0: 我不是打击他。哎呀，你说咱们要是有个炮兵就好了。
1: 要炮兵干什么？
0: 炮兵对这个了解呀，咱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啊。
2: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啊？
2: 宋家大少爷宋浩哲。这个人啊，在中国和日本都上过军校，打过四年仗，我想他应该对枪炮有点研究。
1: 我看他不行，他呀就是个花架子，我觉得他上了战场绝对先趴下。
0: 我看行，咱们用的是他的脑子，又不是让他真的去开炮。
2: 你们还别这么说，人家来不来啊我都不知道呢，回头呀我跟他做一下思想工作。来喝水吧。
3: 坐坐，来吃块西瓜吧。
4: 谢谢。
3: 小诺呀，你在电新庄住的习不习惯呀？
4: 挺习惯的。
3: 小诺，你有没有中意的男人呀？
4: 还没有。
3: 那太好了。哦，我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你要是没有的话。浩哲啊，快来。
5: 妈，我说你这老毛病怎么又犯了？
3: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那我为你的事操心错了吗？
5: 可没错，没错。妈，我跟小诺啊有要紧事商量，先回避一下。
3: 好啊好啊，那你们好好谈，我去准备饭啊。
4: 等我。不用客气了。
3: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2: 谢谢伯母。
3: 不用谢。
5: 不好意思啊，我妈的确有点啰嗦，坐。
4: 其实啊，天下父母亲都一样，要是我的父母亲还在的话，肯定比你妈还着急。
2: 对了，浩哲哥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心仪的女人吗？
5: 我就是个半废之人，就不好意思耽误别人。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在我看来你一直是个大能人。
5: 我算什么大能人呀？说吧小诺，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
2: 是这样的，我军的武器装备太差了，火力也不够，所以有人提出大量的装备大台杆。
5: 大台杆？哦，就是我们小时候打鸟用的大台杆。
2: 是啊，它工艺简单，制造也容易，而且近距离的话它的威力会更大。
5: 恕我直言，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像过家家呢？
2: 怎么会呢？
5: 你不知道这大台杆制造水平还停留在明清时代，范围小，火力弱，连个基本的准头都没有。敌人手里啊，只要有一门迫击炮、掷弹筒乃至于一门轻机枪，就能对你们造成压制性的火力。
2: 你可能误会了，我们不是要拿着大台杆去正面战场跟鬼子的飞机大炮对攻，而是要充分利用游击战的特点，采取偷袭和伏击，运动到敌人的面前，趁其不备发起攻势。
5: 知易行难呐，这日本鬼子可不都是傻子呀。
2: 你放心好了，这战术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自己解决。今天我们来找你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借助你的经验帮助我们改造大台杆，加大它的威力。
5: 小诺，对于你们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非常敬佩，但是打仗毕竟不是儿戏啊。
2: 那你这是帮还是不帮啊？
5: 我不是不帮，实在是爱莫能助。我有言在先，只要你们能打赢一仗，我就给你们做军事顾问。
2: 如此说来，我就不好再强求了。
5: 很抱歉。
2: 没关系，我们会再想办法的。
5: 小诺，出于对你们的生命负责，我劝你们还是别弄这些了。我会劝家父匀出几条枪给你们。
2: 谢谢。枪我们要，大台杆我们也要。
6: 同志们，你们都是本地人，各村的都有。现在我要交给你们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7: 哎，对，什么任务？
8: 什么任务？
7: 对，什么？您说说。
6: 通过我们前期摸排，鬼子的据点在各村都有，

0: 你们的任务就是摸清楚鬼子的火力、布防和部署情况，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小事一个，
2: 就是、一掌握了的事儿的。
0: 好，同志们，工作一定要做得细致一点。战前的侦查越细致，对我们后面的战斗就越有利。
1: 嗯，对。
3: 这样吧，我补充一句，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你们加入游击队的事很有可能被传出去，所以尽量做得隐秘点。
0: 对，
4: 还是知道你想的清楚。
1: 还是知道你想。队长，队长，
5: 着火了！
1: 队长，指导员出事了！
0: 怎么了？
1: 你快看看，那个雪妹把铁箱库给炸了！
2: 啊！
1: 对，
6: 滚大台杆了，快跟我走。
3: 啊，这
6: 来这
3: 边
6: 哥，
3: 这你小心点啊，
6: 来衣服给我，快。
3: 老魏，
2: 你没事吧？
3: 没事。你呢？
2: 没事。哎，我忽然发现我不怕水了。
3: 什么意思啊？
2: 我的空水证治好了。
3: 啊，太好了。
2: 走吧，回去。
3: 好。
2: 我是江鱼，我喜欢水。
3: 脑子烧坏了吧。
1: 指导员。
3: 哎。
0: 指导员。怎么样，我游的？
3: 你现在游得太好了，比以前厉害多了。
0: 那是啊。
3: 也不看看是谁教的，能差吗？
1: 对对对，关键是师傅教的好。
3: 不过老魏，你别骄傲，这离我要求的还差得太远了。你瞧你这跳水姿势跟下饺子似的。
0: 哎，
3: 我先给你示范示范。来，我帮你。来，指导员。
0: 这有什么呀？不就是大头朝下吗？我来一个。

0: 你这哪叫跳水啊？分明是炸弹掉水里了嘛！你找什么呢？不是恐水症又犯了吧？
1: 不是不是，我出现点状况。
0: 状况？来，我先拉你过去。
1: 别过来，我能上去，你别过来。

0: 后多一名叫魏大裤衩吧。
1: 指导员，慢点。
2: 四季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3: 怎么了，香菱？
4: 香菱，
2: 我爹让李坏人给抓走了。啊，
5: 香菱，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2: 我跟爹去小田庄送菜，谁知道遇见鬼子在那修炮楼，然后李坏人跟二狗子到处去抓民夫，就把爹给抓去了。爹跟他们顶撞了几句，他们就叫人打爹。我爹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他腿还那样，求求你们快救救他吧。
4: 完了，在这儿，别冲动，先把小田庄的情况了解清楚再说。
3: 那就来不及了，队长。
5: 香菱，你放心，我们不会不管你爹的。这样，我跟四喜先去趟小田庄打探情况。
4: 好，您去吧。行，
1: 快走。
4: 路上小心。哎，指导员，咱们派去的人回来了吗？
5: 回来了，咱们去问问情况。
4: 走。
6: 跟着，快点，快点，干嘛呢？

0: 是你啊，磨洋工啊，怎么的？
1: 我脚崴了。
0: 嘿，你少跟我废话，你
2: 只要有口气的，全力给我干活去！快点，快点，快快快！
1: 行，好，来，上去。你看，糟老爹都变成这样，
2: 快快快快！
3: 可咱们忍受，过去了也没用，说不定还会害了老爹。
2: 好的，干嘛呢？
4: 那怎么办？
3: 有了，四喜，
2: 快快快，快来快来快！
3: 帮老爹干活。
1: 啊？
5: 这个小天龙据点是刚刚修的，炮楼才修了个底儿。二狗子每天到那个葛村去抓人，年轻力壮都跑了，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这个再加上大伙儿的磨洋工啊，我看这炮楼啊，一会儿半会儿修不起来。
6: 小天庄的鬼子有多少人？
5: 有两个鬼子和两个班的伪军，还有两挺轻机枪。另外还有个情况，赵北口的伪保长叫李怀仁，专门负责抓民工。大伙儿都叫你坏人，这个老东西是个铁杆汉奸。去年他把姑娘嫁给这个保安团团长贾顺，就更加横行霸道。大伙儿都说比二狗子还要坏。
6: 小诺，你看，这里是距电信庄最近的鬼子据点。如果他们把据点建成，咱们就不利了。
7: 你的意思是先拿小天庄开刀？
6: 没错，赵北口不好打。咱们就先拿小田庄来试试，这样也好在实战中测试一下大抬杠的威力。
7: 我同意你的方案。
5: 什么哥回来了？队长，周队员，我先走了。
7: 嗯。
6: 四姐呢？
7: 我把她留在小田庄修炮楼了。
6: 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让你轻举妄动吗？这倒好，人没救出来，反倒贴进去一个。
7: 你听我解释呀！
6: 我不听你解释，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相信你，不遵守纪律，不服从命令，我要处分你。
7: 老魏，你别急呀，听水梅把话说完。
6: 我不听，我告诉你，四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1: 你也被抓来了？
8: 我是故意让你们抓来的。
1: 啊，那你们来了多少人啊？
8: 就我一个，我是来照顾您的。您放心，等会儿我就带您逃。啊，
1: 哎呀，你这我脚崴了，跑不动，再把你耽误了。
8: 没事，都跑到我身上来。
2: 哎，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啊，人家嘀嘀咕咕的，商量什么呢？
9: 长官，您看这位大叔脚崴了，您能不能让他歇一歇呀？
2: 脚崴了，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
10: 这边这边
2: 都想歇着，谁给黄军干活呀？
10: 快点！
9: 长官，您看我年轻力壮的，他的活我都能替他干啊。
2: 哎呀，你替他干了？
9: 哎，
2: 妈的！好好好，我今儿啊就给你小子个面子啊！老头，去。帮着那伙夫干点活去，给你个轻生的。
6: 啊啊！
9: 哎，谢长官，谢长官，
2: 快快快快快去！
5: 快点！
7: 就说你嘛，错怪人家水妹了。
6: 主要是因为他捅的娄子太多，所以我就习惯性的认为。
7: 那个什么？
6: 好，这次是我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我向你道歉。
7: 什么主观臆断？我听不懂。
6: 就是经验主义，以老眼光看人。
7: 是不是狗眼看人低的意思啊？
6: 你见着怂人还搂不住火了，没完没了了还。
7: 行了行了，你们一人少说一句。既然四喜已经混入了据点，我想咱们是不是把这件事儿搞大一点？怎么搞的？
6: 咱们里应外合，把他的据点端掉。
7: 好啊，这样太好了。
6: 你们大台杆有多少？
7: 加上以前能用的，一共有二十多根吧。
6: 今天晚上把它全带上。
11: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

0: 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0: 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

0: 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带着乡亲们跑岸边撤，另外别惊动小鬼的。
1: 是，
0: 快，走走走走。

就怕他们不出来。同志们，

0: 同志们，赶快打扫战场，把枪支和弹药全带上。
1: 是是是。
0: 四姐，弄点炸药，把这岗楼给我炸了。
1: 是。
2: 哎，支队员，
3: 慢点。
2: 好，支队员。
3: 哎，
2: 支队员。
3: 好一个雁翎英雄队呀、啊！
4: 指导员啊，什么叫雁翎英雄？
3: 你看，这儿这儿这儿，每根大台杆上都插着一个雁翎，这就是咱们的标志。啊、哦，那不如咱们把游击队改为雁翎队吧。
0: 雁翎队，好啊，这个名字够劲儿。同志们，以后啊，咱们就叫雁翎队了。
5: 雁翎队。

0: かしいな。这是什么东西？
1: 太君呐，这个小人倒是知道，
2: 知道您倒是说呀，岳父大人，别藏着掖着的了。
0: 你说吧。
1: 太君呐，
3: 据小人所知，这个叫大台杆儿，
1: 就是白洋淀的猎户打水鸟用的。
0: 大台杆儿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一个空心的大铁杆，有这么粗这么长，里边呢先放上火药，再填上铁砂，然后有黄泥那么一封蹲实了，后边呢它是一个有个小眼儿。

0: 放上粘性，用火这么一点，轰，这铁砂都全都喷出去了。
1: 这不就是最原始的火把吗？
0: 对对对，最原始的。
1: トゥーパールーのやつらね、原始的な武器を使って我々をやっつけようとはな。
2: 隊長、これは恥もないシナ人の武士道の精神です。奇襲をやるだけですよ。もし次もやってきたら、もうこんなざまになりません。
1: 佐々木、じゃあもしパールーどもがいつも奇襲を仕掛けてきて我々と面と向かって勝負しなかったらどうするんだ？
2: 我々は一つずつ村を潰していきましょう。全てのシナ人を抹殺するのです。
1: お前そうカッカカッカするな。先にシャオテンジャンのパールを修復するんだ。一個正体を警戒に当たらせろ。修復が終わり次第撤退させるんだ。それと憲兵隊に伝えろ。特攻課の人間を使ってこいつらの身元を現せろ。分かったか？
2: はい。
1: じゃあシュンシュン、
0: あ、在。
1: 你带领黄仙君将主要航道附近的芦苇都烧掉，让土巴路没有藏身的地方。
0: 是。
3: 队长，哎，忙活了一晚上了，吃点东西，早点睡吧。
4: 哎，这次真是太痛快了。
3: 怎么了？
4: 你想啊，这是咱雁翎队第一次大规模作战啊，打得又这么好，我得给军分区写一份战斗总结报告。
3: 不至于吧，队长？您参加过的大战斗规模大的比这个多多了。
4: 这次不一样，雁翎队能打大仗，说明这支队伍已经成熟了。之前许司令跟我说过，只要我把队伍带出来，他就把我调回军分区。嘿嘿，
3: 队长，你还是想回去啊？
4: 是啊，哎，你不想跟着大部队去打那正规的大仗？
3: 说实话，我原来挺想的，但是现在没那么想了。
4: 你小子肯定是舍不得香菱，你这是小农意识、安乐窝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
3: 哎，得，队长，我这还什么都没说呢，您就给我扣三顶大帽子。我这跟香菱还没什么呢，我就是觉得咱这雁翎队啊，刚刚有点成效，现在就走，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再说，您还没有个放不下的人啊？
4: 我有什么人放不下？
3: 指导员啊，那指导员枪不就是您送的吗？
4: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跟个长舌妇似的，到处瞎打听什么呀？
5: 哎，队长，我觉得咱指导员跟您特般配。

0: 指导员，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有点自我夸奖过头了。哎，这也是为了壮壮士气嘛。哎，指导员，你给我也没用，他认识我呀，我不认识他。都表扬谁了？主要是表扬你，我说你提出用大台杆打鬼子的想法。 而且还深入研究改造大台杆，还说你安排四喜混入据点里应外合，是越来越成熟。
1: 真的假的呀？他不是一向看不惯我吗？
2: 我这个人带队伍，奖罚分明，是吧，指导员？
0: 是，
3: 水妹是值得夸的。不过啊，咱们还是应该好好总结一下问题。
1: 没错，应该总结。咱们有两根大台杆都炸了膛，伤了两个兄弟。
3: 还有一根没固定好自己飞了起来，砸坏了一条船。还有啊，弟兄们都杀敌心切，使劲的加火药，根本不管大台杆受不受得了啊！
1: 这个很正常啊，到底是第一次嘛，总得有个过程。这还正常，
0: 我看他们该长点记性了。
1: 丁水妹，你怎么回事啊？
3: 我这一直给你往上顶，你自己倒往下出溜。
0: 我觉得这只是一次小偷袭，根本打得不过瘾。
3: 这是打仗，不是让你来过瘾了。
0: 你急什么急？吃枪药了。老魏，水妹说得很在理。

0: 我觉得你有点夸大了这次战斗的效果。说到底，咱们这次啊，只是一次小的偷袭，不能说明咱们的队伍很过硬。
1: 对对对，指导员说的在理。要不你再帮我改。

0: 罗密先生，终于你赶来了。
1: 渡边先生，我不来不行啊，我要是不来，您这副官还不得一枪崩了我。
2: 佐々木、あれだけ無礼のないようにと言っといたはずだぞ。
3: すみません、隊長の任務を完了しておらず、それでこのようにしたんです。
0: 既然你来了，坐下吧，咱们一起吃饭。
1: 那就谢谢渡边先生赏饭了啊！
0: 请坐，敬你一杯。
1: 渡边先生，咱们还是有事先说事儿吧，说完了事儿咱再喝，好吧？
0: 那好，那我继续说，好吗？

0: 哎呦，渡边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皇军请新一弹烟火，这是您请。
0: 您可是太抬举我了，皇军是要船有船，要枪有枪，怎么能用我们这些小帮派来运货呢？是吧？
1: 白杨殿上普安全，我不想每次运货打得头破血流，对皇军或者中国人没有好处。
0: 是啊，您的盛情我心领了，渡边先生，您就当是可怜可怜我这上千的兄弟吧，好吧。您这活我实在是不能接，我要是接了您这活，那其他客户可就跑了，弟兄们都是拖家带口的，得养活。
1: 那好吧，新一单可以改编成何方队，反正每月给你发赏。
0: 那就更不好了，我们可都是靠卖力气的苦命人呐，保条小命比啥都重要吧，您说
1: 什么意思？
0: 啊，如果当汉奸的话就会被人砍死。不说了，渡边太君，您的盛情我真的是心领了，这事我实在是不能答应你。这样吧，我自罚三杯，就当是对我的惩罚，好不好？好了，渡边太君，再见了，在下可以走了吧？
1: 三名，行かせるんだ。
2: 隊長、あの品人はせっかくの恋を受け付けない。
1: ぜいぜいぜいぜいぜいぜいぜい。
3: 老魏，两块砖没问题了，什么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
4: 不用了，就这样吧。
3: 哟，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4: 其实我该教的都教了，你只要多练习就行了。
3: 这就教完了，也太快了吧。
4: 哎，那什么指导员上哪儿去了？
3: 指导员啊，去请宋大少当顾问了。不过我觉得也是瞎耽误功夫，你看那个宋大少病蔫蔫的，走路都直晃的。
4: 你知道什么呀？人家在中国和日本都上过军校，脑子里边有的是东西。
3: 我看是脑子里有弹片吧。

0: 丁水妹，打仗是一门学问，尤其是作为指挥员，一定要有学问，知道吗？
1: 有学问，他还被鬼子给吓破胆了，那我宁愿没学问。
0: 行行行，我不跟你矫情啊。哎，谁让你把枪放下的？举起来，举起来，再加块砖。
1: 加就加，

0: 海军之将宋浩哲前来报道。
1: 欢迎你，宋教官。
2: 来，同志们，我们热烈欢迎宋教官的到来。
3: 欢迎！
4: 一二三，
5: 一二三，
4: 一二三，
5: 三。
6: 宋教官。

0: 队长，这些枪的膛线都磨没了，还怎么打？
1: 是，我也知道，可没有膛线的枪，总比那长矛大刀强吧？
0: 各位，射击练习，你们一共打了多少实弹？
2: 实弹？
3: 我们打仗的时候才用实弹的。
4: 哎，对，
5: 对呀，
6: 真的。
0: 开什么玩笑？射击练习不打实弹，等于白练。
7: 是这样的，我们紧缺弹药，所以只能以仗代练了。
1: 对，
0: 你们这么做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
1: 宋教官，我们跟国民党的军队比不了，人家财大气粗，我们确实是困难。
7: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方面来加强训练。
0: 两位，恕我直言，贵军的情况实在令人堪忧，
1: 所以指导员才把你请来给我们当顾问。
0: 日军来华作战，主要依靠者有三：第一，飞机、坦克、大炮等重火力；第二，超强的单兵作战能力；第三，组织严密的战略战术。第一条和第三条我就不说了，今天着重和大家谈一下第二条。日本人上战场打仗，枪法极准，而且拼刺刀的技术又是世界一流的。他们打仗不要命，又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性，就算当官的全都死了，也不会有一个当兵的后腿。所以自中日开战以来，我军就很少能在战场上生擒日寇。弟兄们，虽然我说的是敌军，但是他们身上的确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8: 宋大少，你说了这么多，把日本人都快夸到天上去了，我怎么没觉得他们那么多优点？
0: 那是你根本就没有去过真正的大战场。
7: 我觉得宋教官说的没错，小鬼子确实挺厉害的，否则咱们也不会被人家占领大半个江山嘛。
1: 我跟小鬼子打过很多仗，其实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0: 那愿闻其详。
1: 从战略上，日军侵华就等于是蛇吞象，早晚会被撑死。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在日军后方，鬼子的兵力已经稀薄到处处漏洞。
0: 好，那日军入华以来一直是以华制华，而且扶持了大量的汉奸走狗势力。
1: 汉奸势力呢，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呢都不堪一击，在很多时候正是他们拖了小鬼子的后腿。
0: 好，算你这条说对了。那么请问，在战术上我们怎么对付小鬼子？
1: 那就是咱们的法宝游击战啊。

0: 又是这些不上台面的游击战术。我从来就没有认为像这样的小打小闹能够对日军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1: 看来浩哲兄对游击战术有偏见啊。
0: 我不是对游击战术有偏见，只不过古今中外任何的军事教条上面都没有游击战术这一项。
1: 从前没有并不代表不好啊。游击战术正是我军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贵军曾多次围剿我井冈山根据地，我军就是灵活地运用了游击战术，才多次以弱胜强的。
0: 那么我请问，中日开战以来，我军在正面战场上歼灭日军多少，而贵军又歼灭了多少？
1: 浩哲兄，游击战术的精髓不在于歼敌多少，而在于能够牵制住鬼子的兵力，用小刀拉肉的方式一刀一刀地给他放血。
2: 好了，你们不用再争了，现在根本就不分贵军和我军，咱们都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再说宋教官，其实不是我们不想正面作战，你看看咱们士兵拿的什么枪，我们的装备实在太弱了，况且你也知道我们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有打过实弹。
0: 好吧，我不想做这些无谓的争执，我会劝家父捐出10条汉阳造和100发子弹。
2: 太好了，
0: 先别高兴得太早，我有个要求，这100发子弹必须用作实弹射击训练。
2: 行，没问题。我们谢谢宋教官。
0: 还有，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教大家拼刺刀的技术，不仅仅是单兵刺杀，更重要的是大家协同刺杀技术。

0: 小魏啊，是不是对宋教官有意见啊？
1: 没有。
0: 那我怎么看你和他针锋相对的呢？
1: 我们那属于正常的战术讨论，原来在部队时就这样，只有在讨论中才能碰撞出火花。
2: 我倒是对他挺有意见的，我就烦他总是端着那劲儿。
0: 那是军容军纪，当兵的总要有当兵的样子吧？
2: 总摆架子有什么用？会打仗才是好兵。再说了，咱们水上游击队不就是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吗？这如果一眼能看出来是个当兵的，那鬼子抓人不是很省事儿吗？
1: 哎，你还别说，这丁水妹这句话说的还有点道理。
2: 我也觉得你今天下午反驳宋大少那话挺有道理的。
1: 哼，难得啊收到你丁副队长的表扬。
2: 我看着他那一脸自命不凡的样子，我就觉得你没那么讨厌。
1: 你少扯上我。
0: 水妹，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宋教官是我费了很大劲请来的，你以后真的要注意点。
2: 肖诺姐，你是不是喜欢宋大少那种类型？
1: 丁水妹，你怎么越说越没边啊？这讨论严肃问题呢？这
2: 你吼什么吼呀？我开个玩笑嘛。
1: 开什么玩笑？进来。
3: 报告领导，许司令来了。
1: 许司令在哪儿？
4: 哎呀，我来了。
5: 许司令，许司令，
4: 好，你们三位不错了啊。我看到你的战斗总结，立刻就赶过来啊。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
6: 里边请。
4: 哎呀，你们吃饭呢啊？管不管饭呢？我可是饿一天了。
6: 管，四姐，添俩菜。好，
4: 啊，哎，不用了，不用了啊，这就不错。咱们边吃边聊啊。
1: 啊，徐司令，您怎么来了？
4: 我这次来啊，首先是慰问，其次是表扬啊。你们这一仗打得好啊，打得机智勇敢，特别是丁水妹同志。进步得非常快，对你我要提出嘉奖啊。
2: 嘉奖
4: 啊？
2: 那嘉奖能提检查吗？这样咱俩就扯平了。
1: 你少来这套，一码是一码，写个检查你能死啊？
2: 你不知道写字很难吗？
1: 难也得写。
4: 你们怎么还是这么针尖对麦芒呢？
0: 许司令，他们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4: 是吗？好了，不说这些。哎，你们跟我讲一讲，这一仗你们是怎么打的？

0: 好，光明啊，你现在还想回军分区吗？
1: 想啊，不过这队伍刚打开点局面，离这个钢铁实施啊还差得远。
0: 这么说你是不想回去了呗？
1: 谁说的？那就是回去我也得把队伍带出个样来再说。
0: 好，哼，这才是我带的兵呢。我给你派的指导员怎么样啊？
1: 很好，政策水平、业务水平都没得说。哎呀，您说这也怪了，这丁水妹谁都不服，她就服她一个人。哎，许司令，您再跟我说说她的个人情况。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们在一起搭档，当然越熟悉越好啊。
0: 你别看她年轻啊，她可是个老革命了。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入了党，还参加过地下工作，听说他在好几个部队里都当过指导员呢。
1: 那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他主动要求上第一线，而且还说你魏光明在哪儿他就去哪儿。
1: 我啊？可我不认识他呀。
0: 你不认识他，他可认识你呀。你是咱们军分区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嘛。我再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情况，他现在还是单身。
1: 许司令，您都想哪儿去了？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小子，哎，哎，国明，跟指导员在一起那人是谁呀？
1: 他是我们请来的军事顾问，前29军上尉营长苏浩哲。他在中国和日本都上过军校，听说和西安城的渡边小鬼子还是同学呢。
0: 你小子可以呀！啊，这统战工作做得不错嘛。
1: 哪是我做的，都是指导员做的。啊，他还是指导员同学的表哥。哎，
2: 这是许司令吗？
1: 指导员。
2: 许司令，
1: 许司令，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军事顾问宋浩哲先生。
0: 欢迎欢迎。
3: 许司令幸会。
1: 啊，宋教官啊，对战略战术啊那是相当有一套，对咱游击队的帮助啊非常大。
0: 我们的战士啊都是苦出身没文化，请宋先生多多指教啊。
3: 两位过谦了，贵军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抗日，令宋某万分惭愧。
1: 宋教官，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别老贵军你军的，是不是指导员？
2: 是。
0: 宋先生，我听说你和渡边浩曾经是同学，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
3: 司令，渡边是个人才，不但在军事上有他独到的一面，而且做事情谨慎。他不是一个猛打猛冲的悍将，但绝对是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将。
2: 难道他就没有致命的缺点吗？
3: 缺点。
4: 報告です。小天井の拠点が強奪され、周辺でも強奪事件が起こっています。
5: 前回のやつらと同じか。
4: いいえ、地元の大砲が見つかってません。公共軍がひどすぎて一撃に耐えない。
5: 对不起太君，我回去一定加强训练。训练能练好吗？他们学在江都已是太弱了，
6: 如果有皇军督促的话，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了。
4: 隊長、我々は多くの皇軍を派遣して監督させましょう。
5: 我が方の兵力はもともと不足してるんだ。そこで分隊などしたらますます弱体化するだろう。
7: 渡辺隊長、考えすぎです。我が軍の拠点は密集してます。さらに良好な運行も保証されており、もし攻められても守備すればいい。1時間もせずに応援を出せます。

隊長、もし1時間も検事できなければ、愚か者は自首します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队长，想啥呢？
1: 没想啥。
0: 想指导员的吧？
1: 去去去，瞎说什么呀？
0: 哎，队长，这光棍眼睛里不揉沙子，我这心里明镜似的。那孙教官有问题。
1: 有啥问题啊？
0: 你看，他呀是为了追咱们指导员才来的。
1: 你这又听谁嚼舌头了？
0: 这不明摆着呢吗？你看他天天跟咱们指导员在一块腻歪。还有啊，今天在训练场上他还吹牛，说什么啊那个论拼刺刀的话，十个老魏捆在一块儿都不是我对手。
1: 是吗？
0: 我能骗您吗？哎，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啊，您得上点心了，要不然啊，到手的鸭子都飞了，我都替您不值。
1: 这谁是到手的鸭子？
0: 队长，这种事儿不用我说的那么明白吧？
1: 哎，别，你还是说明白了吧。
2: 小魏，你的茶叶还有吗？
1: 桌上呢，自己拿。
0: 哦。哎，水妹，你什么时候还喝上茶了？
2: 不是我喝，是那个宋大少喝。你看我什么时候成丫鬟命了、啊？

0: 那屋还聊着呢。
1: 热乎着呢，这一时半会儿啊完不了。
2: 是吗？都聊什么呢？
1: 我也听不太懂，他们俩说话文绉绉的，一会儿掉书袋，一会儿又拽几句诗。
0: 哎，还是人家有共同语言呢。
3: 香菱，你爹又有鱼吃了？
4: 说什么呢？
3: 有什么抹不开的？要我说呀，这么实诚的小伙上哪儿找去啊？
5: 就是。
3: 哎，香菱，你要是看不上他，我有个堂妹，跟他倒是挺合适的。
4: 好了，你们就别气我了。
3: 你呀，就是矫情，净跟自个儿过不去。咱白洋淀的姑娘得有点气性，敢爱敢恨。
4: 其实不是我这儿过不去。
3: 哟，这么说你没问题了，就差你爹了。
5: 实在不行你们就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看你爹能咋样。
3: 你也不教人点好，这是香菱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5: 嗨，对曹老汉这种老封建，咱们夫妻会得管呢。
3: 这倒也是。

0: 队长，
1: 有事啊？
2: 郑源呢？
1: 有事说事。
3: 你挺闲啊，你还有时间整这些花花草草呢？
2: 哎，这不是给我自己弄的。
3: 我知道，给祥玲的。
2: 祥玲才不稀罕这个呢，太不实惠。
3: 你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是我给您摘的。
3: 你给我摘的，我又不是祥玲，你没事吧？
2: 队长，你这脑袋怎么这么不转弯呢？我是让您拿着这个花送给咱们指导员。
3: 你拉倒吧，我不干这个。
2: 不懂了吧？像咱指导员这种知识分子，就喜欢这种虚头巴脑的，比送的是一大黑鱼他还高兴呢。
3: 哎，有点道理啊。我这一上来就送花，会不会有点太唐突了？
2: 队长，不是我说你，对姑娘啊，你比我还腼腆呢。你想想，你如果喜欢一个人，你是不是就得有所表示啊？要不然人家一辈子都不知道你喜欢他，对不对？
3: 嗯。哎，我发现你小子正经本事没长，这嘴皮子功夫见长。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2: 行，那算我斗嘴了。

0: 哎，老魏。
1: 哎，你去采花了？
0: 不是，宋浩哲送的。
1: 哦，挺好看的。
0: 哎，有事吗？
1: 哦，没事儿，路过这儿正好进来看看。
0: 老魏，送花呢？
1: 去。
0: 哎呀，你给我看看。
1: 去，别闹。
0: 可惜送晚了呀。
1: 对了，雪薇，这花送给你的，感谢你对游击队做出的贡献。拿着。
0: 贡献？
1: 对。
0: 什么贡献？
1: 总之贡献很大就对了。
0: 那也别送这个东西啊，不顶吃不顶喝的。换二斤饺子行吗？
1: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我先走了
0: 啊。
1: 那个训练场见。
0: 哎，这魏大裤衩今天又抽风了。
1: 哎，铁剑哥，
2: 是啊，
1: 你回来了，
2: 有情况，
1: 尽管说吧。
2: 好，这次我去西安城碰见李木三，李木三说，自从咱们端掉了小田庄据点以后，

0: 北洋店周边发生了几起大据点的战斗，小鬼子很紧张，把集中在几个大据点的兵力像撒芝麻盐一样撒了出去。
1: 好，这里现在有多少人？
0: 现在连西安城里啊也就两个小队的鬼子。哎，队长，你要打招呼口。
1: 对，现在是最好的机会，趁他们分散兵力，咱们搞他一票大的。
0: 可是赵北口是个大据点，碉堡很坚固啊。
1: 咱们现在能用的大台杆有多少？
0: 刨去上次炸膛的那些，还有一些不合用的，那还有个十五六根吧。
1: 不行，太少了，你们抓紧时间再赶造一批出来，多多益善。
0: 好，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1: 辛苦了，你把四婶叫来。
0: 好。
2: 队长，你找我？
3: 嗯。
2: 哎，花送了吗？
1: 你以后啊，少给我出这种馊主意。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马上去赵北口侦查一下敌情。
2: 是。哎，咱们要打赵北口吗？
1: 还没确定，你先摸摸情况再说吧。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注意安全。
2: 是。

0: 四喜哥，你去哪？
1: 我去执行任务。
0: 带上我呗。
1: 去去，我这正经事儿啊。
0: 带着我也不耽误你的正经事儿啊。
1: 那我还怕你妈找我麻烦呢。
0: 你一个人多闷得慌，我跟你说会话呗。
1: 我跟你一个小屁孩有什么可说呢？啊，走。
0: 我跟你说说夏玲姐的事儿。
1: 香玲？
0: 嗯。
1: 什么事儿？
0: 反正就是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事儿。
1: 你认识他那天起？
0: 就是我生出来没多久，他就来抱我，然后我就毫不客气的尿了他一身。还有别的，很多很重要的事儿。
1: 什么情况？
0: 香玲姐她爹给她许了一人嫁。
1: 你小子可别蒙我啊，要不然我给你扔店里去，你信吗？
0: 你放心吧，保你满意。
1: 我带你去，你必须得听我的话，不许乱来，知道吗？
0: 我发誓。
1: 走。你说说那个人叫什么？
0: 那个人叫狗剩，他们家是打鱼的，后来狗剩的姐姐嫁给了西安城的一个有钱人，就把他们一家给接走了，再后来就没有回来过。
1: 那个狗剩什么样？哎，
0: 跟你比差远了，看名字就比出来了，一个狗剩，一个四喜丸子，多喜庆啊！
1: 谁是四喜丸子？
0: 啊，不是，反正你们一个天上一个地。
1: 这么说，那个狗剩应该很有钱了。
0: 有钱人都一肚子坏水，香玲姐铁定不会喜欢他的。
1: 那倒是。
0: 四喜哥，
1: 嗯，
0: 你的枪带了吗？
1: 我出去执行侦查任务，没带枪。
0: 那要是碰见鬼怎么办？哎，
1: 逃啊！
0: 那多丢人啊！我可是儿童团的团长。
1: 你小子可以啊啊，还是个团级干部呢，比魏队长还大两级呢。
0: 是吗？那我找魏队长要把枪，他会不会给啊？
1: 给。
0: 真的？
1: 真的。给你小子两脚。
0: 看来。指望别人是指望不上了，我得自己想办法弄把枪啊！
2: 立定，向右转，走。弟兄们，今天我们要进行武装球度3000米的训练。作为水上游击队，要求我们在水里的功夫要强于一般的部队。所以像今天的科目每天必须训练。
3: 好，这个训练嘛就是。
2: 哎，等等，你这是干什么？
4: 脱衣服
5: 呀。衣服
2: 谁让你们脱衣服的？
3: 啊，脱衣服怎么游泳啊？
6: 你这下水吗？
2: 武装球度，武装球度，顾名思义，不但要穿着衣服，还必须全副武装。赶紧把衣服穿上。
3: 那多别扭啊，
6: 太沉了吧这个。
2: 哎，弟兄们，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千辛万苦的游到对岸啊，上了岸之后赤手空拳的拿什么打鬼子呀？赶紧穿上。
7: 穿的穿贴身的多难受啊。
8: 不是，
9: 哎，行了，宋教官说的对，都把武器装备捆结实了啊，穿上，
7: 穿
2: 赶紧穿上衣服，
7: 穿上
2: 来上船。
7: 好，
9: 来快哎，宋什么呀，你为什么不上船啊？
10: 我今天不想下水。
9: 你对待训练怎么这么不严肃啊？想不下水就不下水。
10: 我今天不方便。
9: 你哪儿不方便啊？
10: 我不方便跟你说。
2: 哎，老魏，水妹说她不方便，算了吧。
9: 不行，这关系到部队的纪律问题啊！你作为副队长怎么能这样？
10: 我懒得理你，你什么都不懂。
9: 你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啊，你不给宋教官面子，就是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指导员面子。
10: 我不是不给你们面子，我是真的不方便。不跟你说了。
9: 哎，你给我回来。
2: 哎，老魏，算了，
9: 他哪儿不方便啊？
2: 我也不知道。
9: 这个丁水梅就是麻烦。
11: 来，喝点红糖水。谢谢指导员。
4: 小心烫。
10: 你说你也是的，这身子不舒服就不要去训练了吗？
5: 没事的，扛一扛就过去了。
10: 你以前每个月都这样吗？
5: 也不是，可能这几个月太逞强了，没当回事儿。
10: 你也别忘了，自个儿还是个女人呢。
9: 正好你们都在，丁水妹，跟指导员说说为什么要逃避训练。
10: 老魏，你什么不舒服？
9: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5: 我都跟你说了不方便了，谁想到你那么傻呀？
9: 哎呀，对对对，这事儿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啊。不过也怪你自己，你平时老冒充水妹哥，这大家都忘了她是个女的了。
10: 你啊，
9: 哎，都这样了还不消停？
10: 行了，你别说她了，走吧走吧走吧你。

0: 干嘛去？
1: 啥事儿？
0: 不是说好让你带看船的吗？啊，你看这都是日本人。
1: 啊，你不带着我啊？
0: 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啊，不是发誓，什么都得听我的吗？
1: 行了，我忘了。
0: 就你这样，还当儿童团团长呢？这以后谁能服你啊？
1: 我听你的还不行？那，
0: 去，船上找着我，别乱跑啊，一会儿就回来。

0: 快点！
1: 过！哎，干什么呢？
2: 我这是打鱼的。
1: 啊，打多少？
2: 我今天运气不大好。你看，就这么一条鱼。
3: 交税。
2: 啊？君爷，这一条鱼怎么交税啊？
3: 一条鱼也得交税，上头规定啊。
2: 君爷，您看这鱼啊，是我给朋友带的，要不然下。

0: 阿瑟，下次我给您多带几条鱼。云岩，您行行好。
1: 吓死个屁！走，跟我送营房，走走走走走走，看好了，晚上有口福。

0: 哟，会长您来了。
1: 哎，你
0: 我们来了。嗯，
2: 你们跑到这儿来了？
3: 啊？这。来，过来，给弟兄们带回去点儿，啊，带来。
1: 哎，老总，您还没付钱？
3: 哎，这拿一个破玩意儿，你这真是。来，给先回炮楼去啊，我到那个前面歇会儿啊。
4: 是。
0: 会长您坐，
1: 会长您慢走啊，李爷。
3: 过来，
1: 走了。

老爷，老爷，老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老爷，这边是我，这边坐这边。你这歇着，我给你沏茶去。嗯。

0: 这一个。
1: 你小子跑哪儿去了？这阵地都丢了，你知道这问题有多严重吗？
0: 知道了，知道了，我错了。
1: 啊？哎，好了。不好了啊！
2: 老爷，老爷，
3: 老爷，老爷，
2: 怎么回事？
4: 老爷，怎么回事啊？
3: 神龙爷呢？
4: 什么神龙爷啊？
3: 我刚才碰见神龙爷了。
5: 对对，刚才神龙爷来了，一阵风刮过去，老爷就躺在这儿了。
4: 老爷，你刚才是不是睡着了？我一直在做梦吧？
3: 对，哎呀，是在做梦。哎呀，在做梦啊！这大爷的，不是在做梦啊，是真神龙啊！这，快，全部封锁，抓神龙呀！
6: 以前是不是没有人教过你怎么做女人？

0: 这做女人还有人教啊？
1: 当然了，女人要学的东西很多，
0: 这些话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我爹娘死得早，我是我哥一手把我拉扯大的，要说和我最亲近的女人就是我嫂子了。可谁知道她才刚过门就被鬼子给杀害了。
1: 以后呀，我就是你姐姐。小诺姐。
2: 队长，新安城鬼子的兵力特别少，大概只有两个班，二十几个人。白博呢有一个排，因为兵力特别少，所以他们在外围根本没有设点，全都龟缩在这一块。
3: 好，就是他了。
4: 去，岳父大人，真的是神龙出现了？
5: 哎呀，顺子，哎呦，你可回来了！哎呦，他娘的，快把我吓半身不遂了！
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今个下午啊，我带人到这码头上巡视，走到有点累了，就找个阴凉，休息这么一会儿。嘿。突然呢，我就感到这个阴风阵阵，寒气逼人。我心想啊，哎呦，要坏事儿！嘿，这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身高丈二、膀阔腰圆的大汉出现在我的背后。他手里拎着一挺轻机枪啊，突一下就顶在我的脖子梗啊！
4: 等等，就你一个人？李富李贵呢？
5: 我让那两个小子回岗楼送东西去了。我是那个顺便了，给弟兄们告了点福利。
4: 哎呀，你也忒不小心了吧！
5: 哎呀，我哪想得到啊，是吧？那离岗楼啊就半里地，这放个屁的功夫他就到了。
4: 等，那以后小心点吧。然后呢？
5: 然后。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吧，这举手投降啊，也就是半盏茶的功夫，那李富李贵啊他就回来了，
4: 和神龙打起来了。
5: 哎呀，打个屁呀，那神龙啊是见首不见尾，抽下飞了，
4: 飞走了。
5: 是啊，因为我马上让人把这码头啊全封了，挨个盘查呀，根本就没抓住神龙。
4: 真他妈邪了门了，这神龙跑到我赵北口来干什么呀？
5: 准备好事儿。哎，顺儿啊，你赶快给渡边太爷打个电话，让他派点人来呀。
4: 好。
3: 左统牧先生有何贵干啊？
6: 六将军，兔驿登门来请新一堂运货。
3: 我都跟渡边先生说过了，皇军的东西咱不敢运呐。
6: 他是他，我是我，你开门做生意凭什么不运货？
3: 对不起啊，在下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6: 刘敏，不是来跟你商量，这是命令。你要说一个不运，我就打死一个，你再说我就再打死一个。
4: 哎，太君，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6: 我们已经给足你们面子了，可惜你们不给皇军面子。
3: 老大家子，好吧，我答应你。
6: 哼，这就对了，何必搞得大家那么不愉快呢？
3: 不过我有个条件，我们信义堂有四种东西不运。
6: 哪四种？
3: 不运兵，不运粮，不运军火，不运药。
6: 报告。那我们还运什么？
3: 能运的东西挺多的，

0: 烟草啊，芦苇呀、啊，鸭蛋呀、啊。
1: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既然是谈生意，当然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了。凡事都有个商量嘛，啊。
2: 哟西，那就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考虑。刘丹局，这笔生意改天再谈吧。一个字，
1: 一个字，一个字。大当家的，这个佐佐木跟渡边可不一样啊，他这个人凶残得很呐、啊。你下回跟他讲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讲啊。
0: 先扛着吧，等扛不住了再说。
3: 哎呀，放开我！
4: 你放开我！你凭什么在这指手画脚？
5: 我是受人之托，办人之事。今天我在这儿就不允许你们乱来。
4: 谁乱来了？我看你才是乱来吧。
5: 丁顺妹，像你们这样只追求数量不讲质量，哎，不是乱来是什么呀？
4: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做大台杆的，你个大少爷你懂什么呀？
5: 是其他事儿我不懂，但是我会带兵打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指导员要请我来的理由。
4: 哎，指导员他越说越来劲了。你我让你，就你，你个大少爷，你凭什么？你跑到这儿来撒野了啊？什么呀你？我
6: 算了，哎，
4: 看看我凭什么？
5: 丁水妹，干什么呀？
4: 水妹，宋教官是我们请来的顾问，你这什么态度？
7: 你们俩不分青红皂白，全怪到我头上了。
8: 还用问啊？肯定是你挑的事儿。
4: 宋教官，怎么回事？
5: 我今天说这些，
8: 回头我说，
5: 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如果像你们这样一批一批的赶造次品，回头上战场出了问题，算谁的？
8: 次品，
0: 铁匠，怎么回事？
9: 你不是说要打赵北口吗？这都我们连夜赶工赶出来的，哪有次品啊？
5: 等等，打赵北口？
0: 是，
5: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5: 这不很明显吗？人家守的那是碉堡，我们只有最原始的大台杆，这和拿鸡蛋碰石头有分别吗？
0: 宋教官，你可能还不了解目前的形势。小鬼子现在的兵力只剩下两个班了，我们正好可以趁虚而入。
5: 这不是兵力多少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家躲在坚固的碉堡里面，手上有轻重机枪、掷弹筒，如果还有一两门迫击炮的话，别说就我们这些人了，就算再给你两个连的兵力，你也拿不下的。赵北口那个地方我去过，根本不适合大部队展开。
4: 那就打不了了。
5: 除非有重武器。
4: 我们有大台杆啊。
9: 就是啊，我们还有大台杆呢。
5: 我的丁副队长，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
9: 这大台杆
5: 是最原始的火力了，如果在近距离野外作战，可能还行得通。如果想用它打碉堡的话，根本不可能。
4: 宋教官讲的挺有道理的，我赞同。
0: 我不同意。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战场上瞬息万变。那照你这么说，上次的小田庄战役也有困难啊，咱们也不是照样拿下来了吗？
10: 是啊，
9: 这不也拿下来了吗？
5: 我早就说了，小田庄那一战你们赢的有一定的偶然性。
9: 宋教官，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爱听了啊！照你这么说，我们小三庄战役就是瞎猫碰死耗子，你是不是就这意思啊？
11: 对，就这意思，
12: 是这意思吧？
4: 宋教官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认为小田庄和赵北口有很大的差异，不具备可比性。
13: 宋教官，我觉得您啊，现在还是按国民党军的那种打法。我们现在打的是游击战术，
14: 对，游击久战，
15: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5: 我不管什么战术，反正今天就一句话，这大台杆要是不改造的话，就不能投入生产。
9: 为什么呀？
0: 行，那你说说有什么高见？
5: 最近我和小诺查了一些兵书，发现明朝时候他们造的火炮和我们现在的大台杆有相似的地方，而且永乐年间的神机营啊，其实就是最早的炮兵部队。
4: 你说那么多我们都听不懂，我们只想知道怎么才能发明出威力更大的大台杆。
14: 哎，对，
16: 是的，
5: 这些不是短时间里面能够解决的，我必须要反复研究和做实验。
4: 等你研究出

0: 鬼子都回老家了。
1: 您啊，也别研究啊、推理啊什么的，您就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现在我们都等你下锅呢，对不对？
2: 就是啊，
3: 对。
2: 对
4: 这个再容我琢磨琢磨。
5: 我觉得吧，这件事情急不得，还是给宋教官一段时间，让他再考虑考虑。
4: 行了，大家先干活吧。
6: 啊，干活吧。
7: 接着说了半天还是没结果呀。
6: 啊，先干活。

0: 喂，想什么呢？
1: 琢磨事儿呢。
0: 是不是在想打赵北口的事儿？
1: 嗯，
0: 这个我无条件支持。
1: 为什么？
0: 没为什么，只要是打鬼子，我就无条件支持。
1: 哎，我就不明白了，这指导员为什么总向着宋浩哲说话？
0: 这不明摆着吗？指导员被宋大少给弄昏了头。老魏，这宋大少被小鬼子给吓昏了，咱们别理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先派个人摸进去，然后来个里应外合。
1: 这恐怕很难。那个伪报章李怀仁现在把赵北口变成了治安模范区，咱们在那没有群众基础。
0: 要不咱们把他们引到店上，在水里收拾他们。
1: 怎么演？
0: 我也没想好，就随便一说。
1: 嗨，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招呢。

0: 大少又缠着指导员了。你说他没事怎么总粘着指导员啊？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不明摆着吗？男才女貌又门当户对，没什么意思才不正常。
1: 你别瞎说。
0: 我可没瞎说，小诺姐亲口告诉过我，这宋大少以前在学校特别受女生欢迎，

0: 我先走了。
1: 哎，那咱们的作战计划呢？好了好了，嘎子，别闹了，你借我玩呗，我把弹弓送给你。
2: 想什么呢？我都有路子了，还有那弹弓做什么？
1: 那就玩半天。我送给你一个大西瓜。
3: 是啊，
1: 是
3: 啊，
1: 借我玩吧，借我玩吧。
2: 不行，我怕你们玩坏了。
4: 谁借我？谁借我？谁借我？谁借我？
2: 去去去，
1: 真没劲。你这枪是假的吧？
3: 假的，假的，
2: 假的。你们说什么呢？是真的，
1: 真的，你给我们打一枪。
4: 对，打一枪，
3: 打一枪。
2: 子弹很珍贵的，一颗子弹够我们家吃好几顿饭了。
3: 拿走。

0: 也能吓唬人的。
1: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咱们太冒进了，而且之前宋教官也跟我说过，这件事儿太冒险了。
2: 又是宋教官，说到底他是个外人，

0: 他对游击战术并不了解。
1: 老魏啊，咱们正面进攻的成功率是为零，就算咱们采取了游击战术，咱们的成功性可能也只有一半，你不觉得这个几率太低了吗？
0: 可打仗就是要冒险啊，你想想，赵北口一向重兵把守，是吧？只有这次人手，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恐怕下次就没机会了。

0: 可是对于咱们这支刚刚成立的队伍来说，你觉得冒这个险值不值得？
1: 只要是打鬼子就值。
2: 我就不明白了，这宋豪哲没来的时候咱们照样打鬼子，他这一来就这不是那不是的。
0: 老魏，咱们是在讨论工作，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义气呢？
2: 我义气？我看你也很义气，你就像被宋浩哲洗了脑一样，我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你为什么只相信他的判断不相信我的呢？
0: 老魏，你好像扯得太远了。再说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对事不对人。
2: 我看你是帮亲不帮理。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2: 你闭嘴。这样吧，既然咱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建议进行民主表决，把所有队员都召集起来，大家投票。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8: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7: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9: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7: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6: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0: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0: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0: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7: 轻松又舒服。
6: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 都要以养生为主。
6: 对，
12: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6: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0: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

0: 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鲜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5: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3: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能边走边按摩，
2: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1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

0: 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思琪，
1: 啊，
0: 你说这老魏怎么了？吃枪药了？我从来都没见过他跟小诺姐发这么大脾气。
2: 顺妹，你不会连这种事儿都看不出来吧？
0: 怎么了？
2: 咱们队长心里有根刺儿。
0: 什么刺儿啊？
2: 宋教官。
0: 这宋教官碍着他什么事儿啊？
2: 我的副队长，你不会对这种事儿一点感觉都没有吧？
0: 哎呀，什么事儿？直说。
2: 跟你说话真累。简单的说啊，咱们队长对指导员啊有点意思，可是自从这个宋教官来了之后啊，天天跟男指导员腻在一块儿，咱们队长心里不舒服。
0: 哦，老魏吃醋了。
2: 嘘，小点声行不行？
0: 怪不得呢，上一次啊，他莫名其妙的送我了一捧花，原来是送给小诺姐的。哎呦，这下我全明白了，真是太有意思了。
2: 师妹，你别没心没肺的啊。你说说，如果给咱指导员选择一个男人的话，你是选咱队长，还是选宋教官？
0: 哎，这两个男人都不怎么样，都配不上小诺姐。
2: 我是说，如果。
0: 要是矬子里拔将军的话，还是咱们队长略胜那么一点点。
2: 哎，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跟说水妹，你可是跟咱们指导员最亲近的人。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帮？

0: 之前的工作。哎呀，哎，
1: 回来了。在研究什么呢？这熬夜点灯又费油又费神的，明天研究不行吗？
2: 你以为我们愿意呢？
3: 这不是急着要大台杆的改造方案吗？
1: 那行，你们继续研究，我眯等一会儿，不影响你们吧？
0: 不影响，先睡吧。这除了那个长柄区别以外，

0: 我说这水妹的呼噜声够强悍的，
1: 她可能是太累了，平常不打呼的。
2: 这灯太亮了，我睡不着。
1: 你还睡不着呢？你都鼾声如雷了。
2: 啊，是吗？那肯定啊，是有生人在这儿，我紧张，睡不踏实。
0: 向东，这样吧，这个方案你先看着，其余的明天再说。
1: 行。
2: 哎，就这么走了？这搞得好像跟我撵你似的。哎，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研究，我睡我的，不碍事儿。
0: 啊，不用了，你接着睡吧，我先告辞了。
1: 我送你。
0: 好。
1: 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0: 好。
1: 再见。
3: 你们这研究的是什么呀？
4: 乱七八糟的，根本就看不懂。
1: 哎，不睡觉了？突然之间又不困了？你搞什么鬼呢？小诺姐，我问你个问题，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5: 你问这个干嘛？
1: 你是喜欢强壮一点的，还是喜欢温柔一点的？
5: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别绕弯了。
1: 我觉得这个宋大少肯定不安好心，你可得小心点儿。
5: 他怎么会不安好心呢？
1: 他呀，肯定看上你了。
5: 这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谁还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啊？
1: 肯定得考虑考虑了。甭管小鬼子怎么祸害，咱们该吃吃，该喝喝，照样结婚生娃。咱们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的，气死小鬼子。
5: 你这话说的还挺有水平的啊。
1: 有水平？
5: 你的意思是说，鬼子希望我们国破家亡，而我们呢非要活得更精彩，再苦我们也要去享受人生和爱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最有效的打击鬼子。
1: 这是我说的吗？

0: 是啊。
1: 大家都忙着呢。
2: 怎么样？
1: 小心点儿，一切按计划进行。哎，宋教官，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这些铁钩和铁锚
3: 是用来固定大台杆用的。
1: 像这个小铜勺呢，是装填弹药用的。
3: 我会在每一台的大台杆上
1: 都标上适用的火药和点燃剂，这样就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3: 让每一个大台杆发挥出最佳的威力。
1: 好，这是我想改进的弹药方案，你看。经济系统。好啊，太好了，宋教官，辛苦你了。
4: 不，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这一次我们拿下赵北口，就更有信心了。
5: 对，
1: 你还想打赵北口？
4: 是啊，这是我们经过全体表决啊。
1: 什么全体表决？
4: 就是听取我们全队人的意见。
6: 对，没错，
7: 还有同意的，
1: 都同意的。老魏，他们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如果你也那么想的话，你就是对他们生命不负责任。
2: 什么叫冲昏头脑啊？我看你是不是被鬼子给吓傻了？
8: 一听到枪响，你手都能哆嗦，还好意思说我们是吧？啊，
4: 你们别说的这么难听嘛。
3: 宋教官，大家有积极性，好事。
8: 宋教官，告诉你。赵北口，我们是打定了。
7: 对，打定了。
8: 这种占便宜的事儿，咱不能落下呀。
7: 是
8: 不
7: 是？
8: 就是。
7: 是啊，你肯定的。傻子这是。
8: 对，一定要拿下赵北口。
9: 太君，太君，
10: 太君，
9: 太君，太君，
11: 杜边太君，嗯，您可算是来了呀！
12: 哦，亚事，哎，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11: 神龙出现了，但我估计是八路要对赵北口下手。嗯，
12: 神龙果然出现了。
13: 是的，太君，我可是啊，亲眼看得真真的。
12: 我问你。他长得什么样子？
13: 这我不知道啊，这个
14: 啊，不是说你看得真真的吗？嗯，
13: 我不，太君，你听我说，这
11: 太君，太君息怒，太君息怒。
12: 嫂子，
11: 我岳父大人岁数大了，有点糊涂，不过他确实看见神龙了，可是很这蒙着脸，这不知道长什么样啊？
13: 对。
12: 那这样吧，赵北国全面封锁，你需进不需去，尤其是普南马原民的消息传出去，明白吗？
11: 明白，明白。
13: 太君，你放心吧，哎，就是一只小鸟，也别想从这飞出去。
12: 神龙啊，希望你能来，我等你好久了。
1: 哎，这刘半仙行不行啊？
2: 村里人有事都问他，特别准。
1: 可打仗是正经事儿，哪有问神仙的？
2: 哎，你来就来了，去问问呗。不是你想知道这几天的天气吗？快走。
13: 行，别拉。
2: 刘半仙儿，刘半仙儿，我们想问你点事。
14: 不用问，山人早就看出来了，你们二人有夫妻相。
1: 啊？
14: 山人阅人无数，不会看错的。
2: 哎呀，刘半仙儿，你睁开眼睛看看，是我，丁水妹。
14: 我睁着眼呢。

0: 师妹，算了，别问了，还是走吧。
1: 来都来了，你就问问呗。刘半仙儿，你别瞎扯了，我们不是来问姻缘的，我们是想问问这几天的天气。
2: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问也罢。
1: 你别管我们有没有用，你就跟我们说说这几天到底是什么天气。
2: 那山人给你算算啊。
0: 刘半仙儿，我问您一句不该问的，您这算天气是掐算出来的呀，还是凭经验总结出来的？
2: 这个有区别吗？
0: 您要是掐指一算算出来的呢，我就当您是开玩笑。
2: 你别看现在享清博日，但是今天晚上是个云遮夜，肯定是个阴天。
1: 阴天？
0: 今天晚上是阴天，能见度很低，正好适合我们偷袭。作战计划呢，和上次一样，我带突击队员先摸进去，解决岗哨和重火力，然后你听我的枪声为号，你带另一组发动总攻，如果不行就马上撤出来，由突击队断后，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我想去趟军分区汇报下作战计划。
0: 你想去就去吧，我不拦你。
4: 辛苦你了，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5: 我是一名职业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虽然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会尽力做好我的工作。
4: 老宋啊，你就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啊，
6: 报告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发。
5: 好，哎，最后说一句，能不能取消这次行动？
4: 算了，还是我替你说一句吧。祝我们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出发！
7: 好。

0: 同志们，加快速度，前进呐！
1: 快，加快速度！快，咱们加快速度。

け取りにしようが、奴の死体だろうが、一度奴の顔を拝んでみたい。

0: 朝老魏的后路，
1: 小魏，小魏，许司令，你们怎么来了？
2: 这名情况怎么样？
0: 老魏带人先摸了过去，刚才我看到小鬼子的一队船队过去，怕是要抄老魏的后路啊！
2: 糟了，鬼子要大埋伏。
3: 咱们一定要把老魏救出来，
0: 许司令，咱们就打小鬼子船队吧。
3: 好，同志们。

0: 喂，你们干什么？神龙呢？
1: 太君，是神龙用枪在后面逼着我们。
0: 我问你，神龙呢？
1: 神龙，他从后面窗户逃跑了。
0: 什么？你们把神龙放跑了？
1: 太君，饶命啊，饶命啊！
0: 喂，次に分かれて捜索するんだ。神龙絶対逃がすな。
2: はい。

0: 太君，这个好像是小田庄的钱小四儿，这别人嘛就有点面生了。
1: 钱小四儿，哎，
0: 太君，我现在就带人上他们家去，把他们家连邻居一块抓来。
1: 不，把他们的家先监控起来。佐々木、松井に伝えろ。特攻官にこの任務に当たらせるんだ。
0: はい。
2: 杜备太君，剩下这四具尸体，咱们可以把它挂到城门楼上示众，哎，让认识他们都看看，当八路的下场。这样可以杀一儆百呀。
1: 你够狠了，我很欣赏你，就这么做吧。
2: 啊，是啊，是。
1: 等一下，马队，这就是大台岗吗？
0: 没错，这就是大台岗。
1: 土八路用这么原始的武器打败了我们。佐々木，これをすぐに持ち帰って将兵たちに見せるんだ。今度騙されるようなことだけはするなよ。分かったか？
3: 分かりました。
1: 行け。
4: 说话呀，啊，都哑巴了。李光明，你说说，你上次因为什么从营长撸到连长的？
5: 因为冒进。
4: 冒进？你还记得上次牺牲了多少同志吗？
5: 56个。
4: 你还记不记得谁救了你？
5: 别讲，
4: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啊？
5: 还是因为冒进？
4: 冒进，冒进！你为什么总冒进？你为什么不能听听指导员呢？啊？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冒进，又牺牲了5名同志啊，5条人命啊！

0: 要好好的反省，吸取教训，做好牺牲同志的后事工作啊。振作起来，把队伍带好。好了，我回去吧，我走了。魏光明，你给我振作起来，怎么像双打的似的？
1: 是。
0: 指导员呢？你要多帮帮他呀。
2: 您放心，我会的。
0: 好，我走了。回去吧，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老魏，我想去牺牲的同事家里去慰问一下。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女人去会方便一点，我叫上丁水妹，再叫几个妇救会的同事就行了。
1: 好吧，
0: 那我先去了。

0: 四井。
1: 哎，队长，
0: 坐这想什么呢？
1: 我就是在琢磨，怎么我刚一走，这小鬼子就来了，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
0: 来，您坐下。你从头到尾再仔细想想，会不会是你侦查的过程中露出了什么马脚？
1: 您是说，我让敌人识破了，然后敌人故意设了一个套让我们往里钻？
0: 这只是一种猜测。
1: 应该不会啊，我一向侦查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哎，队长，您说会不会是咱们这儿有了内奸啊？
0: 内奸？如果真的有内奸的话，那小鬼子为什么不直接来电信庄扫荡？
1: 要像您这么说的话，要不然就是让小鬼子给撞上了，要不然就是我侦查的时候露馅了。
0: 你从出发开始想，在路上到了赵北口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疏漏？
1: 队长，我忘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嘎子。
0: 嘎子。
2: 棒棒棒！我是神龙，不是小神龙。你们这些鬼子汉奸都给我听好了，要是再敢杀人放火抢鸡抢牛，老子就通通毙了你们。
3: 来，
2: 哎，把枪给我，给我
3: 去。
1: 你小子怎么和我撸的？从哪儿来的？
2: 假的，打不响。
1: 假的？
2: 嗯。我怎么打不响？四喜哥，你教教我。
1: 去去去，说，枪从哪儿来的？
2: 嗯，这个，那个是我捡的。
1: 捡的？
2: 嗯。
1: 你小子怎么不给我捡完迫击炮回来啊？
2: 那玩意儿太沉，扛不动。
1: 别嬉皮笑脸的。队长，
0: 刚子，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4: 别那么沮丧了，打仗嘛，难免会有些牺牲的。我就是觉得太憋屈，从来没见过老魏成那个熊样，希望他能吸取这次的教训。不过我觉得小诺姐，这事儿你也有责任，你说说看，你有什么问题？你跟宋大少走得太近了，这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了。你没发现老魏的醋坛子打翻了？你越是说宋教官对，他就越是跟你较劲。小诺姐，你到底是喜欢宋教官还是老魏？把事儿挑明了，要不然以后准出问题。
4: 你误会了，水妹。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5: 哎，水妹，前几天听一个打鱼的说，赵北口出神龙了。
4: 神龙？
5: 啊，那个打鱼的有个远方亲戚是李坏人的家丁，所以啊，他经常给李坏人去送鱼。那几天他收成不错，打了好几条大黑鱼，就听说李坏人给下病了，感情是李坏人在码头上碰见神龙了。
4: 那然后呢？
5: 当时啊，上百个鬼子和白伯包围了神龙，就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一眨眼神龙就不见了。
4: 有那么神吗？

0: 那不神
1: 能叫神龙啊？
2: 小诺姐，咱们回去的路上去趟赵北口吧。
3: 去赵北口干嘛？
2: 去打听打听神龙的事儿。
3: 行。

0: 你别去，认识你人太多了，还是让水生嫂和向林去。
1: 行，没问题，我在镇上认识好几个人的，我找他们打听打听去啊。
2: 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咱们在船上等。哎，小心点。
1: 放心吧，向林拿着。
2: 走了，
1: 走了啊。
3: 送过去，只要小鬼子还在，我们就跟他们斗到底。
4: 首长，先算是尸体能拉回来，入土为安吧。
3: 想什么呢？把鬼子勾过来，咱们一家可就没命了。
0: 你们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的。

0: 后面有条船跟着我们。刘鹤彤，假装什么都没发现。你也发现不对了吗？这些人啊，行动一直鬼鬼祟祟，我们快他就快，我们慢他就慢。
1: 别是做生意的吧？
0: 从小田刚出来他们就跟着我。哎
1: 呀，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0: 不是怕你们害怕吗？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不用怕，要动手他们早就动手了。我猜呀，他们是想跟踪咱们。这样，还是我下水把他们的船掀翻。不行，太危险了，他们有三个人呢。
1: 是啊，
0: 咱们不还有四个吗？我有一个办法，一会儿咱们的船开到地心庄的时候，你悄悄地潜下去回去报信儿，咱们呢带着他们兜圈，半个时辰以后咱们呀把他们引到鬼见愁，到时候你带着队伍在那埋伏起来，把他们诱入大境。
3: 这样不行，你们太危险了，
0: 还是我下水扔颗手榴弹干净利索。不行，咱们要抓活的，抓活的有用。哎，
3: 好吧。
4: 向后站，
5: 站上，
4: 站，加油看齐。向前干，开始。
6: 老魏，老魏，快带大伙到鬼见愁设埋伏，要不然指导员就有危险了。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

0: 穿过健步鞋，带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0: 对，
9: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

0: 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0: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6: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7: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0: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向前干！
1: 狼卫，狼卫，快带大伙到鬼见愁设埋伏，要不然指导员就有危险了。
2: 怎么回事？
1: 哎呀，没时间了，边走边说。
3: 同志们，抄家伙，跟我走。
4: 是，快。

0: 好汉饶命啊！
1: 别害怕，我们现在暂时还不想杀你们。
0: 暂时啊，到头来不还是得杀呀？
1: 少废话，
2: 这主要要看你们俩的态度怎么样，看你们交代的情况如何，有没有价值，我们再考虑。
0: 好汉爷爷，好汉奶奶，我交代，我什么都说，我也交代，我知道他比他多，你们一定会满意的。
3: 八嘎，新大会上面，可隆西亚绿。
1: 秋，不错呀，咱们捡到宝了，这还一小鬼子。
2: 你们俩不用怕，这鬼子在这儿翻不了天，有什么事你们尽管说。
0: 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说。
2: 你们今天出来的任务是什么？
0: 昨天晚上有一群好汉攻打赵北口，后来死了五个人，其中一个叫田小四的，被李坏人认出来了，所以这个太君不是小鬼的三岛野夫带着我们几个人去田小四家盯梢。
4: 对，
1: 然后呢？
4: 后来来了四个大姑娘，我们说没事儿，这四个大姑娘不可能是八路，可是个王八蛋，他是个大色狼，他假公济私，他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们抢了。
0: 没想到啊，人算不如天算，三刀野夫这个大畜生大色狼居然落到了各位好汉的手里。
4: 没错，你们赶快把他杀了，留下他也是个祸害。
0: 对，杀了他，杀了他。
1: 哼，你们俩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杀了他是不是就没人知道你们俩投降了？
0: 不是投降，这是弃暗投明。对，是弃暗投明，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2: 我问你们，赵北口之前只有两个班的鬼子，为什么突然增兵？
0: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啊。
4: 我知道，我有一个兄弟当时救助他在赵北口。嗨，这事儿就怨那个李怀真闹的。这不前几天他在码头上闲逛，没想到碰见了神龙，把这老小子吓了个半死，他要找他的女婿来帮忙。这贾顺又把他渡边给招来了，说神龙现身可能要对赵北口下手。
1: 哦，果然如此。
2: 你知道
1: 这件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

0: 我已经对四喜和嘎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 真是没有想到，毛病竟然出在嘎子身上。
0: 看来啊，这思想工作一刻都不能马虎。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神龙在群众中的威信非常高。就比如现在，只要打了鬼子的人，都有可能当成神龙。
0: 什么意思啊？
2: 其实咱们可以利用神龙的威慑力和号召力呀。
0: 这个不行不行，咱们共产党人怎么能搞那套封建迷信？
2: 嘿，你太敏感了。什么叫封建迷信啊？这叫寄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而且咱们上次不是已经用神龙赶走了鬼子吗？
0: 我说不过你，那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2: 其实啊，咱们可以把神龙这块牌子擦得再亮一点，让鬼子一听到这两个字就哆嗦。
0: 你是说扛着神龙的名义去打鬼子？
2: 你挨着边了。不过我现在想的还不太严密。
0: 可是搞个人英雄主义不太好吧？那还不如宣传咱们雁翎队呢。
2: 哎，不一样的，这神龙是孤胆英雄，雁翎队是战斗集体，我觉得这两个都少不了。
0: 对，有道理。我觉得造一个神龙不够，要造就造他一堆神龙。
3: 一堆？
0: 没错，咱们先找几个神枪手，不够的话到军分区再借几个，然后分成几个组，大家都扛着神龙的名义，哎，鬼子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从气势上压倒对方，让小鬼子听见神龙这两个字就尿裤子，这就叫攻心战，对不对？
3: 说得好。
0: 太好了，没想到神龙还有这个作用。
3: 我今天啊去审问了俘虏，他们说是神龙带人打的赵北口。
1: 那都是老百姓说的。
3: 我开始也是这么认为，不过他们说是渡边那老鬼子说老魏啊和神龙的枪法一样。
1: 渡边啊，
3: 这渡边可是神枪手啊，我亲眼看见他两手持枪百发百中。
1: 是吗？
3: 哎，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这神龙就是老魏。
1: 想不出就别想了，费那个劲干嘛呀？睡吧。
3: 嗯，睡。你也早点睡。
1: 嗯。
4: 老魏。
5: 哟，指导员。
1: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5: 什么事儿？说吧。
1: 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枪法都不一样啊？
5: 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啊？
1: 随便问问。
5: 从理论上来说，确实不一样。尤其是经常用枪的人，时间久了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习惯。
1: 那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枪法去辨别一个人呢？
5: 一般来说很难，除非你对他特别熟悉，或者仔细研究过他。
1: 那这么说，你可以通过枪法去辨别出水妹、严三儿还有唐胜，对吗？
5: 那当然了，他们的枪法都是我教的，我自然知道了。
1: 那我就明白了。老魏，你就是神龙。
5: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你的老对手渡边说的。
5: 渡边？
1: 对，我想他应该是对你仔细研究过，否则的话不会通过枪法来辨别出你。
5: 没想到啊，最熟悉我的人居然是我的对手。
1: 你承认你是神龙了？
5: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伊藤那个老鬼子确实是我杀的，不过所谓的神龙都是老百姓瞎传的，不能当真。哎，
1: 嗯，
5: 丁水妹还不知道吧？
1: 她知道了，不过她不相信。
5: 那就好，那就不用告诉他了。
1: 为什么？也许你说了以后就能解开他心中的疙瘩呢。
5: 说了他也未必会相信，而且我不想破坏神龙在他心目中的印象。

0: 可他现在对神龙已经是一往情深了，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假如他要知道我是神龙，无非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对我彻底失望；第二种就是完全接受我。而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其实水妹挺好的。
0: 不是他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是吗？只是我觉得他离我太遥远，我还没有勇气对他说出口。我先走了，神龙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丁水妹。

0: 那鬼子使诈怎么办？
1: 宋教官，以你对渡边的了解，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2: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老老实实交换人质的。这个人擅长使用阴谋诡计，不会没有作为。
0: 你把话说得明白点，他到底会怎么办？
2: 日本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计较任何牺牲，所以我们必须假设，他们根本不顾及这三个人的死活。
3: 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人，另外两个伪军暂不计算在内。
2: 日本人擅长长途奔袭报仇，如果我是渡边的话，我会把这几具尸体作为诱饵，把你们

0: 全都引出来，然后合力包围。
1: 可是以渡边的兵力，不过才一个中队，1000来人，就算加上伪军，算他2000人。可这2000人撒到白洋淀里边，什么也见不着。再说了，他不可能倾巢出动吧？
0: 不，你算漏了一点。既然他们讲究协同作战，那么一支部队如果有困难的话，周边的部队都会倾力帮助。
2: 那这不是很难搞吗？
0: 是，如果他们不顾及人质的死活，对我们的确很不利。如果我们要硬拼，没有胜算。
1: 那现在有没有更稳妥的办法？
3: 我刚想了一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中立第三方出面。
0: 第三方？
3: 你们知不知道新安城有一个红十字会组织？
1: 哎，对呀，这种国际组织，就算日本人也拿他们没办法呀。
3: 嗯，
2: 红十字会是什么？他这么大势力啊？
3: 就是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他们不参与政治，只实行人道主义救援。
2: 这人道主义又是什么？
3: 回头我再跟你单独聊。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不过必须防着渡边顺藤摸瓜。
2: 什么意思？
1: 他不是把人都带出来了吗？这说明据点里已经空虚了。咱们通知分区，让大家一起去捣乱，有便宜咱们就打一打，没便宜咱们就吓唬吓唬他们。
3: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也可以让咱们的神龙出来溜溜。
2: 但那个什么红十字，他肯帮忙吗？
3: 放心好了，我认识里边一位神父，小的时候我跟他学过英文。
4: 沙希，この地点で炎林類と捕虜の交換を行うんだ。我が軍の四六大隊はここにある。三浦大隊はここ。佐藤大隊はここ。捕虜の交換が終了次第、貴様は敵の船を追尾しろ。敵の主力を発見次第、三個大隊が一気に出撃、敵を殲滅する。何か問題はあるか？よし。早速戻って準備にかかれ。
5: はい。
1: 丁水面和吴老娘带15人5条船到这个位置进行埋伏。我和宋教官带5个人到小王庄。崔铁匠带9个人到大张庄。严三带9个人到电头庄。
6: 好。
1: 唐胜带9个人到王家寨。记住，这次行动主要是骚扰，千万不要和敌人进行僵持。攻击时间定在明天正午。明白了吗？
6: 明白。

0: 行，黄小姐，您先坐一下，我去请一下大小姐。
1: 嗯，
0: 哎。
2: 是你啊，你来看我啦！我到西安城来办事啊，顺便来看你。
1: 你就不能说是专程来看我呀，让我高兴高兴。
2: 行行行，我专程来看你，顺便来办事儿，这就对了。走，去我房间聊聊。哎
3: 哎，你吃饭了吗？
2: 我吃过了。
3: 真的？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啊。放心。
4: 小诺，过来喝点茶吧。
3: 嗯。
4: 若欣啊，你最近是不是过得不太好？
2: 你怎么知道？
4: 看你的话就知道了。你看你的话都刮相了，哪像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啊？
2: 我的人生啊，就像一滩死水，不是比死水更可怕，更像是黑洞里的泥潭，我在里面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4: 有这么可怕吗？
2: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从电信庄里面逃出来。
4: 你就不怕你舅舅逼你相亲了？
2: 相亲不成，大不了耍赖呀。
4: 陆欣啊，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咱俩就像亲姐妹一样，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呢？
1: 你知道西安城里面的渡边浩南吗？
0: 知道啊，他不就是安心县的最高指挥官吗？这和你有关系吗？
2: 他最近老来缠着我，一会儿跟我说谈什么画艺，一会儿又请我看戏，还风言风语地说我长得跟他前妻很像。
0: 他是不是看上你了？
2: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要他真是思念他的前妻，他就应该剖腹自杀，跟他前妻团聚去。
0: 其实你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绝他。
2: 现在新义堂和日本的关系很微妙，我哥让我尽量不要得罪他，而且他对我还算彬彬有礼的，说话也不出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
0: 这渡边是不是想收买新义堂？
2: 可不是吗？
0: 那你更要劝劝你哥了，他就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只要迈错一步就粉身碎骨，千万不要和日本人搅在一起。
2: 人在屋檐下又能怎么办呢？我哥也挺不容易的，手底下有好几千人要养活，现在兵荒马乱的，水上的生意也不好做。
0: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容易，可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2: 好了，难的事儿我们就不说了。对了，老魏呢？
3: 来了又走了。
2: 他怎么这样，也不打个招呼？
3: 时间太紧急。
2: 他好吗？
0: 你问的是老魏吗？挺好的。
2: 我真想跟你们回电信庄。
0: 你真的不怕你舅舅逼你相亲了？
2: 我不怕，他要逼我，我就告诉他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0: 他能相信吗？
2: 我没骗你，我真的有心上人了，就是老魏。
0: 老魏？他知道吗？
2: 他要不是傻子就应该知道。
0: 他当然不是傻子，不过男女之间的事儿他却很笨。
2: 是吗？要是这样，他下次来我就直接告诉他。
0: 陆星啊，
3: 你到底看上老魏什么了？
2: 我父母死得早，从小就跟我哥一起长大，我哥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直到老魏出现。他有我哥的侠义之气，而且内心比我哥更强大，每次在他身边我都感觉特别踏实。他说话很朴实，但是一语中总能激起我内心的激情。他比我还更了解我自己，面对他我像一座没有防守的城池，

0: ため隊長から急ぎの通達ですぐに撤退しようと。
1: 早く撤退だ。

0: 今天我当着全体雁翎队的面，向五位烈士和所有队员说一声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失职才导致作战失败，白白地牺牲了五位战友。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同志们，俗话说得好，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我作为队长，应该为此承担全部责任。我的很多好兄弟和好战友都牺牲了，他们是用鲜血和生命教会了我。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保证，每一个战士的牺牲一定要让小鬼子加倍偿还。
1: 对，加倍偿还，
2: 加倍偿还。
3: 同志们，你们怕不怕死？
4: 不怕。
3: 我怕，我怕死，因为我热爱生活，我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可是和死相比，我更怕苟且地活着，眼睁睁地看着我热爱的一切被摧残，被蹂躏。敌人的铁蹄已经踏过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打向了华北、华中、华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在南京屠杀了我们300,000手无寸铁的兄弟姐妹们。怕有用吗？怕就不会死吗？因为敌人已经逼得我们无路可走，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去保卫我们的国家，去保护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绝不再害怕，我们要让鬼子们害怕，我们要让他们每一天都睡不了一个安稳的觉。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

0: 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

0: 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枕

天，哎呦，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芹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0: 听众朋友，紧急警报，紧急警报，最近我们的肺部受到了刺客的神秘攻击，他们悄悄地潜伏在了我们的肺部，他们就是肺结节。哇，他们真的很狡猾呀，不停地在肺部搞搞震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成立了肺部特工队，共同来揭开这场属于肺部的健康谜案。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肺部谜案破案现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肺部特工队的两位特工。那么今天我们特工队要侦破的谜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1: 某公司的业务员张先生，今年55岁，频繁的商务应酬，长期的抽烟，高蛋白饮食，过量饮酒和熬夜谈生意，让他的身体逐渐透支。前两年，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张先生的免疫力明显下降，出现了持续性的感冒咳嗽症状。然而，秉持着小病不用治的观念，他并未重视这些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只是简单应付，导致咳嗽症状千言不愈。直到2周前，在公司的年度体检中，他的 CT 检查结果显示，肺部长了颗不明的结节。到底张先生的肺脏受到了什么刺客的攻击呢？
0: 所以到底我们的张先生他的肺部受到了哪些刺客的攻击呢？两位特工，你们发现了什么？
2: 我在刚刚的线索里面发现几个关键问题。商务应酬多，喝酒多，暴饮暴食总是难免的，喝多了有些时候会疯狂吃东西，然后再加上熬夜，还有冬天的时候出现咳嗽又没有重视，这些都是造成了最严重后果的这个可能性。
3: 其实就几句话，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自己的抵抗力呢就减弱了，然后呢就损害了我们身体的正气，于是那个邪气就蓄积而入了。
0: 所以到底我们这个谜案背后隐藏着哪些刺客呢？下面马上请出我们肺部特工队的队长，哇，他就是张先生的主诊医生，广东省中医院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许银基主任。
4: 他是国医大师曹恩祥学术经验继承人，他是羊城好医生，他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慢性咳嗽、哮喘、慢阻肺、肺血管病、间质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许银基。
5: 有请队长。
6: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2: 队长来了，我们有主心骨了哈。我这个有个好奇的事情，队长，据我那么多年的这个对社会的观察，对医疗的这个留意，我发现这几年肺结节的问题好高发。是个朋友去做个体检，医生都会告诉他，哎，你有个结节在肺上。对，这个为什么呢？
6: 是这样，现在很多单位常规的体检就已经做了胸部 CT 的扫描，所以结节的发现是多起来了。那么上海有一个这个研究，75万人的体检里面，大概有40%

0: 期的这个人群发现了就有肺结节。那如果50岁以上的人群超过50%，那体内胸部 CT 都发现有小的结节。像张先生呢，咳嗽，他又没有及时的治疗，那么他这样就会引起肺气的虚弱，痰浊内生，他就容易形成这个结节。那么我们现在是夏季，那么夏天炎热也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夏天，会养护我们的肺脏，驱除我们体内的这些结节的刺客，让结节不再变大甚至消失。
1: 所以今天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
2: 阻击肺部的神秘刺客。
1: 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关于肺结节预防与治疗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本来健康的肺部为什么会出现肺结节呢？应该如何预防？出现肺结节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您可以扫码领取收藏，随时查看。
3: 队长，到底有哪些刺客在伤害着我们张先生的肺部？然后我们去找他。
1: 对，到底有哪些刺客在攻击我们的肺脏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查找啊，随时跟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互动。刺客一，正气亏虚。
0: 我们这位张先生呢，大家看经常应酬，在酒桌上大鱼大肉的吃，那中医讲就是肥甘厚腻，它会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失调，那痰浊就会内生。第二呢，他经常应酬就会熬夜，那么熬夜呢也会伤正气，引起肺肾的亏虚。我们张先生前面也讲到了，他经常咳嗽，而且他没有及时的治疗，时间久了呢，他也会伤肺气。整体下来，他就肺脾肾三脏的亏虚，会引起他正气不足，侵入到体内的外邪呢就不容易被驱赶出去。
1: 刺客二，外邪侵袭呀。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在正气亏虚的时候呢，这外邪就会趁虚而入。所以外邪进入体内，首先就会侵袭肺脏，引起肺的一个宣发肃降功能的失调，也会引起津液代谢初步失失。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不能及时排出体内，就会变成痰浊。它淤久，它又会化热。还有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些环境的毒邪，有些人吸烟。或者是二手烟，甚至现在有时候三手烟，随着吸烟的时间越长，或者是每天吸烟的量越大，那么他得肺结节风险也是越大的。还有一些人呢，他因为工作环境的因素接触一些粉尘，那么他都会损伤肺络，引起肺络的气血瘀滞，痰瘀互结在体内，那就会形成肺结节。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刺客三，情志失调。
0: 情志其实就是我们心理状态或者一些情感，平常有人特别烦躁易怒，遇到的事情点火就着，那么经常就我们叫肝气不舒，它就会容易气郁化火，引起肺部的不畅。那么还有一些忧思过虑呢，也会影响脾胃的一些功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志不畅，它会影响我们的肺呀，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脏的疏泄呀，也会影响脾胃的功能，会引起痰浊内生，痰瘀互阻在肺部，那么引起肺的结节。
1: 对，最后一个刺客啊，饮食不当。
0: 那么我们长期大鱼大肉、肥甘厚腻，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实际上，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其实是吃谷物蔬菜更多，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好了，我们大鱼大肉吃的多了，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会使痰湿内生，痰浊运肺，不仅引起结节，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高血糖、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它都会多起来，所以它是跟我们饮食不当是密切相关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啊，好像身边有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比如像我身边就有一个摄像大哥，他是抽了20多年的烟，每天感觉就烟不离手，结果就在今年体检查出来有肺结节，当天晚上他就把烟戒了。哎呀，害怕的不行，说担心自己

0: 首先呢，要给这位大哥点个赞啊，他戒烟非常好啊。其实我们体检发现肺结节，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啊。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数据，75万体检的人群当中，那么发现肺结节的人群超过45%，50岁以上超过50%。那这些结节当中，最后确诊到肺癌的只有1.5%。那么很多的一些文献的研究，那最多也不超过5%。所以说，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良性的结节，所以大家不必过度的恐慌，不要把肺结节当成心结，影响自己的情绪、工作和生活。
1: 那我好奇的是，就是其实它只有1.5%是可能会由肺结节引发癌症。那像这样的肺结节，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0: 实际上，大家体检最常见的这个描述就是磨玻璃结节，大概有多大，是什么样子呢？看看这么小，这是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啊，像一个磨砂玻璃球一样啊，在体内。那么这么小的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一般来讲，我们6毫米以下的结节不需要过分的担心，我们年度体检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样的结节开始有点变坏了呢？就变成恶性呢？一个呢，就是结节变大了，这个是10毫米的结节啊，那它的实性成分又多了，不再是磨砂玻璃的这个结节。那么我们就像这个模式图一样，它这个结节变大了以后，中间有实性的成分，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它这个开始变坏了，可能有可能变恶性的成分。那么随着再大，它们就变成一个肿块了。如果大于30毫米，我们就叫肿块。那么肿块类似像什么？我们说小的土豆啊，看一下这个小土豆啊一样。那么就像这个模式图啊，那么土豆呢凹凸不平，因为肿瘤的细胞它生长的快慢不一致，所以有的凸起来，有的凹陷去，就是一个肿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同时呢，它会长出好多毛刺来啊。如果它的结节一直是一个这么大，它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其实不用过分的担心。那么结节变大了，形态变了，又出现这个实性的成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
2: 那主任，我就想提一个问题了。那像我哈，第一我又不抽烟，我又不喝酒，然后呢我也不爱应酬，更不会大吃大喝。另外空调呢，我除了很热很热的那几个晚上夜里睡觉开一开，平时我都不开。另外我又退休了，又没有任何那个工作压力。可是我在前几年我体检说我有结节哦，那为什么呢？我都没有那些坏习惯。
0: 那么结节的发生呢，也和体质有关系。有些我们叫结节体质，那在同样的环境下，那这种结节体质它就更容易产生这个结节。
3: 是的，所以到底肺结节会比较中意哪些体质的人群呢？电视机前的街坊邻居们和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您也可以及时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一下，对一对，到底您是不是在这个体质里面。不过也不要担心，因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4种体质容易被肺结节盯上。第一种，肝郁气滞型。
0: 这个肝郁气滞型呢，最常见的一个人群就是特别容易急躁。实际上人群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更年期的妇女也是比较容易烦躁。那么还有一些人群呢，比如说工作压力大，这样的一个人群呢就特别容易肝郁气滞。它表现的呢就会除了容易发脾气以外，经常失眠多梦，或者是它有胸胁两边的不舒服。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就推荐大家吃佛手甘粥。佛手它有疏肝理气健脾的一个功效，那么它做粥以后呢，又可以养脾胃，又可以疏肝气，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药膳。那么除此以外，其实有些可以泡一点玫瑰花茶，那么也都是很好的一个那个选择。
3: 第二种是脾虚湿盛型。
0: 脾虚湿盛呢，就是很多很像我们日常当中有些人经常说我湿气好重啊，这一些的人群一般都是体型偏胖，或是长期久坐，有些慢性的胃病啊，这些那个人群就很容易是脾虚湿盛。那么脾虚湿盛的人群呢，它最常见的就是

0: 没什么胃口，舌很淡，苔又是腻的啊，大便也是烂的，经常肚子胀啊，这一部分人群呢，我们推荐是薏苡山药茯苓粥啊，都是健脾渗湿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达到我们健脾祛湿的一个功效。
1: 下面一种是痰热瘀阻型。
0: 痰热瘀阻呢，其实最常见的人群就是长期吸烟的，经常熬夜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人群呢，他经常会有些咳嗽啊、咳痰呐、痰有些黄啊，或者是口干呐、还有一些他可能小便黄啊、大便干结呀，他这一种有热盛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人群呢，我们推荐冬瓜海带汤。冬瓜大家都知道这个利湿清热啊，那么海带也是性是偏凉的，又可以化痰散结清热的一个功效，尤其是在夏天暑湿的时候呢，对于痰热的这些体质的人群，那么吃这个汤呢，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清热利湿的一个功效。
1: 最后一种呢，就是气阴两虚型。
0: 气阴两虚呢，那这个人群最常见的就是大病初愈，或者是呢他本来就是一个气虚，表现他就是疲倦呢、乏力啊、汗比较多、舌红啊、少苔呀、最主要他是没什么力气。阴虚他会有一些热象的表现，他可能会有口干呐、盗汗潮热的一些表现。这个人群呢，那我们推荐他喝沙参麦冬汤，尤其是到了秋冬的季节，天气干燥，那它这个热象会更明显，那对于这个人群是特别合适的。
1: 吸烟、饮酒、湿邪入侵、饮食不当和情绪不畅都会损伤肺脏健康。如果您还是容易生长结节的体质，那就更要格外重视了。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关于肺结节问题的专家解答和相关治疗建议。如果您有与肺部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2: 肺结节现在真的好常见啊，必须要重视起来，做好预防。主任带来的各种茶饮和汤膳呢，可以适当的饮用，补阳气，化结节，赶快扫码收藏吧。
1: 其实现在随着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对自己的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如果您一旦发现了自己的身体有肺结节啊，千万不要的惊慌，一定要正确的对待，并且想办法去化解它。所以不知道您有没有肺结节的困扰呢？欢迎您随时找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反馈。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谜案的现场啊，两位来自我们肺部特工队的特工队员们也准备了一些小妙招来跟我们分享。
3: 作为一个老年的特工队员，我今天带来这个呢，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做，每天大概十来分钟，它就能够达到化痰消肿、那个通经活络、化那个结节的一个功效。哇，厉害吧？请大家看一下短片。
4: 肺气不通，百病一生。长期久坐，情绪压力大，空气污染，让现代人肺部负担加重，痰湿淤堵甚至形成结节。有这么一套源自中医智慧的功法，每天五分钟，能帮助我们化痰消肿、通经活络，消散肺部结节，重新唤醒肺部活力。你能猜到是什么功法吗？
1: 化结节、唤醒肺活力的功法，来，请我们的舒特工揭晓。
3: 老特工，一、二、三，八段锦。
2: 经典智慧。
3: 我今天呢就请了我的老师来，首先我看看我的老师怎么做好吧。
1: 好，大门打开，
2: 欢迎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东药科大学健康学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张红星。下面我要给大家示范的是八段锦。我先示范八段锦的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

0: 双腿屈膝，重心降低，两手捧于腹前，左脚向左开一步，两手臂胸前交叉，右手向右胸前拉开，左手呈八字掌，眼睛盯着八字掌的指尖，重心降低，右手画圆，重心向右移动，双脚并立，两手捧于腹前。另外一边和左边动作相同，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增加一些吸气和呼吸的配合。准备，两脚开立，重心降低，双手捧于腹前。好，吸气，左脚向左迈出一步，呼气，重心降低。好，吸气，好呼，吸气，好呼气，好吸气，好呼。下个动作是八段锦的第三式的动作，调理脾胃，臂单举，两脚开立，重心降低，左掌向上撑，右掌向下按，重心降低，两手捧于腹前。好，右手向上撑，左手向下按，重心升高。好，重心降低，同时我们也为了更好的疏肝理气，我们也要吸和吸气。好，呼，吸气，好，呼。好的，我的动作就示范到这里，你学会了吗？
1: 谢谢，感谢张老师。
2: 我们张老师带来的八段锦其中的两个这个动作，那么第一个动作呢，左右开弓似射雕，它拉伸了我们两个手臂的一个经络，一个是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肺与大肠相表里。那么它通过这个动作的拉伸呢，可以调理我们肺和大肠的功能，对于改善咳嗽啊、便秘啊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动作，我们调理脾胃，臂单举啊。我们脾呢是主升清的，胃呢是主降浊的，所以它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同时呢，我们看它这个臂单举啊，那过程其实它也拉伸了我们足厥阴肝经的一个作用啊，可以让肝气疏通。因为肝气不疏的话呢，会影响肺的一些功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这个动作呢，有调理脾胃、疏肝理气，对于我们这个肺结节的预防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1: 再次恭喜我们的舒特工。那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在中医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方法呀，能够帮助我们散结节的？
2: 有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穴位，非常简便也易行，那么大家平常可以在家里经常按摩呢，可以达到一些保健的一些功效。那么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太渊穴，在我们人体手呢，这是腕横纹啊，这里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可以用这个食指来按摩啊，它可以有强肺气、止咳化痰的一些作用，每次呢可以按摩一分钟，一天两次啊。第二个穴位呢是中府穴，我们大家手叉腰以后呢，肩膀这里有个凹陷啊，那么这个凹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府这个穴位啊，我们可以用中指、食指啊，那就可以顺时针按揉啊，那么一次呢大概一分钟，一天两到三次都可以啊。它这个呢就可以有止咳化痰，还有宣肺理气的一个作用，痰热壅肺呀、啊，或痰湿蕴肺，或者是肝气郁结，就气滞型的一些结节，那么特别适合按压这里。所以大家有时候胸闷不舒很不爽的时候，去按压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效果。
3: 就心情不好可以按哈，
2: 对，也可以啊。
3: 哎呀，这个不错。
1: 散结操和散结的穴位您都找到了吗？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散。

0: 节运动和穴位的详细介绍。如果您有与肺部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1: 赛是很好找的，有结节的朋友每天就用10分钟，配合主任推荐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一定能够化解结节。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吧。
0: 谢谢，感谢徐主任给我们精彩的讲解。那同时呢，我们还知道主任今天啊还为我们带来了能够散结节的食疗方。
1: 太好了，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猫爪草雪梨炖排骨啊。猫爪草、雪梨、排骨，再加一颗蜜爪啊，进行这个炖煮啊，加一点点盐。猫爪草呢，它是甘性的啊，它有这个疏肝理气、化痰散结的功效啊。那么它特别适合我们肺结节的一些病人，尤其是有些痰湿的体质啊，或者这些肝郁气滞的一些这个人群。
0: 主任介绍了这么详细，我们直接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2: 那我们下面有请。品尝我们这个猫爪草雪梨炖排骨。
1: 谢谢了啊，我喝了，
3: 我一闻就觉得好香啊，这个
2: 它有些甘甜，因为加了一颗蜜枣。对，
1: 你这个排骨也炖得很烂。嗯，
2: 实际上呢也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吃啊，因为猫爪草它还是偏温的，那么阴虚火旺的人群不合适，孕妇啊，而孕妇呢，对对，
3: 还而我不是。
0: 谢谢主任如此贴心的为我们带来了这个食疗方啊。主任带来的散结食疗方对化解痰湿凝结、气滞血瘀以及化除肺结节的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散结食疗方的具体配比和制作方法。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同时还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请专家在节目当中解答。赶快扫码体验吧！
1: 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多做散结的运动，使用主任推荐的食疗方，让肺结节远离我们。有什么健康问题，还可以随时去问健康助手。你还不赶快扫码呀？
0: 最近呢就收到了一位来自深圳的私信，这是一位大哥，他说他抽烟已经有30多年了，最近啊哎呀经常有点咳嗽，但还是想来咨询一下专家，他要做什么检查比较合适呢？
2: 对于吸烟的人群，尤其是年龄大于40岁以上，那么我建议他每年都要做一个 CT 的一个检查。
0: 大哥听好了啊，要做，
1: 每年做。
2: 嗯，对啊，尤其现在的胸部 CT， 它有一种叫低剂量的胸部 CT， 那么它的射线量比较少，那对身体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它对于这种结节或是这个早期肺癌的筛查，它同样可以达到普通 CT 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在很多地区哈，包括广东很多社区，它有一些公益的活动，就是像肺比寻常的一些项目，像40岁到75岁的人群，它有免费的一个胸部 CT 检查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广州也有很多社区也会有的，那么大家其实可以去咨询做常规的一个检查。如果发现小结节，就6毫米以下，其实不用担心偏大或是实性的结节，那么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咨询医生的一些建议。
0: 谢谢，再次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分享，希望大家能够都远离潜伏在身边的这位呼吸刺客，能够顺应天时巧化结节。今天特别感谢我们肺部特工队队长徐主任的权威分享，同时也特别的感谢我们两位特工队员，谢谢
2: 谢谢。
0: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稍后继续。
5: 针刺样的痛，
6: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5: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5个人里面有1个。
0: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

0: 活血，通络改善多了疼痛。
1: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2: 吓到你了？
3: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我错了。
2: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4: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2: 你不会忘记我的。
4: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5: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哎呦，
6: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主力被悉数消灭，负隅顽抗的蒋介石迁怒于敢于直言的各界人士，命毛人凤拟出清除异己的黑色名单，组成专事暗杀的闪电小组。中共上海地下党旋即组成曙光小组，启动营救方案。

0: 代表苏皖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灾民，再一次感谢上海各界的社会贤达，谢谢了。谢谢大家。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嘉悦代表中阳公司捐助20000银元。哎
3: 呦，好啊！哎呀，
4: 20000银元呢？感谢中阳公司的郭经理慷慨解囊，我们凑齐了10万元整。
2: 时局艰危，天灾人祸，嘉悦的事业却能逆势上扬，这都是仰仗各位的捧场。赈灾救助是嘉悦和中阳公司应尽的义务，我想在大家的支持之下，在苏教授

0: 等社会精英的指导之下，我们一定可以迎来繁荣盛世。
1: 敌人是穷途末路，必然会困兽犹斗。老话说，黎明前是最黑暗的。领导下决心，组织曙光小组，就是出于这个考虑。我们在国防部的内线证实，他们密谋组建了闪电行动小组。值得注意的是，保密局上海站对此却毫不知情。组建这种方式违反常规，也决定了我们的曙光小组，无论是选材用人，还是行动方式，必须要超乎寻常。
2: 余部长，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完全理解，完全接受。鉴于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和以往的斗争经验，我希望组织上能够郑重考虑，由我来负责这次曙光小组的行动。
1: 人选已经定了，你们绝对能够完美配合。
2: 你是说？
3: 事业很大呀。
4: 风头独占的时候，难道还要悄悄地走吗？
0: 韩站长，实不相瞒，我有位老同学从远方过来，我得去火车站接他。
4: 上面对这次慈善募捐非常不满意，我真搞不懂，这个苏教授，他到底是北上赈灾，还是和共党勾结？我来是送别，送别。
0: 啊，那您先忙着，佳悦就先告辞了。
5: 还说我，你才一点都没变呢。
6: 哎呀，来，我给你介绍，我先生黄龙杰。啊，
5: 你好。
7: 你好。
6: 跟电话里说的一样吧？龙杰，这就是我常常跟你说的我的最好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学同学郭佳悦。
7: 慧云天天念叨你，

0: 儿了，这里不安全，我们赶紧走吧。
1: 海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亲自监管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死于非命，这都是谁干的？谁这么能干的？啊，这不是在抢青天白日的勋章吗？这件事儿，你们得给我仔细的去查。你们都下去吧。
2: 请回家了，财神呢？正宗的门神，来，请个门神回家了啊！请个门神回家了，驱鬼辟邪，驱鬼辟邪啊！
0: 不好了，苏教授遇害了。
3: 苏教授的死，一定是那个闪电小组送的。
0: 闪电小组。
3: 对，这是一股外来力量，他们刚到上海。
0: 那为什么韩天石要给他们打前站？
3: 不，韩天石不是给他们打前站。如果韩天石要动手，就不会在赈灾大会上现身。看来闪电小组连韩天石都没有得到风声。
0: 啊，对了，组织上决定怎么应对？
3: 组织上决定成立专门的应对

0: 小组，代号曙光。
1: 那我们的任务呢？是执行者还是配合者？
0: 佳云，这次任务可能超乎你的想象，这个小组由你来负责。
1: 我？
0: 对，有压力吗？
1: 压力一定是有的，不过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会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2: 哦，这位啊，这位先生，你
3: 黄龙杰，
2: 黄先生，啊，还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谈一谈，再谈谈。
3: 其实，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要是你的话，我应该知道现在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没记错的话，后天就是您孙子的生日。多可爱的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上还没几年。还有你所有的家人，都要为你这些年口无遮拦付出死的代价。
2: 我明白你们真正的目的是我。
3: 没错，
2: 黄先生，请你跟你的上级说说，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家产，所有的地皮，包括香港、美国的房产，我全部都交。
3: 海爷，我很同情你，不过在此之前，党国已经给了你太多的机会了。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已经被宣判死刑了。看，外面的空气多好啊！咱们出去透透气吧。好了，我该说的都说了，先告辞了。我在下面等你。

0: 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海爷是头晕眼花，身体不适才导致失足跌落的。
1: 太狡猾了，居然不用凶器就能置人于死地，这个对手可不简单。
0: 我拿这三个人照片给海爷家属看，他们都说那天来的客人不在其中，那个人的样子十分低调和落寞，是那种没有什么特征很难被人记得住的人。
1: 这倒是做一个天才特务必备的条件。
0: 哦对了，最重要的是他说这个人是西南口音。
1: 西南口音？
0: 嗯，
1: 好，马上去大华旅社查一下，那里是云贵川旅客聚集的地方。
0: 好，我想查到以后就地安排行动。
1: 他们会很警觉的，一击不中再击可就难了，
0: 再动手就是真格的了。对了，你上次说的那张牌，
1: 龙虎堂许爷。
2: 到底是神通广大的郭经理啊，这么紧俏的军用物资都信手拈来啊。
3: 要谢您甭谢我，就要谢那个管紧俏物资的人，我嘛只不过是跑腿搭桥的。
2: 佳悦，你我都知道当

0: 前的局势，这些个东西多抢手啊！哎，这份人情我可欠不起，你开个价吧。
1: 现在我需要的不是钱，是人。
0: 什么人？
1: 杀手，可以杀杀手的杀手。
0: 夏月动杀心，看来这个对手肯定是有来头。
1: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许言。实话告诉你吧，是锦衣卫。
0: 韩天石的人。
1: 您知道我是为谁跑腿的，他的人我可不敢接梁子。不过就算在同一扇门里头，也有不是他的人。我接这档买卖那可是冒着风险的。当然了，如果您要帮我也得想清楚了，这可是要担大风险的。
0: 别说了，佳月，士为知己者死，你对我如此坦诚，我也绝不含糊。咱龙虎堂有的是不怕死的好汉。
1: 谢谢许爷。
2: 喂，冯姐啊。
3: 何云，我在公司呢，刚到公司有些忙，晚上就不回来陪你吃饭了。你也别忙了，好在隔壁就是老半宅，你自己点一些喜欢吃的。
2: 冯姐啊，你呀就别为我操心了，一会儿小柴、小钱还有佳玉过来陪我打麻将。
3: 那好，有几个死党陪着你我就放心了。晚上见，老婆。

0: 年纪轻轻就投身于革命，为党国牺牲，请龙杰兄节哀。这是什么？
1: 这就是黑色名单，这上面的人都是上峰让我们除掉的败类，我负责上海方面的。
0: 这上海的刘志奇可是党国的元老，怎么总裁要对他下手？
1: 我只负责杀人和怎么杀人，我的手下无能，刚到上海就在保密局走漏了风声，希望得到同仁的协调帮助，可没想到刚出去他们就遇害了，所以说我不得不怀疑站上有人走漏了消息，这事关重大，所以说我只能从韩站长开始调查，因为您知道都是谁下的手。
0: 张耀祖，这颗子弹不是从我们常用的手枪里射出来的，上海滩也很少有人会用这种手枪。
1: 那是谁干的？
0: 这些都是上海帮会和外来势力联手做的一票。
1: 哪个帮派？
0: 许爷的龙虎堂。这外来势力是中共地下党潜伏在上海的杀手。

0: 徐爷，保密局那边来人了，说是有要事登门讨教。
1: 是韩站长吗？
0: 韩站长也只是眼见，看样子来头不小。
1: 黄龙杰，云南来的药商。
0: 韩站长对他呀宠爱有加，我想药商也是他的掩护身份。
1: 他会因何事而来？
0: 咱们前。

0: 王先生，你我虽然素未谋面，但得韩站长引荐，老朽不敢怠慢，在特此恭候，请坐。黄先生，此来何事啊？既是韩站长的朋友，老朽定当鼎力相帮啊。
1: 我今天是来向许爷讨命的。
0: 你我未曾交往，更无怨仇，何来讨命之说呀？这几个人我不认识，老朽退隐多年，不再过问江湖之事。
1: 国难当头，党国义士奋勇坚持，百死不殆，却没想到腹背受敌，惨遭毒手，情何以堪，法何以容，国家栋梁毁于一旦。如果这件事没个交代的话，我只能平了你龙虎堂，给死去的同志讨个说法。
0: 黄先生，严重了吧？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事已至此，老朽在身边无益，就请黄先生随便吧。
1: 韩站长交代过，说许爷是上海滩文人翘楚，我不为难你，但是谁动手杀了我的手下，我就要谁的命来偿。还请许爷清理门户，把所有凶手全都交出来。

0: 你之前杀的那个女人，她是我妹。
1: 组长，她可是许爷手下最厉害的杀手，眼下我们刚到上海，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

0: 你们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好，我们保密局会全力配合。
1: 功劳是大家的，在下绝不吃独食。
0: 我就喜欢和聪明。

0: 共识，比如你。
1: 闪电小组刚刚成立，还需要人手，望站长抽调一些骨干协助我的工作。这是名单。

0: 暂时不要公开我的名字。
1: 那我怎么介绍你啊？请进。
2: 金州。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上海站特别行动小组上校组长，
0: 叫我苍龙吧。干我们这行的，名字并不重要。
2: 苍龙组长真有见地，改名我也改个名字。我从小啊就老流两条黄龙鼻涕，干脆我叫黄龙得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上海站办公室主任林云平先生。苍龙组长要在上海执行代号为闪电行动的特殊任务，要从我们这儿抽调几名骨干进行协助，除了你另外还有三位同志，从现在起你就归属于闪电行动小组，听从苍龙组长的调遣。
2: 是。哟，打麻将刚好凑一桌，还都是老搭档。苍龙组长想的可真周到，谢谢啊。
1: 哎，是工作，不要开玩笑。
0: 只要能完成任务，我不在意他们玩什么。
2: 您瞧，这话说的有水平，牌品如人品。苍龙组长，以后打麻将三缺一的时候，我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1: 好了，别胡扯了，你赶紧去通知另外三个人。
2: 拜见新长官。以后咱们还是老规矩，打麻将不胡你前三把，但是以后我可就六亲不认。站长，我走了啊。
1: 好。

0: 有什么情况？刘志奇，国民党元老刘志奇，他很可能是下一个暗杀目标。你能确定？应该能确定。不过你们要尽快的到刘公馆把他保护起来。好，我知道了。哎，你也得抓紧时间，赶快拿到那个黑色名单，否则的话，我们的工作太被动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1: 我现在很荣幸的已经加入了闪电小组，是闪电小组的组长亲自发展我的。真的？对。那你见到他了？他究竟是谁？什么来路啊？哎，说不清楚。反正他告诉我，他叫苍龙，但我觉得这一定不是他的真名字。他的具体情况，我现在还没摸清楚。哎，开心点好不好？以后我们就是冤家了，啊，别搞错了。
2: 我才不会搞错呢！上一次我们是假扮夫妻，可这一回我们可是对手了。不过说真的，他们现在开始怀疑我了。这次让我进入闪电小组，只是一个幌子，真实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监视我们几个。
3: 这么说，你暴露了？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
4: 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好，穿着这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坐坐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
8: 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9: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0: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8: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

0: 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3: 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哎呦，

0: 过说真的，他们现在开始怀疑我了。
1: 这么说你暴露了？
0: 没那么简单，他们需要时间。
1: 你知道的，我们的队伍已经打过长江了，上海很快就会解放。
0: 我会尽量坚持到那天的，不过以后我们不能随便见面了，重启封密码吧。
2: 站长，
3: 我问你，云南那个张耀祖在被害之前曾经到我们工作站要求工作上协助，也见过他？
2: 对，见过。他要借车，说是去执行一下什么任务，我当时也做不了主，就让他找林主任了。
3: 那后来你还见过他吗？
2: 没见过了，在我记忆中就这么一次。
3: 好，你下去。哎，帮我把林云平叫来。
2: 是。
4: 站长，找我。
5: 坐下吧。林云平，我想跟你谈谈，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4: 您别问了，我全交代，我老实交代。我现在算是共产党那边的人了。
5: 你是共产党？
4: 股市崩盘，我全部家当就剩这么点废纸了。
6: 我现在要是按照共产党的说法，这是标准的无产阶级啊。
4: 您说，我要说我不是共产党，您相信吗？
5: 你炒股血本无归，这笔账应该记在共产党身上。
4: 还真是的，
6: 这还都是共产党把我坑成这样的。谢谢韩站长提醒，要不然我还真上了共产党的当。
5: 好了好了，把它收起来吧，不谈股票了。我问你，云南那个张耀祖你见过吗？
4: 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能先问您一个问题吗？
5: 说。
4: 昨天晚上在哪儿过的夜呀？千万别说在家里啊。
6: 嫂子今天早上去找我去了，非得逼着让我说昨天咱们执行什么任务。好家伙，给我身上掐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5: 我告诉你吧，昨天晚上我在莎莎那儿。

0: 你迟到了20分钟。
1: 我知道你不欢迎我加入闪电小队，但我加入的目的你很清楚。还有，我也根本不想在你的手下工作。
0: 没什么欢不欢迎的，完成任务就行。这是田雨，这是肖峰。从今天起，你们就归属闪电小组。希望大家以后能够经常合作。

0: 慧云，药熬好了，趁热喝吧。
1: 怎么了？太烫了。到底怎么了？结婚这么长时间，我都没能给你添个孩子。
0: 慧云，你看你说哪儿去了？咱俩是患难夫妻，再说我们那么年轻，有的是机会。 把药喝了。

0: 亲爱的，你看这个翡翠界面透不透啊？老板给我打了6折哦。
1: 好了好了，你又去买这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局朝不保夕啊，给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还是把美金给留着啊，万一我要是栽进去的话，你还能有逃生的盘缠，免得下半辈子看着七大姑八大姨的脸色。
0: 哟，呸呸呸呸呸，你少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迟得利嘛，什么事没经历过呀？再说了，我们那么小心，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只是怕祸来了躲不开，这次老头子是想拿我这把刀开杀戒，这次下注我赌的是项上人头。
0: 要对谁动手？
1: 刘志奇。
0: 这事你得想明白啊，一旦败露你可就是替罪羊啊。
1: 嗨，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能不知道吗？啊，总裁亲授，我敢违抗不遵吗？
0: 可是老头子不可能空口说一句话，总得有什么凭证啊。
1: 这是黄龙杰交给我的黑色名单，这个烫手的山芋我都不知道该藏在哪里呀。
0: 有凭证就好，只要老头子有把柄捏在你的手上，他就不敢胡作非为。这样吧，这份名单呢我替你收着，我保证掘地3尺都不会有人找到。
1: 你行吗？
0: 你连自个的老婆都不信，你还信谁呀？
1: 哎，吴赫，告诉你啊，这可是我的身价性命啊，你一定要给我看好了。
0: 只要你对得起我迟得利，你这脑袋就掉不了。
2: 怎么搞不定吗？
3: 我是觉得这个计划太不保险了，我用我的方法一颗子弹就解决了。
2: 这次的目标非同寻常，造成的影响在国内外都会很大的，所以上头命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得来暗的，不留半点痕迹。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来暗？这样只会把任务搞得更复杂，到最后无法收拾。
2: 就是因为复杂才会找我们来执行。

0: 先生，
1: 嗯，
0: 车已经备好了，您吩咐。
1: 啊，您不能会推到什么时候？
0: 哦，推迟到下午3点，不过先生可以动身了。

0: 好戏的车已经出发了。谢谢。好戏就要上演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1: 我习惯一个人做事，不喜欢旁边有人指手画脚。
2: 这里就交给你了。哎呀！快撞人了！快撞人了！哎，陈叔，怎么样？
3: 没事，先生，就点皮肉伤。
2: 让陈叔让医院，来送医院了。哎，刘春，
3: 不危险，看不到。刘春，先送这个小家伙去医院。哦，先生不用，我这就是点皮肉伤，一会儿去医院，是吧？啊，真的不用。如果小师傅没大伤的话，不如先送刘先生开会，然后我再带他去包扎，好吗？
2: 行吧。
3: 啊，好。 先生，我还没坐这么高级的车呢，先送你去开会。
2: 那好，那先开会吧。
3: 好。

0: 快叫救护车啊！别吓我，打闹！
1: 刘先生，危险！
2: 啊，
1: 刘先生。

0: 你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强中自有强中手？臭丫头，灭自己的威风，长敌人的事情啊！来，强蛋儿，走。组长，我们受到狙击了。
1: 我知道，你们到对面大楼好好搜一遍。
0: 是。

0: 让一下，警察报案，
1: 往后退，
0: 警察报案，
1: 往后退，
0: 退，往后退，
1: 往后走，往后了，
2: 好。

0: 刘氏琪怎么样？
1: 小红的陪着呢，暂时是安全的。
0: 怎么会这样？要不是有人暗中相助的话，敌人就得手了。
1: 我没有想到情况会那么复杂，所以我只派了小红来解决这个。
0: 没想到，什么情况都应该考虑到。
2: 是啊，太吓人了，不许进！
3: 怎么了？
2: 而且我们被杀敌人穿着黑衣服。
0: 是啊，
2: 一定有什么不好。
1: 好像是闪电的人进了大楼，
0: 帮助我们的人应该还在那儿，咱们得过去接应。
1: 从右边可以绕过去。
0: 你怎么了？

0: 这
1: 我是郭佳悦，
2: 郭佳悦同志，
3: 佳悦姐，
2: 哦，我是三野二十四军二团一营侦察连长杨帆，向你报道。
3: 我是燕子，杨连长手下的侦察兵，
1: 欢迎你们，第一次来上海。
2: 是啊，
3: 对的。
2: 咱的本事就不说了，你已经见过了哈。我现在正式向你报道，这是，王怀志主任的介绍信。
4: 你们是怎么赶到这儿的？
2: 哎，这不一大早王怀志主任就把我接过来了，还给我交代了一下今天的任务。
1: 哦，对了，到这之后叫我郭经理或者郭老板，叫郭小姐也行，就是不能够叫同志了。
2: 这不行，我们在部队里都这么叫，这叫官兵平等。
1: 请你们记住了，这里不是部队，是上海，是敌占区，要想在这儿展开工作呀，你们就得先融入进来，光靠枪法准是不行的，还有好多东西是要学习的，明白吗？
2: 哦，我知道了。郭老板，
3: 明白。
5: 司长，你说我平时与人无冤无仇的，就算是有人想加害于我，能是谁呢？
6: 主人不敢妄加猜测。哎呀，
5: 猜猜看吧，这没外人，错了无妨。
6: 我看不像是个人恩怨。
5: 此话怎讲？
6: 如果是真的谋害，行动如此神秘，时间把握得如此恰当，非个人所沦为啊。如果算是个人恩怨，他可以直接动手，用不着制造车祸吗？我想对方啊，肯定是顾及先生的声望，又不想落人口实，疏于画饼啊。
5: 那你是说这是政治迫害？
6: 哎呀，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5: 你知道，我跟蒋某人素来不和，但那都是韬略之争，他总不会翻脸不认人吧？
6: 上海已经是一座孤城，沦陷是迟早的事儿。先生是党国之元老，某些人肯定不愿意见到先生落入共军之手。可先生片面之意又不肯走，所以他们呢替先生做玉碎之选也不无可能啊。至于先生说的名声社稷，他们就顾不得了。
5: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是同事操戈？
7: 先生，中洋商贸的郭经理特来拜访。
5: 啊，快请快请。
1: 刘先生，听说您出车祸了，佳悦特地过来看望，不成敬意。
5: 谢谢。不碍事的，一点小伤。请坐，请坐。

0: 林贵铁无恙，我就放心了。啊，
1: 夏月来找我有事吧？是不相瞒，确实是受人之托。受何人之托呀？啊，是共产党的周先生。
0: 哦，又是要我北上议事了？啊，
1: 有这层意思。当然了，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单纯的从您的安危着想。
0: 安危？我有安危的问题吗？而是怕，工程的炸弹落到我小院里头。<笑>
1: 您说笑了，其实是他们接到情报，说您已经上了蒋先生的暗杀名单。
0: 有暗杀名单吗？嗯。<笑>佳燕，我是拿你当朋友，你是一向正直的人。
1: 但是不要听外头的人的蛊惑，听信一些不实之词。国统的事情我很了解，但如果说我今天成了蒋委员长的暗杀对象，那是危言耸听啊！刘先生，佳月说的句句都是真。如果实话告诉您吧，您的刘公馆已经被监视起来了。你是什么人？是共产党的朋友？
0: 还是……哦，那就请你谢谢他们。刘先生，
1: 你现在真的很危险。如果您执意要留在这儿，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人过来保护您，当然也希望您能够配合我。你想怎么保护我？只要您同意，我会派人以司机或者随从的身份进入您家，暗中保护您。
0: <笑>我刘某心无一物，只念苍生，何惧之有啊？还是请你谢谢他们，我只领情，不受物。
1: 那好，我一定转达。不过，您还是再考虑考虑吧。时候不早了，佳月就先告辞了。

0: 你现在不是单独行动的时候了，闪电是个团队，你必须有组织性。
1: 那昨天那枪是谁开的？
0: 我估计，共党的特务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对我们的部署了如指掌。我就不明白了，既然都这样了，又何必制造什么意外？直接动手干掉目标不就完了？没那么简单，在上方没更改命令之前，必须制造意外。
2: 哎，
3: 顾佳悦队长，你说我这两天是吃了睡，睡了吃，你瞧都快憋死我了。
2: 行了，杨帆同志，你别着急，有你的账的，而且场场都是硬仗。刚才我刚跟刘先生谈过，他不接受我们的保护，而且有很强的抵触情绪。看来我们的保护工作得进行在外围。外围保护？外围可都是军统特务。
3: 这弄不好，连我们自己都保护不了。我知道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在别无选择。
2: 这拼了命去保护一个国民党大官，真想不明白。
3: 小湖南，国民党也不一定全是坏人呐。我们要推翻的是一个反动的坏政府，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好人。那刘先生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保护的

0: 好国民党。好了，跟我说一下刘公馆有没有什么最新情况。
1: 因为从一开始车祸杀人没有成功以后，我觉得他们会采取更为直接的暗杀方法。
2: 难道他们一点都不顾忌？毕竟刘先生
1: 他们早就想好了，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干了，那么接下来肯定会嫁祸于人。其方法就是把屎盆子扣到共产党脑袋上，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屎盆子给他们扔回去，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说得好，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好刘先生。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把一切危险扼杀在摇篮里。

0: 站长，站长，站长！
1: 哎呦，
0: 小心小心！
1: 哎呦，
0: 好家伙，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呀、啊！我林玉萍艳福不浅呀、啊。
1: 可惜你不是贾宝玉。
0: 哎呦，我要真是贾宝玉啊，那韩站长还不得跟我拼命啊？
1: 老韩都得听我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呢、啊。
0: 哎，站长没在啊？
1: 上班去了。
0: 哦，那行，那我到单位找他。

0: 进来。组长，
1: 组长，
0: 坐吧。
1: 哎，老蒋。
2: 嗯，组长，你也来一杯。
0: 这个女人是谁啊？
3: 莎莎，韩站长的情人。
0: 开会吧。这次叫四位同志过来，主要是负责协调闪电的工作。现在我就说一下具体的安排。
3: 组长，尽管吩咐。啊，我们哥几个努把力把活干好了，晚上回来好打麻将。
4: 对，早点来啊。
0: 恐怕以后没时间打麻将了。我想把四位分成两组。姚建德、江源，你们俩一组，你们负责监听，对刘公馆的电话和本市的无线电信号进行监听和甄别。
5: 是。
0: 李云平、黄新民，你们俩一组，你们主要负责行动协调的工作。各位，有问题吗？
6: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那姚建德，你就负责监听组；李云平，你就负责行动协调组。大家互相监督，不得私自行动。
5: 是是是。
0: 林主任，
3: 嗯，
0: 有什么不明确的吗？
3: 没有。好，我开小车了，想莎莎了。
0: 好吧，那各位就开始准备工作吧，各就各位。
2: 好嘞，
5: 好嘞。

0: 哎呦，
1: 童爱啊，
2: 大爷，
1: 哎呀，
2: 您没事吧？
1: 哎，
2: 老伯，看您伤得不轻。

0: 闪电有埋伏狙击手，一定会在这儿。这是最佳位置。
1: 我已经统计过，对面两幢里弄一共住了八户人家，我们得想办法进去摸摸情况。
0: 那说明敌人一定在刘家附近安排了暗哨。你想啊，咱们休息，他擦血，啊，我们想什么他一定都知道。这个时候。 不能贸然行动，说不准正好自投罗网。
2: 那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3: 燕子，跟我走。

0: 今天好点了吗？婆婆，我给您呢带了点点心。
1: 谢谢。

0: 队长，
1: 情况怎么样？进展吗？
0: 没有任何发现。
2: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狙击手就隐藏在对面的屋子里。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刘先生一出门，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2: 在没有找到狙击手之前，最好让刘先生先不要出门。
1: 你们不知道，刘先生这个人实在是太固执了。
2: 谁？
3: 是我，小湖南。
0: 队长，
1: 出什么事了？这么慌张？
3: 刚才刘先生司机找到我，说刘先生接到老友打来电话，约他出去见面呢。
1: 什么？一旦他走出家门，他

0: 我就完全暴露在狙击手的射程之内了。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0: 不行，我得去一趟刘公馆。
2: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现在周围全是特务，你要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怀疑你。
3: 对，还有刘公馆很有可能安了窃听器，一旦你开口说话，你的身份就完全暴露了。
0: 顾不了这么多了，救人要紧。
2: 佳慧姐，
1: 队长。
2: 佳慧姐，
1: 队长，
0: 如果我出事了，你们按原计划撤退。
1: 队长。

0: 刘先生。
1: 夏月，你真会挑时间啊，我出门你登门造访。哎呀，
0: 这不会耽误您的事儿吧？
1: 没事没事，哎，请进请进。
0: 您请。

0: 但是不好意思，您准备出门访客，我还过来打搅您。
1: 几年不见的老朋友了，平时也难得一叙。佳云，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刘先生，今天过来还是跟你说些生意上的事儿。您不是在我们公司入股了吗？现在分红利了，不知道这个红利您是要在转股呢，还是套现？是要黄金呢，还是？
3: 啊，红利不是也没多少吗？这事儿我都忘了，黄金就黄金吧。
2: 黄金好呀，
0: 黄金保值啊。不过现在生意也不好做，要想盈利太难了。哎，刘先生，
2: 这个是公司的报表，您看看。
3: 风险我不怕。
2: 可是，
3: 小姐，我不巧今天我要去会个朋友。
4: 刘公馆，哦，邓教授啊，啊，啊，哦，怡情茶庄。哎呦，这两天天气不好啊，要下雨啊，先生可能……
3: 风雨无阻，我这就去，说茶庄见。
4: 哦，邓教授，先生说了，他马上就去。哎，再见，再见。
0: 刘先生，
1: 你说的我一定考虑。啊，我先去会会朋友，少陪了。
5: 刘子奇要出来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干不干？
6: 通知狙击手，立刻行动。
5: 是。

0: 小木楠，快来看，刘书记出来了。
1: 先生，
2: 先生，
0: 伞带着吧。
1: 没下雨，带什么伞啊？
0: 我看这天气不太好，要下雨，带着吧。
1: 江小姐一块儿去吧。
0: 哎，先生，还是坐车去吧。
1: 那江师傅伤害没好，茶馆不是不太远吗？咱们走着去吧，走。
3: 刘先生，注意别惊动他，快去！
4: 好。

0: 坐车吧，坐车吧。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

1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3，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

0: 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南蛮的胜利。
14: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是个笑话，没把猎物杀死，反倒被猎物追杀，已经第二次了。这不是我认识的萧峰，
1: 是我大意了。我早都打开了窗户，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0: 那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呢？
1: 是我搞砸了，我认。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我希望你能听得进去我对你说的话。无论我说什么，都是为了你好。

0: 哟，兄弟，伤得不重吧？
1: 我也是。你们先出去吧，我和林主任有些话要说。
0: 好好养伤。

0: 怎么了，组长？
1: 我脸上有花啊。
2: 林主任，你是负责协调行动的，萧峰遇到袭击，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组长要是不信任我，我可以回到韩站长帐下。
2: 林主任不愧是久经沙场，
0: 有话好说嘛。
2: 反正下次我不希望再看到这样的情况。
1: 我也是。
2: 不好意思，大老远让你跑这么一趟，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0: 就这事儿啊。

0: 组长有什么吩咐？
1: 找人盯住这两个人的一举一动。
0: 是。
2: 你好，你想要点什么吗？你想买点什么？

0: 是你呀、啊？你要买什么？
1: 我只是想再来你这里闻闻这满室的香气。我的头很痛。
0: 头疼？你跟我过来。

0: 你可以躺下，没关系的。你受伤了吗？
1: 不。
0: 很疼吧？
2: 还可以，干活时不小心割伤的。
0: 你把眼睛闭上，想一些美好的事情，比如说小时候开心的事儿。
2: 没什么。

这位小姐，你想看点什么呢？

0: 想看看这个吗？
1: 我就觉得这个音乐特别好听啊，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0: 把包给我。
1: 不是，什么包？
0: 什么包？拿出来。
1: 哦，别冲动啊！我给你还不行吗？给。
0: 说，谁骗你来的？
1: 不是，你轻点，轻点，我的胳膊可不是萝卜做的啊！
0: 傻，跟我耍贫嘴。说，谁骗你来的？
1: 没人派我来，我是单干的。
0: 小偷？
1: 什么小偷啊？不是，谁是小偷啊？我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劫富济贫、神偷一刀罪猫。我告诉你，我是从来不偷穷人的。
0: 不偷穷人的钱？哼，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不是，你得打听打听啊，江湖上啊。
0: 好，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老实人偿命。别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好好做人，听到吗？
1: 不是，你先轻点，轻点。我跟你说啊，我不干这，我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也不会别的呀。
0: 好，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去浦江码头找许爷，就说是郭小姐介绍的。
1: 什么路子呀？

0: 听说这次又失手了。
1: 萧峰昨天差点被曙光小组的人干掉。
0: 是得好好总结一下经验了啊。上海可不比云南呐、啊，这里的水深得很呐、啊。
1: 那位中洋商行的郭经理，好像和你们家挺熟的。
0: 嗯，怎么，你对他有兴趣？
1: 昨天，他去了刘公馆，我们监听到他和刘志奇的谈话。
0: 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倒是没有，只是他出现的时机太过巧合了。

听说他和刘志奇感情也不错啊，他们在生意上是有合作的，拜访一下这也很正常吧。这位郭经理倒是有必要去接触一下。如果你想，那我一定把她推荐给你。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了，上海滩多少富家子弟都动她的脑筋，可是到今天都没有人得手。您说，这么一位总经理，还是这么洁身自好、不食人间烟火，这正常吗？兄弟呀，你说话总是这样咄咄逼人，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0: 帮我留下这个好。
1: 谢谢。

0: 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没有发现任何，只是林云平一封普通的家书，内容也是平常家事。那这封信怎么处理？
0: 还原，帮他寄出去吧。
1: 好的。
2: 林云平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敌人正利用排除法一步一步地靠近他。于部长，可不可以把他撤出？
3: 林云平自己有什么想法？
2: 他说他可以坚持到最后，不过以他目前的状况，他要求取消见面方式，改用无线电封密码，这样在敌人破译密码之前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3: 林云平同志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他目前的位置暂时还没有人可以取代。我们要尊重林云平同志对自己的预估和判断，但要准备一套应急救助方案。佳媛，林云平何时撤离由你全权把握，记住，林云平同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一旦事态严重，应该让他马上撤离。
2: 好，我明白了。
4: 林云平同志在情报里说，在韩天师的家里挂了一幅国画，他怀疑在这幅画里藏着黑色名单。林云平还通报说，他已经查到了闪电行动小组的头目，是以西南一家医药公司业务代表的身份作为掩护，他的名字叫
2: 黄龙杰。
4: 佳媛，你怎么知道？
2: 他是我最要好女朋友的先生，我跟你说过的，在火车站我就是接的他们两口子。
3: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
4: 于部长，我看可以派人立即把他除掉。
3: 除掉一个黄龙杰，敌人可能再会调来一个张龙杰、李龙杰，闹不好我们自己反而暴露。比如我们先前敲掉了闪电的三个杀手，但并没有阻止敌人的暗杀计划，相反连许爷的力量

0: 都借助不到，所以我觉得对他还是不动为妙。既然他已经暴露在明处了，蒋远，你正好可以利用这一层关系探听对方的虚实，说不定就能得到绝密的情报。
1: 诸位，对刘志奇的制裁迟迟没有效果，老头子那边很不高兴了，我这个当站长的也倍感压力，还请黄组长及各位同仁尽快拿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不负党国之托。
2: 我之所以召集各位，就是部署后续行动的。上次行动失利之后，刘志奇显然已经有所察觉，变得非常敏感，几乎缩在刘公馆里头足不出户，再加上刘公馆外围有共党的特务活动，对我们带来诸多的不便，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宜久拖，必须速战速决。
3: 既然他不出来，那咱们就进去。
1: 不是不可以呀，关键是看怎么进去。明火执仗的进去，不管你打着什么旗号，舆论都会众口一词地指责国民党特务，这也是老头子最最忌讳的。
2: 我已经有了计划。
1: 说。
2: 天宇，我决定派你潜入刘公馆，对刘志奇进行暗杀，三天之内必须行动，其他人会配合你。
4: 明白。
5: 佳悦，看，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鱼。
6: 哎呀，真香。慧云，你先生呢？怎么没见到他？
5: 他还没回来呢，刚接手这边的工作，忙得一塌糊涂的。
6: 你说说看啊，都在上海，大家偏偏都这么忙，都没有时间好好聚一聚，聊一聊。
5: 是呀。
7: 慧云，我回来了。
5: 呀，志龙杰回来了。龙姐，你看谁来了？
6: 啊，你好。
7: 哦，佳悦。啊，我们又见面了。
6: 黄先生，你可真是个大忙人呢。
5: 你们先聊，我再去做个菜。
7: 嗯。哎呀，忙什么呀？不都是为生活奔波吗？坐吧。这上海滩的水，真是深不见底呀。在上海，我这生意是处处碰壁，总是不顺。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6: 你说的是药品的生产还是销售啊？
7: 哦，是这样。
5: 好啦，吃饭了，吃饭啦。
6: 累了吧，慧云？
5: 还行，我今天做的可都是你喜欢吃的菜啊。
6: 是呀，糖醋鱼我最喜欢了。
7: 来，尝尝这个红酒，很不错的。
6: 谢谢。
7: 慧云，这次来上海多亏佳悦，我们借这个机会敬他一杯。
6: 来，欢迎你们来上海。
5: 吃菜吃菜。
6: 谢谢。
7: 你看我老婆这一碗水端得多平啊。
5: 去，你是我先生，佳悦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两个人又不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难道还让我拉偏架不成啊？
7: 那万一有一天我跟佳悦真吵起来了？
5: 有我在就没有这种可能，除非我死了。
6: 慧云，你看你说什么呢？要死要活的啊。你先生呀，我看就是开个玩笑。
7: 佳悦说的对，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就当逗逗我。到底帮谁？
5: 我呀，就先打你一巴掌，然后呢跟佳悦说，你看我们家龙杰是多老实的一个人啊，你不做心要欺负他的。

0: 我倒是有个想法，也不知道可行不可行。黄先生，你是做药的，正好呢，我也捎带着做一些药品的生意，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合作，有钱大家一块儿赚嘛。
1: 那太好了，我啊是有钱挣就可以。再说了，你是慧云的老同学，我不信你，信谁呀？

0: 什么？什么？
1: 先生。
0: 什么？这么晚要麻烦你了。我胃不舒服，你能不能给我煮一碗面？
1: 好的，我这就去煮。

0: 刘先生，您的面。
1: 你是谁啊？我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啊？
0: 我是来顶小红的，她这几天发烧感冒了。这是沈妈下的面，让我给您端上来。
1: 好，来。

0: 刘先生，有人要害你，我是来保护你的。你什么人呢？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反正我不是坏人。孙正，给警察局打电话，让白金人来。电话打过了，白金人说马上就到。刘先生，你好糊涂啊！我真的是来保护你的。
1: 你保护我，你拿刀干什么？
0: 刘先生，你搞错了，那把刀不是我的，是那个女特务的，你赶紧把我放了。你什么人？
1: 我是重工地下档暗中派来保护你的，
0: 刘先生。那天出车祸的时候，就是我在你身边的。

0: 想一想。
1: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刘老，发生了什么事情？
3: 白局长，这个人是刺客，冒充共产党。你们共产党不是有什么三大纪律、八项什么注意吗？怎么私闯民宅啊？
0: 刘先生，
3: 带回去问问。
4: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你这样的共产党，自己跑上门来了。妈的，一看你就是个冒牌货。来人，带回去。
5: 是是是。
0: 刘先生，刘先生你好糊涂。
5: 走，
0: 刘先生。
5: 走。
3: 白局长。这小子要真是共产党，我相信你知道怎么处置他吧？
4: 这个我当然知道。刘老把他送到咱们这儿，就是给他留条活路，也是给咱们留条活路啊。
3: 我拜托了，
2: 告辞。

0: 组长，对不起，行动失败了，我失手了。
1: 坐吧。
2: 没想到行动被人跟踪了，幸好有峰哥在刘公馆外的及时接应，否则
3: 那个人应该是中共的特工。
4: 蔡伟姐，
5: 队长，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刚才刘志奇的司机江有春报信说小红男被警察抓走了，而且他当时就承认了自己地下党的身份。
4: 什么？
5: 你说他本来是去报信的，没想到却被出卖了。
6: 还是刘志奇打电话让警察过来抓人的。
4: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撤离？
7: 佳玉啊，以你对小湖南的了解，这个同志可靠吗？
4: 小湖南这个同志应该很可靠，他意志力坚强，不怕死，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7: 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交通站暂时关闭，同志们可以按照预定方案先行转移。韩良，你马上摸清小湖南的下落，我们再制定营救方案。
5: 好，
7: 设备已迟，马上行动。
5: 知道了。

0: 哎呦，皇长官，你可来了，我是没辙了。这家伙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一个字都不说。
1: 白警官，你辛苦了，最近公务忙，改天一起吃饭。
0: 应该的，接下来就该皇长官您受累了。
1: 没什么累不累的，都是为了大国大业嘛。
0: 好，那兄弟我先告辞了。

0: 很疼吧？我真不想打你。很好，你主动承认了共党的身份，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我的小组里面有你们的人。别这么不服气，你的被捕不是偶然的，是我精心设下的圈套。本来想抓条大蛇，没想到却钓上来一条小鱼。我对小鱼不感兴趣，我要抓大蛇，明白吗？
1: 你还是先搞定我这条小鱼吧。

0: 小子，别这么固执，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的亲人都想让你活着出去。
1: 我没有亲人，他们都被你们杀光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你少废话，动手吧。

0: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12点之前必须弄到他的口供。我在这等你。
1: 是，那您先歇着，我再去试试看。

0: 喂，龙杰。
1: 慧云，是我佳悦呀。
0: 哦，是佳悦啊。
1: 是这样的，我今天接到一笔生意，是做药的。你先生在不在家？我想跟他聊聊。
0: 龙杰不在。晚上到来电话说要接一批货。
1: 接货？哦，那太好了呀。我真想马上找他。哎，我跟你说，这事儿非常着急，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他？
0: 哦，佳悦，真不好意思。
1: 算了算了，这事儿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0: 好呀，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0: 怎么样？拿下了？
1: 人死了。
0: 你们把他弄死了？
1: 死了。
0: 好不容易开到口子，你们又把他给封上了。混蛋！
1: 组长，那现在那人怎么办？
0: 拉出去埋了。

0: 怎么了？
1: 小无奈牺牲了，他什么都没说。队员们都回来了，下一步怎么行动？

0: 我们这次去的是外围保护，我们不知道外围保护的人是什么样的。
1: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2: 那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外围保护太被动了，
2: 还不如直接和刘志奇交涉。
3: 我已经尝试过了，可是根本就没有效果。
2: 但是我觉得。

男的死可能会让他醒悟的。让我去和他谈谈。

0: 不好了，小贝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0: 怎么死的？哦，我看他口吐白沫，嘴巴上还有好多面条。哦，会不会是面条中毒啊？
2: 昨天晚上我让沈妈煮了一锅面条，把沈妈叫来。
0: 哎，
1: 沈妈，沈妈！
0: 哎呀，管家，沈妈被人杀了！
2: 不行。
3: 我们已经牺牲了一个小湖南，不能让你们再去冒这个险。
4: 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一味做外围保护的话，那样太危险了。刘公馆周围现在很多特务，我们很难做到万无一失。
5: 我看根本不需要保护，我建议撤，去保护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人。
6: 刘先生就是真正需要保护的人，
3: 咱们拿命去换，他什么都不管。小湖南就是被他亲手送进警察局的。
6: 我看他呀。
7: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我希望大家不要这么看待刘先生。首先，他一直都是反对内战的，而且这些年对我党都是有好感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的身份他完全可以告诉保密局。我想，是不是中间出现了什么误会？
7: 那我们就不用理他，井水不犯河水不就完了？
6: 大家能不能冷静地考虑一下，敌人为什么要杀害刘先生？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刘先生能够留在大陆的话，他将争取到一大批国民党进步人士公开向我们投诚。如果是这样，和平就能来得更早一些，而且也能减少战争对人们带来的伤害，其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再说，这是党组织交给我们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而且一定要圆满完成。当然，不必要的牺牲我们一定要避免。
7: 我觉得周海亮的提议非常好，大家可以再考虑考虑。
2: 怎么？你真的认为这个方案可行吗？
7: 我仔细想过了，如果把小湖南牺牲的消息告诉刘志奇，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震动。这个任务交给海亮去是最合适的。

0: 先生，每日新闻报社的记者周海亮要见你。
1: 还是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吗？
2: 我能单独采访您吗？
1: 好。有什么问题你提吧。
2: 听说前几天有一个刺客潜入刘公馆，被你们抓住了。
1: 是有这么回事。
2: 那个人自称是来保护你的中共地下党员，但是还是被你毫不留情地送到了警察局。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的是，那个人已经死了，是被军统的特务折磨死的，你不知道吗？
1: 这怎么可能？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2: 我是中共地下党的，如果共产党害你的话，我现在扣下扳机就可以了。
1: 你开枪啊！
2: 但是我的组织要求我用生命来保护你的安危。刘先生，如果你认定我是刺客，你现在就会用长枪来打死我，你也可以报警，随你的便。
3: 我周海亮今天来了，就准备做第二个小湖南。小湖南就是让你送进警察局，让特务折磨死的那位同志。
2: 刘先生，我请你凭良心做事，倘若你有良心。
1: 我和警察局的白警长是有默契的，我特别嘱咐他要对贵党的同志加以保护，没想到这次出了意外。我是好心做了坏事啊。
2: 刘先生，我们也相信你，但是小湖南不能白白牺牲，我们想请您完成他的遗愿。
1: 你有什么

0: 要求弹夹无方，
1: 让我们保护你，为此请你必须提供一些方便。
0: 我愿意配合你们，有什么要求随时提出来吧。
2: 好嘞，馄饨一碗。
3: 哎，再来个烧饼。
2: 哎，好。
4: 来了。哎呀，馄饨一碗，您的。
5: 谢谢。
4: 哎，郭老板，你怎么来了？
5: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需要你的帮忙。
4: 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郭老板，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干嘛要找我呀？我可是个贼。
5: 这个贼字前面还应该再加一个义字。
6: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

0: 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08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

0: 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是郭老板，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干嘛要找我呀？我可是个贼。
9: 这个贼字前面还应该再加一个义字。我知道你把偷来的钱都捐给了教会的孤儿院。
8: 如姐，你怎么知道的？
9: 我还知道昨天在黑市上有一辆脏车卖出去了，车牌号码是……
8: 小声点。郭老板，我算是服了你，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9: 既然我想雇佣你，我就必须了解你所有的一切。
10: 我要找你做的这件事情关系到很多人的身家性命，你可要考虑清楚啊。不过说实话，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
8: 行，郭老板，难得你这么看得起我。
10: 来尝尝你们这的馄饨。
8: 好，你快吃。

0: 这个洞又开始工作了。以前出现过吗？
1: 有过，那是三年前，正当我们要抓他的时候，他突然沉寂了，没想到他居然又出现了。前几天也短暂出现过，我们跟过去了，可因为太快，我们没有靠近。
0: 真是永不消失的脸部啊！位置在哪？
2: 地图。
0: 这一次不能让他再消失了。

0: 这里边住着四五户人家，林平的家就在这里。
1: 我要最直接的证据。
0: 那就用断电法。
1: 好，不过必须控制在10秒之内，不能引起他的警觉。
0: 你放心，给我3秒钟时间就够。

0: 确定就是凌云平家，怎么办？
1: 好，通知所有人撤。
0: 撤，不转了。
1: 对，撤，行动要快。
0: 撤，快撤。

0: 格林，格林，你快来！
1: 哦，来了。什么事儿啊？一惊一乍的，怎么了？
0: 你快看，你快看，我们画呢。美了！哎呦我的妈呀！谁啊？
2: 是我，老毛。
0: 哎，老毛，快快快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老毛，
2: 这么晚了把我叫来，是不是有新货了？
0: 当然了，我请你过来呢，帮我验验货。
2: 在哪里？
0: 在哪儿？在哪儿？快快看看看看。嗯，我跟你说，老好了，你知道吗？这东西太美了。

0: 呀？
1: 这幅山水居士图确实是齐白石的真迹啊。
0: 是吗？我想问你，值钱吗？
1: 我先问问你，你的命值多少钱？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从哪里搞的？
0: 这我不能告诉你。哎，老毛，不是你别走啊，你走什么呀？
1: 到底哪来的？
0: 我在霞飞路257号偷的，看样子吧，是一家大户人家。
1: 你知道这幅画是谁的吗？
0: 我不知道啊。
1: 这画是韩天石的。韩天石是谁啊？保密局上海站站长，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吧！你这是闯大祸，我也帮不了你，你自己想办法吧。
0: 不是我，哎，我。

0: 于部长，林云平已经发出了危险警报，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目前的状况。想办法再和他联系。
1: 已经失去一切联系了。
0: 林云平知道的情况要比小湖南多得多。于部长，我建议暂时撤销曙光小组，大家分头撤离。
2: 于部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意味着对刘志奇的保护也终止了。
3: 佳玉同志，我要对全体同志的安全负责任。
0: 那谁来为刘志奇的安全负责？还有那么多需要我们保护的民主人士，难道我们就撒手不管了吗？
2: 于部长，
0: 这可是目前我们的核心任务。
2: 林云平那边，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出事，将是灭顶之灾。
0: 我们不得不从全局考虑啊！我很担心林云平同志的可靠，他在那边待久了，难免会受些侵染。
1: 不，我相信林云平。
0: 大家看到的可能是他的表象，那么玩世不恭，可是他的内心，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1: 佳玉同志，你要知道，整个上海地下党的安危都压在你这句话上。

0: 我们大家撤离，不过我要留下，我一定要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你要知道，林云平现在要么已经被捕，要么已经成了敌人的鱼饵。难道你要去咬这个钩吗？
0: 我必须见一见林云平，余部长，请您批准。

0: 你怎么见他？在《每日新闻报》的夹缝中登一则启事，这是我们约定的最后联络方式。
1: 佳悦同志，你这样做太冒险了。我们已经在冒险了，而且必须冒这个险，保护刘志奇的工作不能停止。
0: 那好，我同意郭佳悦同志的建议，去试一试吧。

0: 这画如此，下一步怎么办？
1: 你们暂时撤离，到时候等我的通知。对了，赶紧去找醉猫。
0: 醉猫不见了，
1: 画在他手上，现在韩天石满世界都在找这幅画，里面肯定有秘密。
0: 这小子是不是见利起心，带着画溜了？
1: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找人。
0: 明白了。

0: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拎着脑袋来见我！
1: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已经暴露了？怎么说呢，差不多算吧。差不多算？什么叫差不多算呀？你发出了危险密电，然后终止了一切联系，整个上海的地下脑媒之震动，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儿。
0: 我没开玩笑。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暴露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外松内紧吧，这点你也有感觉。刚才我出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人一直在跟着我。可惜，这种反跟踪的游戏我玩的比他们更专业。所以你放心，我们见面绝对是安全的。你呀，看到的只是我的外表，黄龙杰看到是我的内心，所以在这点上，他比你更了解我。说吧。
1: 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也不清楚。黄龙杰为什么没有对我动手，这点我很好奇。难道这就是你不撤离的原因？
0: 很显然，他想用我来钓鱼，而我却想把他拉下水。如果你已经确定自己暴露的话，就必须撤离，
1: 这是纪律。正好。
0: 今天你已经把尾巴甩掉了，事不宜迟，赶紧跟我回去。哎，你急什么？我怀疑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所以我想留下来比离开更有价值。
1: 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后果，那太危险了。
0: 这个，我早有准备。
1: 必要的时候，我会用它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干嘛？你怕我扛不过酷刑，把党的秘密都交代出去？
1: 你必须撤，这是命令。
0: 据我所知啊，酷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你扛过最初的半小时，那么疼痛感会逐渐的变得迟钝，再往后。 痛感会演变成一种快感，这种感觉没有人能体会到。不用担心，就算我死了，也没什么。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会有人到我的坟前给我烧纸，会坐在我坟前哭，那种感觉多好。他在外边哭，我在里边哭。
1: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为我哭过，肯定不会是我，我是不会在你坟头哭的。
0: 相信我，我是你们的眼睛。如果我闭上了，你们会更危险。如果到了最后关头，一定要有最后的牺牲的话，我想顶上去的一定应该是我。 再说了，黄龙杰现在对我是怀疑，仅仅是怀疑。我会让他把这种怀疑给解除掉的。如果解除了，白内障没有了，我还是你们那双明亮的眼睛。
1: 可是那种可能几乎为零。
0: 你呀，为什么总是那么……算了，我走了。
1: 云平，
0: 行了。
1: 说两句让我开心的吧。不会死的，我知道。你舍不得让我在你坟头哭。
0: 这还差不多。他们等了我2个小时了，到处在找我，我得尽快让他们。

0: 局长人过来了。
1: 是你要找我？
2: 是，我是自制店的老板，也懂一些古玩鉴赏，他们都管我叫老毛。
1: 好，请坐。
2: 哎，好好好，是是。
1: 你找我有何要事啊？
2: 啊，这个
1: 啊，你先下去。
0: 是
3: 是。
1: 有什么事告诉我？
2: 您最近是不是丢了一幅画？齐白石的山水居士图。
1: 这幅画在谁的手上？
2: 醉猫。
1: 龙井兄啊，你现在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药。

0: 是属报小组的人。我叫简青。刘先生，教堂广场的演讲，我建议您取消。为什么？又有人想搞谋杀呀？
1: 有人不愿意听，他们希望您能够永远封口。我们得到的情报，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怕他们会对您采取极端行动。
2: 怎么他们还想照着我的脑袋打呀？我还真不信他们有这么大的胆量。
3: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配合我们。我们不希望您遇到不测。
1: 喂，刘公馆，先生。
4: 保密局韩天使的电话，刘先生啊，据我们已获得的情报显示，中共特工想趁你这次演讲之时暗杀你，所以为了您的安全，您赶紧离开那边，停止演讲。
5: 你希望我藏起来吗？
6: 现在上海很不安全呐，刘先生，总裁希望你离开上海，最好去台湾，党国很多要员都去了那里。
7: 请你代我转达谢意，我是不会取消演讲的，我也不会离开上海。至于有人想暗杀我，那韩局长你就尽管安排吧。
8: 误会了，刘老先生，您说错了。 我是来保护您的，一定要保护您的安全，这一点。

0: 那就更没有必要取消演讲了。再见。
1: 我是不会取消演讲的。如果真有人想暗害我，那我就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让我自己清醒清醒。
2: 可是这么做太危险了。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会安全的把您转移出上海。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离开上海的，除非……
2: 除非什么？
1: 除非我看着他们向我开枪，我要还活着，我一定跟你走。
2: 刘先生，你还要坚持演讲吗？
1: 难道就是因为这样一点小小的威胁，我就要失信于民众？那民众怎么说我刘志奇？说我刘志奇是贪生怕死之徒，我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呢？管家，送客。
3: 郭小姐，请。韩站长，这位刘先生很有性格呀。
4: 这个刘先生，我欲令生弃刀向佛，无奈妖孽磨刀霍霍。哼哼，咱们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他只能怪他自己太固执。
3: 那就由他去吧，他也只是其一。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再动动那颗棋子，看还有什么人跳出来。我要大鱼小虾一网打尽。
4: 看来兄弟你才是胸有成竹啊。
3: 到时候怎么行动，我还要和我的副组长林云平再商议商议。
5: 还是不行吗？
2: 上海通往外面的公路已经全部被封，飞机场里也全部都是保密局的暗线，看来他们是想把刘先生困在上海。
5: 后天民众公园的讲演还是劝刘先生取消吧，太危险了。
2: 我劝过他了，可这位老先生太固执了。他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要按照原计划进行。
6: 敌人应该不会在讲演的时候下手，难道他们会让昆明的李文雪案再度重演，让他们自己卷入全国人民的唾沫之中吗？
2: 可是这是他们动手的最好机会，敌人屡击不中，我怕他们会狗急跳墙，到时候我们保卫工作就更加难做了。
7: 郭姐，有一封邮件。准确地说是月亮河酒吧，他们的老板姓赵，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表面上做的是酒吧生意，其实背地里干的是买卖情报的勾当。难道他能帮上忙？
5: 找那样的人可靠吗？
2: 啊，生意人嘛，无利不起早，再说他做的就是情报买卖，不会问细节的，这种人的生存之道就是置身事外。

0: 郭小姐，您要的什么？
1: 我来是要找你们赵老板。
2: 郭小姐，
3: 您真幸运，今天是红酒日。您若是能用三种不同的方法猜出葡萄酒的种类，就能得到我们老板多年的珍藏。这瓶就是已经绝版的黑皮诺。
1: 请问在我之前有几个幸运儿了？
3: 在你之前已经有七位客人了，可惜都没有这种福分。
1: 好，我倒是要试试。这个看颜色应该是梅露。有一股碾碎了的胡椒味儿。

0: 这个应该是席拉。有着樱桃和李子特有的香味儿，绵长的口感，卡斯托纳的桑吉奥维奇。
1: 小姐，这瓶酒是你的了。黑品诺酿造出来的红酒总是让人兴奋，尤其是
0: 在石灰石土壤里栽培的。
1: 小姐，没想到你对红酒这么有研究啊。
0: 我倒没什么研究，不过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很喜欢品红酒，这些都是他教给我的。
1: 你有这样一位朋友，能不能介绍让我认识啊？
0: 没这个必要吧。这个酒不愧是皇冠上的红宝石，就这么输了，你不觉得可惜？
1: 美酒配佳人才是最棒的搭配嘛。
0: 赵先生，说实话，今天我过来是有一事相求。
1: 小姐，我能帮你什么忙？品酒吗？我的舌头可有点迟钝了啊。
0: 实话告诉你，我有一批货过两天要运出上海，需要一条安全的通道，而且越快越好。
1: 你也许弄错了，我们这儿啊只出售红酒，不提供特殊服务。
0: 价钱咱们好商量。
1: 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明目张胆的谈钱，对不起，失陪了。

0: 刘先生态度有没有转变？
1: 别提了，他还是坚持演讲。我看咱们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保护了。
2: 在这种民众密集的场合保护刘志奇几乎不太可能。
3: 哼，他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
0: 不，刘先生并没有要求我们保护他，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1: 啊，对了，大家说说看，敌人最有可能采取哪种方式？
3: 利用狙击手，一枪狙击，迅速撤离，就像风吹过，不留下任何痕迹。
1: 可是我们怎么提前预知狙击手的位置呢？
0: 是啊，很难。本来就是敌强我弱，现在又来个敌暗我明，
1: 只能用最愚蠢的办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采取人墙保护措施。
3: 队长，人墙保护？哦，像傻瓜一样站在敌人的枪口下面，啊，以命保命是吧？
4: 不会吧，这你都害怕了？
3: 我不是怕，是觉得窝囊。
1: 你们都别争了，现在时间很紧迫，刘先生演讲的位置非常的空旷，不利于保护。我们要装扮成刘先生的随从，围在他周边，阻挡狙击手的视线。
0: 好吧，就这么办。预计刘先生的演讲大概是半个小时，我们保护到他安全离开，就算任务完成。
1: 好，
5: 明天刘志奇将会在这个地方演讲，这将会是我们难得的下手机会。
0: 组长，这次行动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5: 还是采用狙击的办法。为了保险，我们配置了两名狙击手，互相配合。
6: 在公共场合杀人，又是像刘志奇这样的重要人物，你想过后果吗？
5: 后果非常严重，不过责任由共产党来承担。
6: 你是说嫁祸于人？
5: 对，到时候警察局会介入调查的。他们还找到一个替死鬼，当然那名凶手得承认他是共党派来的杀手，这些都是警察局管的，我们只负责行动。
6: 狙击手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
5: 主要是因为

0: 你对环境比较熟悉，我希望这个工作由你来负责。狙击手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最合适，由你来决定。
1: 又要隐蔽，还要在得手之后能够便于逃脱。我需要到现场去落实一下具体位置。
0: 好，
1: 我会尽快拿出一个方案的。
0: 事不宜迟，林主任，麻烦你现在就跑一趟吧。哎，
1: 那我现在就去。啊，不过组长，我有个要求，这次具体任务由我来指挥行吗？
0: 这个没问题，不过现场你就不用去了，太危险。你就和韩站长在办公室坐镇指挥。
1: 还是组长体贴我。
0: 你的任务艰巨，我不能让你有任何的意外。
1: 那我走了。
2: 组长，这次行动你准备派谁去狙击？
0: 我没打算用狙击手，

0: 喂，说吧，我林云平。好，你们看紧点，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啊。刘志奇已经进入会场了。
1: 有些人临工情场的事儿，他都捞着，可却还要我们给他擦屁股。
0: 所以我还得到现场去看看，这么大的事儿，咱保密局不能没人啊。
1: 有道理，你现在就去现场，记住，
2: 不要带家伙。
3: 明白，那我去了啊。
4: 女士们、先生们、公众朋友们，三年的内战已经把我们这个民族带到了灾难的边缘了。这场内战不同于抗日战争，那是一场抵御外来侵略、关乎到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而我们眼前的内战是兄弟阋与强，同室操戈，自己人打自己人呐！我们的国家百年沉沦，这个国家已经被内战带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反对内战！
5: 反对内战！
6: 我们要和平！
5: 我们要和平！
6: 反对独裁！
5: 反对独裁！
6: 我们要和平！
5: 我们要和平！
6: 反对内战！
7: 反对！你说的没错，林云平他果然来。
6: 我们要和平！
8: 他不可能不来。
6: 反对内战！
8: 开始行动吧！
6: 反对独裁！
5: 反对独裁！

0: 兄弟姐妹们，我们的民众需要的不是战争，不是枪炮，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我们需要的是安定的生活，让我们团结起来，反对独裁，
1: 反对

先生。

0: 佳悦，这么巧。
1: 是啊。
0: 怎么，你对政治集会也感兴趣？
1: 我就对赚钱感兴趣。今天过来呀，是要去教堂，我约好了牧师。
0: 怎么，你也信上帝啊？
1: 你不知道吗？我跟慧云一块受的洗。这里怎么闹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也不知道，就听到一声枪响。
1: 开枪了！
0: 啊，反正现在乱成一团，挺危险的，别过去了。
1: 那行，那我今天就不过去了。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情况怎么样？刘先生的情况怎么样？
2: 刘志新没有生命危险。
3: 真没想到，开枪的会是林云平。
1: 是啊。他为什么要开枪呢？
2: 这还能有为什么？他叛变了呗。
1: 不可能，以我对林云平同志的了解，他是不会做出背叛组织的事儿。如果他真的背叛了，我们还能安全地坐在这儿？在演讲现场，他完全可以一个一个把你们都指认出来，他没有这么做。可能是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他不得已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4: 那他也不能朝林先生开枪啊。当时现场混进很多特务，他应该都认识的，找里面最坏的一个打破脑袋也行啊。
5: 我看啊，这小子是鬼迷心窍的。
3: 我是顺着阿亮的话想啊，是不是敌人给他打了迷魂剂，让他黑白不分，好坏不变了？
1: 燕子，你刚才说里面混进了很多特务。
4: 嗯，有好几个还是熟面孔。
1: 我好像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1: 你们想啊，以林云平的枪法，在这么近的距离完全是可以毙命的，为什么只打中在肚子上？
2: 那你的意思是林云平的这一枪反倒是救了刘先生？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计就计了。
6: 组长，这是从林云平身上搜索的东西，

0: 我带人去了凌云平家，没有发现发报机，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未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

0: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0: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了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

0: 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蓝莓枸杞叶黄，咱们配方全新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要，今天厂家在冲要9.99，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哎呦，
8: 痛了！关节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

0: 检查剂乐泰亮甲。
1: 成绩怎么样了？
2: 报完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4: 痛了！
5: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王组长，我带人去了凌云平家，没有发现发报机，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
7: 怎么会呢？我们已经捕捉到他发报的信号，他家一定藏有发报机。你们仔细找了吗？
6: 都找遍了，没有，真没有。
8: 好了，都别吵了，带我去见林云平。
6: 好。

0: 烟瘾犯了吧？
1: 你也来一根吧。
0: 这个我早就看上了，归我了。
1: 你是说烟盒啊，还是说女人？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区别大。要烟盒没问题，要女人，韩天师会跟你拼命的。
0: 行了，别开玩笑了。我没想到你真敢向刘志奇开枪。
1: 我完成了党国交给我的任务，你应该给我记功才对啊。
0: 这个功应该记在共产党头上吧。
1: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完成的是你下达的指令啊。
0: 行了，别装了，你这个共党间谍潜伏了这么多年，该出来透透气儿了。
1: 让我当替罪羊，这没问题。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早就把生命奉献出去了，不然我不会朝刘志奇开枪。朝党国元老开枪是什么后果，我很清楚。但是你不能颠倒黑白，你不能污蔑我是共匪，这有悖我毕生的追求。
0: 别以为你把发报机扔了，就可以把自己摘干净。云平，你好好想想，你只是一颗棋子，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我精心布的局。
1: 是吗？那这盘棋还没完呢，干嘛急着清盘啊？

那好，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你要好好清理一下思路，咱们回头再聊。

0: 我最受不了这个。
1: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我会很喜欢你的。
0: 那我宁可是共产党。

0: 院长，这是博爱医院的王兴邦主任，这是国家院。你好，王同志。
1: 你好，
0: 刘先生并没有伤及到要害，现在已经苏醒过来了。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该如何确保刘先生的安全不出现问题。自打他入院以来，来过好多不明身份的人，都是关注他伤情的。但是这真假难辨啊，看样子特务是不会轻易罢手。
1: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对外宣布刘先生伤重不治，已经死亡，然后再想办法把他秘密的转移出去。
0: 这能慢得住吗？这个是震动国际的大新闻呐！
1: 国民党不正想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吗？我想，只有刘先生死了，他们才肯罢手。至于刘先生那儿，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他会理解我们的。哦。
2: 对了，对外的话就由你们救助小组发布新闻，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好，那我去安排。谢谢您了。走。林明平是共党间谍？不会吧？这绝对不可能啊！再说，你们侦办林明平总得有个手续吧？
3: 其实，我对林云平的怀疑，早就和站长您通过气儿了。嗯，我想起来了，是跟我说过，可是当时我以为你们只是说说而已。林云平这个人的作风，的确有些浮夸。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军统三朝元老，如果证据不足， 那会让人寒心的。
2: 这是我们侦办林云平的行动记录，您过目。

0: 既然你们发现他在发报，那你们为什么不人赃俱获呢？我想通过林云平找到他的上线。
1: 找到没有？
0: 但即使是这样，林云平也是个难得的替罪羊。刺杀刘志奇，共产党这次想赖都赖不掉，这是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1: 可是，仅凭这些材料是不够的。
0: 你们既没有找到电台，也没有找到其他有价值的物证，怎么就能证明呢？林云平可能提前有所察觉了，所以销毁电台。
1: 我不能凭你的红口白牙就相信你啊！
0: 所以啊，站长，您和他相处了这么多年，对他的心理弱点一定非常了解。 所以，我想请您帮个忙，去问问他。
1: 不，
0: 我韩某人从来不会去干帮别人擦屁股的事儿。是啊，谁愿意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呢？但是有时候不得不为之。站长，这是林云平的意愿，属下就借花献佛了。

0: 告诉我，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1: 如果我承认我是共党间谍，那就把您韩站长给害惨了。就冲这一点，打死我也不能承认。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韩站长，您想啊，一个共党间谍潜伏在您身边十多年，您都毫无察觉，还是黄龙杰帮你挖出来的，那你不成了一头猪吗？恐怕总裁那边也不会轻饶一头猪吧。
0: 我会承担我失察的责任。
1: 韩站长，您对我林云平有知遇之恩，就冲这一点我也知道该怎么说话。
0: 那你是怎么说的？
1: 我为了党国铲除叛逆刘志奇，杀身成仁，虽死无悔，但是有人为了陷害共党，陷我于不义，我林云平死罪不逃，但无名不救，死也得死个明白。我绝不牵连长官，不连累同志。
0: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哎，我的站长啊，你怎么还不明白啊？我是不是共产党重要吗？哦，就算我说我是共产党，你韩站长会同意吗？告诉您，我真是共产党。嗯，跟您那年月党龄十多年了。您告诉我，我该怎么说呢？黄龙杰问我好几遍了。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啊，他根本就没有直接证据啊！
1: 有联系电话就行。

0: 有的时候总得多担当一些，是不是？
1: 我知道，韩站长，您放心吧，你就赶紧回去吧，别老惦记我。我没事，真没事。
2: 你是哪个报社的？
3: 我是星岛日报上海站的实习记者。
2: 哦，我是每日新闻的，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3: 原来是前辈啊，你要请多多关照。
4: 对，对吧？嗯，哎哎，医生，医生出来了。
3: 请问刘志奇的伤情怎么样了？
5: 我代表医院的救助小组向大家宣布，我们已经全力以赴的救治，但是由于刘志奇先生的伤势过重，已经不治身亡。

0: 你这是干什么啊你啊，礼貌你懂不懂啊？你这个记者是怎么干的？
1: 消息属实吗？
2: 刘志奇从抢救室抬出来的时候，我的人已经近距离观察过，他的死亡已经得到确认。
1: 哦，刘志奇已经死了，那也得给公众有个交代呀。我们不能沉默，沉默了会很被动的。
2: 凶手不是已经被当场抓获了吗？而且是共产党的间谍，是共产党派人杀了刘志奇。你想，如果这个消息已经传出去，
1: 可是你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共党间谍，即使致死罪，那也得让人心服口服。
2: 这是我和林云

0: 停地较量。
1: 换位换位，特大新闻，党国元老刘志奇遇刺身亡。换位换位，
0: 来
1: 来一份，
2: 给我一份。

0: 钱我已经带来了，船票呢？可惜啊，郭小姐，你来晚了一步。有人呢，把船票已经买了。你什么意思啊？有人出的价更高。你耍我？我告诉你，赵景元，这张船票关系到一个人的性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铁石心肠，绿玉熏心，难道我看错你了？记忆就像一瓶过期的红酒，也会褪色变味。你认识的那个赵景元，可是5年前的痴情汉，他已经不存在了。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的死跟你有关。
0: 我知道你恨我，你对我怎么着都可以，可是这张船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1: 我不恨你，我只想看到你心碎的样子。郭小姐，可惜了，这是38年的美容。
0: 你这个混蛋！

0: 我们是因为没办法了才来找他的。天无绝人之路，我一定会想出办法送走刘先生。开车吧。
1: 郝局长，刘老先生这次是在公开演讲的时候遭人暗算的。那么，作为负责这次安全的直接责任人，你有什么要向公众交代的吗？
2: 对呀，
3: 刘老遭此不测，在下实有难逃之责。对于遇难的刘老先生，我深表哀悼。
1: 同时，对于刘老先生的家属，我深表歉意。
4: 凶手在案发现场被当场抓获，请问目前的审问有结果吗？
1: 当然，案发之后，我们迅速成立了调查组，已经展开了调查工作。
5: 听说凶手是保密局特工，叫林云平，据说是共党的特工，这真的吗？
1: 这个刺客的身份，我们还在调查当中。
6: 具体案情查实之后，自会公诸于大众，所以值此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对共党肆意践踏和平的残暴行径，表示强烈谴责。
7: 据新闻发布会消息透露，李云平是以刺杀刘志奇的罪名被捕的，不过他的地下党身份好像还没有暴露。
8: 他的身份一旦暴露，这笔账就会算到我们党的头上。
9: 我们保护刘志奇，却让他死在我们手里。这当前的形势下，对我们实在是不利。
10: 可是到目前为止，林云平还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而且我相信他是有这个觉悟的。
9: 那也不能擅自行动，铁的纪律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10: 情况这么紧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来通知我们。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刘先生安全的转移。

0: 要见得，你和韩天石相处这么长时间，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韩天石为了自己，换大国大计，是可忍，孰不可忍？像林云平是潜伏在他身边的共党，他当然死活不会认账。我真是高估了韩天石，他相信的不是三民主义，是机会主义。
1: 像林云平这样的烫手山芋，不如秘密处决掉算了。你跟我说这么多，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不过，我和林云平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哎，
0: 咱们这是去哪儿？
1: 去医院，探望一下刘志奇。
2: 他不是已经？除非我亲眼见到尸体，一切都要眼见为实。等等，你们要干什么？
3: 我们来检查。
2: 哎，等等，你不是死者家属，没权利看。
3: 怎么，反了你了？走吧。
0: 等等，你们要干什么？进去找个人。找人？这里死者清净之地，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这是我们医院的规矩。
4: 老子不管你什么规矩，让开！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啊！把枪放下。
3: 保密局
0: 的，我们要进去查找一些证据，请您提供些方便。在上海没有保密局进不去的地方，看乱时期，我不想为难你。
3: 靠边！

0: 亲眼看到刘子琪被推进太平间的？
1: 是的，我亲眼看见的，绝对没有错。
0: 那刘子琪的遗体，你告诉我在哪？
1: 我们一直在这儿盯着，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这不可能没有的。

0: 说，刘志奇在哪？
1: 他妈的！他妈的！你们把刘志奇弄哪儿去了？
2: 长官，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他妈的，你给我老实点，不然一枪我毙了你！
2: 长官，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
0: 够了。

0: 组长，果然被你猜中了，太平间里没有刘志奇。刘志奇并没有死，可能还在医院。
1: 封锁医院，给我搜。反正他已经死了，找到就直接杀了。
2: 嗯，明白。
1: 把林云平给我带过来。
0: 是。

0: 刘志奇没有死，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高兴吧？当初我把你和其余三个人从站里调到行动组，我就怀疑共党间谍就在你们四个人当中。为了尽快甄别，我使用了排除法，我把你们四个人分成两组参加行动，我锁定了黄新明和你，也派人跟踪了你，希望能够找到你的上线。你知道我们的计划，急于把情报送出去，于是使用了无线电。
1: 故事很精彩，请继续。
0: 可是你没想到的是，当你第一次发报的时候，我们已经捕捉到了你的电波，1125赫兹，风密码，对吗？
1: 听起来不错。后来找到了吗？
0: 在你第三次发报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已经站在了你的家门口。你还记不记得那短短的3秒钟停电？
1: 如果是我，我会带人冲进去。
0: 恰恰相反，我撤了。
1: 黄组长，这个故事编得并不好。
0: 那时候的你已经完完全全暴露了，估计你有所觉察。可是你更没想到的是，我还是让你参加了针对刘志奇的行动。我告诉你，我打算用狙击手来解决刘志奇，可是我并没有打算用狙击手。这话我是故意说给你听的，而且我还故意不让你去刘志奇演说的现场，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去的。这就越发证实我的看法，你就是共党间谍。
2: 36号，36号，王玉琴。

0: 出什么事儿了？特务在医院搜查，他们快过来了。
1: 我现在是要明目张胆的杀人，看来这儿也不安全。这想个办法离开这儿。
0: 是啊，得赶紧想个办法，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干脆把冲出去，跟他们拼了算了。
0: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不能蛮干。
1: 要怎么办？在这坐以待毙。
0: 有了。
2: 知道了，我去复兴公园是韩站长同意的。韩天师根本不知道我对你的调查已经介入到什么样的一个深度，还记得那个卖花的小姑娘吗？
1: 你给我那把枪，想陷害我，想让我当替罪羊？没错，而且是共产党的替罪羊。如果我是共党间谍，我是绝不会向刘志奇开枪的，是吗？这点确实是我没想到，但我必须承认。 你这招太高明了，而且你的枪法非常好，正好打在刘志奇的腹部上，半点偏差都没有，不会造成任何生命危险。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医院已经被我们控制了，那致命的一枪，我会替你补上的。
3: 这是医院啊！
4: 收，给我挨个房间的收。
5: 是。
3: 你们干嘛呀？

0: 见过这个人没有？
1: 没有。
2: 哎，请你出去，病人需要休息。
0: 你见过他没有？
3: 喂，
4: 组长，姚建德从医院打来电话。
5: 喂，人没了。
6: 不好了，医院着火了，这下可麻烦了。
5: 把住所有楼梯口，给我一层一层，一间一间搜。还有，封锁上海所有的主要出口，任何交通工具必须严查。

0: 子是党国的忠良，不是共党间谍。
1: 你撒谎，就是共党的奸细，是共产党开的枪。好好照顾他。

0: 先生，醒了。先生想吃点什么？我吩咐下人去做。刘先生，您有什么吩咐吗？
1: 我想见见郭佳韵。
0: 现在公馆外有好多特务在监视，郭经理来不方便，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委托我。
1: 为什么？就是想告诉他，我明白这里的道理了，我也醒悟了。
0: 刘先生，郭经理现在正在想办法把您转移出上海，您就放心吧，我们都会安排好的。
1: 报纸上不是说我已经不治身亡了吗？
0: 那是为了把您转移出上海用的障眼法，就只能委屈您老了。
1: 灵堂准备好了吗？
2: 布置好了，一切都在按真的在做，除了我们这几个人知道，其他的佣人一概不知实情。
1: 闲杂人就不要进来了。
2: 灵堂布置期间所有的接待一概解决，另外我在灵台的外面增加了人手，严加防守。
1: 尽量配合郭佳悦他们吧，别给人再增加麻烦了。
2: 哎，我知道。
3: 可把你给盼来了，你一来一定有好消息。
4: 是呀，这好消息全在这里头呢。
3: 真的？生意做成了，这都是我的。
4: 成了，这只是一部分啊，还有一部分呀，要空两天做尾款打过来。我知道你喜欢小黄鱼啊、美金什么的，全给你换好了。
3: 对对对，佳远，你可真细心。我现在缺的就是这个，这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了。
4: 看你说的，都是好姐妹，这都是应该的。
3: 谢谢谢谢。
4: 不过啊，现在生意难做，各方面都得打点。城外的共产党啊，猖狂得很，要做成生意啊，得用脑子跟他们周旋的。
3: 对对对，哎，我听说很多人的货都被共党抢去了，那我们的货安全吗？
4: 安全，哎，

0: 这别人不敢做的生意啊，我敢做。没这点本事，我佳玉怎么在上海滩上混呢？你就放心好了，这以后做生意赚钱啊，包在我身上。不过啊，你可得跟韩站长说好了，别到时候扣我一个私通共党的帽子，我可吃不消的。
1: 怎么可能呢？来，走，我们什么关系啊？啊？我们老韩呢最讲义气了，要不然也混不到现在，你说对不对？
0: 是，
1: 再说还有我呢。
0: 我今天来呀，就是有事儿要请你帮忙的。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做生意啊，累都累死了，总不能事事由我出面吧，所以呢就找了一个老朋友，让他帮帮忙，替我跑跑货，所以啊就需要一张通行证。
1: 通行证，什么样的朋友啊？哎，
0: 你认识的王祥贵，就是以前许爷的那个管家。哎呀，自从许爷遭人暗算之后，这龙虎堂的大小事宜啊，就由他支撑局面了。
1: 龙虎堂得罪了政府，已经是日落西山，你没必要和他们掺和在一起的。
0: 做人嘛，总得讲义气。这许爷当初对我可是有提携之恩的。如今家道中落了，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呀。再说了，虎死余威在，就他剩下的这些家底儿啊，还是可以赚到一些便宜的。
1: 佳玉，火中取栗的事一向是你的拿手好戏，你不能一个人独占啊，得有我一份儿。
0: 那是当然呀，我今天来呀就是为了这事儿的，但总不能把底儿都给你兜了，还得留条后路的吧。
1: 行行行，不就是一张通行证包在我身上？
0: 我就知道找你没问题。我想了，像这种小事总不能麻烦韩站长吧。
1: 我懂的，我懂的，放心好了，只要有小黄鱼，什么事儿搞不定啊。啊

带上，明天一早你们就出城，我会派人在城外接应你们。记住，一定要小心。嗯，知道了。住手！

0: 听你这么叫，我心里也不好受。其实你只要告诉我联络点在哪儿，让我找到刘志奇就行了。
1: 我原本可以自杀的，但是我没用，他就挺过来了。你永远都不会体会到这种快感。喜欢听我叫吗？我能叫得更好。

0: 刘先生，你不用担心，我们有通行证的。
1: 停车！
2: 证件，

0: 放行。
1: 在郭嘉岳的护送下，刘志奇先生顺利抵达北平后，与中共及各界人士携手筹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于次年参加开国前的盛会。

0: 小姐。
1: 啊，谢谢。
0: 先生。
2: 哎，好了好了，别喝了，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0: 请慢用。
1: 你是谁呀？
2: 我是你师哥。
1: 师哥？
2: 嗯。
1: 我师哥全死光了。
2: 你别翻脸不认人啊。前两天你还追着我喊我前辈呢。说说吧，遇到什么麻烦了？说不定我能帮你。
1: 真想帮我呀？好，那你把这杯酒给喝了。

0: 我们俩见，什么都别说了，走，进屋吧。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1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辅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布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哎呦，
9: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戳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慢点吃，你看你都脏成这样了，也不洗洗再吃。
1: 姐，我都快被饿死了。
0: 你跟我说说看，这些天你去了哪儿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姐，我对不起你，我起了贪心，
2: 我没脸见你。
0: 没脸见我？没脸见我，你回来干嘛？
1: 姐，我看那块挺值钱的，我就想把它给卖了，没想到别人捷足先登了。
0: 画呢？那幅画现在在哪儿？
1: 那个道上太黑，那画被人抢走了。姐，我跟你说啊，我差点命都没了，你知道吗？
0: 你知不知道呀？那幅画里面很有可能藏着我们需要的东西。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1: 你这么说就没有意思了吧？是你们让我去偷的画，可你们告诉我过立盖官职没有啊？啊！你们居然让我都上来保密战场家的画，你们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吗？姐，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你？那是为了你好。万一你失手了，最多是个盗窃罪。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那次是把你往火坑里推。哼，你平常不是很牛吗？自以为是。啊，听到韩天石的名字，你就害怕成这样了，还说自己是侠盗呢？我看你是瞎胡闹。我问你，那幅画里面有没有藏着什么其他的东西？
1: 我找画的时候翻了好几遍了，除了画，没别的。
0: 你确定？
1: 确定啊。
0: 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其他人知道？
1: 哎，我发誓啊，关于你们的事情，我是半个字都没跟别人说过。再说了，你过去对我那么好，是吧？你的人品、本事，那都是我尊重的。我醉猫也是吃粮食长大的，我能不懂没说好坏吗？
0: 先吃饭吧。吃饱了以后，你就可以走了。
1: 姐，我现在没地方可躲了。
3: 我要真的被保密局人给抓了，
1: 那我不是我。姐，你放心，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最猫肯定不会牵扯你郭姐的。姐，你能不能再帮我一回？
0: 你真的确定要我再收留你吗？
1: 对。姐，我知道你们干的事情也是在刀头舔血，但是我醉猫要是跟着了人，那我肯定是不会变心的。我醉猫是个麻烦，我跟着你们那就成为别人的麻烦了。道上的规矩我懂，姐你就收留我吧。
0: 好，懂规矩就好。

0: 我的样子是很惨吗？惨不在你的脸上，而在你心里。作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英雄，却被当成党国的败类处决。想想吧，你是想要当英雄，还是当败类？我可以让你选择不同的死法。 我知道，对你而言，怎么死比怎么活更重要。我说的对吗？打从你加入共产党那天起，你肯定无数次的想过自己的死法。你一定希望自己死的悲壮，死的激烈。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临行之前。 你也许会发表一篇英勇赴死、慷慨就义的演说，那将是你人生最灿烂的一刻。你是个有信仰的人，所以死对你来说只是另一次重生，强生只不过是重生的仪式。我承认。
1: 口才很好，你刚才描绘的场景都已经让我心生向往。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们都是党内的同志，你不能陷我于不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道自己怎么死吗？说说看。
0: 就地正法，没有众人的注视，没有亲人的送别，枪声一响，你就像条死狗一样，被埋在臭水沟里，永远不会有人找到你，也永远不会有人记得你，就好像你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你不要恨我，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败类。
2: 和汉奸一样，永远都不会有好下场。郝龙杰，老子是有信仰的，有本事来，现在一枪打死我！来啊，一枪打死我！来啊，开枪啊！
0: 林平，我佩服你是个有信仰的人，我也佩服你是条汉子。

0: 什么又不愿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1: 你刚才说你佩服我。

0: 哎呀，开门大吉啊！曙光小组第一次完成营救任务，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1: 可是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0: 啊，我知道，你是在担心云平同志。其实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1: 咱们能不能想办法，赶紧把他营救出来？
0: 佳玉，以咱们现有的力量，你觉得有把握吗？这么做的结果你是很清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林云平同志还不能承认共产党员身份，营救一旦失败，不仅有人员损失，敌人还会把一盆脏水全都泼在我们共产党人身上。
1: 难道林云平连自己共产党员身份都不能够承认？
0: 绝对不能。云平同志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1: 现在你应该清楚了吧？他当初为什么要向刘志奇开枪？
0: 云平是个好同志，我误会他了。
2: 进来，
3: 站长。刚收到消息，电台已经播出，刘志奇已经抵达了解放区。

0: 先生，这是死刑执行书，请在上面签字。
1: 不错啊，表面上看起来我的生死我做主，

0: 我会死得很难看，你会看着很过瘾。
1: 你要这么说，那这一场我是非送不可了。
0: 谢谢，我会让你不虚此行的。
1: 带走。

0: 我要走了，黄市长，你是来送我吗？
1: 算是吧。
0: 看着我死，对你来说是一种享受，

0: 其实我们之间没什么仇。好，那我先走一步，那边等你。快要上路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允许你为自己的信仰高喊三声万岁。
1: 弟兄们，我李云平是党国的忠良，是黄龙杰陷害我的。

0: 行星队准备。
1: 佳悦，我走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信任，但我看不到解放那一天了，我的只能在心里喊：共产党万岁！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的，
1: 云平同志，我知道你是带着遗憾走上刑场的，我们也知道你最后的心声都被残酷地剥夺了。云平同志，把你未尽的事业留给我们吧。 我们会替你喊出你的心声。共产党万岁！
0: 共产党万岁！
1: 新中国万岁！

0: 龙杰兄真是足智多谋啊！我韩某人自愧不如啊！哎，这个林荫平也算是军统的老人马了，恐怕连毛局长都不会相信他竟然是中共的一个奸细。这次。
1: 多亏龙杰兄将他绳之以法，否则我们上海站可就损失惨重了。
0: 韩站长，您说的可是真心话？我除掉了您的一个心腹，您不恨我？哼哼，龙杰兄这么说，我就担不起了。 我记得林云平早在抗战前夕就加入军统了，而且那个时候还是戴老板亲自甄别的。我们总不会说戴老板眼光有问题吧？哼，龙杰兄这次将林云平绳之以法，纵然是误杀，那也是为了党国的利益。我韩某人不会和龙杰伤和气的。
2: 对林云平事件的结论，如果毛局长要过问的话，我会如实汇报。是站长英明，带领我们排除掉了混在内部的一个叛徒。如果毛局长有奖赏的话，站长您领导有方，当推首功。

0: 多谢了。龙杰兄真是顾全大局啊，以后你有什么行动你就别把我当外人啊，你就是我们两江巡抚，可以随时给我们下达命令。
1: 不敢，只要站长对部下多加管束，别再和黄某的安排发生冲突，一直事倍功半，黄某就感激不尽了。
0: 不会了不会了，其实我们保密局的同志理应应该精诚团结嘛，往后我们就多多协调配合。
1: 那我告辞了。

0: 娘的，小子真不知量力，跟我玩，
1: 你还在了点儿。
2: 是，局长，我明白了。

0: 这下一个目标吗？没错，见过这个人吗？没有见过。他叫雷文，外号雷疯子，国防机要处的作战秘书。仅仅因为派系之争就要逃奔共产党，他可是国防部的活密码，什么南姐和吴姐之马到他手里，都可以迎刃而解。那这样杀了，岂不是很可惜？是可惜。 但是，再有用的人不为你所用，又能干什么？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非常狂妄，但能力确实不小。曾经在美国的情报组织训练过一段时间，成绩非常优秀。这种人非常危险。毛局长已经指示了，到关键时刻可以对其进行暗杀，但前提是必须留下他的解码器。
1: 解码器在哪儿啊？
2: 他的脑子就是最好的发报机和密码机。怎么，要拿下他的脑袋？喂，王总监，你是不是已经接到对我下手的命令？你不简单呐，人在云南已经开始遥控上海，你一下火车，你的手下就已经给你打了一个漂亮仗。
3: 但是接下来你的损失也不小，你的三名得力干将顷刻间全部灰飞烟灭。随即呢，你便下令用共产党的间谍一石二鸟。
2: 虽然你和他们打了个平手，但是你还是技高一筹。雷毛实在是佩服。
3: 哦，当然，我也知道你致命的弱点，你太顾家，所以失去了三名手下；你太自信。
2: 所以，让凌云平钻了空子，我雷毛等着你放马过来。
3: 雷文，不要自以为是。难道你想和毛局长叫板吗？
2: 你少跟我提什么毛老板。老子现在是自由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过几天我就会离开上海，不过这几天呢，我闲得慌，想跟你玩玩。至于你的皇宫馆嘛，虽然很舒适，但是有点小。你那间办公室。
3: 就是一个挂着悬壶济世招牌的一个杀生地，总有一天我会把那里的真相公诸于天下。
2: 组长，
3: 他很就在楼下。雷文，我就跟你说一句，马上离开上海，千万不要和共产党接触。
2: 什么？相信你。
3: 我估计你的人马上就要下楼了。
2: 不过我提醒你啊，如果一天的时间你要不了我的命。
3: 那你就跟共产党去玩一场破译游戏，
2: 获胜者再来跟我交易。我会让你们拿到解码器的，咱们今天也算是见面了。如果我要是活着的话，我还会跟你联系。再见。

0: 他就是雷文，你现在还不是他对手。
1: 这花真香。
2: 哎，会员，他你还记得吗？那时候呀，他天天捧着一把百合花站在女生宿舍门口等你。哎呀，最后还是我做的这个恶人替你拒绝的他。
1: 当面拒绝人家多可怜呢。
2: 你呀就是心肠太软了。哎，那时候，哎，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1: 最近啊，就是胃老是觉得不舒服，有种想吐的感觉。
2: 你个傻子，不会是怀孕了吧？
1: 上次也是这样，医生说只是慢性胃炎。
2: 胃炎？哎呀，这胃病啊，一定得好好养着，知道吗？我看你先生对你倒是挺体贴的。
1: 跟他在一起啊，我觉得特别踏实。
2: 对了，我还听说他们药厂在香港还有分厂，如今上海这么乱，你们有没有想法一块去香港呀？
1: 他说这种事情啊，不要我来操心的。哦，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哎，你说让我出门小心点什么意思呀？
0: 郭小姐，稀客。啊，
2: 黄先生好。
1: 佳玉好长时间没有来了，我们今天留佳玉在这吃饭吧。
0: 好啊，那我去给你们露一手去。
2: 哎，不用这么客气，一会儿啊我公司还有事儿，我还得回去呢。
1: 佳玉，
0: 看来是不给我这个机会了，人家佳玉公司有事，你就别为难他了，下次吧。
2: 是，改天我再来看你们啊。
1: 好吧，送你。
2: 那我先走了，再见。
3: 佳玉姐，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刚才接了一个匿名电话，说是要保住组织的话，必须赶快去见他。你说这是不是敲竹杠？这是地址。队长，你说这个人是敌人呢，还是朋友？
2: 如果是朋友，他就不会用这种威胁的口气跟我们说话。如果是敌人，那他为什么说要保护我们的组织？由此可见，这个人是亦敌亦友，而这种关系是可转换的。
4: 那我们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2: 当然要去了。既然他能够约我们见面，那就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把我们处于危险的境地。我倒要去会会他。

0: 郭老板，我知道你有几个手下，做着不是生意的生意，在你的上面还有一个经营门神的大老板，在这个大老板的后面还有一个总老板，在总老板的幕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其实这些事儿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刚来上海没几天。
1: 您究竟是何方神圣？找我又有何贵干呢？
0: 我想把我的命交给你，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命很值钱。
1: 就凭你刚刚说的那些？
0: 还有，我有你们总老板想要的东西。啊，当然，你现在可以不回答我，但是你一定会来找我的。我叫雷文，为了欣赏这美味的牛排，刚刚搬到这附近的酒店。

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可以随时过来找我。这是我的地址，认识你很高兴，这顿午餐我非常享受。

0: 队长，余部长马上要见你。
1: 替我盯着刚才那个人。
0: 好。
2: 余部长在等你。
1: 余部长，这么着急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吧？
3: 不错，组织上要你保护一个人，一点都不能有闪失。这个人非常重要，他关系到我们眼下的战局，是国民党国防部机要处的作战参谋，受排挤离开了国民党，他要和我们谈判，声称掌握着国防部的密码解码器，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1: 那这个人是谁？
3: 他叫雷文。
1: 雷文？半个小时之前我刚跟他见过面。
2: 你说什么？他现在人在哪？
1: 他已经走了。哦，他留了个地址，你们看，在浦江饭店20号。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他对我们的组织了如指掌，如果要是被保密局的人控制了，那很有可能我们在上海的联络点就全部暴露了。
2: 余部长，我们的各级联络点是不是需要暂时撤销啊？
3: 暂时还没这个必要，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应该启动第二套联络方案。郭家岳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应该把保护雷文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务必从他手里拿到解码器。我想保密局也一定在找他。如果有危险，你可以不汇报，由曙光行动小组自行做主。
1: 是。

0: 要走了吗？
1: 我突然想起还有点事，先走了。这个人我认识，雷文，天生干特务的料。
2: 没错啊，你们应该认识，当年你和他都是特务办的尖子，做了他。我和你说过不要再去香烛店，你的任务是修车铺，香烛店的吸引力对你真的这么大吗？
1: 黄组长，这是我的私事。
2: 那卖香的小姑娘不错，但别忘了，你是个杀手。

0: 按说你还是耽误了时间，你应该更早的来看我。现在你该知道雷茂人的价值了吧？
1: 别耍花招了，你很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说吧，说一个你认为合理的价钱。
0: 我希望你、我还有黄龙杰，咱们三个人好好的玩玩。
2: 你什么意思？
0: 我呢，就做只老鼠，你们两个做猫，根据我的行踪，一步一步的破译密码。时间嘛，就暂定为三天。如果你获胜了呢，那你就给我准备一张离开上海的船票，再帮我想一个安身的地方。如果我死了，那就不麻烦你了。
1: 我是不是听错了？好像你才是这只猫，而我跟黄龙杰只是被你捉弄的老鼠而已。
0: 怎么样，感兴趣吗？
1: 哼，对不起，我不感兴趣。
0: 那也好，不过这样的话你就得不到解码器了。
1: 哼，看来我也是别无选择呀。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别玩过火了。为了你的安全，请你不要随便走动。
0: 你别说，这还真有点难度。你说我这一个大活人，是不是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自由勿宁死。哎，对了，哎，要不你把我弄死算了，这死人可真的就不会乱跑了。
1: 我只会派人保护你，当然也需要你的配合。我很清楚你喜欢冒险，因为你享受冒险给你带来的刺激。我也很清楚你更看重的是自己的生命。哦，对了，还有一点要提醒你，咱们之间有权利也有义务。如果你不能提供解码器的话，那我也不会保证你生命的安全。
0: 是这样吗？好吧，从今天的这个时间到明天的这个时间，那个姓黄的肯定会千方百计想要我的命，郭老板就费心了。咱们的游戏开始吧。
1: 好。

0: 从现在起24小时对雷文进行保护。
1: 是。
0: 燕子先盯着，4个小时后换醉猫，周海亮、打围，你统管全局。
1: 我知道。
2: 姓黄的不把我放在眼里。
3: 是，萧峰和天宇都调过去了，他们已经展开行动了。
2: 岂有此理！他居然背着我敢布置行动，哼！我倒要看看，没有我给他的帮助，他能成功吗？你们都下去。
3: 是。
4: 郭经理，这是今天的报纸。
5: 啊。
4: 姐，
0: 翠妈，你要做好准备，今天晚上我们可能要玩捉迷藏。
6: 放心吧，我打小啊就玩捉迷藏。
0: 这次的捉迷藏非

0: 非同一般，它关系到很多人的性命，尤其是雷文。记住了，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1: 哦，我知道了，姐。那我要准备什么呀？
0: 先去浦江饭店，杨凡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1: 行，我明白了，姐。那我去了啊。
2: 郭经理，楼下有个卖老豆腐的，说是您订的豆腐。
0: 啊，谢谢李叔。
2: 啊，不用谢。

0: 上我会在百乐门舞厅玩到尽兴。人生苦短，但愿这是我的最后一夜。
1: 看来这个雷文真的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0: 劫郭家玉。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

0: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中医认为， 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

0: 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开个价吧。
0: 我在你眼中就是那么令人讨厌的商人，我身上有那么重的铜臭气吗？
1: 好啊，那咱们不谈钱。难道这个人你不认识？
0: 你怎么跟这种人也有联系？雷文对不对？高级特工出身，在特工技术方面非常突出，擅长谍报，破译密码，立过大功。不过我不太欣赏他的为人，放浪形骸，玩世不恭，你可要当心啊。
1: 他是什么样的人跟我没有关系，不过我要把他送出去，给我弄两张船票，三天以后的。
0: 我
1: 知道现在弄船票不容易，你开个价吧。
0: 你觉得我就认钱？
1: 那你认什么？后天我来取票，千万不要耽误我的事儿。

是你啊。

0: 晚上你有空吗？
1: 今天不行，我还有事儿呢。
0: 哦，本来我还想约你去秦若有人酒吧，上次没喝够。
1: 就你那酒量还喝啊？再说吧，
2: 要是有空你就过去，我在那儿等你。

0: 雷先生，请上车吧。
1: 郭老板，这么好的夜色，你不想赏赏月，那你真是缺乏生活情趣。
0: 谢谢，不过我更希望你能少跟我惹点麻烦。请。

0: 谢谢你，郭小姐。这香车美女的这么带着我兜风，就算今天是挂了，也死而无憾。
1: 雷先生，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换一家更为安全的酒店。
0: 别，我这人有个臭毛病，一天呢要是换两个地方，那就横竖睡不着觉的。今天这该来的也都来了，我应该可以睡个安稳觉的。再帮我留着点神，明天见。

0: 郭姐，这个雷文太不识好歹了，我真想揍他一顿，这简直把咱们当猴耍了。
1: 忍忍吧，这是任务，危险没有结束，还得提高警惕。上车吧。

0: 哥，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呀？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我只是路过，想过来和你说说话。
0: 那你进来吧。大哥，刚才我听见外面有枪声，你听见了吗？
1: 哦，我也听见了，所以我过来看看你有没有事。

0: 蚊子叮的似的，不耽误事儿。
1: 可得小心。
2: 对，你看清楚对方的样子没有？
0: 没看清。
3: 姐，今天幸亏周海良及时赶到，把那个女的撞倒了，要不然我跟燕子根本就无法脱身。你是怎么拖住那个女杀手的？她可不好对付。
2: 不懂了吧？
4: 我有我的招数。
2: 啊？
3: 招数？
2: 嗯。
3: 什么招数？你教教我呗。
1: 行了，别问了。时候不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明天还会有更艰巨的任务。
3: 走。
5: 大哥，你是不是有心事儿？
0: 没什么事。

0: 我们这个房里只能有香味儿，不能有铁锈味儿。
1: 我刚才闻出来了，你身上有股茉莉花香味儿。
0: 嗯，我喜欢茉莉花。

0: 乐真好听。
1: 这表是我姐姐送给我的，小时候她也常带着我去采茉莉花，身上就沾满了这股香味儿。

0: 给你拿着，以后再想姐姐了就闻闻它。这里面是茉莉花。
1: 真香。
0: 嗯。大哥，我怎么称呼您？
1: 你就叫我肖大哥吧。
0: 肖大哥，
2: 老板，准备关门呢？
3: 没有没有，只要有客人，我们一定招。要不怎么叫情若有缘呢？请。
2: 嗯。
3: 您要喝点什么？
2: 给我来杯酒吧。
3: 好。
2: 哎，老板，那个经常来的记者今天没来吗？
3: 您说的是周先生吧？他今天没有来。

0: 对不起，真对不起，我刚要出门的时候被主编拉住了，改篇稿子，马上排版。你是报社记者，你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身不由己，真对不起啊。
1: 对不起，太晚了，我要走了。
0: 哎，你等等，要不然我们再约时间，这样吧，今天就把时间约好了，行吗？
1: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0: 哎，等等，这东西我今天必须给你，我怕以后没机会了。
1: 这是什么呀？
0: 上次你用来给我裹手那块丝巾沾了血，洗不干净了，所以我特地又买了一块赔给你，但是我不知道这颜色你喜不喜欢。
1: 你这个人真实在。
0: 机会嘛，总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1: 这丝巾挺漂亮的，我很喜欢。
2: 先生走好，先生走好。

0: 东姐，咱们毕竟一起共过事，为咱国卖过面，没想到你还真想让我死了。没关系，人总归会死的，不过请你稍安勿躁，不要太着急，看来我的大限还没到，也就是说你还有一上午的时间。啊，顺便说一句啊，如果过了中午我发现我还活着，那咱们宣你是三清姐，到时候我会教你另一种游戏方式，一定会觉得更刺激。王大队长，咱们不见不散。
1: 好，不见不散。

0: 好的，雷先生，我们中午见。醉猫正在浦江饭店保护着雷文，不过我觉得雷文这个人不会这么安分的。这样吧，中午之前你们赶到浦江饭店，如果他踏踏实实的在房间里面，那最好，到时候就跟醉猫一块把雷文护送到轩尼斯，如果他不在，你们就直接去。
1: 知道了，反正最终的汇合地点是轩尼斯。
2: 这个雷文完全是失控的，每次都要我们围着他转。
0: 不，你错了，不是我们围着他转，其实雷文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他还要跟黄龙杰周旋，说白了这是我们三方之间的较量。这个雷文也不好对付，他可是训练有素国民党的高级情报人员，除非他真心想跟我们合作，否则的话是很难控制的。
2: 组长，我们那么做会不会太被动了？
0: 这个人手上掌握着我们需要的重要情报，我们必须把他争取过来，而且要抢在黄龙杰的前面。好，行动吧。
3: 是是。
4: 先生您好，请问您找谁？哎，先生，先生，哎，我们现在不营业。先生，先生，我们现在不营业。
5: 这位先生有什么事儿？
2: 我要找何人。
5: 找谁啊？
2: 黑桃皇后。

0: 你的眼神好可怕呀，想要一口气把我给吞了。
1: 没想到莎莎小姐还有第二份职业。
0: 我只是中

0: 间人。
1: 你就是黑桃皇后。
0: 哼，黄先生，我们这个行当有自己的规矩。听说你们保密局站长以下的人都各谋各的生路，那也是迫于生计呀。谁让我们不像黄先生那样深得重用呢？
1: 那是他们有眼无珠，看不到你的价值。
0: 说吧，什么任务？
1: 雷文，他的资料地址都在里面，我要看到尸体。
0: 酬金要先付。
1: 多少钱？
0: 八根大黄鱼先付一半，如果时间紧迫另外收费。
1: 你还真敢要？你当我是肥羊？
0: 黄先生，这碗饭不好吃，我们都是提着脑袋做买卖的。
1: 但是你要的太高了。
0: 黑桃皇后就是爱钱，没有办法。如果你觉得价钱高，那就免谈。就怕等你把这笔账算清楚的时候，目标早就跑远了。
1: 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呢？
0: 杀人灭口，你们杀他不方便，杀我还不是小菜一碟。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你要知道，保密局的钱是很沉的，要拿你就拿稳了，否则的话，不管是莎莎还是黑桃皇后，你们都还不起。
0: 哼，你这句话说得好吓人呐。不过我告诉你，黑桃皇后从来都没有失手过。
1: 我不听这些，我只要结果。
0: 哼，我就喜欢和你这种痛快人做买卖。

0: 姊妹，你来的正好，沈慧银姊妹突然病倒了。
1: 什么？快快带我去看她。哎，
0: 快快快快快快，
2: 在里面，
0: 在里面呢。
1: 慧云，你怎么了？慧云，
3: 啊，我难过。
1: 快帮个忙，我送她去医院。小心点啊。

0: 怎么跟丢了？
1: 奇怪了。
2: 哎，医生，我朋友她怎么了？
3: 恭喜你的朋友，她怀孕了。
2: 怀孕了？慧云，恭喜你啊！
4: 佳玉。

0: 谢谢你啊。
1: 还谢我干嘛呀？你不知道，今天我都吓死了，我还以为你生病了。

0: 今天多亏了你，谢谢你啊。
1: 谢什么谢啊，咱俩什么关系还用说这话。哎，对了，你怀孕是件大喜事儿，赶紧给你先生打电话吧。
0: 先别给他打，他最近压力也很大，你看这兵荒马乱的，他的生意也不好做，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是被劫了货。我知道他也是想让我把日子过得好一点。
1: 他不是很能干很会折腾吗？我倒是听说他做生意啊都做到保密局去了。
0: 对他的工作我一点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就想让我在家里安心做太太。不过他昨天晚上忙得一宿都没回来，有时候我觉得也很寂寞。
1: 你看你，孩子生出来了，你就不寂寞了。大伙儿不是都说吗？孩子呀，是妈妈的心头肉。慧云，什么都别想了，好好的把身体养好，知道吗？
0: 佳玉，我怀孕的事情，暂时不想告诉龙杰。
1: 为什么？
0: 你看他现在生意这么忙，我暂时不想让他担心。
1: 行，只要你高兴，怎么着都行。
0: 嗯，佳玉，不好意思，你看今天你都陪了我一天了，一定是耽误了你不少生意吧？
1: 没关系的。
0: 要不你先去忙吧。
1: 那好，那我可就先走了。

慧云，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老公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我的劲敌，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有一天我和他生死对峙的时候，那会怎么样？真的，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可是

0: 佳悦，你怎么在？慧云呢？
1: 慧云有点不舒服，在卧室里面睡着了。真不是我说你，这段时间他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多陪陪他。
0: 这个我知道，可是我没办法，我不像你生意做得那么成功，在上海滩三教九流都给你面子。佳悦，我以后有什么困难还得多请你帮忙。
1: 行，我义不容辞。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样吧，等慧云醒了咱们一起吃饭。
1: 啊，不用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就先走了，慧云就交给你了。
0: 好，那我就不留你了。

0: 我知道了，放心吧，不会误事。
1: 莎莎，
2: 来了，
1: 宝贝儿。

0: 上，小宝贝儿，开门呐！莎莎，香槟。
1: 哎呀，我还没好呢，你到床上等我一会儿呗。快点儿，我马上就好了。
0: 快点儿。

0: 怎么办呢？
1: 这吃饭。

0: 黄掌柜，你看，哎，既然黄长官您都来了，那这案子跟我们警署就没多大关系了，要不我先撤。
1: 白警长，千万别这么说，我来无非是看这个案子有什么政治背景，命案还得靠你们来处理。
0: 哦，好好好。那个你去让西餐厅的经理、领班还有服务生都过来，本警长有话要问。去。
2: 是。
0: 你们好好的给我查。
3: 是。
0: 做好笔录，晚上回去交给我。
3: 是。
4: 共产党的人也在这里，田宇看见他们的人了，
1: 一定会的。雷文一定堵着他们的。
5: 组长。

0: 你们看，这就是在西餐厅有人塞给我的
1: 钥匙。汇丰银行，这什么意思？
2: 队长，这谁给你的？
0: 只可惜当时人太多，等我回头去找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

0: 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妈妈，如果高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9: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2: 别冲，野兽，你把我给放开！
11: 联络上海，立刻准备释放毒气。
13: 是。
14: 你能找到剩下的那些毒气吗？
11: 我需要一台能工作的电台和一个工作的地方。
15: 看样子这个野冲他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我们这群人全都被他给骗了。
11: 快告诉我剩下的毒气在哪儿。
9: 还记得你教过我的那些电讯黑马吗？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都藏在这堆黑马里。
11: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15: 你以为我不敢吗？来啊！

式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出席。专家解读广东奋进新路径，读懂十五五发展蓝图。广东构建新能源全产业链闭环，引领绿色发展新范式。
1: 5月27号，省委用一整天时间在广州召开工作务虚会，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十五五”规划，更好破解事关广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集中交流研讨，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责任，推动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握发展机遇，昂扬干事劲头，以实干实绩为广东改革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会上，孟凡丽、黄楚平和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作发言。大家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的重大部署，纵深推进省委“幺三幺零”具体部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立足所管所辖，汇报了今年以来相关领域工作的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所具备的禀赋优势与面临的瓶颈制约，并从不同角度讲了做好后续工作的计划安排和意见建议。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与大家一道深入剖析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出现的新课题，锚定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研究优化举措，推动责任落实，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省领导同志意见建议的梳理吸纳和转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时，对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我省处在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重要节点，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折不扣抓落实，从省领导同志做起，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把广东的事办得更好。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使命，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抓起，切实把服务群众和组织群众贯通起来，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努力把中央及省部署安排转化为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有力举措，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殷实、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涵养笃信务实、担当自律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积极主动破解发展中存在的老难题、遇到的新问题，守牢干净干事的行为底线，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要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急期盯住需求侧，长远盯住供给侧，推动经济发展量质齐升，紧抓不放，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提升效能，释放潜能，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实提升全面开放水平，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及时改进优化工作，有力有效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要树牢以行动证明、用结果说话的实干导向，对定下来的事情雷厉风行，紧抓快办，加快形成势头，创造优势，奠定基础。

0: 对重点工作亲力亲为，上阵上场，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对任务部署讲求实际，务求实效，强化督促指导，更好推动广东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各地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惠州市惠东县旅游市场火热，为更好守护群众利益，节假日期间，港口市场监管所主动靠前服务，为游客免费称重手机，并贴上统一重量标识。这一手机变砝码的小创新，很好实现全民监督、计量诚信。
3: 为游客的手机称重并粘贴一个统一的重量标识，让手机成为随身携带的公平砝码，实现全民监督、诚信计量。
2: 在锻造学习型队伍上，惠东县创新搭建山海惠东大讲堂、镇村级分课堂，推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同时开发课程进一线、实战化教学等举措，进一步提升干部业务能力。
4: 通过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引导惠东县广大党员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下沉一线，扎根一线。
2: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华文社区常住人口4.5万，是一个超大型社区。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从管理服务转向多元共治，打造有活力、有温度的幸福家园。社区还聚焦一老一小，开办银陵大学，开设国画、潮剧、书法等课程，开展亲子美育、创意音乐剧等托管课堂，每月5号社区邻里日提供义检、维修等便民服务。
5: 我们坚持以民为本、需求导向，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聚焦一老一小、新业态群体等重点人群，把养老、托育、就业、便民等实事办好，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更惠民。
2: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6: 15/57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围绕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举措，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双碳转型等维度解读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思路与突破路径。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15/57高质量发展的总牵引，广东将持续深化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畅通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高效流动渠道，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7: 未来15/57呢，将会进一步提升这个硬联通以及软联通这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个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共建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8: 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那么有赖于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富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0: 依托大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构建能级更高、链条更全、韧性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专家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新代旧，新旧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

0: 及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
1: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时序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0: 绿色低碳转型是广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和重要抓手，以碳达峰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广东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氢能、深远海风电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国际竞争力。
2: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了，就是政产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0: 广东台报道。
3: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应对气候变化已成全球共识的时代背景下，绿色低碳已成为各国重塑产业格局、提升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核心抓手。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与制造业高地，广东始终站在绿色变革前沿，以系统性思维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能源全链条发展，走出了一条兼顾产业增长与生态保护、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国内循环与国际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0: 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加速向深远海挺进。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日前在珠海启动建造。该平台将搭载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风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不仅如此，“图强号”还可实现强台风天气下不间断发电，破解了极端海况下深海风电连续作业的技术难题。
4: 开展全要素的实证运行期间，即有可能遭遇真实台风的考验。这一阶段的运行数据将是检验设计可靠性、优化控制策略、积累抗台风经验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漂浮式风电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大考。
0: 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筑牢核心支撑。
5: 图强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千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通过图强号的项目，系统性的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0: 此外，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同样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走进深圳这家储能企业，车间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业务人员马不停蹄对接海外客户，确认订单与发货安排。
6: 都是5月份的，这一单的件数的话是204件，金额50万美元左右，跟单量的话7到8单，去年的话可能就是在3到5单左右。
0: 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这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
7: 退役的风机叶片主流的大概是60米到80米，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相当于原位破碎，而对于碳纤维呢，我们采用了一个微波热解的方式，可以回收到高强度的一个碳纤维。
0: 早在11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时，该团队就已从污泥、废塑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时，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

0: 级，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试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40%、能耗降低30%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
1: 随着产品的迭代会越来越精密，我们就要把里面的有机物、无机物和金属这些能分得开。对所有的有用的物质，我们如何实现它的提质和提纯，对于整个过程如何实现它污染物的管控、能耗的降低和整体的优化，那这个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装备和系统上。
2: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然后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然后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0: 十四五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九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和海上风电产业集群。十五五期间，广东将持续完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布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产业协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绿色产业集群，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坚实支撑。广东台报道。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8批群众举报件175件，来电60件，来信115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55件、水35件、噪声31件、生态22件、固废17件、其他污染15件。其中广州37件、深圳18件、珠海2件、汕头2件、佛山15件、韶关2件、河源6件、梅州8件、惠州10件、汕尾1件、东莞4件、中山9件、江门10件、阳江3件、湛江17件、茂名8件、肇庆6件、清远7件、潮州1件、揭阳8件、云浮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9批13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8件，阶段性办结46件，正在办理中3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3: 5月26号，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以“相约广东，资引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广东盘活乡村资产培育特色产业的优势与前景，诚邀全国企业家、投资机构和运营团队走进广东，共享广东乡村振兴发展机遇。
0: 本次招商推介活动精心遴选了147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涵盖广府、客家、潮汕以及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业态类型丰富多元，可适配民宿度假、生态农业、研学文创、田园综合体等各类农文旅产业开发需求。
4: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是推介的是位于韶关市新丰县码头镇的9栋18井的客家围屋。这个围屋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建筑独具特色，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客家的典范的围屋。那么通过这次这个平台呢，也是跟我们这个我们的项目方呢，就是大家呢也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0: 为提升招商对接时效，前期广东还开展了全省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征集价值评估，形成了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招商项目清单，为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项目数据库。活动现场，各地市与国内农文旅领域头部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围绕清单项目开展先行对接，推动形成初步合作意向。
5: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啊，让我们有一个学习和这个参会的机会。然后我们是之前

0: 在九洞十八井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考察，对这个项目也非常的感兴趣，很期待与进一步的合作吧。
1: 注重我如何通过农文旅前置的方式去营造我这个区域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只要把它的故事和文化 IP 的属性加进去，就能够塑造出来这些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农文旅的点状项目，而这一个一个的点状项目就会组成一个网络，就对整个广东省的农文旅体系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2: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北京报道。
3: 5月26号，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领衔，联合中日韩新马泰等6国100多个实验室，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表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这是亚洲首次围绕人工合成单细胞生命绘制的系统性发展蓝图。
4: 简单来说，合成细胞就是像搭乐高一样，利用磷脂、蛋白质、DNA 等生物大分子，从零搭建人工单细胞系统，旨在回答生命如何从无到有这一终极问题。尽管当前欧美已布局多个合成细胞项目，但迟迟未能突破关键瓶颈。
5: 2023年，我们联合亚洲6个国家的科学家牵头发起了亚洲合成细胞联盟，目的就是在推动亚洲地区在技术标准、资源平台、研究目标上形成协同攻关。
4: 这次深圳科研团队领衔发布的技术路线图，提出建设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铸造厂，采用中央工厂加分布式工作站模式，由统一平台制备标准化底盘和试剂，各国协同开展设计及合成测试，帮助科学家更快找到造细胞的关键规律，并明确未来10年两步走计划：第一阶段构建原始细胞，第二阶段迈向自主细胞，完成10次以上连续协调的生长分裂周期，成为稳定的人造生命单元。
5: 这不仅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合成生命、合成细胞这样一个基础研究的前沿领域的关键跨越，也体现了我们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话语权、加快实现全球领跑的决心。
4: 广东台报道。
2: 昨天，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出炉。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规模超过50000亿元，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的核心目标，标志着深圳将在14-15突破30000亿元大关的基础上，向50000亿级全球城市第一梯队发起冲刺，为未来5年的城市发展绘就了清晰的施工图。今天，华南理工大学发布2026年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招生总规模为7230人，较2025年增加150人，设40个招生专业类，新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创新班，推出双院士领衔的工科实验班、奇迹班等5大工科试验班。今年招生政策亮点突出，同一院校专业组内报满6个专业志愿，即可实现志愿满足率100%，不调剂录取。专业分流、转专业、辅修也均放宽准入限制。此外，还新增5个双学位项目，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据黄埔海关统计，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发行国际班列5周年来，已累计发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箱17万个，货值达450亿元，约占广州市50%，广东省36%。现开通去程线路14条，回程线路8条，通达欧洲、中亚、东盟等17国34城。近日，高质量发展民企型制造广东网评引导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组织媒体记者、网络文明伙伴等赴广东实地参访民营企业，深入挖掘广东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宣传广东经验，倾听民企心声，为15-15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开好局、起好步，营造更好的舆论氛围。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最近天气就像蒸桑拿，

0: 分西南气流的水汽，加上有弱冷空气南下带来雷雨，火场高温将会有所削弱。明天高温范围仍然会比较大，不少时间可达36、37度。明晚到后天，粤北以及粤东将会迎来中雷雨、局部暴雨，这一带的高温将会暂时消退，介于32到34度之间。大后天雷雨主要出现在珠三角和南部实现。这几天气温高，大气中积累了满满的能量，下雨时也容易伴有雷电，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要多加留意。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晴天见多云，27到35摄氏度。佛山多云，28到36度。中山多云，27到35度。东莞多云，28到35度。深圳晴天，28到34度。珠海多云转晴天，27到33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河源多云，27到35度。梅州多云，27到37度。惠州多云，27到36度。汕尾多云，28到33度。揭阳多云，27到37度。汕头多云，28到36度。潮州多云，27到37度。清远多云，28到35度。肇庆多云，27到36度。云浮多云，27到37度。江门多云，28到36度。阳江多云转晴天，28到33度。茂名多云，28到35度。湛江晴天转多云，28到35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专注一事，便是答案。5月31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3: 针刺样的痛，
4: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3: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5个人里面有一个。
4: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3: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5: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6: 吓到你了？
7: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不错了。
6: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8: 你就是你这套 PUA 的方法，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6: 你不会忘记我的。
8: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2: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

0: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15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

0: 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

0: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

0: 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

0: 训练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2: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

0: 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流行歌很近，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马上播出。
2: 只知道叶冲提走了一个公文包，应该是檀香的。
3: 檀香的公文包？
4: 是。具体里面有什么还不知道，我正在想办法查。
2: 那你有以日本人的身份潜伏过吗？你有被自己的组织怀疑过吗？
5: 没有任何人怀疑你，我们应该相信组织。
2: 日本人准备行动了，我从他们嘴里听到诺亚计划，这应该是登陆作战的代号，但他们始终不肯透露具体的空袭时间。
3: 现在我们发一封假的电报，我希望他能够接收到，而且我希望叶冲能够破译，我要通过他钓到更大更多的鱼。
5: 分区限电，只有特高科的电讯处才有这个权利，这么做太危险了。
2: 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了。
6: 出大事了，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
2: 怎么了？
6: 风长庚死了。
2: 谁干的？
6: 宫本。
2: 宫本。
6: 宫本知道你在这儿，要不了多久清泉也会知道的。我不能看着你出事。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叶冲，我告诉你，如果我死了，仙岛那边就知道你还活着。我劝你把我给放开。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
1: 人呢？
2: 都到了。
0: 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叶冲，叶冲，你把我给放开！

0: 这是在现场找到的，现场只有这个人尸体和其他人的尸体相隔甚远。
1: 尸体有没有带回来检验？
0: 没有完整的尸体，只运回来一部分，已经送往了法医处，可能无法进行鉴别。

0: 小张，好消息，船队距离香兰海域最近的公海上等待销毁。
1: 太好了。
0: 叶冲什么时候回来？
1: 应该快了。

0: 界已经过去六个小时了，为什么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必须要确认毒气是按原计划被释放在这儿。
1: 是，我再去确认。

0: 叶少佐，咱们又见面了。
1: 你现在应该管我叫同志了吧？

0: 这里局对安全吗？这里现在暂时安全，但是等清泉发现船员公司的船被炸毁以后，咱们就等于全都暴露了。
1: 清泉也一直跟我们演戏呢，我们也没什么可隐藏的。
0: 到了硬碰硬的时候，我向组织上已经汇报了诺亚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南方局也正在派人对广州方面进行疏散。
1: 你能找到剩下的那些毒气吗？我需要一台能工作的电台和一个工作的地方。
0: 我来吧。
1: 给我吧，谢谢。

0: 哎，你说他在那听什么呢？他都待一整天了，
1: 能不能小点声？他现在需要安静。你要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先回房间吧。
0: 我不回去，我和你一起在这等。

0: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态度？我现在可是你的债主呢。哦，船不但没到上海，竟然在这儿就被击沉了。是，上海方面，您的秘密电台已经不见了。还有，经过证实，尸体不是叶冲的，是宫本苍野的。什么？宫本的？
1: 看样子，这个叶冲他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我们这群人全都被他给骗了。连宫本都被他杀害了，还有佐藤将军，我们还能够找到他，杀了他吗？当然可以。你忘了，他是我从小把他养大的。这个世界上，我是最了解他的人。
2: 美军轰炸广岛、长崎，天皇向军部施压。

0: 野冲，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我也知道，你一定会在这等我。
1: 野冲，你长大了，本事也长进了不少，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还要厉害。但是你刚才看到了一股白雾状的气体，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病毒。

0: 你已经吸入了，在头七天人会出现头痛、嗜睡、浑身乏力，类似于流行性感冒这样的症状，在这之后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直接攻入人体大脑，最后只能痛苦地死去。在我们的病理实验当中，最强壮的人只坚持了34天，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34天，你明白吗？哼，你现在已经开始有反应了，我准备把这种病菌投放到广州和上海这两座城市，在这34天当中，这两座城市里面的抵抗力量会渐渐地失去战斗力。这种病毒最大的好处就是吸入性个体致病，每一个中毒个体的病理病症都不相同，不像大规模传染性病菌会引来国际舆论的声讨，我们会悄悄引来一场完美的胜利。
1: 你彻底疯了，你说的这些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0: 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这种病毒现在的医疗科学是没有办法鉴定出来，更别说解毒的药。我们可以对外宣称这两座城市发生了大面积的瘟疫，所以造成了人员死亡，不会有人知道，除了你和我。
1: 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叶冲，你放心，你的后路我已经替你想好了。这是研发这种病毒的工程师在他生命的最后研制出来的解药，我已经服用过了，而且特意为你留了这么一小瓶。想得到它吗？但是我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联络你的上线和下线，让他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抵抗力量派遣到这两座城市中来。
1: 清泉，你知道吗？除了你所谓抵抗的力量，会有千千万万无辜的百姓都因为你这疯狂的行动而死去。你现在这种行为击穿了战争的底线，甚至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底线。
0: 战争中只有胜负，没有对和错。你是说我没有底线吗？是谁把你养育这么大的？我待你视如己出，把你和纯子养育成人。你这么说，你辜负了我对你付出的感情。
1: 感情？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你的一颗棋子，一直生活在你的谎言之下，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感情？
0: 好，我当初就应该让你流落街头，冻死饿死，而不应该把你从上海带走。
1: 你当初就不应该选择杀我的父母。
0: 不，我没有杀害你的母亲。
1: 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你，我母亲会死吗？而且只有你自己最清楚，那扇门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2: 给我，给我！
3: 不能这样，佳人，佳人。

0: 叶初，那天江月，你听见了，孩子就在门口，他年纪还小，他是无辜的，你得活下来，你必须让他也活下来。
1: 冲儿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在乎的，我会看着他长大，我会陪伴他，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秒。
0: 江月，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江月，

0: 捏在我们两个相识已久的份上，我恳请你放过楚王。
1: 我答应他的承诺我都尽量去做了。
2: 难道你这些谎言能骗得了自己的内心，取得安宁吗？
1: 够了，已经够了。我一次一次地给了你机会，你却一次一次背叛我。我现在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2: 到了极限？好啊，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1: 你以为我不敢吗？

别愁，其实到现在为止，你还是不完全的了解我。这个计划从头至尾，其实从来都不需要你的配合，从来都不需要。你看，病毒已经在你体内发作了吧？你会经历。 漫长的34天的死亡过程，想做英雄很容易，那是瞬间的事情。可是当一个人知道他要经历漫长的痛苦死亡过程，也许他就不会这么想了。我可以将这种病毒投放到中国的任意的一个城市，我想让你看到病毒在你心爱的国家蔓延，让你那些亲爱的同胞战友继续死去。

之前在废弃工厂找到的毒气和我们预估的比起来远远不够。对了，池大哥已经在处理那批毒气了，他从美国请来一位这方面的化学专家，可以对毒气进行化学分解，再单独销毁，保证一颗也不会落下。好，你脸色不太好，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清泉突然死了，我有点不适应。小虫，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清泉他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0: 無常様、本当に残りたいのであれば、自分と閣下の部隊が残ってお供します。
1: いりません。

0: 你这不像是普通的感冒，要不去医院看看吧。没事，只不过是感冒严重而已。嗓子发炎了。
1: 好消息，你之前确认的毒气的那些位置，我派人找到了。
0: 冲哥，还有很多毒气都在我这里，我要见你。谁啊？
1: 是纯子。纯子代替清泉，调整了诺亚计划。
0: 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其他的毒气是吗？
1: 剩下的所有毒气都在纯子那儿。

0: 这可能是你送给我唯一一件没有带任何目的的礼物了。
1: 春子，剩下的毒气在哪儿？
0: 是我自己太蠢了。你一次次的劝我远离这场战争，我早就应该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有一点后悔了，但已经来不及了。
1: 现在完全来得及，完全还有机会重来。春子，你的父亲已经疯了，他策划的毒气计划将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结果。
0: 可无论如何，我们喊他父亲。
1: 春子，但我真的不想你再错下去。清泉上野的计划注定会失败，快告诉我剩下的毒气在哪儿。
0: 还记得你教过我的那些电讯黑马吗？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都藏在这堆黑马里。如果你破解不了，三天之后那批毒气导弹就会按照原定计划发射在南部沿海，就会帮我完成父亲毕生未完成的心愿。这是我作为女儿最后的忠诚。
1: 春子，你知道吗？那是一个连你也无法面对的场面。
0: 我不在乎，我在乎的人都已经离我而去。我现在唯一有的只有这些毒气还有仇恨。

0: 但它已经停止发报了。
1: 那这么多的黑马，咱们应该如何来翻译？
2: 会不会是唐宋新选？

0: 用唐宋心血根本就翻译不出来，纯子到底是想说些什么呀？
1: 他不会轻易给咱们留下答案的。

0: 这是什么？
1: 每一行都缺一个数。我知道了，数独游戏。
2: 没错，

0: 这个坐标是在香港海域，他们不是打算从上海到广州登陆。春子调整了诺亚计划，他的真正目的是和全香港的人民同归于尽。
1: 小庄，准备轰炸。
2: 好。

医生说了，只要你醒了就没事了。来，我扶你起来。

0: 睡了多久？你昏迷了整整5天了。5天了？啊！哎，我跟你说，诺亚计划已经被我们彻底粉碎了，日本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日军也从香港完全撤离了。叶冲，我们胜利了！
1: 真的？
0: 对。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你是没看到啊，香港上空啊，来了10几架战斗机啊，哇，那个场面浩浩荡荡，把那个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小庄，我现在要去延安。
0: 去啊，肯定得去。前两天啊，何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在延安非常好，等你这几天把身体养好了，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留下来跟他们庆祝吧。我之前答应组织了，任务一结束。
0: 第一事情要去汇报工作，而且何英也在那里，没道理不去。我发现啊，自从有了何英之后，我这个当哥哥的地位啊，是一天比一天低。行，去也行，但是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叫上大家伙，咱们一块儿吃个饭。
1: 可以，但别跟他们说。
2: 我要走的事情，恐怕告别起来太麻烦。哎呀，知道了，放心吧。我去叫大夫啊。哎，那玻璃小心一点啊！菜好了吗？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啊。喂，问一下厨房菜好了没有？
3: 锦香，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哎呀，说什么啊？你钱还没还清楚，说什么？快点啊，人都快来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我就是来还钱的。
2: 不够啊，还有利息呢。我现在就这么多了。那不算，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利息了，一起再还给我啊。
3: 哎，
2: 干嘛啊？
3: 这个行吗？这能当多少钱啊？一辈子行吗？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一辈子。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0: 一辈子，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你这病怎么老也不见好啊？要不你等我两天，我把手上的事儿处理完，我和你一块儿去。
1: 没关系，我们不是还能在延安会合吗？

这封信时，你应该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延安，那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所以我自私地帮你做了决定，希望你不要怪我。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起，我从没有想过你会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就是我的太阳，我必须让自己的太阳在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发热。你答应过我，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做到。在任何一个没有我的地方，你都会坚持自己的理想。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江河护眼，长堤海路。
1: 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流行攻击，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子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地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一世纵
18: 的太阳。

0: 更新更新，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针刺样的痛，
10: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9: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11: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

0: 活血，通络改善多乐疼痛，
1: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2: 吓到你了？
3: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不错了。
2: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4: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2: 你不会忘记我的。
4: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5: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纵
16: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放心更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江河护眼，长堤海路。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空袭珍珠港，并向东南亚发起进攻。短短的17天，东方明珠香港沦陷了。
1: 香港沦陷了，所以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你的代号是秋蝉，你的另一个任务是作为秋蝉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2: 余英，
0: 是你帮我找到秋蝉呢，还是让我扮演一只假余英？你自己选。

0: 叶冲难以相信，地板上躺着的就是要和自己接头的余英，这让叶冲感到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潜伏。
1: 现在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圣迹之一殿，就等着秋蝉进入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代替余英同志和这个秋蝉取得联系并保护好他。
2: 我明白了。
3: 眼看我们就要活捉秋蝉了，是你在向秋蝉示警。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4: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快，我带你离开这儿。
5: 不行了，我走不了了，你快走吧。秋蝉同志，檀香已经被佐藤杀害了，你的代号已经暴露了，但是只要我死，你就安全了。
4: 不行，跟我走。
0: 我让你立刻准备余英的手下还有秋蝉被叶冲击毙的照片送到报社。
6: 头条头条，杀人魔王降临香港，
2: 击毙共党首脑，风帆、余英、秋蝉，这些都是您的功劳，为什么把他加到叶冲的头上，还替他大肆宣扬？
0: 你懂什么？做特务最忌讳的就是抛头露面，一旦曝光，危险就会接踵而来，那就离死不远了。

0: 去救叶冲，给我带回来。是。把他给我带走。是。你给我解开，我要下车。听到没有？你闭嘴！
1: 我告诉你，你刚才看见那个人叫宫本，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看见刚才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2: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能做出那样的行为，说明她也不怕死。
3: 我希望你能给自己一点机会，看一看未来的香港。说吧，是谁派你来的？
2: 杀了我吧！
0: 给我住手！
4: 叶冲，你什么意思？
5: 将军，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她背后隐藏了多少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4: 我不同意！我告诉你，叶冲，你千万别给我得寸进尺！只要我今天在，你就不可能把他带走。
6: 宫本
4: 将军，
6: 今天钓上来一条大鱼，东江总队逮捕了一个叛徒，从他这里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你看，
5: 起来吃饭吧。我知道你没睡。
2: 我告诉你，我不用你假惺惺，你不就是想利用我吗？利用我杀更多共产党，你做梦！我劝你，你今天还是把我杀了。你要是不杀我，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我哥报仇。
7: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他人就在荣泰药铺。
6: 香江做事非常周密，我们刚才走的时候看到了叶冲，估计今后的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1: 那看来叶冲现在知道香江的存在了。
6: 都怪我太大意，险些酿成大祸，真没想到我的手下竟然出了叛徒，真是的。
1: 都到了吗？
8: 都到了，总共7个，都在机电室，外人进不去。
1: 他人呢？
8: 在你房间。209。
1: 怕摔啊？
2: 我才不怕呢。怎么荒山野岭的这么大烟啊？
1: 兄弟们跟紧点，快走。
2: 快。
9: 你来。哈哈哈，我们又见面了。
2: 是你。我早就知道李奎南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娘跟你拼了。
9: 哎，你觉得在这里开枪有用吗？
1: 你想干什么？
9: 我让你们救共产党。
1: 救共产党？
9: 这个人叫吴明德，现在关在河内军政厅的监狱里面，你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了，我就放你们离开。
1: 我们也是刚刚来到越南，人生地不熟的，这个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
9: 这个跟我没关系，一个人留着，一个人找人去救人，3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10: 何？越境の仲間を救えと。
11: そうだ。奴らを助けないと、ちーちゃんを解放しない。
2: 智成，智成，智成，想死你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样？你在这儿还好吗？
1: 我没事。
2: 叶冲答应救我们了。
1: 真的？这枪声怎么回事？
2: 叶冲通过山本，以为蒋越共游击队的方式来救你，他和小峰还巧妙地把吴明德给救出来了。
9: 二位，送你们就送到这里了。金会长，谢谢您的提醒，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退出来了，现在我的营地里面都布满了炸药，等着日本人进来炸死他们。

0: 谁先说，谁就可以先离开。都以为这个是最煎熬的，对吗？你们错了，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一定会不断地给你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1: 清水湾几号？
2: 26号。
1: 继续。深水埗。

0: 几号？
1: 28号。
0: 再继续。凤凰岭。
1: 3号。
2: 出什么事儿了？你脸色那么差。
3: 有事说事，没事赶紧回家，最近也不要出来。
2: 小凤的拜把兄弟在糖厂救了一个人，那个人说糖厂里面有地下党，这次是真的，给钱都不要，说日本人到处在抓地下党，让咱们去救人呢。
3: 能不能把嘴闭上？你知道共产党这3个字现在会害死多少人吗？
2: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你告诉我呀。
3: 好，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的话，我求求你了，你这两天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要出门行吗？我已经真的很累了。我告诉你，现在日本人封城满街在找共产党，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给我添乱了行吗？
2: 那我们就这么安静的等着共产党被抓吗？你就这么害怕日本人啊？
3: 我是怕，因为他们可以随便开枪杀人的。
2: 好，怕，你怕，所以你就躲起来，等待你所谓合适的时机出现，对吗？我告诉你，我不会跟你一样的。你给我看的那些书也不是这么教我的。我就算是不会往日本人的枪口上撞，我也不会无动于衷，不会跟你一样做缩头乌龟，做一个懦夫。
4: 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杀了你的。
5: 杀了我？你连开枪都不会，凭什么杀我？
4: 我拿飞刀杀你。
5: 飞刀？好啊，你用刀啊，来，
4: 放开我。
5: 飞刀？
6: 飞刀是吧？
4: 你放开。
5: 好，我让你看看你自己的飞刀技术。你自己给我好好看看，这就是你的飞刀技术，上面有哪一刀是扎在我身上的？
4: 你
7: 放开！
8: 長官、電波箇所か、盗聴器が破壊されたかもしれません。
5: 何用？你给我站住！
4: 放开！
5: 何用？我告诉你，也许你一直把我当作敌人，但日本人从来没有把我当作自己人。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在被监听，你知道吗？
9: 好像你应该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对吧？是你哥哥亲口告诉我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但如果不是叶冲亲手打死你哥哥，你哥哥在为我们效力，你们现在的生活应该过得很好。

0: 你是行动处的负责人，你们行动处有什么事情我不管，但何英是佐藤将军安排给我的搭档，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了。还有你安排在我家的那些蠢货，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了。
1: 好，没问题，我有任务，我先走了。
2: 我来是想告诉你，蓝豹可能有危险，你多注意，利用自己去引诱敌人，这是一种能力，这点对特工来说尤其重要。这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有优势。记住了，唐风和蓝宝我都要。
0: 唐风，你把我绑到这儿来想干什么呀？
3: 很简单，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如

0: 实的告诉我，我就放了你。你问吧，我们在越南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要加害一个叫做何英的人？
1: 那是日本人让我干的，我能不干吗？再说了，我后来不是没得手吗？
0: 我知道你没得手。谁救了他？
2: 小哥，手可别抖啊！你把枪拿开，我告诉你。
0: 薛平，
3: 放了他。
0: 你来干什么？
3: 我来带他走。
0: 不可能。

0: 雪萍，我知道你什么性格，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不可能！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啊！雪萍，雪萍！
1: 别逼我！滚！蓝豹，我觉得这些彩票信息是在提醒某一些地下党，让他们去香岛日报上找真正的情报。喂，
2: 杜编辑。
1: 咱不是约好的那个今天发寻人启事吗？我现在过去，你看你有时间吗？有。这次的突然行动，更像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检验。宫本布下了天罗地网。
3: 在向我们示警。也许白手绢是提醒我们同志的唯一方式。
4: 少爷，报馆被日本人控制了，湘江呢？可能在去报馆的路上，怎么办？嗯，可以。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哦。
3: 我来找你们杜编辑，提前预约过了。哦，您找杜编辑啊？
4: 嗯。您是来发寻人启事的吧？
3: 对。杜编辑临时有事出去了，不过他提前交代过我，已经找好其他人帮您发报了，您可以直接进去。
0: 好，谢谢。嗯

怎么会是他？为什么会是他？叶冲一时间无法消化这个事实。黄子华在看见自己的一瞬间，眼神平静，这说明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他无法解释黄子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居然是共产党，是自己的同志。那赤城呢？星河会呢？这一切的一切，在这一瞬间全部成为谜团。

0: 我就是那个你们掘地三尺想找的人。你是湘江？没错。自打余音和风帆暴露之后，我就是香港级别最高的代号了。不，你忘了一个人，秋蝉。我猜你不惜暴露自己，来解救自己的同志。 是因为你认为你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死了，所以觉得人生对你已经毫无留恋了。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1: 准备行动。

0: 我走。
1: 别扔了。
2: 不应该啊，为什么没有人救他？
3: 湘江的家人救出来了，现在该救湘江了。湘江，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儿。
2: 不行，你不能带我走，外面戒备森严，我们出去会很危险的。
3: 你们都消散，患者が危険です。救命室に連れて行かなければ。
4: 湘江牺牲了，又一个战友牺牲了，仿佛每次相见都是生死离别。叶冲痛恨自己的身份，痛恨这种永远无能为力的感觉，但也别无他法。
5: 孤舟蓑笠翁，
3: 独钓寒江雪。你好，我是渔夫。
5: 怎么会是你？你姐知道咱俩这关系，够他喝一壶的。
6: 哎，你说咱们就这么一直瞒着湘姐，那万一哪天他知道了，就他那脾气，那还……哎，要不然咱们就找个合适的机会，咱把身份告诉他。
5: 绝对不行。
2: 秋蝉还活着？
7: 很有这种可能。等我们把于仲平那批名单挖干净了，也许我们就会发现新的线索。
8: 我是教书先生，我不知道谁是檀香。
2: 你认识秋蝉吗？
8: 秋蝉，
9: 不能再审了，要审的话得等明天。
10: 我敢肯定，现在日本人、共产党和我们军统内部一定都在盯着这个人。当然我也知道我们的人手不够啊，但是我相信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
2: 于教授，你一日不说，一日就会受这样的折磨。
8: 你们别再折磨我了，和你们合作

0: 们合作，我和你们。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于仲平认识吗？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到底说不说？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0: なんだ。
1: 怪我出てた。
0: 出ろ。隠れろ。
2: 回去。走。这边。
3: よくな。
2: よしおさん。
4: 这几天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您来到香岛之后的行动报告，我发现每一次我们遇到阻碍的时候都有驰骋的身影。
5: 有时候有问题不一定是坏事，就像现在我们跟他们斗智斗勇，不是很有意思吗？先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这样他们编织这种社会网就会越织越大，铺开的杂章越多，纠缠他们暴露的机会就越大。

0: 我一向听说宫本君是行动处最厉害的人物，可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我们给出这么多准确的发报地址，可这么多天过去了，你们却连一个嫌疑人都没抓住。
1: 叶冲在耍我们？
2: 怎么说？
1: 出任务最频繁的时间段，起码包含一台电台正在维修。
2: 您是说叶冲偷偷的在用坏的电台发报？
1: 最近电讯课发报机的维修率有点高啊，我听说都是你亲自在维修，对吗？但据我了解，今天晚上你的办公室应该有两台发报机，另外一台呢？
3: 桌子就这么大，要一步一步的修吧，来我这儿撒什么野啊？
1: 我奉劝你一句，过分自信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你每次都幸运能够躲过我。
4: 我回来了。
3: 佐藤让我去监管备服厂。
4: 监管备服厂？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对备服厂实施军管。
2: 军管你搞错了吧？你有书面文件吗？
3: 其实让我来的正是佐藤将军。
1: 准备好了吗？
2: 一切准备就绪，池城被困在备服厂，现在是我们的好时机。
1: 那就开始吧。
5: 会长来了！
6: 会长，会长，
5: 会长，
6: 会长，
5: 会长，
6: 会长，
5: 会长，
6: 会长，
5: 会长！
7: 我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交枪。
0: 做梦！
7: 游戏规则都是由强者制定的，你是想带着这些兄弟一起死呢，还是想留给他们一条活路？都在你一念之间。
5: 会长，不能交枪！
6: 会长，不能交枪！
8: 千万不能交啊！
6: 不能
8: 交！
6: 会长，
8: 胡说！胡说！
4: 胡说！
3: 请你相信。
2: 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我告诉你，工厂是我赤诚的工厂，工人也是我赤诚的工人，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们。

战争不是过家家，苦难当头，生死一刻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人叛了国，有人去了前线，而有的人留在后方等待。每个人都有他们自个儿的职责。

0: 你再利用帝国的权力，狐假虎威，满足自己报复的私心。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只有这一次。你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别让我在北府场和星河会看到你。
1: 叶冲，谈何物？我是没有办法在除此下策。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叶冲的行为漏洞百出，如果上级看到我的分析，一定不会置之不理的。哪个上级？是金泉阁下还是天皇陛下？
0: 就是因为这些，有了这些，才是叶冲的保护伞。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吧？那个女人就是你派在我身边的特务，而且她已经死了。如果你想骗我，麻烦你多费费心思。还有，不要因为你的失误，让自己的手下白白送死。
3: 我给你个惊喜。
2: 哎呀，叶冲不是什么共产党，他就是个魔鬼。 我亲眼看见他在狱中残害民主人士，他手段狠毒，他根本就不是人。何阳，我亲自背他过审，难道还会骗你吗？何阳，一会儿你一直往前跑，不要回头。何阳，快走，公办，我杀了你！

0: 小唐，过来了！小唐，顾门，我再最后一次提醒你，你以后如果再敢动我跟何英的话，下一枪我就不能保证打在你身上什么位置了。就在前几天，我打探到有人在黑市高价收购了一批白磷，这批白磷的购买者是唐风，
1: 抓紧时间速战速决。
2: 快走！
3: 我一看看。

0: 这么晚了去了哪里啊？当时叶冲他求我把你留在他身边，我答应他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可以在他身边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以让我知道。可是你呢？
1: 你没有。
0: 知道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吗？我可以忍受我的敌人，但是我不能忍受背叛，叛徒、背叛者。告诉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如果出了什么意外，我会开枪掩护你撤退。在酒店一楼的洗手间里，我会放有备用情报。

0: 就是我杀的。
1: 知道叶冲关在哪儿了吗？
2: 他已经被清泉上野送回日本了。
3: 情报已经发出去了，组织上有没有回应？组织上让我们搞清楚清泉的具体计划。现在没了叶冲，我们真的很难从日本人那边得到什么消息了。喂，叶冲深知。 自己在行刑前被清泉释放，并非他念及旧情，清泉一定觉得自己还有利用价值。
2: 他去了上海，就说明他相信我们故意透露给他的那些消息，去寻找他的上一级组织。
4: 阁下，您确定叶冲会带我们找到上海共产党的老巢吗？
2: 能不能找到他的共产党老巢，那要靠我们的能力。
5: 分区限电。
4: 只有特高科的电讯处才有这个权利，这么做太危险了。
2: 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了。清泉已经联合了日本的海军一起作战，
5: 我最多能给你争取20分钟，
4: 足够了。老总，
6: 杀人了！
4: 冯成庚死了，
6: 刚刚传来的消息是被人暗杀的，
3: 到底他还是心软了。
4: 舍不得杀你这个养子，没想到你还送了我一份额外的大礼。等你死了，我就是酋长。宫本少佐，别来无恙。野冲，放开我！
2: 清泉找不到宫本的尸体，我找你算账。

0: 那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病毒，你已经吸入了，在头七天，人会出现头痛，在这之后，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直接攻入人体大脑，最后只能痛苦的死去。
1: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这封信时，你应该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在任何一个没有我的地方，你都会坚持自己的理想。

0: 死者身体上没有其他明显伤痕，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1: 蕾蕾不可能自杀，那不可能啊，而且他都快结婚了，他什么什么都挺好，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2: 你把他逼疯了，你不要负责任。
3: 冷静点，冷静点，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好吧。
4: 如果就这样给他

0: 憋症，我相信他自己病好了之后，他自己都会觉得羞愧。那以后要是再遇到问题呢，也会有人这样护着他，让着他吗？
1: 哎，你怎么能打人呢？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宗
13: 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
4: 陶瓷工艺师，它是一个长期性、职能性的职业，它是越来越值钱的。
3: 专注一事，便是答案。
5: 守护航标就是守护无数船舶的平安。我也坚持在这行干了15年。
3: 5月31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6: 吓到你了！
7: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干不错了。
6: 我火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8: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6: 你不会忘记我的，
8: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3: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正值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我们来看看各地都有哪些分类新时尚。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过去五年我们常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未来五年法治更将成为每个人权益的护身符。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都离不开法治。
1: 今天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发布会，请来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施工图与成绩单，一起来看。会上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部门将认真贯彻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建设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信息平台，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提高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
2: 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行政裁量权集中明晰统一，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 会上还介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据悉，2026年全国人大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多部法规已审议通过。截至目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推进顺利，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79件第一类项目已完成58件，完成率为73.4%，其他项目有序推动。
3: 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还要制定呢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修改企业破产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招标投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在加快金融领域立法方面呢，要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修改

0: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同时呢也要注重在这个对金融领域其他立法修法工作的研究论证。
1: 此外，十五五期间，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 检察机关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该捕则捕，该诉则诉，从严打击，特别是对于个人极端等重大恶性犯罪，依法快捕快诉，从重从严惩治，更加有力震慑犯罪，安定人心，并对情节较轻的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3: 我们再来关注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中心，健全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4: 从打通境外新药入市的最后一公里，到不断优化本土医疗保障政策，广东正以创新驱动赋能健康湾区建设，以高质量医疗服务筑牢健康中国根基。
3: 广东“十五五”规划明确将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提出聚焦创新驱动，加快临床急需品种上市步伐，完善健康服务体系，推动健康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截至目前，港澳药械通已覆盖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医疗机构扩容至71家，累计引进的急需港澳药械已达149种，超过1.7万人次患者因此受益。作为全球首款治疗骨质疏松的双重作用创新药，罗莫索珠单抗通过港澳药械通的特殊政策通道，率先惠及大湾区居民，彻底改变了以往此类创新药境外可及、内地难求的困境。
5: 在港澳药械通的这个政策的支持下啊，我们医院也是在之前使用过这个药物，那么确实对这种多发骨折、反复骨折啊或者严重的骨松的患者呢，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疗效。
6: 有药械通的政策，可以使我们的港澳同胞他在香港、澳门获得的治疗，在大陆去得到一个延续。通过药械通，可以有更快的跟国际治疗指南，还有国际治疗手段接轨的一个机会。
3: 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卫生强省建设统筹推进机制，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快建设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体系。在汕头，当地创新推出家庭医生加名中医双战联创模式，同时推出驼健通小程序，连通全市2级以上医疗机构数据，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7: 双上联众在汕头的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我们汕头具体夯实分级诊疗制度的一个最具体的措施，实现了信息系统的联动，跟每个医院呢都建立了分级诊疗的具体的中心，作为一个双线联动的一个支点，基层培训点也放到我们这个基层服务中心，实现了输血之外的造血工作，也最终培训提升了基层医生的实力。
8: 我们的筛查车和我们的手术车呢都已经就是以 5G 连接，那我们同时还有一个服务基层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对于眼病诊疗的智能化诊断平台。我们的专家团队呢，对疑难病的会诊，对当地的病人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那个完成手术治疗。
3: 今天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言人就近期台海局势、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1: 本周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对此，发言人表示，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所以我今天特别佩戴的这次任务的标志。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是属于大陆同胞。

0: 的港澳同胞的海外侨胞的，也是属于台湾同胞的。
1: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会上，本台记者发现了一个民心所背的现象。
2: 近日，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开幕，台湾观光部门却要求岛内旅游业者不得张贴赴大陆旅游的广告和文案，引发岛内旅游业界的不满和批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民进党当局刻意阻挠两岸旅游交流，既违背市场规律，也损害台湾同胞和旅游业者的正当权益。事实再次说明，两岸旅游问题的症结和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意，尽早撤除禁团令等不合理禁项，为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1: 近期，台湾文策院公布新任董事名单中，包括台湾艺人林志玲，受到岛内舆论关注。而后，林志玲主动辞去该职。对此，发言人表示，此举十分明智。
0: 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策动出资拍摄的《林日攻击》等多部歪曲历史、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剧，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汉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与其划清界限的决定是明智的。
3: 本周呢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年宣传周以践行新时尚分类志愿行为主题，
1: 各地通过智慧平台、商圈共治、趣味宣教与法治保障多管齐下，让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加速转变成为全民好习惯，助力绿色低碳生活蔚然成风。
4: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广州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的变化。在杭州余杭区，虎哥正成为帮助居民回收旧物的新选择。作为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建设运营的数字化回收平台，从上门收集到分拣处置，再到资源化利用，全过程数据实时呈现。目前，该区已设立205个服务站，日均回收废旧物资270余吨，资源化利用率超过95%，有效实现了垃圾减量与循环利用。
5: 手机上下单一个，然后虎哥会上门来说，对用户来说就很方便。就家电回收了之后，在 APP 上面就有那个环保金，我们可以在线上消费。
6: 我们呢，其实是建立了一条从居民家庭收集、清运、分拣到处置的全链条的一条运营体系，那减少了家庭废弃物对城市环境的压力。在未来的话，我们将继续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的优化，比如说将我们的碳账户的平台和我们的政府进行深度合作，推出一些更多的惠民的一些措施，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来。
4: 广东也在无废城市建设推动下实现垃圾分类高效处理。位于惠州大亚湾的这家商场创新推出1元钱绿色回收服务，针对300平米以下非餐饮商户，每天只需支付1元即可享受每日2次专人上门回收生活垃圾的低偿服务，有效推动源头干湿分离。
7: 每天2次上门回收，吸引了60多家的商户参与，参与率超过了90%，既降低了商户自行清运的频次和临时堆放污染风险，又以有偿服务加绿色环保标签，通过可视化激励提升参与的粘性。
4: 深圳则从法治层面发力。近日，

0: 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公开并向社会征求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同时，新规还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加强垃圾回收处理效率。
1: 那我来就做得更好吧，不会干的和湿的那个都是搞到一起吧。
2: 快递员、外卖骑手日夜穿行在城市街头，风雨无阻，却常常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3: 针对他们没空体检、看病不便、小病硬扛、大病拖延的难题，深圳福田创新推出了上门健康服务，把体检和医疗送到岗位一线，为新就业群体撑起了贴身又暖心的健康保护伞。
0: 正午午后，各大外卖快递站点迎来短暂休整时刻。不同于往日的空旷寂静，如今的站点里多了一抹暖心的医疗底色。医护人员携带全套便携体检设备驻点值守，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基础筛查。
4: 通过社区的筛查，可以针对性的引导我们去某个医院去治疗的话，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时间成本，那我们就能更多的挣钱。
0: 瞄准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健康痛点，深圳福田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动靠前，变群众上门就医为服务上门送健康。通过常态化驻点服务，全方位闭环守护新业态从业者的身体健康。
5: 创新构建上门巡诊加快速筛查加动态建档的服务模式。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20余次的送诊上门服务，累计服务2000余人次。受检结果显示，近1/5的受检者检查出了血压、血糖、尿酸、血脂偏高等异常情况。经过后期的回诊，这些异常情况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
0: 政策部署要精准，也离不开专业力量的落地配合。在福田区委社工部的统筹引领下，辖区医药行业协会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充分整合行业优质医疗资源，组建专项公益医护团队，贴合配送从业者碎片化休息时段开展公益服务，让健康服务不误工不添负。
6: 我们主要是从医师、药师、护士这些的会员里面，利用我们每一个人的休息时间啊，不同的专科的人来做这个项目。我们现在主要是几个基础疾病的体检，做一个检测下来就是3到10分钟就解决了，节约他们的时间，省时省力省心。
0: 一次次上门筛查，一句句专业叮嘱，一项项暖心举措，切实走进了新就业群体的心里。常态化的上门健康服务，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又能让这些城市奔跑者收获一份安稳的健康。
7: 因为我们平时工作都是很忙，然后很少有时间呢去主动的去体检。如果来到这里的话，我们就会缩少了我们很多的时间，然后过来体检一下，还是挺好的。
8: 你看平常去医院还要挂号预约。流程，到时候流程不懂又浪费时间，这个方法就很便捷。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发布韬定律，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3: 什么是韬定律？为什么连不少外媒都开始关注？一起来看。
9: 长期以来，摩尔定律被认为是指引全球半导体产业演进的核心规律，也就是靠越做越小来为芯片提速。眼下这种传统几何缩微驱动的发展模式正面临瓶颈，华为此次提出的新规律韬定律不再比小，而是比快，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专家表示，相较于摩尔定律聚焦芯片单一维度的尺寸迭代，韬定律构建起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这将强化体系化的能力，而不单是芯片的能力。
10: 这个韬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还上升到系统层面，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这里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通过逻辑折叠啊，

0: 协同优化，来达到我们的芯片跑得更快的目标。
1: 我觉得从底层包括这个比如做软件的，包括做生产芯片的公司，包括做这个数据中心这些公司啊，都会有所涉及。它是一个这个整个这个链条啊，它的性能越来越好，说这个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大，这个会产生很多的价值。
2: 据华为公司称，2020年5月至2026年5月已量产381款芯片，验证该理论。今年秋季发布的新一代麒麟手机芯片将完整采用韬定律的逻辑折叠技术，此类创新将逐步应用于2027年及以后的量产芯片中，并预计到2031年，其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同等水平。这也将有望促使半导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系统架构的创新上。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3: 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广东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至3摄氏度，空调负荷集中释放。截止今天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创今年首次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今天2026照明专业委员会年会暨春晚视觉灯光创作交流会在广州举办，活动深入解读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国产化四大发展方向，并提出3点合作倡议，以光影筑梦赋能文化产业发展。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卫视等春晚主创团队分享前沿技术落地经验，带来多场专业交流分享。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4: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3: ！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选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
1: 陶瓷工艺师，它是一个长期型、职能性的职业，它是越来越值钱的。
0: 专注一事，便是答案。
2: 守护航标就是守护无数船舶的平安，我也坚持在这行干了15年。
0: 5月31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3: 吓到你了？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我错了。
3: 国皇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5: 你就是用这套PUA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3: 你不会忘记我的。
5: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0: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

0: 风去屑，清新凉整天。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啦。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满满的胜利。
8: 成绩怎么样了？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老板，给我来个面。哎，这排队太多了，不要了。
1: 我不贴了。西南方向，
2: 本场店小鱼两口出现。
3: 别着急，别着急，找大鱼啊，大鱼才是主菜。

0: 眼睛出来了啊，盯紧盯紧。
1: 慢点啊。
2: 走了，老板。

0: 下车。
1: 得手了，我大扎不扎？
2: 这我抓不抓呀？
3: 再不抓跑了！
2: 收收收！
1: 来，

0: 你去那边。
1: 警察办案，不好意思啊。站住！别跑！
2: 啊！你想跑是吧？
0: 对。
3: 师傅，三条小鱼抓住了啊！

0: 先尝尝这个，来，
1: 到了。怎么了？怎么了？
2: 不，我
1: 等你们，我等你看孩子啊，我下班了以后就跑回家啊，啥事吧啊，
3: 静，什么事儿说？
2: 我没什么事儿，我来给您浇浇花。我顺便再看看您有什么指示没？
3: 我那花不喝茶。
2: 啊，花不喝您喝呀，我给您斟上。
3: 有事儿说事儿啊。
2: 我这想问问，检察院的同志这还来稽查民警吗？
3: 说正事儿。
2: 上次检察院的面试有结果了吗？
3: 老白呀，啊，你说你这情商全长个里了，你把人家检察院的领导都怼成那样，你还想让人家要？
2: 不是我不就是想着，如果这事儿没成，那我就收心踏实的继续跟着您干嘛？哦，
3: 那你就踏踏实实干。
2: 啊，所长，您消息多。反正其他单位年前是不是有什么选调啊？
3: 老白啊，你所长还没退呢。啊，你说你要把咱系统里的兄弟单位都给得罪完是吧？
2: 那不能，我这不是。

0: 担心您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抱上去，万一人家收我怎么办？我也不能继续跟着您干了。哎，
1: 放心啊，绝对不会。
0: 啊，
1: 不用吧，没什么。
0: 那您自己添茶啊。那我走了。
1: 有单位要人，我帮你盯着啊。你小子一撅屁股就知道你要拉是不是？
0: 谢谢所长，您忙您忙。
2: 喂，卫管所，陆生。哦。
3: 阿顺好了。
4: 林检察官，那个什么，有什么要补充的，咱回头再说吧。我这一夜没睡，你看着乱吧。
5: 那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你通知我们检方来介入，提前介入吗？
4: 小杨，不是让你通知未成年人检查
6: 办吗？什么东西？
4: 没让你找分队啊？
3: 我联系的就是未成年人检查办啊。
5: 我们是未检的。
7: 啊，
5: 你们杜队呢？
7: 杜队。沈军是
8: 好
5: 说了吧，你联系一下市福利院，看看能不能把他们送到县就送了。
7: 是你
6: 有点过分了。你啊，
7: 我们助理，我们助理，那谁看好了，
6: 看好了。
1: 我们这回啊是抓了一个大的六个小的，还怀里抱着的，在外边估计你也都看到了。
6: 哎呀，那个成年人呢？
1: 别提了，大着个肚子是孕妇，刚一上警车非嚷嚷着自己要生了，逼着我们绕道还去了趟医院。哎呀，哎，这小子老熟人了，刚放出来不久。
5: 这家长都联系得上吗？
1: 电话打不通，根本联系不上。哎，林检察官，咱们也算是合作很多回了，是吧？这次呢，你们这个郑检察官也说了，要搞提前介入的这个探索，我们可是全力配合呀，啊！所以咱能不能商量一下？你也知道，外边那帮孩子呀，迟早都得放，所以咱能不能抓紧下时间，先把这个突审了啊？
5: 监护人必须在场，要不然没法开始讯问。
1: 你们都到了，可以旁听监督嘛？啊，
5: 提前介入和监护人在场是两码事。
1: 你也是办大案出身的，你了解什么叫时机呀？行，我也不怕丢人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啊，这回啊，我们没能连根拔。幕后指使呢，我们是蹲了一宿没抓着，你说再让这帮孩子想一宿，幕后指使那王八蛋要跑了，我们可就白忙活了。
5: 不行，
9: 你就让我进去。
10: 不行，
9: 不行，
10: 没有这个心。
9: 咱都是一个心。
10: 我是警察，你就让我进去吧。
1: 干嘛呢？这喊什么呢？
10: 领导你好，我是陆生的管教。
5: 哎呦，白队长，白管教，
10: 林检察官，
1: 不是你们认识啊？
5: 算是认识吧。
10: 啊，你看我认识他，他认识我。那个上次的事不好意思啊，是我冲动。
5: 上次什么事儿？
10: 那个有个孩子叫陆生，是，这个是被抓了。
1: 你是陆生管教是吧？
10: 啊，对。
5: 哎，你能联系上他父母吗？
10: 他父母，他犯了什么事儿啊？
1: 问你能不能联系上他父母？案子事儿别瞎打听啊！
5: 能吗？
10: 他家长之前所里吧，需要父母参加的活动他都没来。离开的时候吧，父母也联系不上，所以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你领导那个，这孩子真的改好了。

0: 而且是班里的班长还减了刑，他肯定不会再犯错了，这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哪那么多误会啊？抓一现行，人赃并获了。
0: 你能让我进去看看吗？你们想知道什么，我肯定能问出来。
1: 你这么厉害啊？

0: 小伙子，态度端正点啊！今天为了你的案子，我们把检察院的同志都请来了，知道吧？
1: 陆生
2: 到。

0: 出去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啊？说过的话都当放屁了？白
1: 管家，我这还没进去呢，不用这么着急对我大呼小叫的。
2: 你再给我放滚！
0: 白管家，坐到您自己的位置上来，好吧？请您坐到您的位置上，好吧？来。
1: 我等着啊，这事儿了了再跟你算账。你今天就坐这儿，你给我好好说清楚了。
0: 白管教，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坐在这儿旁听，能听懂吗？
1: 陆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联系不到你的父母，所以根据法律规定，我们找了合适成年人在这儿旁听。
0: 这么多人弄我一个，不至于吧？
1: 没有人弄你，都是来帮你的，好吧？可以了，开始吧。好，开始吧。
3: 陆生，你自己说说吧，你这二进宫了是吧？规矩什么呢？不都懂吗？
1: 想问什么就直说。
4: 小子，别不识抬举。
3: 杜队，
1: 啊，咱们稍微注意一下态度，因为毕竟是未成年人。
3: 啊，
1: 好吧。
3: 是。
5: 来，我问你啊，你对10月4号晚9点在客江西路盗窃电动车电瓶的犯罪行为是否承认？
0: 承认。
5: 谁组织的？你们这次盗窃活动领头的是谁？
0: 我。
5: 你？那你跟那几个小孩你们怎么认识的？
0: 社会上结交的，都是我哥们。
5: 就那几个七八岁的，都是你哥们儿，一放地下就知道往桌子底下钻，那是你哥们儿。
0: 你给我好好说啊！对呀，交朋友需要分年龄吗？
5: 你给我好好说！
0: 你也好好说！你不能说，咱都好好说。哎，
5: 去去去去！陆生，那你是怎么想到的，要组织起这么一帮小孩一起去盗窃呢？
0: 我们这帮人都没爹没妈的，在一块混，总要吃口饭，赚点钱。
5: 那个叫周爱娟的孕妇，跟你们什么关系啊？
0: 没什么关系，干哪行没同行啊？你意思是你们全是社会上认识的，然后说为了生计，为了活着，决定一块偷东西一起盗窃，不明显吗？
5: 那你们住哪儿啊？
0: 我们没地方住，我们流浪。
1: 陆生。
6: 如果有人胁迫你，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但是你如果现在想把所有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也不属于如实供述。没有人胁迫我，我都说了，我没地方住，我就住那儿不行吗？
7: 孩子，我也提醒你一句啊，满17岁了吧？如果你抗拒调查，会导致这个案件延期，明白吗？
0: 刚刚都说过了。
7: 就是我组织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抓就把我抓了。啊，
6: 照你这么说，你是这个盗窃团伙的头目是吧？那你说说你这个盗窃之后都去哪儿销赃了？
7: 找电瓶车店、手机店，都有。
6: 哪个店呀？老板叫什么呀？
7: 那么多店，我早忘了。
6: 哎，那你上次销赃卖的什么东西啊？啊，赚多少钱啊？花了？花哪儿了？
7: 电瓶车的电瓶，1100。
6: 都吃饭了，
7: 吃什么了？烧烤，100块钱够吗？
6: 当时具体情况我也不记得了，又忘了。人家店主没问你那电瓶哪儿来的呀？
7: 没有。
6: 为什么不问啊？
7: 我们都认识他，不用问。
6: 你打算编到什么时候啊？
7: 让你说话了吗？
8: 不是你们不了解，
9: 你们爱信不信？
6: 你还没完了。
9: 让你说话了吗？你到那儿哪儿呢？拉出去！
6: 我还不了解你呢，说实话。
1: 先出来，先出来，先出来！
6: 你给我等着。

0: 白管教，是你不了解我吧？我出来的时候，你跟我说，要重新做人，男子汉大丈夫，遇到困难要解决。但没办法，我就是一条阴沟里的蛆，你在里面教的那套没用。你再给我放火！放什么去？不是，你在哪儿抓？老子白教你了，你怎么走人？给我上几个还乡吧。陆队，没法问了，走吧。
1: 看老子！哎，林检察官，你这什么时候调过去管这帮孩子的事儿？
2: 没多久，院里不是刚刚成立这个卫检试点部门吗？
1: 哦，哟，升职了这是？
2: 升什么职啊？
1: 手底下多少人啊？
2: 一个。
1: 啊？
2: 我真就一个书记员。
1: 没了？
2: 没了。
1: 哦，那你哪儿忙得过来啊？
2: 陆队呀，哎，以后所有关于未成年人的案子。
1: 我们可能需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啊，还希望你们能够多多配合我们。
3: 明白，明白，是点儿嘛，
1: 就是。
3: 你刚才说那个所有是指这个范围？
2: 所有未成年人犯罪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子，其实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引导侦查取证方向。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保证这个证据最后能达到起诉标准。
3: 是，哎呀，行了，咱们也都是老熟人了，是吧？以后慢慢配合啊。今天我就不远送了。
2: 杜队长，这是不是不想多留我呀？
3: 哪有啊？<笑>
2: 我明白，我们这种提前介入，肯定让你们工作上还没那么适应。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是来帮忙，不是来捣乱。
3: 啊，明白，明白。
1: 所以没话要跟我说，
3: 不都说完了？
2: 不跟我交交底儿？
3: 说啥呀？
2: 如果就是一个小小的盗窃案的话，不至于联系我们师姐，对吧？
3: 哎，真的，林检察官，你一出现我就知道我这事儿。
2: 哎，大夫，大夫，
3: 行行行，走吧走吧，去我办公室。
2: 说说呗。
3: 这个啊，是7月15号的，你看。

0: 跟你们。
1: 哦，这个是孕妇。嗯。哎，这孩子太小了，这么一点。挺顺啊，他们弄得挺顺啊。
0: 可不嘛。
2: 这个我给打掩护的。
0: 来，下一个。这个是上个月20号的。

0: 现在啊，这帮孩子还有这个孕妇已经是这派出所的常客了，民警也没办法，对孩子呢只能批评教育。嗯，这孕妇每次进来都装可怜，说跟这帮孩子根本就不认识。
1: 对，这帮孩子的家长是一点联系不上。
0: 嗨，有的能联系上，可这爹妈接回去没几天又因为盗窃给抓进来了。而且啊，我们现在发现参与盗窃的孩子比原来多了。
2: 感谢您，那咱就保持联系。
3: 好好好，
2: 回吧。
3: 哎，那就不远送了啊。
2: 啊，
3: 慢走。

0: 林姐，对不起啊，刚才是我太冲动了。这什么意思啊？一点心意，就当我给您赔不是了啊。陆生这孩子啊，我太了解了，就爱满嘴跑火车。您千万别把他刚才胡说那些啊写到笔录里。
1: 这哪儿啊？
0: 这公安局啊。
1: 我谁呀？
0: 你林姐啊。
1: 跟谁姐姐的呢？
0: 林检察官，哎，林检察官，
1: 你在公安局工人行贿公职人员是吗？

0: 没有，就一点水果。
1: 现在这是证据。
0: 这证明什么？这证明点维生素。我收回，我收回。哎，林检察官，林检察官，陆武生这孩子倔得很，
2: 他一定是替人家顶包，或者是被人胁迫了。
0: 哎，林检察官，你们再查一查呀，这孩子要是再进去了，就毁了。

0: 姐，吃一口。吃一口。
1: 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吗？
2: 其他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些孩子该上学了，但没学上，挺可怜的。
0: 张姐，吃一口。吃一口。
1: 这些孩子身体情况怎么样？
2: 除了营养不良，可能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虐待，孩子心里的伤真不知道怎么去治。
1: 医院打个电话给他们每个人做一个检查吧。
3: 好，我明天一上班就联系。
1: 现在就联系。
3: 联系好了等回复。
1: 好。
0: 小妹，哎呀，这孩子撒了一天呢。小妹，你看你撒了一身啊。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来，先擦一擦，是不是浪费了？啊，粒粒皆辛苦，你知不知道？那撒了这么多，这么不听话，喝点汤好不好？不好听话，乖乖吃饭。
1: 有没有据点啊？他们这帮人？
4: 别小看这帮孩子，反侦查能力极强，每次作案之后啊，光公交车能到好几回，而且是有组织有纪律。
1: 那这样的话，我严重怀疑幕后有人控制他们。
4: 所以我们初步怀疑啊，在这个案子背后有一个拐卖未成年人从事盗窃的团伙。
2: 阿珍啊，为什么要拿阿姨的手机呢？你是想联系谁呢？还是要拿手机送给谁呢？
5: 我错了。
1: 阿珍，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害怕什么？你跟我说，你怕谁？
5: 不要，不要，不要把我关在笼子里。
1: 谁要把你关在笼子里？

0: 说什么？
1: 说出你的梦想。
0: 我想当医生。
2: 我想当大富翁。
3: 我想跟隔壁村阿慧亲嘴。
4: 我就想当个好学生，好儿子。
5: 我想开个叉烧店。
1: 你有什么梦想呢？
6: 我没梦想。咋办？
1: 非常简单，你不光要给出一个答案，还要把答案的理由说出来，讲三分钟。来，大家鼓掌。
7: 好啊，我的梦想是让你们的梦想都实现不了。
1: 同学，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梦想啊，梦想是没有限制的。但你为什么想看大家的梦想都落空呢？
6: 梦想有什么用啊？你让他们在这想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啊，你如果梦想有用的话，那让他们想想他们自己没犯事没进来，这多好啊，是吧？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梦想。

0: 我们要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去思考一个好的结果，激励自己嘛，对不对？
1: 那然后呢？都在这坐着呢，谁梦想成真了？
2: 你们就是想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好好改，改好了呢是你们的功劳，改不好是我们执迷不悟，对吧？
0: 怎么会？
1: 现在咱走向社会，谁要咱们呢？你做这梦有什么用啊？你们爹妈管你们吗？啊？反正我爸是不管我，我爸天天围着他那个小三儿啊、小四儿生孩子转，
3: 根本就不管我。
2: 我可以无私，谁对我无私了？我不知道啥叫规矩，没人教过我。那请问我这样的人生，我怎么积极面对呀？
4: 大队，
5: 好，班长啊，
4: 公安走了吗？
6: 走了，该问的都问了，陆深的资料也复印了一份，带走了。
4: 那你再查就行。
6: 啊，没打饭啊？食堂快下班了，
4: 吃不下。
6: 一个陆深给你整的吃不下饭了都？
4: 哪那么多废话？再说把你饭碗抢了，你别吃了。
6: 行行行，不说不说。哎，不过说实话，咱这里的孩子谁回来我都信，就陆生，我死活不信。
4: 我也不信。
6: 你说他读啥呀？在咱这学的东西，裁缝、汽修、烹饪、舞狮，哪项不是第一？怎么不能出去混口饭吃啊？
4: 你说什么？
6: 混口饭吃啊？
4: 你看看啊，这照片能给我放大吗？学长，对，
6: 先生，嗯，
4: 放大点。
6: 你这像素都没必要放电脑上看，就100万的像素，还往哪儿放大呀？
4: 你放试试嘛，你这么小，看得清楚什么呀？
6: 给你放大。
4: 这四个字是什么？什么饭店？
6: 行。愉悦，新月饭，新月饭店。
7: 姐，陆胜两年前的案子调出来了，而且那个负责他案子的检察官我也见着了。
8: 怎么说？
7: 他那个案子呢，本来是一个入室盗窃，然后按照刑责年龄其实不用入刑的，但是当时他去偷东西的时候吧，那个男主人突然醒了。然后他一慌，他直接就是抄起旁边那个刀啊，冲着人家把东西抢走了，然后盗窃就转化成抢劫了。
8: 我现在是抢劫案是吧？
7: 嗯，对。
8: 有其他的涉案人吗？
7: 没有，就他自己，而且当时抓着之后就直接认了。

0: 大姐，大姐，请问这是陆生家吗？大姐，麻烦问一下，陆广福家是这儿吗？认识陆广福吗？
1: 陆广福没死。
2: 陆广福没死。
0: 大姐，让我们进去一下行吗？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3: 有人吗？
0: 这是陆广福家对吧？
4: 他好像精神不太好。
0: 有人吗？
3: 有人吗？
5: 乔，我的乔。
3: 你好。
5: 乔，

0: 恍惚吗？
1: 你看，
0: 陆广福，开一下门。
2: 你开开门，让我们进去。
0: 陆广福，
2: 你开门。这怎么弄啊，姐？
0: 要不问问这些邻居？
2: 房都没人啊。
0: 有人吗？有人吗？
2: 你好，有人吗？
3: 秀娥，
0: 有没有人啊？
3: 你同学给的地址靠不靠？
2: 没有。
4: 先好好找找。
2: 你好。
4: 按理也地址。
3: 这么巧？
0: 你来干嘛来了？
3: 哪儿了哪儿了？我这不是受林姐的启发来找证据吗？哪个是陆广福家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这怎么能没关系呢？陆商在卫官所两年，我太了解了。我拿命保证，他不可能再干坏事。
5: 这事儿的起因就在这老头，他跑到陆生打工的饭店，说陆生偷东西进过卫管所，人饭店老板就不乐意了吗？他爹还造谣说陆生天天偷东西，这肯定得被人撵走啊。
0: 陆广福造谣陆生，亲爹造谣他亲儿子，他为什么呀？
5: 是啊，这不问问就对了吗？
0: 你这关键现在问不清楚啊，这也敲不开呀。这大锁头这么大，怎么进去啊？
3: 要不换个套路。
6: 干了。
3: 他陆生买这酒是不是挺好？
7: 这酒是陆生给我买的呀。
3: 可不嘛，这酒这菜都是他托我给你买的。
7: 他不想我死吗？
3: 你这话说，
8: 陆生，哎，陆生，
3: 陆生，
2: 干嘛
3: 呢？
2: 干什么呀你？
3: 来，叔，别激动，别激动，喝酒，喝酒，来。叔，你说人家陆生对你这么狠，你是不是不太讲究啊？
5: 你干嘛要跑到人家新月饭店说他进去过，然后还说人偷东西？
3: 你这弄的我工作都没了，以后怎么给你买这些吃的喝的？
7: 饭店啥时候去过饭店？他不是一直在他叔那儿干的吗？
3: 熊叔，
0: 你是没去过那饭店对吧？
3: 不用说嘛，你不能，是不是？这父子情深呢？
0: 为什么？我出去透口气啊！

0: 兰姐没事吧？
1: 哦，没事。
0: 难受了？
1: 没有没有，没事。
0: 哎呦，不是老白靠谱吗？那里头跟人喝上了
1: 的。那你还能进去喝呀？
0: 那我不能。
1: 那喝吧，能问出点什么算什么。
2: 当铺街路。
1: 哎呦，我抽你啊！你吓我一跳。
2: 我行了，让我怕了广福听见。
1: 你有什么？
0: 你喝多了吧你？
2: 我这是重要情报。
1: 你就说你的都能听见。
2: 当初街路上出事的人就叫潘雄，他说的熊叔是不是熊叔？
0: 哎呀，你别管你
2: 熊叔的，肯定就是这个潘雄。
1: 你小点声嘛，你全听见了。
2: 这胆子也太大了，演到我面前来了，我都没发现。
1: 这潘雄啊，肯定是料定这个陆生跟孩子们不敢揭发他。那现在孩子们回不去，我估计啊，这个潘雄应该会有点动作。你这样赶紧联系刑警队，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一下，我们这就过去。
0: 好嘞，好嘞，
3: 明白。
1: 你明白什么呀？你呀、啊，
2: 我跟你一块去抓潘雄啊。啊，
1: 你这样啊，这个你作为一个热心市民做的工作已经够多了，接下来的事儿呢，咱就交给公安部门，好吧？
2: 不是，我不是那个什么，合适成年人。你就让我一起去吧，我也是警察一个系统的。
1: 你喝酒了是吗？你刚才喝酒了对吧？
2: 啊，
1: 喝酒了不能参与行动。再见啊！
2: 不是，我喝酒也是配合工作呀。那我总得下楼吧。
1: 走。

0: 钱，你看你严肃了，你真是。
1: 行，对，那个，这孩子呀，这把我叫的干爹呢，你给找个好人家啊。
2: 嗯，
1: 拜托了。
2: 好。
1: 你这脸色怎么不好？你没休息好啊？
2: 哦，昨天打麻将没休息好。
1: 啊，那行，回去早点休息吧。哎，
3: 兄弟，货源充足吗？
1: 货源是谁啊？
3: 我是他老板。听说你那儿孩子多，如果货源充足，咱们可以做个长线，价钱不好说，我就能定。啊，
1: 行，那以后再说。好。
3: 还记得我吗？
4: 队长，
5: 下去。嗯。
2: 警察同志，我配合了。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针刺样的痛，
12: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11: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13: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
11: 哦，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10: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 吓到你了！
14: 我只爱你，
15: 求求你原谅我，
14: 干
15: 我错了。
1: 我荒谬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16: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1: 你不会忘记我的。
16: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17: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8: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9: 来，大家一起帮忙。
18: 出来了，
17: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8: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两年吃了不少苦吧，出来了就放松放松。来，谁说喝一杯？
1: 我不喝酒。
0: 我想把我弟接回去。接回家？啊？
2: 我自己养。
0: 不让陆广富养。陆广富是你爹啊？陆广富不是我爹。哎，你进去两年，我带着你弟，我处处感情了。你要带走吧，还真舍不得。没事，你亲弟，你想带你就带走吧，随时啊。
3: 我也不知道你是帮你弟呢，还是想害你弟。
1: 反正不管怎样，我能赚钱，但一定不能让我弟像我一样。慢慢
4: 点啊！哎，你好，妈妈，
3: 要看点什么？昨儿
4: 彩泥，您看左边那一排脚上。
3: 好的，
4: 谢谢啊。
3: 哎，你说现在小孩的玩具都这么高级了吗？媳妇儿，看着还挺想玩的。
5: 我想要这个。妹，你走，哎，还挺丝滑。哎，看看，还有座儿。你说咱小时候哪有这个？
6: 现在五六岁的小孩，人家都人手一辆呢。
7: 你刚刚说五六岁小孩？
6: 嗯。

0: 你怎么又来？
1: 白管教是你的合适成年人。路上，行，我该说什么都已经说过了，
2: 那就说你没打算说的。
3: 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了解另一个嫌疑人的情况。陆生，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你弟弟？想一个人把罪都扛下来，是这样吗？
2: 韩雄被抓了，
3: 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
4: 你弟就悬了，你知道吗？
3: 你说你出狱那天怎么不告诉我呀？我直接把潘雄摁那儿。
4: 我弟弟现在怎么样？给他看看。陆明现在在福利院，很安全，有人照顾他。
2: 我来吧。爹，好好看看。
1: 话来张嘴，好吃吗？好吃。
4: 白队长，我们来问就可以了。坐回你的位置好吗？啊，
2: 对不起啊，龙队长。
5: 跟潘雄是怎么认识的？他和陆广夫是老乡，也是他们那帮人里混得最好的。
6: 老福，我是兄弟，快开门，我拎不动了。哎呀呀，
5: 熊哥，就来嘛，还提这么多东西。
6: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坐着一块吃嘛，这
1: 不是
2: 你没吃，
0: 不是过年了，坐一起。
2: 我吃过了，你没吃。
3: 咱
4: 哎，陆生，好了没了？吃你这么慢的？
0: 我这狗脾气，你跟谁学的？
4: 那么大点孩子，他学啥呀？现在学啥你不要钱？
0: 是这样吧？你要是放心，你让阿生跟着我，我带他挣钱去。
4: 真的？
0: 你别的村的孩子咱不带，这咱自家孩子，你还不帮一手？
4: 哎，陆生，来，快！
5: 哎，感谢你，熊叔。熊叔啊，带你出去挣大钱去。
2: 谢谢熊叔。
0: 哎，没事。
6: 从那天开始，我就跟熊叔学起了手艺。

0: 他说教我手艺，其实就是教我偷东西，偷电瓶，偷自行车，偷手机，偷钱包。有一次偷电瓶的时候，被人给发现了。
1: 哎，小朋友，这么小，犯什么事进来的？
2: 别说话。陆生，有人来接你了，出来吧。
0: 那个警察看我是个小孩，也就是教育了两句，就把我给放了。
2: 行，带他出去吧。
0: 就是那个时候，熊叔知道小孩偷东西没什么大事，他胆子就越来越大。甚至带着我到别人家里去偷。
3: 所以你第一次被抓啊，是潘雄开的锁，然后他指使你入室盗窃，是这样吗？
0: 嗯，我也以为就算被抓到了，警察也只是说我几句就把我放出来了。但我不知道偷和抢不一样。
3: 这些情况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跟公安说？
0: 他让陆广福给我带话。

0: 说以后他来照顾我妈和我弟。其实那个时候，就算他不说，我也不会把他供出来。我一直都以为我们是一家人。
1: 变得怎么样？从明天起，三爹就不带你们出去玩了啊！明天让陆生哥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陆明，你明天起就陪干爹，好不好？
2: 不要，我要去。
1: 听我说，老规矩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收获多的有什么奖励啊？
2: 玩具。
1: 哎，没有收获的有什么惩罚呀？
3: 关笼子。
1: 好，我记住了啊。别累吧。
4: 你在里面改造了两年，还不如潘雄给你洗脑两个月吗？你在里面学的手艺哪样出来不能混口饭吃啊？
0: 白管教，我努力过了，但是不行呀。我本来以为他们会不知道我的过往，我本来以为我能堂堂正正做个人。
5: 钱包不是你偷的，怎么从你枕头底下翻出来的？啊？问你呢，说说吧，说说。
6: 说了我不知道。哎，
5: 我他妈做过一次贼，你他妈一辈子都是贼。
6: 就是。
4: 他放屁！明明就是潘雄给了他们钱，栽赃给陆生，好让他继续跟他偷东西。
7: 白队长，我们来问可不可以？
4: 对不起啊。
8: 陆生，你愿意为你刚刚说的这些话作证吗？
9: 潘雄，咱都是老熟人了，以前因为盗窃被处理过啊。行啊，现在是开个鱼锅店当幌子，办培训班了。你这要做大做强啊，啊？
1: 没有，这些孩子都孤苦伶仃的，在街上有的都那个啥，留了没吃没喝，我就把他们收留了，给他们口饭吃。啊，但有的就不听话嘛，就有的出去就偷东西啥的，我那打都不管用。
9: 你打过孩子呀？怎么打的？
1: 就拍了一下，没有时间。
9: 安雄，你以为我没有证据能把你抓来吗？啊，自己心里没点数啊？我们在你这鱼锅店搜出了多少把锁？120多把，怎么回事啊？
1: 那不锁那我盘那店的时候那锁就在那儿。
9: 啊，盘店上就在了。那这些鱼锅还有那些香皂怎么回事啊？啊，逼着那么小的孩子在这开水里边捞肥皂，亏你想得出来啊！还有这铁笼子怎么回事啊？狗笼子里边装孩子，你还是个人吗你？还给我装糊涂是吧？
4: 行，这些事咱先不说了，那咱聊聊后街那两个手机店，还有那个叫东店的电瓶车行，每个月啊。跟你都有4-5万块钱的转账记录，你给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提醒一下你啊，这些老板都给我们交代了。
1: 啊，这事儿，那店里生意不好嘛，那孩子也心疼我，就帮我出去捡点东西，捡的手机、电瓶啥。
9: 那么多手机都是捡来的？
1: 啊，也有就他们就我顺手拿来的。啊，
9: 照你这么说。都是孩子主动去偷东西，你就是帮着消了个脏是吧？
1: 啊，
6: 都是他们主动的。
1: 对对，
9: 那陆明也是自己钻到箱子里让你卖的啊？
1: 陆明，我是那这叫我干爹呢，我是给他送一个好人家，给他找一个
9: 干爹，亏你说得出口。

0: 你们两个谁先坦白，这最后的性质可完全不一样。
1: 孩子才多大呀，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潘兄，郑重的告诉你，利用孩子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一码事儿；拐卖儿童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你也知道，这个人贩子刘娥已经被我们抓了，现在也在审着呢。
2: 你们两个谁先坦白，这最后的性质可完全不一样。我提醒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应该知道，拐卖儿童那是能判死刑的。
0: 不是拐的，是租的。
1: 租的？怎么租的？
2: 就是男孩给家里一万，女孩给家里8000，就租来偷东西嘛。
0: 那这些孩子的父母？
3: 知不知道你把孩子租来，是让他们去盗窃的？知道，也有不知道的。那好多知道，听说都主动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的。我也觉得偷东西不好，可干爹说这是游戏，谁偷到了，谁就是好孩子。
4: 有奖励。阿星，你想家吗？想呀，就是不知道他们想不想我。那你回家想做什么？
3: 上学，爸爸妈妈说我把钱攒够了，他们就带我去上学。

0: 站好！
1: 喊什么玩意儿啊？
2: 闭嘴！哪那么多废话？
1: 你怎么样？
3: 你这
1: 谁干的？
3: 没站稳，
4: 报告。
1: 说，
4: 报管教，皇家被李辉踹倒了。
5: 你说什么玩意儿？
1: 你要干什么？站好！
2: 没完没了了！
5: 你要干啥呀？打我呀？
4: 哎，来来来来，打我来！
1: 让我把监控调出来吗？
5: 调呗，我咋的呀？那无非就是多关我两天禁闭呗。
6: 咋的我？你认为我怕去那地方啊？
1: 你是不是觉得你够横？这里没人敢吱声，我治不了你，是吗？我告诉你，你一成年就会被送到成人监狱去，到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很宽容。
4: 白管家，监控交给我。
5: 哎，检察官姐，
1: 走！
4: 跟谁交接呢？
5: 不是，你看他都要打我了。
7: 我告诉你，黄家旺，如果监控显示人是你踢的，只要构成轻伤，检察院就可以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你，能听懂吗？
5: 能听？那你看他干啥呢？他干啥呢？他拿棍子要打我了。
2: 我打你了吗？
5: 你打你不打我，你指我干啥呀？
1: 给李辉道歉。
5: 不道，
7: 立刻马上现在给李辉道歉。
1: 就这个办公室啊！
7: 尽快把视频拷给我，他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1: 要不说还得是你啊，林姐，对待这种死不悔改的孩子，你知道他们怕什么？就得用你这种雷霆手段。来来来，喝水。
4: 我不喝，我也不做，说完我就走了。陆生和潘雄

0: 肯定要分案办理了，有些得去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不是，你就非要把那孩子给关进去吗？他这事儿情有可原吧？
2: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下周区检察院会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需要一个合适成年人在场。
1: 是有转机是吗？
0: 下周四下午3点。
1: 那时间不行吧？那天我老婆产检啊。
0: 那就换一个人。
1: 那小子没有我他会犯怵的，你好人做到底，你换个时间呗。
0: 时间换不了，就是这个事儿。
1: 哎，他情况特殊啊，你有点人情味儿行不行啊？
2: 这个警方已经按照潘雄的供述去了他的老家，湘南省允肇县，他的供述基本算是属实。
3: 这些人呢，真的是不配做父母。
2: 这个潘雄啊，
4: 一共找过16个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都不到10岁，现在政府已经出面让这些孩子家长把孩子都接回去了，这民政部门也跟进这件事儿。
3: 那个卫管所出来的孩子呢？
0: 这陆生是潘雄培训的第一个盗窃的孩子。
4: 这潘雄啊，可能是受到启发了，从那儿开始就陆陆续续回乡找孩子，然后教他们盗窃。陆生有个亲弟弟，才5岁。这陆生他爸呢，就把这哥俩都送到潘雄这儿了。
0: 他这个爸呀，相当不是个东西。表面上跟孩子说我送你们出去学东西，实际上他都知道潘雄在干什么。我们走访过他家，他对他老婆还有虐待行为。
3: 哎呀，你说你这些案子这不是办得挺好的吗？谁前一段时间就跟我说办不了孩子的案子？你赶快去给我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啊！哦，还有，这陆生他爸爸，你可以作为盗窃罪的帮助犯一并起诉。你再补充上一条，虐待罪。
0: 好。
3: 你还有事儿？

0: 志桃，你说你这位未检的屁股还没坐热呢，你又开始给我找事儿。这监护权是你说撤销就能撤销的？
1: 咱你别急行吗？
0: 我怎么能不急呢？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在我们国家的检察史上就没有出现过？
1: 没有出现过，代表不应该出现吗？民法通则十八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都明确界定了监护人应该尽的职责。
0: 那他这职责又是没尽到，谁监管呢？ 没人监管这些法条有什么用呢？这不就是僵尸法条吗？哦，父母可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小孩，那小孩凭什么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呢？这公平吗？
2: 行了，你先去吧，我再看看。

0: 我是信利区检察官夏蓉。哦，这是助理检察员吴天天。
1: 你们
0: 来，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案子呢，我们内部已经分析过了。我是这样考虑的：如果陆生呢是初犯，我们很愿意网开一面。但现在这个情况，我没办法确信他已经悔罪了。
1: 不是初犯是吧？
0: 嗯。
1: 那悔不悔罪得看他行动啊，论迹不论心嘛，对吧？
2: 蓉姐，我仔细看了笔录了，他是被教唆的未成年人，也是被害人。
0: 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1: 我觉得咱也别在这猜了，要不咱们就听听天天本人他怎么说。
3: 嗯。哎呦喂，看看看看看看，好看的哟。
4: 这么黑漆漆的能看完什么
5: 呀？还要这么说自己家闺女？
4: 哎，啊，你怎么刚是闺女？
5: 这个我念叨念叨啊，她就是女孩了。哎，哎，不是，你怎么不舒服啊？嗯，
6: 喝点水啊。嗯，哦，
4: 啊，嗯，啊，不行不行，
6: 别
4: 不不不不不，这味儿太重。
5: Oh, fuck.

0: 我们漂亮，慢看啊！哎，那不行，咱俩得先去趟超市，啊，买点东西。你要买什么呀？你列个单子，我给你买不就完了吗？
1: 我是想着咱俩能一起去，啊，
0: 我得挑点拿得出手的礼品。
1: 礼品？什么情况啊？
0: 丈母娘安排的，晚上说要跟三叔一起吃个饭，说你工作的事。哎呀，
1: 我就别去了嘛，都不带带行吗？
0: 废话呀，人家都给你找人了，少说少问少打听行吗？明白明白，他是肯干听指挥啊。那个，不过领导必须得是今天吧？
2: 你今天有事儿啊？
0: 没事啊，不是那个检察院不是托我帮个忙吗？现在不是那个调动工作的关键时刻吗？我想人家万一把人所长得罪了不放我，多麻烦。
2: 那得去
0: 啊，是吧？嗯，那
2: 但你5点前到家，不能迟到，
0: 保证按时归队啊。还有这事，买东西这事你就别操心了啊，我来给你办了啊，先送你回家。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陆生，白队长今天来不了了，所以我们请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作为你的合适成年人。
2: 啊，
0: 陆生，准备好了随时来时。
2: 尊敬的检察官、警官，还有被害人，我这是第二次犯事了。上次是因为偷东西被人发现了，然后拿刀吓唬人，最后把东西拿走了，就变成了抢劫，进去蹲了两年。
3: 这次是因为参加了盗窃团伙，
2: 但那是因为我不想让弟弟像我一样，我们兄弟俩都变成盗窃犯，所以我
0: 就是啊，别紧张，慢慢说。喝口水。

喂！你这。

对不起，谭家，我重新说，我一直记着卫管所白管教告诉我的话，要走正道。刚进卫管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因为我家庭贫穷，我偷东西养弟弟，没什么不对的。但这两年多的时间，我渐渐地明白了，人应当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时候我真心悔过了，我决定再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儿。但是我没理解，离开卫管所才是我人生真正的开始，我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当我再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甚至怀疑社会抛弃了我。直到林检察官还有白管教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放弃。我不应该因为社会上有怪人而放弃自己，并和他们同流合污。

我不想让弟弟将来像我一样选择了错误的途径，即使我有好心，我的行为依然是犯罪。我想对那些对我偷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我真心悔过，也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谢谢大家。

0: 性小，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同时应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决定对陆生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为6个月。
1: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散会吧，散会吧。
2: 林检察官，谢谢你，林检察官。这个您能帮我给一个人吗？
3: 好。
4: 你看，那儿呢，那儿呢。哦，
5: 哎，
4: 你别敲了，
5: 别敲了，我说你呢，干嘛呢？
4: 别敲了，是大下午，别敲了，什么敲啊？
6: 误会，误会啊！
4: 什么误会呀？什么误会？你看
5: 我没有做
4: 大什么果子的？哎，赶紧动手！
6: 怎么了？
5: 是，
4: 哎，快走！
6: 大姐，当时我接了电话，我们家财产。
4: 大哥，我跟你说，就是他，你吵死人了，
5: 疯了。
6: 哎，那狗，吓我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不挑了还不行啊？
7: 那刚才那鼓声是怎么回事？哎，是上次怼老妇那个？
8: 对，就他，他上回还想贿赂我。他给我一包水果，行为过失，这是。
7: 你要帮陆生那孩子，我有没有拦过你？事情是不是得分轻重缓急？今天这事儿咱们是不是提前说好了的？
3: 对不起了，阿秋，我
7: 告诉你，白安宇，你以后如果犯了错，你当面说清楚，你别给我发信息。
3: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听我说呀，今天的时间我都是安排好了的，只不过那些大爷大妈们都太热情了，把我簇拥的跟个英雄似的。
7: 是你说的这样吗？调动工作你不积极，陆生的事儿你是真上心啊？
3: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
7: 你站那儿，你别过来，你站那儿说。
3: 大半夜的，谁打电话？谁呀？啊，所长，我今天真不是故意的。不会吧？这也太开玩笑了。
9: 哎呀，真是抱歉啊！明天我要去北京出差，所以才这么晚把你给叫出来。
3: 哦，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我的荣幸，领导。哎，您这么晚叫我出来，是听说了什么？
9: 你鼓打得不错啊。
3: 抱歉啊，我这今天是我莽撞，
10: 主要是人单位不让我进。
9: 能让你进吗？
3: 对对对对，那孩子需要我。嗯，哦对，这面试的事儿，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解释一下。我所有说的问的话，对咱们单位没有任何看法。
9: 我知道，不过我们问的问题也确实有点尖锐，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我就是年轻，我冲动，我还是非常敬重检察院的工作的。
9: 谢谢你。
10: 来，小杨，
11: 来，两位的家属，
10: 我常来他们家吃。
9: 谢谢啊。咱们边吃边聊吧。
3: 哎，好。
9: 啊。哎，陆生是不是就是跟你打赌，让你去参加司法考试的那个孩子？
3: 嗯，是的。那个时候吧，他刚来，混得很，还不停管。那天好像是因为打扫卫生，我们俩就杠上了。我肯定是想往好的方向发展啊，我就激他，我跟他打赌，就是说，你要是门门都能考第一，然后还能成功减刑，我就答应你做一件事情。那他肯定是想看我们管家笑话呀，就挑了个司法考试，结果没想到最后呢，他赢了，我也没输。不过那时候我可有干劲儿了，生活。

0: 了新方向，有了新目标，特别充实。
1: 我倒觉得你也像个孩子。
0: 啊，我工作的时候还是很成熟的，领导。
1: 你对我们检察院怎么看啊？
0: 高大上呀，我憧憬着呢。就是在孩子这上面，
1: 你大胆说。
0: 少点人情味儿，就拿我们来说吧，进我们那儿的孩子，
2: 其中不少原生家庭都有问题，如果因为大人的不作为导致孩子犯罪，
0: 法律是惩罚了犯罪的孩子，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坏的根儿在这些父母身上呢？他们到底有没有犯罪呢？那谁又来惩罚他们呢？我觉得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要去在意他现在干了什么，而是要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谁把他变成这样的，而不是说法条说他们有罪。我觉得法律之外应该还有天理人情。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领导？我平时说话没这么多，我不是没有知道您工作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1: 没有，你说的很对，但是也有片面的地方。
0: 那肯定，
1: 每个被你管教过的孩子，你都会有针对性的去研究他们吗？
0: 哎呀，谈不上什么朋友吧，就是我就是想了解他们。
1: 这是你的吧？
0: 我回去找了半天，原来是您帮我收着了，
1: 一直放在我们的失物招领处。哦，我一看这上面写着未管所，我就猜到应该是你的。
0: 是，您看，这是您单位送来那仨人，正好分到我们这儿啊。王家旺、李辉。太巧了。
1: 你在未管所也有十年了吧？
0: 对，十年了。
1: 啊，那你管过多少孩子吗？
0: 得有几百个了吧。
1: 那这些孩子后来又到社会上，你有没有了解他们后来怎么样？
0: 还真有改好的，改得特别好，但是也有再被送回来，也没办法，那继续改吧，我特无奈。
1: 我希望你把未管所的经验带到检察院的工作里来。
0: 真的啊？那您就不怕这一锅好好的海鲜粥，我进来就变成海鲜酱了？
1: 我们检察院是个大家庭，还不至于被你一个人搅成浆糊。
0: 对，
1: 我就一个要求。
0: 您说。
1: 给我们加点人情味儿。
0: 保证完成任务。
1: 来，
3: 谢谢。

0: 喂，
1: 林检察官，我是陈慧文，谢谢你，我要去见文轩了。
0: 你在哪儿？
1: 离文轩最近的地方。
0: 喂，

0: 喂，喂，喂，听得到吗？
1: 能听到，你讲。
0: 哦，有人想跳楼轻生。

0: 干嘛呀？站这儿干嘛呀？走下一个跟我说。你别过来！你说就真的没办法了？啊？有没有办法咱也别站这儿？你没想好呢？你没想好站这儿干嘛呀？你给我打电话不就想来找我说话吗？是吧？
1: 你既然让我来了，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有什么话慢慢跟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咱下去说行吗？你站住！你别过来啊！你知道我站到这儿，我害怕了，我不敢往下看，我腿发软。你说，那天我儿子。
0: 我儿子站在这儿，他有多害怕？那天庭审结束，我就站在你这儿，我也害怕了。我都懂，我全理解。我当时跟自己说，杀人偿命这事儿没毛病。我现在没有做到，我没话说。 但是我想跟你说，不值得。你现在一头栽下去，什么都没有了。陈文文，陈文文，别犯傻。我用我的命向你保证，这帮孩子如果成年了还这样，你看我能不能处理他们？
1: 你骗我！
0: 你骗我！你不能下去，咱们俩得盯着他们，对吗？你得盯着我，你可以盯着我呀，对吗？你下去，你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盯着你，我怎么盯？为什么是8年？为什么是8年？你告诉我，你回答我。杀人偿命，杀人不该偿命吗？因为他们是孩子。
1: 那孩子就不是孩子吗？我孩子就不是孩子吗？他得有多害怕？他得在这儿想要多害怕，你知道吗？
0: 知道。
1: 你知道？你不知道？

1960年12月26日凌晨时分，北京中南海，居乡书屋的灯还亮着。毛泽东起了床，坐到桌前，用铅笔在宣纸上写下一封信。林克、高峙、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峰、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

0: 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食，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在信末，毛泽东又加上了一句话：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字里行间，既有一个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又流露着一位温厚老者对晚辈的殷殷关怀。是什么事情让毛泽东在生日这一天彻夜难眠？他又为什么给近在咫尺的秘书、警卫员写信送药呢？1960年，新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10月，毛泽东宣布自己不吃肉，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度难关。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减少了粮食定量，这些秘书和警卫员大多和毛泽东一样患上了浮肿。
1: 当时确实是主席7个月一口肉也没吃，就和全国人民共度这个灾难。脚都肿了，他那个脚一按一个坑。
2: 当他接见外宾的时候，我挺心疼的，把他的右脚那个布鞋脱了，换了皮鞋。在脱这个左脚的时候呢，腩都勒成一道杠。
0: 12月25日傍晚，毛泽东邀请他身边工作人员叶子龙、汪东兴等7个人参加了他的生日宴。房间过道里摆下一张圆桌，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有几盘多放了一点油的素菜，一盘辣子，一碗汤，再就是米饭和一点面条。信中的小峰，毛泽东的警卫员封耀松回忆，毛泽东当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呀？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当晚，毛泽东并没有吃多少饭，深夜睡不着觉，写下了这封信。对于即将去调研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十分关心，特地给每人准备了一份药包。而更让他忧心如焚的是老百姓面临的困难。
3: 我父亲就曾经说过，1960年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么多问题反映到中央，主席吃不下饭，经常就是凝视着一个地方，就是在思索，不说话，闷闷不乐。
4: 毛泽东曾经这么讲过，他说：“我不放心啊，他们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我去到哪里，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你们要是下去，能够得到真实情况，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那么第二点考虑，就是锻炼身边工作人员的调查研究的能力。”
0: 为深入了解农村实情，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毛泽东安排他们调查了解基层情况，回来向他汇报，这成了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种补充方式。
1: 他那个说的那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他亲自做的，带头做的，他就让我们学，说你们一定要说实话，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让我们回家按照主席的要求，供应方面呀、干部的作风方面呀等等，这个让我们回去给他汇报。
0: 毛泽东亲笔拟定的出差守则，要求大家严格遵守，这是对战士回乡调查研究的纪律要求，也如同一封给警卫战士们的公开信。

0: 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在守则结尾，毛泽东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警卫战士们便把农村调研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有些文化水平低的战士写的报告，毛泽东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修改措辞，通顺语句，把生动活泼的报告批给大家传阅。一些反映重要问题的报告直接被批转相关领导研究着处。
1: 因为我们那个总理啊，有全国一报65个支局的啊局员，所以一部分人回家了就能了解一大片情况。
2: 我们山东的一个战友回去以后拿了一个窝头，主席一咬特别硬，咬不动。他开常委会的时候，让这个常委们都啃一啃。
0: 在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会后，中央主要领导吩咐各地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信，将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派往三地进行调查。信中对这次调研做出了详细而严格的指示。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两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毛泽东还在信尾强调，此信给三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制药，制药，
3: 制药，制药，打了三个叹号。从这封信吧，就的语气就能看出主席就是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视，而且他把这么重的事情啊托付给了三个秘书。
0: 很快，田家英一组出现在浙江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和生产队的田间地头。给毛泽东做了十几年秘书的他，早就熟练地掌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他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向调查组倾诉自己的肺腑之言，调查组夜以继日的工作记录了厚厚的笔记。1月2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一路调查研究，同当地负责人谈如何安排群众生活，渡过粮食难关、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并指导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的工作。这次调研收集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中央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4: 正是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使全党真正的了解了农业、农村和基层的真实情况，才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有了真切的感受，从而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一步一步地从困难当中走出来。
0: 毛泽东经常嘱咐

0: 身边工作人员要搞好团结，告诫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1960年，他发现身边部分工作人员有违反纪律、多吃多占、索要市场上紧缺生活用品等违纪行为，甚至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嫌疑。毛泽东十分重视，立即在中南海内开展了一场小整风运动。
1: 这次整风啊，是采取座谈的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对犯错误比较严重的同志还进行了调离。为了消除影响，毛泽东还拿出自己的稿费进行退赔。
2: 如果要解决不好，这样对党内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因为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出毛病了，对这个问题毛主席绝不手软，你身边工作人员更不能特殊，更不能例外。
0: 此后，毛泽东与新来的工作人员都会严格约法三章，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
3: 我们到哪去吃菜吃饭要交粮票，毛主席到哪去他吃的东西也交生活费。
0: 毛泽东率先垂范，从1962年春开始认真填写报表，每个季度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自己一家人的收支。
2: 他说从我这开始不占国家一分钱的便宜。
4: 主席在我们这吃饭我要报账，吃这么一小碗面条是2毛钱，这一顿饭我们要也要记账。
0: 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学习。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读书学习也不能放松，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认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成立了文化学校，他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并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战士们购买学习用品。
5: 我所有的知识都是那个时候在主席亲自关怀指导下取得的，受益一生，感触很深。
4: 主席给我们办那个学习班，叫我们学化地理、历史、文化，这就是提高我们的文化嘛。后来就主席就规定我读报纸，每天要读半个小时报纸。
0: 对于身边文化水平颇高的秘书们而言，毛泽东则是亦师亦友。1957年8月4日、10月2日，毛泽东连续两次致信自己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督促他加强理论学习。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道淡这，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在信中，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林克存在的问题，既有鞭策，又有鼓励。生动风趣的比喻，读理论书籍像倒着吃甘蔗一样，越读越有味道。在毛泽东引导下，林克阅读了一批马列经典著作，为后来成长为国际问题专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致信秘书田家英，向他推荐一篇好文《汉书贾谊传》。

0: 贾莹同志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住此，除论太子一节尽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势力，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博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毛泽东学识渊博，秘书田家英深受熏陶，读了很多古文、古诗词。他博闻强记，过目成诵，文学造诣颇深。信中，毛泽东和田家英分享自己对于治安策的理解，肯定贾谊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毛泽东还建议推荐给陈伯达、胡乔木阅读，颇有奇文共欣赏的意味。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25年。1961年，胡乔木积劳成疾，中途病休。8月25日，毛泽东给他写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咐他好好休养。乔木同志，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需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欲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天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信中周详地提出胡乔木夫人古语宜随去，既有师长的关怀，又有长辈的尺度。遵照毛泽东专看闲书不看正书的建议，胡乔木在休养期间阅读了大量古代诗词，并尝试填写旧体诗词。他选了一些抄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逐字逐句为他改词，还请了郭沫若等文坛大家提出意见，成为一段佳话。1965年9月5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毛泽东还对《水调歌头》二首做了旁注，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胡乔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又对词27首做了一些修改，删去其中的6首，新增律诗5首，成为诗词26首，于9月10日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9月15日再写信给胡乔木，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做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
1: 经过毛主席修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比如胡乔木啊是这么写的，其中说到：“天共我，吼风旗舰，扫辱声光。”毛泽东把这几句改为：“谁共我，舞一天长剑，扫此荒唐。”所以这些修改啊，应该说提升了很大的层次。
0: 在毛泽东的推荐下，胡乔木的词16首，诗词26首。于1965年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

0: 毛泽东在生活中也充满了人情味儿，对于身边工作人员，小到生活琐事，大到婚事，他都装在心上。1949年12月24日，陕西省清涧县张家村里，正在举办婚礼的张瑞奇收到一封意想不到的贺信。瑞奇同志，派马汉荣同志前来参加你的婚礼，祝你俩白头偕老，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顺捎上100万元，请收下。读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张瑞奇感动不已。就在几天前，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苏联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在毛泽东这次访苏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返乡成亲的张瑞奇没想到毛主席如此繁忙，竟然还把他的婚事记在心上，特意托人捎来祝福。张瑞奇参军前就定了亲，27岁时调到延安枣园担任毛泽东警卫员，他四次推迟婚期，保卫毛泽东转战陕北，一住西柏坡，进驻香山。毛泽东多次劝他回家完婚，你跟随我多年很辛苦，我也舍不得让你去，可你年龄已大，再不回去耽误了婚姻大事，我就对不起陕北乡亲了。
1: 他对这个大家的这个婚姻问题非常关心，其中林荫桥和韩桂新就是他介绍的，就我知道的是一个人都是主席做红娘。
0: 安克文从中央警卫团调到东北公安总队，他十分想念毛泽东，便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近况。毛泽东亲笔写了回信，随信还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安科文同志，9月的信收到，谢谢你的好意，望你好好工作，注意学习，你要照片先寄上一张。一张照片，一封短信，一句问候，足以看出一位领袖对待一位普通战士亲如家人般的关爱。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毛泽东都想方设法给予切实的帮助。
2: 我到主席那去以后，主席就说了，这里有300块钱是我送给你的，我听说你们家里着火了，你把这个钱呢寄回去，把房子修一修。当时啊，我听到这话我就来哭了。
0: 齐吉树在延安时做过3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承担过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的警卫工作。1949年调离后，毛泽东还常常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得知他患上高血压，寻医问药，毛泽东复信安慰他。齐吉树同志，12月26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顺祝健康。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毛泽东时常追思牺牲的身边工作人员。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烈士遗孀曹云芳写信。云芳同志，7月8日的信收到，甚慰。现知你仍健在，并有2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政见。

0: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要为之作证的人正是罗哲烈士。二人相识于湖南的学生运动中。1926年夏，罗哲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调往武汉协助毛泽东工作，并和妻子曹云芳住进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寓所。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时，罗哲夫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8年，罗哲壮烈牺牲。多年来，毛泽东各方打听罗哲遗属的消息。1956年7月，接到曹云芳的信，他激动不已。28年了，终于联系上了。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300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顺祝康吉。
1: 罗哲烈士墓修好之后，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罗哲烈士之墓。毛泽东先后两次接曹云芳到北京家中做客，还亲笔给他题写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些呢，都说明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和革命者的深情厚谊。
0: 毛泽东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领袖，更是儒雅宽厚的长者。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帮助的感情，都浸润在一封封书信和便函中。毛泽东曾经对卫士长李银桥说，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呢。以后你每年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他向父亲叮嘱自己的儿子，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这些同他朝夕相处过的孩子们都已是耄耋老人。正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在他逝世后的每一年，他们都会在9月9日这一天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再看一看他老人家。
2: 我们看到主席的时候都掉泪，因为他身边对我们真是比他的孩子还要关爱有加。
3: 主席呢，身边工作人员呢，他要求的是很严格的，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4: 毛泽东叫我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大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5: 我们为什么那么怀念他啊？毛主席在人民中时时刻刻都想的是人民。

0: 来，我们一起玩嘛，来吧。
1: 我哥哥上个月去世的，你们认错人了，我是他的双胞胎弟弟丹增。告诉你们又怎么样，又不是你们的错，他是因为我而死的。
2: 我的哥哥叫静美，我们有相同的 DNA， 共享同一副面孔。静美强壮、阳光、开朗，是高原最喜欢的那种孩子，也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而我只会物理和数学。父母担心我不适合在海拔2500米以上常住，所以从小学起我就去了内地的姑姑家读书。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我拥有两次回家的机会，这时候我都会费尽心思的和这个家找些共同语言。
1: 然而这次假期刚刚开始，我就犯了一个弥天大错。丹子，别用你的怪东西跟着我，这个送给你，根据空气动力学它能跟着你飞。
3: 哎呦，书呆子就知道给我找麻烦。
1: 这么高还是不要了吧，手机拿着，一瓶冰汽水换一个风能，说定了。哥，你行吗？
4: 阿塞，别啰嗦，没问题。

0: 静美离开后，没人谈起这件事，除了父亲翻译的童话，一个名叫《太阳石》的连载故事。美丽的高原牧场上，生活着各种动物。可这一年的冬天突然不走了，牧场飞速失去色彩。传说，只有在一切毁灭前去往黑暗山谷，取一枚太阳石，牧场才能重获生机。于是，动物小队出发了。
1: 南子，
2: 哇，
1: 泡酒了。
2: 哎，谢谢妈了。
3: 其实，泡脚是静美的习惯。运动健儿的脚需要放松，书呆子的并不需要。
4: 这就说，军部是红给举起的，将给长马，退把大，路难呢，这不追给年干不这把，对得穷，胳膊点儿，长马转浪街。

0: 林芝高原半程马拉松组委会尊敬的选手静美罗布，恭喜您成功入选本次赛事，请与八月二十一日前报到，期待您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1: 静美，你一直想参加的比赛，您入选林芝半马了，都收到通知了吧？收到。
0: 收到，他们都不知道你已经不在了。我们在林芝等你。
2: 制霸林芝，我几妹的名字一定要在最前面。

们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去灵芝拿太阳石，我要让静美的名字

0: 喂，尹大，喂呀，
1: 有，尹大，
2: 是吧？
0: 姚子的，姚子
2: 的，左右大起，尹大，尹大，
0: 姚子，姚子，姚子的，姚子，
3: 警备，
4: 警备来了，
3: 警备，不好记录，就好你了啊，
4: 出去，
5: 警备上，警备上，
6: 林芝第一品，请。哥哥的朋友很多，快腿、嫖妓、胖子、索兰、小黑。
3: 哎，走
7: 走，
3: 呀，拿回去。
6: 他们不知道我是假冒的。

0: 加油，警力！都甩你一圈了。
1: 警力，有点虚啊。
2: 对呀。
1: 跑起来！你跑个热身就跑不动了啊！跑起来！
2: 教练，警力想要水公里变速跑。啊！
3: 让他跑，跑痛了，就知道不适合他了。
4: 这孩子肺活量低，剧烈运动会有风险的。

0: 谁说我不行？我要拿太阳石，只要拿到太阳石，牧场才能重获生机，黑暗才会消失。
1: 没事吧？喝点水，喝点水。金梅，你不对劲了。
2: 教练，我真的是进
1: 什么进？你这样也算进行精力训练了吗？啊？是不是过节在家玩野了，腿废了？你的优势是你的体能，你要利用好你的优势。我们这儿的所有人，最有希望拿名次的人就是你。你难道想来灵芝拜访一趟吗？
3: 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锦妹，怎么回事？你可是说过要把你的名字刻在排行榜前面的，你忘了？走了。

0: 怎么办？这样下去肯定会给静美丢人吧？
1: 你的优势是你的体能，你要利用好你的优势。
0: 等等，优势？静美的优势是体能，那我唯一的优势是脑子。跑步的关键是肌群稳定、落地点、呼吸频率。

0: 设上坡坡角约28度，缩小步幅，加快步幅，最优能量消耗比的方式应该是步幅63.4厘米，步频最好稳定在每分钟85次。
1: 集合，快点集合！咱们找一个人，丁美呢？
0: 机械是。

0: 我告诉你，教练，再相信我一次，金美的名字一定能冲到最前面的。
1: 给我归队，开始训练，赶紧跟上，班长。
2: 把每升装三百米，最大血氧量降低3%，应该将所有预设配速蹬比例下降6%。下坡路段则需要核心收紧，步幅适当增加10%，充分利用重力渗透。
3: 我的笔记不用写，
4: 啥笔记啊？
3: 来看看。
5: 马拉松跑法精要分析。

0: 金美，我们一定会冲到最前面的。
1: 我一定会帮你把空缺的奖杯拿到。
0: 一定。
2: 没事吧？
0: 没事。
2: 该你了。
0: 哦，那个人在过度劳累的时候供氧量不足，不该吃火烧，不科学。
3: 你们有没有觉得锦觅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4: 哦，对，他呀比以前更菜了。哎，但是啊，他比以前更拼了。
5: 拉倒吧你，那又怎么了？还是好好准备明天的比赛。

0: 来。
1: 验证成果的时候到了，
0: 加油！欢迎来到林芝半马，赛道全程21公里，分为城市路段、上坡路段、高海拔路段以及冲刺路段，具备一定挑战难度。
2: 索南你好，金梅去世了，是1个月前一场意外，抱歉，现在才告知你。最近金梅的双胞胎弟弟丹增不见了。

0: 核心，步率，落地。
1: 比赛开始不久，大家的距离就逐渐拉开了。专业运动员们固然优势很大，但业余选手中也不乏高手，所以不要被别人带乱节奏，保持好心态是十分重要的。
2: 首先是我们的城市路段，这个路段
1: 全程10公里，路面比较平坦，海拔相对较低，算是给大家一个热身。
0: 动物小队出发了，勇敢的藏羚羊，忠厚的领航员，优雅的黑锦鹤，聪明的藏狐，还有小小的鼠兔，他们一起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奋勇前进。为了太阳，

0: 10公里完成了，感觉还不错。接下来，
1: 队伍有所变动，53号选手摔倒了。

0: 非计划性事件，踝关节扭转15度，还好疼痛程度能接受，系统稳定性没有受损。
1: 教练，教练，这病人想帽子，葛书记，葛书记。
2: 但尊跟去世的静美不同，肺泡发育不良，如果他要去跑步，一定要阻止。
1: 他不适合任何高原运动。怎么？他不是静美？静美，你不对劲啊！
3: 教练，再相信我们一次，静美的。

0: 去年这个53号种子选手跑的也不怎么样啊。
1: 哼，都是吹出来的，欧朵达今年没什么名次。
2: 放屁！场上的53号选手是个天生的跑者，那个孩子有股属于奔跑者的劲儿。
3: 选手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第二赛段，这里的坡度达到了15度，对选手们的心肺能力要求很高。
4: 上坡，薄雾，喇叭变化大，已经开始报警了，需要补充点水分。

0: 你们俩都是我的贵人，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们的。
1: 为我加油。
2: 选手们来到第三赛段高海拔赛段，这是我们高难度赛段。选手们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计算了风速、阻力、天气、心率，却忘记了计算海拔每升高100米，肺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我的沮丧。

0: 制霸凌之，我锦觅的名字一定要在最前面。
1: 锦美，对不起。

0: 我来，伯父，解决方舟问题。你们都知道了，我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
1: 来，兄弟，喝口水，润润嗓子。
0: 你不要放弃嘛，你还有我们。
2: 对，
3: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锦觅萝卜这个名字是要排到排行榜前面的。来，
0: 来。
4: 刀刃上吗？

你们这么大声干啥？选手们已经进入冲刺赛段了，最后三公里，冲啊！最后赛段可以看到，飞驰团队奇迹般的恢复了节奏，并进入了领先梯队。他们没有一个人领先或者落后，他们的目标应该是集体冲进前100名。不过，其他选手也展开了冲刺。

0: 前面的。
1: 对，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2: 赛点最后的角逐，前100名最后一个关口了。10号选手与53号选手陷入交错。99名已经诞生了，前100名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飞驰小队能不能晋级，就看53号选手了。
3: 太阳石，跑得再快点！
4: 隐秘，隐秘！
5: 燕姬，你就快一些！
3: 燕姬，修。这次，让我跟着你的脊梁再飞翔一次。

两个选手同时出现了，到底谁才是第一百名呢？我们的裁判需要确认录像回放。结果出来了，第一百名是

0: 阿爸，我受不了了，我们得好好谈谈金美的事儿。
1: 你别说话，
0: 难道因为我害死了你最心爱的儿子，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原谅吗？
1: 他是母，
0: 失去的人有他的机缘，活着的人能为自己做什么？
1: 阿爸，我真的很像他。

两个儿子变成一个儿子，我和你阿妈适应不了啊！儿子，这不是你的错，你哥哥的路已经走完了。 真的很想他。好了，不哭。每个人都要走好自己的路，回家吧。儿子，你知道吗？阿爸的肺也不好，你是最像阿爸的。 不过，刚才怎么做到的？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一个月前就医好了童话的夏季。在那个故事里，小鼠兔没有去追逐羚羊的影子，

而是在关键时刻打通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小路。动物小队成功拿到太阳石，鼠兔带着对朋友们的怀念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草场。还好他们也没忘记回家的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高楼光影转角缠绵，榕树虚然光影细碎，茶田叠翠漫过山梁，采茶竹篓晃着新绿，渔港归帆点点摇曳。当 4K 镜头温柔抚过南粤大地，你会听见粤韵唱腔的悠扬，看见稻田金黄的诗行，品味到老广日子里最鲜活的甜与暖。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阡陌里，沉醉于锦绣风光中。丹青铺展的是烟火人间的温情，层层晕染的是城乡共赴的心情。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吧。下期再见。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紫薇，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
2: 报告，进来。坐。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2: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0: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呢。
2: 对，应该给他们派一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0: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2: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0: 啊，
2: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李霞同志怎么样？
0: 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2: 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0: 是，
2: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3: 刘妮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4: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3: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4: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3: 3-4天？
4: 嗯，
3: 时间已经不多了。
4: 不要紧，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0: 我，
1: 对，
0: 骂我男人是汉奸，
1: 对对 对， 对，
0: 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
1: 好好好，冷静冷
0: 静，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了。
1: 你等一等，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下，啊。

0: 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14楼，他们是在6楼。
2: 中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
1: 嗯，
2: 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3: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2: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3: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喂，莫特贵。
4: 哎，
3: 要去干哪一个呢？一个。
4: 哎，
3: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2: 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3: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2: 是国民党的。
5: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0: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6楼。
5: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兴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务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0: 真的？
5: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0: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上海不另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2: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子上见吧。
2: 对。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1: 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败区去。
0: 对。再见吧，
1: 再见。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啊，
1: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0: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入侵，什么上？

0: 来了，兰芬。
1: 来了。
2: 还认识我吗？
1: 是你呀、啊，
0: 这个不应该介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啊。
1: 哎，
0: 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1: 真的？是不是？
2: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2: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我看看嘛。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哎，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这是为了工作吗？

0: 白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哦，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好，那我就谢谢了。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你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起来可闹啊。
0: 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好啊，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2: 这边高点。
1: 好。
3: 哦，新婚夫妇啊。
1: 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请喝茶。
1: 嗯。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2: 嘉兴。
3: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1: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4: 那得叫做亲邻远戚妻嘛。
1: 张太太。
2: 张太太。
3: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2: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3: 不，哪里哪里哪里。
4: 李局长，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一个挨个好吗？
1: 啊，好好好。
2: 啊，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1: 好，有手有手。

0: 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1: 好的。
0: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1: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虎的。
0: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1: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0: 哪里哪里。
2: 李太太，侬来得正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搓麻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搓麻将？
1: 我，
0: 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2: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1: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3: 好的，
1: 再见了啊。
3: 再见。
1: 再见。
0: 不坐一会儿了。
1: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0: 好。
2: 再会了啊。
0: 再会再会。
2: 你太太再会了啊，有空请过来不下啊。
0: 你有空请过来啊。
2: 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了。
1: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0: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不会。
1: 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0: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1: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0: 糊了。
1: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12点了，你休息吧。
0: 你呢？
1: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0: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1: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 你睡得怎么样啊？很好。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何兰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霞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的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

0: 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买一点。
0: 好，好，我买一点，谢谢，谢谢。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

前方的驾驶，为后方的难民买一点吧。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出来的电报。史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丽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1: 马上。
0: 嗯。

0: 我来吧。
1: 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0: 哎，这儿怎么了？
1: 枪声。
0: 哦，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0: 李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县君，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什么事儿？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来，
1: 好，来来。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嗯，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0: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
2: 底下通知的第一份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3: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说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是。
1: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休息会儿吧。

0: 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不睡觉？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滴滴答，
1: 打电报的机器。
2: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0: 这个无线电全部是热的。
2: 哦，我听广播呀。
0: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2: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1: 你说不说？
2: 你要我说什么？
3: 你会说打人？

0: 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巴格尔，开路！

0: 撒谎蛋！你当过兵？
1: 没有。
0: 这个枪声哪里来？说话。
1: 那是十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0: 混了！

0: 啊，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
0: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2: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俩人看待你呢？嗯，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啊，
3: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2: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4: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5: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1: 刘金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

0: 你是一个中国人，
1: 一个 gay。

0: 你的领导人是谁？
1: 没有。
0: 你休想！
1: 你要说什么？
0: 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1: 中国人。
0: 你这个你想不想你想不想
2: 我说

0: 他的羞罪的没有，你的小孩，你。
1: 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说，我们刑法他特例，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1: 秀吧，秀，
0: 你，
1: 我，
0: 秀吧，
2: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轰啊！
3: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
2: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了吗？
2: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3: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2: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赖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3: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2: 怎么？
3: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2: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3: 当然了。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2: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3: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2: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莎跟何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的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Thank you.

0: 谢谢。
1: 幺三，
0: 哎，
1: 你可不能跟我们留一手啊！啊，
0: 我
2: 哎，这倒不会啊。
1: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嗯。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2: 嗯，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1: 嗯，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呀，
1: 可以。
3: 報告，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1: 行け。
2: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我要你查了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报告，李霞被捕后，那个可疑的破窗户还在不断的出现。
1: 丽娜，
5: 把李霞老婆吧。
2: 李太太，你先回去吧。他呢，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你吃点饭吧，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啊？还给你吧。
1: 谢谢你，张妈。
0: 李太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2: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兰芬，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1: 你刚出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0: 不，我需要工作。

0: 没跟何礼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你的性子真急呀。去吧。
0: 嗯。
3: 抱惯了就放不下。
4: 还没睡着呢。
5: 有人没有？买东西。
4: 你去吧。
5: 那包烟。

0: 老李啊，老李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1: 嗯，
0: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啊，
0: 电台呀。
1: 电台？
0: 哎，
1: 谁的电台啊？
0: 管他谁的电台，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啊。
1: 我什么钱都不要。
0: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

0: 决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1: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哼，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2: 买一包糖。
3: 妈妈还有饼干。
2: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0: 好，
2: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0: 嗯，
3: 妈妈喝汽水。
2: 好，拿一瓶汽水。
0: 哎，
2: 再拿一盒袋乳粉吧。
0: 啊，
1: 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钟，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2: 多少钱？
0: 一共是55000。
2: 好吧，走吧，走吧。

0: 姚伟又跟你缠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
0: 老孙，你来一会儿呢。这是小吴交来的情报。
2: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要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
3: 李先生来了。
4: 好，
3: 啊，来来来来来来，
4: 哦，
3: 到里边坐吧。
4: 啊，坐坐坐坐坐。嗯，抽烟？
1: 不会不会。
3: 怎么样了？
1: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3: 为什么呢？
1: 怕我再吃官司。
3: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3: 我给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1: 谁搞的？
3: 是个大人物。
1: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3: 中央委员。
1: 委员？
3: 组织部长。
1: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3: 哎，重庆方面的。
1: 重庆
3: 啊？
1: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3: 哎，嗯，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

0: 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地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呢。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1: 嗯，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0: 好，
1: 那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呢。
0: 好，我注意就是了。
1: 等姚伟把波长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粉马上送过来。
2: 对，
1: 不过密码，
2: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蓝芬呢？蓝芬，蓝芬呢？
3: 啊，
1: 蓝芬，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事儿？
1: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3: 啊，
1: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是吗？
1: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3: 看你高兴了。
1: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3: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1: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4: 我。
1: 谁呀？
4: 我。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嗯，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

0: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1: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2: 那你说是谁呢？
0: 你那个李霞。
1: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0: 你拿什么担保？
1: 拿我的脑袋。
0: 就凭你这个脑袋？
1: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0: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2: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逃了。
1: 逃了？窝囊废！
2: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0: 混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
0: 要你们脑袋。
2: 梁秘书，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3: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2: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
3: 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以霞给我们的教训。
4: 多少钱？
5: 两万。
6: 大概一来
5: 这样的不错啊。可以还有几个了？
4: 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7: 口琴。
4: 下来自个儿走啊，走，
8: 前头带着。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嗯，
2: 不，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1: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啊，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2: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1: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2: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1: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1: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妹，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3: 在后，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

收了，翻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袍，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家乡保

0: 是李霞。
1: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
0: 妮娜。啊，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2: 什么？
3: 什么？
2: 李霞？
3: 李霞？
0: 哎，
3: 李霞出来了。
4: 这不好了吗？啊？
5: 爸爸。
4: 嗯。
5: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4: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呀？
5: 妈妈说的。
4: 哎，兰芬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3: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
6: 李太太，
3: 谁呀？
6: 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4: 白小姐，
6: 哦，没出去啊。
3: 老孙要您今天晚上7点钟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
4: 嗯。
3: 老孙来了。
0: 哦，老孙同志，李霞怎么样？天快亮了。
4: 是啊。
3: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0: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侦查。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0: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嗯。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个时刻敲碎了阻隔百年的心墙，这句开篇启示了万众一心的辉煌。从回归祖国那一刻起，澳门便被写进了崭新的篇章。以美食为媒，人们相聚相知；以餐桌为念，人们相助相守。八方聚力，百味争奇，谱写出传颂于澳门的恋曲1999。
1: 我叫黄伟浩，我是一名厨师，亦都是一个香港人，我在澳门那里工作的。我在澳门上班，在横琴住的，我每一天都会两边过关。
0: 十分钟步行，十分钟过关，再加十分钟车程，短短半个钟头，黄伟浩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
2: 好，睇住啊 ，VIP 啊，鲜味啊，鲜味啊，炒香只阿古。
0: 虽然只有35岁，但在论资排辈的厨房里，黄伟浩却领导着一众老师傅和新徒弟。
1: 我覺得是咁嘅，傳統是我哋嘅根啦。咁我覺得都是要識學行再學走。首先，我哋要將我哋嘅傳統嘅菜先做好，之後我哋先可以去創新。呢個是我嘅烹調理念。
3: 一個沙姜炒黃牛，一個10年花雕南郎，一份炒肚尖，
4: 4份肚尖準備。
2: 好，阿古湯蟹。
0: 炒肚尖，黃偉浩的成名作之一。
1: 我哋豬肚咧，淨係用前面嗰1/3個，因為後面嗰啲太薄啦，我哋起唔到一個肚尖出嚟啦。我哋依個餸嘅賣點咧，就係佢可以炒出嚟爽脆啦。
0: 豬肚既可滋潤日常，也可登大雅之堂，區別就在於投入多少巧思。用冰水浸泡，讓豬肚的肉質更緊，這是營造彈爽口感的關鍵。刚刚完成蜕壳的青蟹，被广东人称为水蟹。虽然肉少壳空，但却是黄伟浩料理猪肚的秘密武器。经冲捣而得的水蟹汁，既保留了蟹的鲜甜，还具有碱性。将猪肚浸泡其中，增鲜的同时，也软化了肉质纤维，带来更加肥嫩的质感。
1: 亦都冇咁多客人愿意去花钱食一个猪肚嘅餸，但系识食嘅人、欣赏嘅人，佢食完会好中意个餸。
0: 这种处理和烹制猪肚的方法，最早出自老派粤菜厨师之手。如今，黄伟浩古为今用，老菜新作。澳门这方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把平凡的食材做出了精彩。澳门的厨房烟火还缭绕于身，黄伟浩已回到横琴的家中，为家人料理晚餐。小家里岁月静好，就像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如春风拂面，幸福清晰可辨。当千家万户还在享受夜晚的悠闲，有些人却要开工了。
5: 啊，龙总，班工了。

0: 基本上我哋做运输嘅咧，就天天都系咁逛，咁样揸车噶啦，一年365日。
1: 对货运司机来说，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但右舵驾驶和两块车牌，却又表露出这份货运工作的不

0: 师傅将要前往的地方，此刻已是一派热火朝天。这是一个专门对接澳门市场的蔬菜加工基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进行分拣包装。
1: 品种我哋好多元化，其实我哋除咗广东省以外，我哋都会有山东、云南或者是宁夏的蔬菜，咁种类多到系讲紧100多-150样噶。记得要将发泡胶粒咧要扫走佢，坏嘅唔好要。首先一定要切咗个头，唔好又大又细，全部咧我哋揾晒呢个尺寸就系标准啦。
0: 陈志昌来自澳门，是家族蔬菜商行生意的第三代掌门人，在内地建厂，对各地蔬菜货源进行整备和加工，再直接提供给澳门的商家和酒店。这是陈志昌接手后才开始的业务模式。
1: 因为澳门咧地少人多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咧供应链上边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困难，所以我哋当其时就决定咗改建呢个加工厂。
0: 而这些可直接入口的果蔬，绝大多数来自并不遥远的广东清远。如电脑芯片一般附着在大地主板上的这些建筑，便是高品质蔬菜的源头，现代化无土栽培基地。
2: 这基地里面做的那个所有的蔬菜呢，都是专门供澳门这边的。然后就因为澳门这边要求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基地对种植板块也要求比较高，各方面呢都是精准化的一个灌溉，就是长的菜，直接其实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摘下来，其实现场我们就直接可以这样吃的。
0: 蔬菜虽离开了土壤，但依旧离不开一方水脉的滋润。每一年，这个占地200亩的基地都会将100吨高品质蔬菜装进澳门的菜篮子，带着内地同胞的热忱，深情相伴。

0: 货品装车，意味着这些蔬菜将开始一段虽不遥远但意义非凡的旅程。
1: 因为我们十一点钟去排队呢，就排第一第二，越早过去我到澳门那些货呢，就越早给到那些客户了。
0: 像往常一样，马师傅的货车又一次排在了过关车队的首位。对于食材，他深知新鲜就是最大竞争力，所以一天都不能懈怠。
1: 我哋平时咧都系我哋两个第一第二噶啦，唔系佢第一啊，我哋第二佢啊第一。
2: 你六点钟吃饭，吃到八点，大家高兴了谈一下吹一下，你要赶就去装货了。
1: 价格高一点，要贵人家一两毛钱也可以啊。
0: 往返于澳门与内地的货运司机都会赶在零点前到达拱北口岸。在并不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0: 清晨六点，拱北口岸突然苏醒，火车如千帆竞渡，争先恐后。过关流程对马师傅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十分钟后，火车已经行驶在澳门的街道，前往此番行程的最后一站——澳门新批发市场。市场里，人们或在补充能量，或在活络身体。他们知道，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到来。在很多人还刚刚睡醒的时候，批发市场里的人们已挥汗如雨。食材货品在这里停留不超过两个小时。早上八点半，各种果蔬肉类如约出现在澳门的各个街市。至此，一段旅途暂歇，小城处处活色生香。一碗牛肉公仔面，加上菠萝油和咖啡，这是马师傅最喜欢的早餐搭配。此刻身处澳门，他也在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来自广东的猪肉，来自我国北方的牛肉，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如今，澳门90%的食材来自内地，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1: 咁我就好中意嚟呢个街市嘅，咁嚟呢个街市咧，会睇到好多食材啦。因为我哋以前咧喺澳门咧，净系食啲咁嘅辣椒咧，攞嚟炒啊，酿辣椒咧就冇咁辣嘅。咁而家咧就好多有品，好多品种啦，好多辣椒，啲泰椒仔啊，系由外地运翻嚟嘅，呢啲辣椒比较辣。
0: 伴随各地优质食材一同走入澳门的，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在几百年间一直是澳门美食江湖的主题。进入全新时代，群雄逐鹿的大幕再度拉开，淮扬菜的精雕细琢，鲁菜的大开大合，川菜的燃情火热，都已裹挟着一方十足的神韵滚滚而来。
1: 我其实做了20多年的粤菜，不过在这几年里面呢，我就觉得好中意呢個川菜同埋湘菜系列嘅菜式，所以我覺得我未來嘅方向都會朝住呢個方向去發展我自己。
0: 當一位粵菜廚師把川菜當作最大的興趣，技法的混搭也就順理成章。
1: 呢個係我哋川式以前古代一個醃製過程嘅藥物嘅炮製嘅方法嚟嘅，係由古代一路流傳到而家嘅。
0: 用白酒醃製，並密封靜置12个小时，可以激發出草本香料深層次的香味。这种源自药材处理的古法，也被陈志强用在

0: 老油的料理中。
1: 四川的辣椒会比较香一点，湖南的那只黄泡椒仔呢它就会有些辣味，所以两个辣椒加上它它就混合回它。

0: 先正可以泡一个晚上，啲油先唔会散。
1: 用肥鸡和猪五花肉熬炼底油，这与传统川菜老油做法中加入猪油异曲同工，但却透着粤菜厨师不惧繁琐的秉性。
0: 首先我哋炼呢个油啦，我哋先将啲蔬菜慢慢火去熬，熬到个水分干咗啦，等啲香料啲香味啦，散发咗喺个油里边。
1: 当辣椒与香料相遇，它们各自的真性情瞬间被精心炼制的底油激活。再静置一夜，才有了老油之老。在澳门这方不拘一格的美食天地，任何菜系的传统压力都可被放下，人们各展所长，以味论道。老油与干辣椒的香气层层叠加，当油气翻腾，香味四溢，这道脱胎于川菜的水煮飘香沸腾鱼也就被印上了澳门制造的标签。粤菜厨师沿学川菜的用辣之道，而正宗的川菜厨师却因辣而产生了烦恼。他叫杨登全，来自四川成都。每当需要推出新菜式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冥思苦想。
2: 你这两份菜不呢？我的宝贝，我的朋友，只能在我眼面前看，不可以拿走。他很多菜都是有出自哪一家，他有他的故事，有故事有底蕴，用好底蕴，他才会沉淀下来。
1: 2003年，成都开通了西南地区首条直航澳门的航线，送来络绎不绝的四川游客。如今，个性鲜明的川香风味早已不仅是游客专属，也打开了澳门食客的味蕾新大门。
2: 全是小吃啊，业主啊，注意点火啊，炉子啊，油温啊，不要烫到自己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哈、啊。哎，这儿搞不赢，有点忙了。还要不要的？
3: 要
2: 就一会儿把它收起来哈、啊。
3: 好。
1: 杨登全率领的厨师团队，无论大厨小工都来自四川。保证口味正宗不是问题，但他们也遇到了新课题，如何改变澳门食客对川菜固有的麻辣印象，从而传播更地道的川味文化。
2: 因为我们四川呢，就说是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我们传统川菜是24个味型，那么我们在辣椒菜里面就只占1/3，这不辣的菜就是太多了，各种味型。
1: 杨登全准备用川菜中的甜香味型来重新定义澳门人眼中的川菜。甜烧白，这是出自巴蜀地区传统宴席九斗三碗中的一道美味。饭调配熟猪油与红糖，增加甜润饱满的口感。三肥两瘦的猪五花，同样以红糖透皮入味。夹刀切片，用黑芝麻馅代替传统豆沙加入其中，减少了甜腻，也增加了额外的芝麻香。蒸汽翻滚间，肉香、米香与甜香如桃源结义，融合出肥润甘甜的香气。而在杨登全看来，这还只是半成品。
2: 澳门人知道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澳门本地人也越来越多，这就是大家已经接受了我们川菜，接受我们不一样的四川菜。把甜烧白蒸好以后，

0: 酥香在外，柔嫩在内，再搭配北海道的新鲜海胆，这是藤川来到澳门后创作的一道招牌美食。
1: みずみバーガーです。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2: ハンバーガー。
3: ハンバーガー。ハンバーガ
0: ー。日本厨师吸收了美式汉堡的元素，给食客带来新鲜感。而美国厨师则沉浸在自己的牛肉世界里。
4: Welcome to Macau and welcome to my Himalaya Salt Kingdom. I will never watch the video. Never watch.
0: 虽然表达热情帅不过三秒，但在这个房间里，海乐却对自己的牛肉有足够的信心。遍布墙面的并不是砖块，而是喜马拉雅岩板，具有除菌和调节湿度的效果，并在水雾蒸腾下会释放出风味物质，给牛肉带来神奇的变化。这个过程叫做干式熟成。
4: So here you can see our Australian Angus tomahawk. Right now it's about 10 days of dry aging, and that's going to make the meat very juicy after we cooked it. And then we're going to give it another 18 to 20 days before we can trim it and grill it for you.
0: 相比于美国厨师对牛肉的厚爱，日式料理厨师则对另一种肉类用情更深。来自日本养殖的蓝鳍金枪鱼，因为嫩滑的肉质而成为鱼类食材的天花板。在澳门，用蓝鳍金枪鱼的各个部位料理的美食一直备受食客的宠爱。然而在一些日本厨师看来，新鲜鱼肉的口感还有提升空间。
1: 皆さんが食べられるお刺身のイメージっていうものは、お魚自体が新鮮だったり、取れたてのものがイメージが大体美味し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マグロに関しては特別で。このマグロは日本で 2,3 日寝かした後に届いたマグロです。自分の考え的にはもう1週間ほど寝かせた方がさらに旨味が出ると思うので保存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0: 金枪鱼熟成和牛肉熟成异曲同工。通过干燥将鲜味物质浓缩，并在酶的作用下使肉质纤维软化，带来更软嫩的口感。当熟成开始，剩下的一切只有交给时间。与时间共舞，让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厨师在澳门产生了交集。当熟成牛肉散发出诱人的坚果香气，熟成金枪鱼肉也渐入佳境。炭火烤房，这是海乐决定留在澳门这家餐厅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直被精心呵护的柳刃鱼刀，则让藤川时刻想起师父的教诲。和平而稳健的时代，让全球厨师都可在澳门安然落脚，并锋芒闪现。于是澳门也就不仅是世界美食的试炼场，更是打造名厨的造星池。
1: トロ寿司になります。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5: あ、ホイド。イッサプヤッリ。ガムチョンユーラン。イエス。
0: 这本红色的记事簿并不是藤川与中国文化接触的唯一途径。

0: 在来到澳门的七年时光里，每一次下班后的宵夜都是藤川最放松的时刻。最常去的这家大排档的老板娘已经成了他的一对一粤语老师。
1: 好吃啊，啲嘢今日
2: 好食，好食啊，
3: 好辣，
1: 好辣，
3: 好辣，好辣，
1: 饮水，
2: 系啊，呢度，两件唔该晒。
0: 无论中国厨师还是外国厨师，与开放包容的澳门同行，则必有我师。
4: Hi, good afternoon, chef. How are you?
5: Hi, chef. How are you? Everything okay?
4: Hey, everything okay? Are you busy today?
5: Not bad.
4: So, what is the product?
5: Actually, this one is our also mugo. PL.
4: Can you show me how to do it?
5: Yes,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Please.
4: Thank you so much.
0: 因为有海外工作的经历，谢锦松和国外大厨交流没有障碍。最近他对西餐中的低温慢煮技法产生了浓厚兴趣。谢锦松本是成名已久的粤菜厨师，
4: 这个粤菜里面来讲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进步的。我们粤菜里面的厨师来讲不断取长于全世界里面的烹调的方法。
0: 低温慢煮实际上是用恒温热水经长时间浸泡而让肉类慢熟的一种烹饪方式，既可让料汁更加入味，也能给肉类菜肴带来均匀的柔嫩口感。

0: Wow, very delicious.
1: You can use it for every kind of part of meat, but just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 beef and veal have different cooking. This is very good. Yeah. You see the color is still peaking. Yeah. It's so gel.
0: Yummy, yummy, yummy.
2: 本着创意不过夜的原则，谢晋宗当晚就在厨房里开始创作。
0: 我做的这个黄金雪花蚝是用西餐的低温慢煮的方式，我们取材是广东式的酱料，
2: 滚油浸炸，锁住牛肉的汁水，这是中式肉类料理中常用的技法。糖色打底，配伍各类干鲜佐料，卤汁的配方，大厨也早已烂熟于心。这一次，谢锦松别出心裁，用厨房里可以控温定时的电蒸烤箱来模拟低温慢煮机进行烹饪。
0: 咁做出嚟嘅雪花嚟讲，我哋亦都唔会软滑松软，同埋有个质感喺度。
2: 经过低温慢煮，雪花牛肉熟而不烂，肉汁丰盈。面糊的灵感来自日式天妇罗，油炸后酥脆的外皮下是可比肩西式料理的牛肉质感，而味道又透出粤菜的精髓。这道佳肴自然被安排进了餐厅的必点菜单里。
3: 这个餐具我特别喜欢，特别设计来做一个荷花宴的那个联系，但是现在的模具都没有了已经，那我就将它留为纪念这样，所以我摆写字楼那里，因为可能都找不到了。
2: 在澳门，几乎每位名厨都有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方向。从澳门回归祖国后，苏伟良一直没有停止对荷花菜式的钻研，但却不同于传统的鲜花宴席，他着眼全球食材和中西技法。既蕴含诗意，且未有新意。花开四季，离不开情真意切的土壤。食材广博，

0: 化繁盛，让怀揣梦想的厨师如鱼得水，也让一些澳门传统食俗历久弥新。下午四点，火锅店厨师林维胜正焦急等待着一个大家伙的到来。150斤的大鱼到店，也让整个餐厅热闹起来。
1: 小心小心小心
2: 呀，林胜！
0: 因为这条大鱼，林维胜还要仔细整理仪容仪表。在这家老字号的澳门火锅店有一个传统，最霸道的食材就要以最霸道的方式展示在客人面前。不出所料，这条大鱼让来自祖国内地的游客大开眼界。
3: 没看见过这么大的，
4: 以前就见过十来斤的那个小鱼来的。
5: 澳门的海鲜比较新鲜。
0: 如此展示是为凸显食材的新鲜。这是一条龙趸，也叫巨石斑鱼，来自海南的养殖基地。虽属养殖鱼类，但超过100斤的大鱼在澳门也只有生意最旺的几家店才有福销售。澳门厨师料理龙趸，各个部位都可成菜，鱼背肉却必须要留给火锅。这个部位的龙趸鱼肉质地肥厚，还带着一层富含胶质的鱼皮，在高汤中久煮不柴，有着能与带皮嫩牛肉相媲美的口感和嚼劲。从澳门出发，还有人将火锅作为一块敲门砖，敲响了内地餐饮江湖的大门。
6: 这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了，就官爷街。实际上它是一条小街，从那一端到另外一端大概有个200米。
7: 老细，哎，哇，好耐冇见了，
6: 一会又回来3-2天。现在反过来是我回来澳门是旅游的，回北京就回北京这样子。
8: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大家乘坐澳门航空公司 NX00 澳航班机，由澳门前往首都北京。我是来自澳门的本地机长林家全，我代表全体的乘务组欢迎您的搭乘。
0: 3个小时，这是澳门到北京的飞行时间，也是陈振声2个家乡之间的距离。
6: 我带他去澳门，
9: 对，
6: 带他去澳门，然后我们两个也喜欢火锅，我就带他去吃过火锅。
9: 是因为我是北京长大的，所以第一次吃澳门火锅，真的一下子被惊艳到了，哇！
6: 一下子就我们两个就拍板了，哦，就把他搞过来。
0: 16年前，澳门火锅在首都落地生根。直到今天，餐厅还保留着最传统的鸡脚猪骨包底，以老鸡、棒骨和大块猪皮作为底料。为增加鲜味，陈振声还加入了鲜虾和贝类。熬煮12个小时，汤底浓白香醇。此时再添加胶质丰富的鸡脚、软骨和各类时令配菜，让香浓鲜甜更进一步。
6: 这壁炉过来的时候就挺好的吧？
7: 对，
0: 16年间，陈振声热衷于对涮品的开发。他将更受北方人青睐的牛肉作为主攻方向。雪花风

的牛肋，油脂遍布的肉眼，才能与这锅用心熬煮的好汤相得益彰。在陈振生心中，京城的这一锅要有一口回澳门的魔力。

0: 喂，各位兄弟，好耐冇见啦，今晚有冇时间啊？大家出嚟坐下，食下宵夜啦。
1: 哦，师傅收到，一定到，一定到。
2: 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参加。
3: 师傅收到，收到。
4: 师傅，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准时到。
5: 师傅，师傅收到啊，收到啊。
6: 林振国被誉为澳门的粤菜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在着力促进澳门与内地厨师的交流互通。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的人生也和这座小城牢牢捆绑在一起。
7: 啊，这个就是我们台风那个水位水浸那个高度。
8: 这个是2017年8月23号超级台风天鸽吹袭澳门的时候的水位。
6: 虽然屡经天灾磨砺，但在崭新的时代，背靠强大祖国，澳门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依旧生机勃勃。
8: 这个地方呢，是澳门最多海鲜卖的一个街市，虽然是小，但是呢渔民呢早上去拿，下午回来，所以呢这里的海鲜是非常之新鲜。咦，老板，这狗肚靓吗？是吧？哇，这些靓啊，这些靓啊。哇，在这里珠江三角洲的水域只是这些狗肚鱼的。这条狗肚鱼是烟肉的，烟肉的色是最靓的了。如果是这些这么白的呢，就没那么靓的。整六斤来啊。
6: 龙头鱼被老澳门人称为狗兔鱼，常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它并不算稀有食材，但却是林振国的最爱。
8: 我哋厨师咧就唔应该咧就分高档嘅食材同埋普通嘅食材，只要我哋大家做得好食，咁就得噶。
6: 看似家常的挂糊油炸，却对油温和时间的要求严苛。为了保持狗兔鱼如豆腐般软嫩的肉质，最后的翻炒入味不能超过5秒。外酥内绵，鲜滑爽嫩，这道美食是林振国的成名作之一。而与产自广东顺德的陈村粉搭配，狗兔鱼便有了另一番气质。经典的粤菜蒸鱼技法，将鱼肉的银白滑嫩尽情展现。
8: 哇，你咁大只啊！首先啦，哇，
6: 老友、同行与爱徒们陆续赶到。按照惯例，林振国总要在聚会上露一手，既是交流，也是传授。
8: 依家我再同你做一个餸，叫澳门站豆腐煲。喂，啊，中意食啊？阵间我哋一齐食多啲啊！
6: 澳门站豆腐煲能以城市来命名，源自独具风味的澳门虾酱。
8: 澳门站豆腐煲咧，系一个好家常嘅菜，而且咧系咖喱啊，同埋呢三轮车夫啊，系经常食嘅菜。最特别咧就系佢嘅虾酱，佢嘅虾酱嘅香味咧引起你嘅食欲，非常之香。
6: 烧腩、韭黄与豆腐的组合，貌如杂炖，却因为虾酱而被赋予了百年豪江的情韵。
8: 啊，要排队啊！

0: 请你哋今晚烧完嘢之后咧，我哋第日一齐去影一张大合照，因为咧20年前咧。就有人拍過呢張大合照噶啦，咁啊呢次咧，我哋想齊集大家去拍一張大合照，等啊以後咧做個紀念，等大家再創輝煌，好嘛？
1: 澳門的日日夜夜因美食而精彩紛呈。阳光洒满这座朝气蓬勃的小城，怀揣梦想的年轻一代聆听着名厨的寻味心路，如饥似渴。当晚风吹拂这块四季如春的土地，远道而来的四方游客品味着澳门的大菜小点，如沐春风。漂泊数百年，却因根深而叶茂；归家念二载，又因时代而茁壮。不囿于方寸之间，用滋味造化万千。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面孔，但请记住他的姓名。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都说这个澳门呢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所以说来到澳门呢，咱们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呢，咱们得跟着一位啊宝藏老男孩。您慢点走，少爷，您等等吧。这十月初五街是什么意思？
1: 街巷的名称啊，你瞧那个地名就知道，有的叫街，有的叫里，是吧？有的叫围。
0: 哦，这里围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这是呢不同的街巷，它不同的功能也不同的规模。哦，它这大街呢是走公共汽车的，
0: 能过大汽车的。
1: 对，然后那巷呢，其实就不是公共空间了，它是半公共空间。但你要进那个围，进那里呢，开始呢就是固定的一些人的居住空间，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有空间、私有空间，什么空间走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宽度，什么样的规模，其实

0: 清清楚楚。其实澳门呢就是一个美食之都，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联合国教科组织评的。哎呦嚯，全国就六个美食之都哦，这个澳门
1: 澳门其中一个哈。
0: 今天咱们是什么任务你知道吗？在这街巷里面围里里面找十个啊老字号。
1: 这多老呢？啊，
0: 老字号，百年老字号最好啊！
1: 啊，十个百年老字号，有点多，咱砍半了，五个怎么样？
0: 五个，
1: 对，咱俩这体型可以了。咱们就找五个百年老字号啊！行，这到底在哪儿吃饭去？哎，您好，您好，您好，我问一下，就前面有什么百年老字号吗？就是你们比较喜欢吃的早餐？
0: 餐饮方面，
1: 餐饮
2: 那边有家米其林的，就
1: 是米其林。米其林贵，
2: 二十几块都可以了。
1: 哦，米其林二十几块。
2: 对，
1: 试一下。哦，咱这谢谢，
0: 咱去看看。
1: 米其林二十几块，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
0: 不太像啊。

0: 哦，这梁庆记
1: 是一摊儿哈，梁庆记、哦，我看看这，
0: 咱们看看，
1: 您家是米其林吗？
2: 对呀、啊，
1: 哦，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那你们家是平均20多块钱吗？
0: 27吧，
1: 那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
0: 好香啊，这。那咱们，
1: 那我们就坐这点上就行了哈。哦，
0: 好，来，
1: 我看看菜单是吧？
0: 菜单，对，
1: 哎，真的27，全是27，
0: 全是27啊。来个云吞吧，
1: 云吞面哈。啊，那我就不客气，因为我看见大肠了。
0: 大的啊，
1: 一个云吞面，一个大肠云吞面。
3: 嗯，好，
1: 谢谢。

0: 真快啊！
1: 哦，
0: 哎，我看这面写的是手打竹升面，竹升面就是碱面啊。
2: 对，
0: 咱们南方好多地方其实都是碱水面。
2: 对，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澳门人，嗯，天气也热，这样的他在做的时候就加碱，
0: 中和这酸味
2: 儿。哎，这样的这个面呢，好吃筋道。
0: 哇，哇，汤好鲜。哇，大肠卤的真好吃，
2: 人辣。哇，
0: 口感真的好，哎，竹升面。据不可靠消息啊，单月在年轻的时候做过面案，是吗？
2: 当个炊事员，
0: 我炊事员，
2: 多组织叫白二，多副职叫红二，
0: 切墩儿，
2: 对，我是白二，揉馒头也要记住，那时候揉馒头可不跟现在不一样，你得准确的知道它的分量，你要个儿大了，比昨天个儿大，什么都不说话，要小一点啊，让今天馒头怎么小了，
0: 你千斤顿两，
2: 所以就得一刀准，
0: 这一看就职业干过，你看了吗？
2: 您这好香啊，
0: 这大肠卤的真好吃啊。
1: 谢谢。
0: 你是每天都现卤吗？
1: 对，每天都现做的。
0: 有什么秘方吗？
1: 秘方的秘密
0: 你不用都说出来，你说出一半就行。
1: 最重要是去了那个大肠的那个味道。
0: 你们家店一共做多少年？
1: 我们这里做了过百年了。
0: 过百年了。
2: 你瞧这百年就是站着这巷子一直在这儿吗？
1: 对，
0: 一百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是吧？
1: 对呀、啊，都在这个地方。
2: 早晨几点开的啊？
1: 早上七点就在准备啦，八点钟就有东西吃。
2: 哦，到几点啊？
1: 到晚上七点多。哇，
2: 好辛苦啊！
1: 对啊，都是辛苦钱哦。
2: 这些都是澳门的乡亲们还是游客呀、啊？
1: 有一部分是游客，有一些是本街坊来这里吃东西，谈一下，对啊，见一见面都开心一点。
0: 对，这次不就完成一家了？
2: 好，好吃，谢谢您。

0: 不客气、啊、
1: 我来，
2: 您甭管，您别让您花钱，真是喝，这你哪有上岁数花钱道理？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2: 我们带小孩出去，我们都是我们花钱啊，这上岁数也得我们花。
1: 咱们可是吃一路啊，
2: 那也我们花的。嗯，那咱就分散行动了啊！我准备去这小巷子里继续找百年美食。
1: 我呢，去介绍一个新的地方——福农新街。
3: 这条街叫十月初五街，为什么呢？是因为在1910年的10月5号，推翻了君主制的一场革命，由此命名的。而这条街呢，在澳门比较繁华的地方呢，这条街属于一个宁静老旧的这么一个去处。哎呦，梁兴记老板说他们家竹升面好吃，完了我问说有没有卖的，带点回，他说有。我觉得他们家100年了，那卖面这家也得100年了吧。喜临门驰名虾子面，哇哇哇，这都，哎呦呵，买卖真好，都不是人呐。
4: 粗的细的，哇哦，
3: 您好您好
5: 啊，您好啊，
3: 哎呀，

0: 有钢的。
1: 现在是烘干。
0: 哦，烘干哦。
2: 我们先蒸熟再烘干。
0: 蒸熟了给晾干了啊。哦。过去为什么叫竹升面？是不是因为那个竹子压的呀？是不是？
2: 现在是。
0: 从前是大竹棒子
1: 啊，
0: 现在不用了哈。哎，我看他写的虾子是什么？是虾酱吗？
1: 它放在面里面。
0: 哦，它是融在面里的。
1: 你看到这个一点一点就是虾子。
0: 哦。哦，这一点是虾子啊，这是。
2: 一点的。哦。就掺在面条下面。
0: 等于就是和面的时候搁在里了一样。
1: 是啊。哦。它有一个鲜味，鲜味。
2: 很鲜。哦。因为我们会炒香的。
1: 我哋最出名系虾子面。我哋嘅面唔需要过冷河，直接煮就可以食啦。
0: 系啊。哎，您家有多少年了？开了？
2: 66年。
0: 哦，66年。哎呀，我们的任务找百年，你说还差30多年。
1: 还有百年。
0: 还没，马上了，快了。
2: 对，太快了。
0: 马上，一转眼都百年店了。
1: 即系我接手都已经系40年啦。基本上咧，我哋平时都冇休息。我希望我哋下一辈有兴趣做呢样嘢，继续传扬。
3: 松开咁就条汤可以一齐食噶啦。
1: 哦，好，
3: 多谢你。
1: 咁我喺呢度12初5街，起碼都有60几70年。呢條街好有人情味，係見到好多啲街坊咧都係好熟悉嘅。
0: 我去挑點面，我就買走。來，給您，謝謝您啊！
1: 再見。哎，
0: 哟，椰子什么？您是卖冷饮的吗？
4: 这个椰子雪糕。
0: 椰子雪糕是吗？
4: 对呀，我们自己做的椰子雪糕。
0: 那多少钱？
5: 25。
0: 先给我来一个，正好吃完了造的。
4: 还有椰子汁，等一下再吸一下。
0: 哦，来个椰子雪糕尝尝。
4: 好啊。哇哦！谢谢。
0: 妈妈。是冷饮，但是没有那么多感觉，里边有冰，
4: 都是纯椰子制作的。
0: 每天就在这做吗？
4: 对，你可以进来。
0: 我也看看怎么做的。
4: 好啊。

0: 我刚想起来，100多少年，156年是吗？
1: 对，
0: 清朝的时候。
1: 清朝的时候，
0: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2: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1: 这当时没有雪糕的，就是这几十年才有雪糕的。
0: 啊，当时做的是别的哈。
1: 也是，也是片，也是吃。哦。都是出差的用的。
0: 你看看，
1: 都是做椰子的生意。
0: 也是跟椰子有关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椰子从哪儿来的？
1: 我们椰子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
0: 走海运。
1: 对，海运过来的。
0: 因为这边好像这挨着海方便啊。
1: 对对，因为以前内港是在后面嘛。关系一个船系比较。因为大陆未开放嘛，咁所以就未有船啊运过嚟咯，咁就全部都系马来西亚过嚟噶啦。这个是我们特别做的、
0: 擦皮的那个，
1: 对，嘿，这个你要试一下吗？
0: 这我试试，这我给你们试试，削皮，在家削土豆也这么削。这个跟咱们我们北方削土豆那个，哎呀，兄弟，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个还是有技术含量的，这个手轻手重还是不一样。
1: 强动，好耶！好厉害，好厉害！
0: 哎呀，结束了。
1: 椰子肉压出来的椰子，你尝一下吧。哎
0: 呦，谢谢你，谢谢你。那个我干活换来的啊，不能说白吃白喝了。真的好好喝哎，有点像喝豆沙的感觉，它里边它里面有点沙沙的感觉，
1: 对
0: 对。哎，这个干嘛的？啊，
1: 这个是我们广东人闽南的那边是结婚用的，这个是山喜的意思，就是椰子的意思，就是有籽有酸，这是
0: 椰子。哦，有籽有酸。
1: 对对对对，有意思的，对对对对。我11岁就已经。開始幫手噶啦，喺鋪頭冇辦法，呢啲家族生意，咁你冇理由睇住一個百幾年嘅鋪頭就咁冇咗噶，咁咪幫手咯。我諗做到我呢一代都冇噶啦。
0: 哎呀，一條老街呀，幾家百年老店，並且人家百年老店原址不動，在這幹了100多年，一家小店養活了幾代人。这个坚持啊，小本生意呢不能发家致富，最起码养家糊口没什么问题。那个又骗人家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还是好喝。哇，哎对，品芳哈。哎呀，您好。
3: 你好。
1: 哎 ，Hello。
0: 我是卖竹升面的阿姨推荐过来的。附近还有什么够百年的店吗？
3: 前一点有一个品店，它叫做品芳。
0: 他们家最少80多年了，说。
3: 哦，我们品芳。36年开店。
0: 36年开店。嗯。老板忙着挣钱，没工夫理我。
3: 你那个搭档岳云鹏没跟你来？
0: 没有啊。挑点小点心，
4: 我们的招牌饼是金马饼。哦，

0: 您家这店就一直在这儿吗？
1: 对对对，
0: 就沿着这个。
1: 这个号码
0: 哦，这是号码80号，
1: 这是简历
0: 哦，一直在这儿。开业的时候应该还是民国呢。您现在第几代传的？
1: 第三代。
0: 第三代
1: 啊？对。哦，这是我的爷爷。
0: 爷爷辈儿的。
1: 他是搞这个。
0: 他创始啊？
1: 对对。哦，是他的。我爷喺上海系做旅馆嘅，我哋系中山人。咁啊，佢哋咧聚会嗰阵咧，应该系四几年。澳门以前是一个渔村嘅，好破烂嘅，冇而家好似个城市。當其時咧，主要係做咩咧？係飽肚。而家啲嘢咧就好精緻嘅，樣樣細細兜，點下點下。
0: 您現在的下一代還在做這個嗎？
1: 不做了，不做了，
0: 不做了。那
1: 辛苦啊！
0: 辛苦的怎麼傳承下去的？
1: 讀書多了，不做這一行了。
0: 就結束不做了，
1: 不做了。

0: 后边不坐了，我觉着。这两张老照片是哪条街啊？
1: 这是芙蓉新街。
0: 芙蓉新街哦，
1: 以前是做那个青楼的地方哦，
0: 娱乐场所。
2: 平常我们说呢，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在澳门有1200条几乎不重样的历史的街巷。芙蓉新街在澳门也是很有名的，这里今天有大量的澳门的美食、澳门的手信聚集在这条街上，也有很多澳门著名的老字号，所以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文化旅游的场所。啊，这是一个手信店，那准备这么多啊？好吃好吃，我走的时候就要买这个当手信。哎，小东哥，好久没见了。哎呦，您好您好。哦，102年了，
3: 是
2: 老店。
3: 真是
2: 叫1922-2024，您最老的一个店。
3: 这个奖是从比利时捡到来的。哦，
2: 每次来澳门都要看看你。谢谢。好，下次再来下次来。好，这个清平戏院是一个老剧场，也是澳门的一个文化记忆。澳门其实有三个印象深刻的美食：猪扒包、葡挞、牛杂。阿根牛杂啊，您这很有名的。味很浓。澳门的牛杂一个特点就要装加咖喱。哦，这就更地道了。很香很香。
4: 来一碗吧。
2: 一碗啊，太多了。
4: 没事，
2: 哎，啊，啊，我再吃一个吧，大哥。您是缅甸？
4: 缅甸对。哦，嗯。啊，这个是缅甸呀。
2: 其实，在澳门有很多东南亚籍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工作，是吧？所以他们也带来各地的文化、各地的美食。
4: 啊，
2: 再见，再见。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骑楼街啊。这种骑楼建筑其实是欧陆建筑和东亚特点相结合，它的下面做生意，上面可以居住，可以存储东西。人们对城市有感情，像这样的巷道，它呢闹中取静。这些历史街区今天也是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过去文物保护呢，保护都是静态的，但是文化遗产强调还要保护那些活态的、动态的。比如我们的乡土建筑、我们的传统民居、我们的工业遗产、我们的商业老字号。看见了吗？一个标着奶牛的霓虹灯，这应该是招牌，上面写的益顺牛奶，感觉应该是家老店哦。好凉快，哇，红皮红豆双皮奶。哎呦，被卡住了。哎，你好。
5: 哦，
2: 珍珠奶要热的，红皮要那个双皮奶要凉的，冻的，对。

0: 谢谢。
1: 要稍微等一下。
0: 谢谢。
2: 哇！你好，
3: 您是老板吗？
2: 哎，对。
3: 哎，你好，您家是个老店是吗？
2: 对。

0: 两百多年，哇！我们单人让我找这个百年老店，它指的是百年，这家店是两百年，就相当于两家。您为什么家里开这个买？是因为祖上家里有牧场吗？
1: 对，
0: 有
1: 牧场，
0: 有牧场。哇，这个奶的口感特别好，
1: 包上杂壳还有新奶。
0: 一百年跟两百年前人吃是一模一样的。
2: 姜撞奶，
1: 这个叫
0: 姜撞奶，
1: 这个很好喝的，你试下这个。哇，
0: 看 Q 的，
1: 对对对。好不好？
0: 又好吃了。浓郁的姜味儿，完了有一点点姜的辣味在里头。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奶又很鲜，把这个姜的辣味裹得很严实哈。
1: 非常密封。哇！本身我哋是顺德的，顺德呢个咧就很甜的，同埋呢个顺德咧，佢相比奶咧冇个鲜奶皮。
0: 有没有什么有秘诀能告诉我们？这不能说是不是？老板的商业机密。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口味是没有变过吗？
1: 没有变过，
0: 没有变过，
1: 没有变过。
0: 哇，那我可能是跟一百年前的古人同吃了一碗姜撞奶。对，那谢谢老板。
1: 好，谢谢你。
0: 我们出来。来，我们旅游的朋友呢，我给大家一些提示：走路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多抬着头，多低着头，左顾右盼的看一看，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你看，低头，哎。就有这种瓷砖拼成的板块，哎呀，惊喜无处不在，大家走走看看，注意交通安全啊。

0: 朋友们，我们走到关野街了。单院长说了，他一天在我们能走20000步，我现在也差不多了。但是单院长说他特别能吃虎，虎我是吃不了，特别能吃我还行。榴莲雪糕，哎，
1: 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
0: 这是特色是吗？
1: 猫山王榴莲雪糕。
0: 雪糕。
1: 哎，木糠呢？布丁。我们就是老店啦。
0: 澳门老字号哦，1935年开业哦。
1: 89年。对。
0: 哦。吃这个，这是饼干碎。
1: 一起挖。
0: 一起挖
1: 哈。我帮你吗？
0: 不用，别，不用您喂我，没事。它就是奶味特别的纯，完了上面有一层饼干的粉末，吃在嘴里还有点颗粒感。
1: 这是一个我们家的主打特色。
0: 榴莲哈，哇，哦，我替你们尝尝。没有想象中就是那种榴莲吃在嘴里还有臭味儿的感觉。
1: 这个真的用新鲜榴莲打出来的，哇，
2: 手打感，
0: 里边有榴莲颗粒呢哈。
1: 对啊，哇，
0: 哎。我这米其林啊，
1: 八年，
0: 我的天哪，我还要发个照片。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哇，每天逛吃的，澳门不走一万步都不算来过澳门。你看这街道的名字，我刚看叫手肘围。对，那善远电话，喂，善远，您在哪儿呢？
1: 刚走完枫塘斜巷。哇，
0: 想你的风吹到枫塘斜巷是吧？那简直就是想你想疯了哇！
2: 其实呢，这条街不过是百余米，但是呢，色彩鲜艳，也充满了故事。这是南欧的色彩。
0: 您下面去哪儿啊？
1: 澳门炮制厂。
2: 当时呢，澳门呢用这块地方生产炮竹，
1: 炮竹制作就是50-60年代神乡制造业与火柴炮竹并列为澳门三大手工业。

0: 还有造船业、酿酒业、酱油业，这些昔日辉煌的工业遗产今天都保护起来了。
1: 正在炮竹的遗址呢，和其他地方的建筑的有所不同，就是它要防爆。像那些挡墙啊，这些建筑很坚固，过去的历史就在旁边。你看这景观奇特吧，这些树木都长在了房子上。

0: 月。过去文物保护保护的重视古代的，历朝历代，但是忽视当代的。但文化院强调，历史的链条是不能断裂的，我们的前辈的创造，我们当代人创造的历史也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今天还要保护这些20世纪的工业遗产。
1: 哦，荣记哈，哦，这个是老字号嘞。您好，感觉您这个店好老，
2: 62年了，
1: 哇，不起眼一个小店都60多年了。这个是照片，花生掌门人哦。哎呀，当初塞给我一把钱，我以为是让我消费用的呢，后来跟我说了，让我这个按着前任的图呢去找当地的景点，所以这在我手里不是钱，这就是地图。

0: 东北。
1: 哎呀，从白天躲到晚上，终于找到大三八了，咱们这算打卡成功。是不是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认识高门刚开始都是从大三八开始的，是不是？

0: 太太，实在是找不着了，你们有什么提醒没有啊？
1: 土生土人的传统糕点。
0: 哎，那我这应该重奶饼吧？
1: 对，
0: 行行，您甭管了，我就找重奶饼吧。好，据我所知，重奶饼有400年历史了，可能随便一家做重奶饼这个老店铺，怎么也能凑出100年来，是不是？咱们老地方，哎，就这个老字儿，是不是应该有100年？我觉着。您好，您好。
2: 你好，
0: 这个是重奶饼，是不是？
2: 对，这个是重叠杯。
0: 这个重奶饼是有400年历史吗？
2: 这个有，
0: 这个有。
2: 大学吗？
0: 这个能学习一下？
2: 学习一下。
0: 哎，您教教我，您教教我，
2: 还挺想。我们可以选择。
0: 好。我看看你怎么制作的。哇，哎呀，在这个学做重奶饼的路上还是很艰辛的啊。我展示一下。
2: 我们先
0: 黄油跟糖打出来啊，
2: 对，
0: 这个比例1:1，
2: 1:1，哦，打的它完全就是
0: 蛋黄，花蜜，您是土生葡人吗？
2: 对，我是
0: 您是第几代了？
2: 我是第三代，差不多哦。
0: 最像黄油冰激凌，
2: 对，
0: 感觉好好吃。我觉得现在捏个团炸起来好吃，
2: 就一个团，
0: 完了呢，
2: 我们可以放下，
0: 完了就填满，使劲往下压它，是不是？哦，
2: 能，
0: 我也戴手套，我试试。
2: OK，
0: 来，好，我来挤压一下啊，看着啊，我这个虫子。我这个虫子躺下了，
2: 可以抓来。
0: 你们来一只完美的虫子啊！哇，这只最像虫子，但是我觉得可能让我这卖就赔了。
2: 哦，哇，我们可以往里点做多一点，就放在里边烤。
0: 哎呀，
2: 还有，
0: 我这个虫子像被车压过了。
2: 对，
0: 这都差不多嘛，
2: 对
0: 是吧？很好嘛，对不对？差不多嘛，
2: 对，
0: 这么的距离。
2: 放晚一点，眼睛都比较近些。
0: 无非就我那虫子花纹不那么多。
2: 对，
0: 很特别嘛。我这6个单包啊，我替你们尝一个。嗯。
2: 没有虫的虫子蛋，对吧？
0: 感觉就是，你说我，就是好粉，你这就是吃这个少说话，你
2: 这。

0: 那个名呢是我跟妈妈学的，
1: 就家里传下来的。
0: 家里传下来的。哦，每一个 Christmas 啊，家里有什么 party， 我们一定要这样。
1: 就做这种小饼干，完了小朋友们吃，或者送朋友。
0: 客人过来的时候，喝茶聊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吃这个。
1: 这就是普通这个葡萄牙家庭这种分享的小礼物，这就是。
0: 对。哇，
1: 我也没想到啊，在这老街里碰见个高手，大隐隐于市，您说说。今天这个百年老店美食打卡成功啊，不成功也得说成功，记住了啊，都替我瞒的善愿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回家了，回家了，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这里的每一家老店都见证了邻里的冷暖，每一条街巷都构成了烟火人间。400多年的颠沛流离，25年回归后的携手同行，让这座小城有说不完的故事。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是什么玉雪亚婆井啊？哦，亚婆井前地。哎，亚婆井前地又来这儿了。哎，申月来了没有啊？申月来了没有啊？燕儿，你好，
1: 哎，
0: 你先来了。哎，等我下去啊。你知道这是？
2: 著名的亚婆井，哎，
0: 单元，为什么没有井啊？这亚婆井啊，就是说明朝有一个老婆婆，
2: 嗯，
0: 为了大家能够喝到这个淡水，弄了一个水池，大家能够汲水饮用，所以为了纪念她的善举，
2: 嗯，
0: 然后就把它做一个纪念地。哦，今儿真的这个。 亚婆井呢，还在居民区里面。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很有名，就是最早它呢是属于内海的地区，嗯，所以葡萄牙人就来到这儿呢，在这儿开始居住下来。亚婆，亚婆，你家长得很漂亮的。
2: 哎，
1: 太正凉了。
2: 对，它是前地。 指的什么意思？
1: 前地其实就前面的一个小广场，
2: 前面的广场都叫前地。
1: 叫前地。
2: 哦。哎，您说就刚才说这个，葡萄牙人在这儿登的路，那葡萄牙。

0: 那跟当地人是怎么能融合的呢？
1: 因为葡萄牙人呢远渡重洋，经过那么多国家，也带来了很多国家的不同的习俗。嗯，特别是他们男性比较多，对，跟这个女性啊交朋友，完了慢慢的组建家庭。哦，那么就有一个词叫土生葡人。但这土生葡人不仅是澳门有，嗯，比如印度啊，嗯，比如马来西亚，比如越南也都有土生葡人。土生葡人长期在这居住呢，就创造了一种饮食文化，咱们就叫土生葡菜。今天呢是有机会，
0: 对，这是什么机会？您告诉我，
1: 咱们去那个龙团葡运，那儿正搞嘉年华呢。哦，你可以去学几道，学几道咱们来品尝。
0: 哦，我去那儿可以尝尝，完了，
1: 对，
0: 学回来咱们做是吧？
1: 对，我去看建筑，溜达溜达。
0: 哦，您就逛去，我吃去是吧？
1: 我不是逛，我去学习去。啊，咱们学的内容不一样，到时候再交流。
0: 还是上岁数严谨。嗯，
1: 行，
0: 再见了。
1: 今天相声就告一段落，咱们
0: 等等，回头见，回头见。各国美食大融合，我看底下好热闹，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去。佛子角，哇，啊，这些都是非洲国家的，咱们是十个国家啊，哇，安哥拉，感觉这里好大哦。来看木雕后边的重点。葡韵生活馆就这个，做过功课，完了是过去土生葡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里边呢有西洋式的建筑，但是书房用的家具都是红木家具，所以说中西合璧还挺好哈。福，澳门福康会。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咱福康会是什么意思？
2: 福康会是澳门一个慈善的机构。我们是帮助一些智障人士啊、残疾人士的工作的，因为我们的有一个餐厅是做那个土生葡菜的，所以这边我们也有一些土生葡菜的首饰。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手工艺品啊、丝巾啊等等。
0: 哇，感觉好爽啊！
3: 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沙丁鱼，葡萄牙的。这个是我们的马加修，这个是我们的小翅，这个是我们的野塔。这个味道是完全是那个葡萄牙的，
0: 就是葡萄牙当地的味道。
3: 是的。
0: Hello。哦，您好。
4: 这个。
0: 哦，这是什么呀？
4: 水果酒。
3: 这个水果酒
0: 啊！我第一次上班让喝酒，知道吗？红酒的底是不是？
3: 其实一点点的红酒，还有很多的苏打水。
0: 我别糟，我就吃这个。
3: 一个甜点。
0: 来看一眼吧，朋友们，看也少眼了，因为要吃掉了。嗯。哇，真的椰子味好浓哦，真的不想跟你们多说话了。就这个葡韵嘉年华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呀？
3: 那个葡韵嘉年华呢，就是1998年开始的。
0: 98年。
3: 98年开始了。
0: 26年。
3: 26年。
0: 因为回归是25年了。
3: 谢了，谢了。这个我的是跟我们的葡语讲的国家为主。哦。
0: 所以讲葡语的国家为主。
3: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事物是围绕着那个葡萄牙味道的。
0: 那我想问，就是土生葡菜是怎么个做法？什么区别？
3: 很大的区别。如果你想尝一尝我们的土生葡菜的话，可能你需要就下边我有个餐厅。
0: 咱们约个时间。
3: 下午
0: 有时间。
3: 有时间有空的，你可以。
0: 那下午店里见，行吧？
3: 是是。
0: 谢谢您，谢谢您。

0: 咱不是说去店里吗？怎么逛街来了？
1: 今天我需要买一些东西。哦，一个和昌酱园。
0: 和昌酱园
1: 是？
0: 这是老店吗？
1: 是个老店了，八年了号的。
0: 百年老店呢。还是算盘的。
1: 是啊。这宝宝手要一啲酱油，上落抽八角、黑胡椒、丁香、桂皮、红姜、巧檀花椒、红蔗糖、个黄姜粉、古鱼粉一包。
0: 每次都采购这么多啊？
1: 是啊。
0: 他们家多少年了？
2: 八十年了。哇，
0: 150多年等于从清末了吧？
1: 和昌酱园咧，佢哋个酱油咧，其实系好出名噶，亦都系唯一一家咧，而家都仲系做紧自己嘅豉油噶。咁喺澳门嚟讲咧，有好多店铺或者系餐厅咧，都会用到佢哋嘅豉油噶。和昌酱园咧，其实系中西合璧，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用香料咧就比较系多噶。跟住如果一个材料响一个店铺嗰度揾得到咧，比我哋咧就会系方便好多咯。谢谢，好了好了，
0: 回去，
1: 回去，翻你去教你煮熟。
0: 傲虎之家
1: 是啊。

0: 树有猜一猜的
1: 原产地，
0: 是
1: 原产地，我还真有点可能不太知道，我以为都是中国的呢。
0: 首先猜猜这个是什么名字？你可以问一下。
1: 孜然粉，我觉得应该是个东南亚的那儿吧。
0: 不是，是一个南欧洲的原产地，是欧洲地中海一带。我们猜一猜这个。
1: 别不掉胡，因为我这带胡字一般都是外来的，
0: 是
1: 带胡字番字还有洋字都是外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肯定不是中国产的啊。原产地马来西亚。
0: 不是。
1: 我现在已经开始盲猜了。
0: 是印度。
1: 哦，印度。
0: 哦，是印度。
1: 记住了朋友们啊，
0: 这个是，
1: 这是黄姜粉。
0: 黄姜粉
1: 是泰国的。
0: 不是泰国的黄姜粉
1: 啊？不是吗？
0: 我们葡萄牙叫它是印度的 saffron。 这个是，
1: 哎，这叫，哎呀，这叫什么来着都忘了。
0: 这个是芫荽荠。这个是，
1: 这丁香，这听名字就应该是中国的吧。
0: 这原产这是印度尼西亚。
1: 这个桂皮，这是中国原产的。
0: 是。
1: 这是八角。
0: 八角。
1: 对，我们叫大料。这个也是中国吧。
0: 中国，是是是的。
1: 香叶肯定是中国的。
0: 这个不是，这个地中海一带。
1: 领教领教，谢谢谢谢。哇，这我真是第一回听说。好的。
0: 好了，现在我们考试的已经完全完成了，甚至还挺好。
1: 您别捧我，就算及格就行。
0: OK。我们现在下去做饭了。现在
1: 锦厨房，
0: 是
1: 把锦厨房的衣服都换来了，
0: 好像一个 more professional。
1: 厨房专业用服，这是咱们要做的今天哈。
0: 好的，现在我们做的是那个黄姜鸡扑救鸡。
1: 感觉扑救鸡的配料好多哦。你们来看，扑救鸡的佐料配料比这个都多。
0: 是，这就比较复杂一点。
1: 来吧，您教教我怎么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跟您学一
0: 下。你跟我学。
1: 对。
0: 西方的菜式，尤其是葡萄牙菜式，佢起锅咧，佢通常都会系用洋葱啊、蒜头啊、干葱啊、番茄咁样嚟起锅噶。咁中式嗰個元素咧點樣做咧？佢就會係用姜葱嚟起鍋嘅。起鍋嗰下嘢真係好重要嘅主餸。哇！行，
1: 沒問題啦，
0: 沒問題。

0: 友们，
1: 嘿，成功，
2: 成功，
0: 哦，吃饭喽。
2: 现在我们一起尝一尝我们做的菜，
3: 我们的劳动成果是不是？
2: 哇，好的好的，
0: 哎，我就等不及了，我要先尝，对，我就尝尝这个红姜，这个有点中式做法哈。
2: 是的，是的。哇哦，
3: 哇，好嫩啊，有一股淡淡的姜味儿，姜是辛辣的，枣呢是补血补气哈。
2: 黃姜粉雞咧受咗一啲中國嗰、那個點樣講啊？嗰、那個影響咧，就好似中國人嘅煮雞酒咁嘅做法啦。所以係嗰個烹調，我哋都係引入好多姜啊，有酒啊，同埋有雞。雞係人一個滋補嘅。咁呢個黃姜雞咧，好多時咧都係土生葡人嗰個婦女產後咧，我嚟進補一個方式之一咯。
3: 好吃
2: 了，很好吃，是不是？冬天吃的话是，
3: 对身体很好，很暖，
2: 是是，哇，比较朴实的，
3: 朴锅鸡哈，
2: 朴锅鸡，嗯，
3: 还给我一腿，
2: 再给一腿，
3: 鸡
2: 腿，
3: 谢谢，行吧，我先替你们尝一尝，朋友们，哇，啊，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浓郁的一个汁的口感。

0: 煮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最後嘅步驟咧，就係擺一啲呢一個係雞蛋啦、蒲腸啦、椰絲咧，同埋有少少嘅牛油，我哋中意擺喺上邊，我嚟定嘅香啲嘅。
1: 这个味道复合感特别多，就是感觉天南海北的味道都在里头。
0: 可以讲一讲这个两道菜的，
1: 故事有哪个哈？这个感觉呢过于保守平淡，那个东西感觉过于热烈了有点，但我觉得那个会好吃一点。
0: 啊，你喜欢这个？
1: 对，因为咱们坐月子时间少。
0: 好的，好的，是。
1: 哇，这个好下饭，我感觉这个最下饭。
0: 这个味道，也是甜，也是咸。
1: 特别像咱们
0: 东坡肉。
1: 对，有一点，
0: 有一点
1: 甜口的。
0: 烹調咧，我亦都係引入咗呢一個印度嘅蒜子啦，咁亦都有東南亞呢個鹹蝦醬咯。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咧，有我哋自己呢個秘製嘅鹹蝦醬喎，因為我哋自己都會再修飾下醃製呢個醬料。
1: 还入口是有点甜，但突然间辣就爆开了。
0: 是的，是的，是这个真挚的。
1: 哇，要不说好吃呢，全世界的调料都为咱服务呢。
0: 哇，很高兴啊！好像你可以尝一尝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是其实甜一点，
1: 这个辣椒呀，
0: 不太辣，但是有一个
1: 呀，
0: 不辣不辣。
1: 姐姐，你可别害我啊！没。
0: 其实甜的味道是不是？不算辣，
1: 还有一点辣，
0: 还有一点。
2: 哦，哥哥不要了。哦，哥哥不要了。
1: 等于今天这一桌子全是您做的吗？就这甜点还有这些？
0: 这甜点是我在家里上准备一下。在家里
1: 做
0: 是啊是啊，
1: 是家里做的比较顺手或更好吃，
0: 因为是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安静啊，我的感觉是比较好一点，
1: 做的比较好啊，
0: 是
1: 啊。哦，那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去您家吃一顿甜点？
0: 好的好的，没问题，好的好的。

0: 越来越不要脸了，
1: 好
2: 不好？
1: 好的好的，
2: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
2: 我先吃点这个，咱一会儿去家里啊。
1: 你吃这么多，你可不可以？
0: 您放心，照样吃得下，绝不耽误。您做多少吃多少。
1: 好的好的，
0: 吃不了我打包。
1: 我们现在叫厨房开工，跟你做一个是比较旧的、很久的甜点。豆捞，
0: 豆捞，
1: 豆捞，
0: 哦，豆捞，
1: 豆捞，
0: 在黄豆粉里把它捞起来。
1: 是的，啊，是
0: 的，它老听着跟逮捞似的。
3: 咁其實我當初係同你做蛋糕啊，做甜點得多嘅。其實通常嚟講咧，我以聖誕節啦、甜點啦，我會做好多牛油糕啊、豆撈啊。咁我每一年咧，我喺屋企咧，我都會有好多朋友啦，同埋親戚咧喺我屋企嗰度做呢個聚會嘅。
0: 哇！椰蓉到你，黃豆粉，哎，馬上。复合的味道，让你吃出各种味道来。
1: 哇，这个很好看，是不是？
0: 对。这等多久？
1: 5个钟。
0: 5小时。
1: 5小时。哇，
0: 5个小时，那不得吃点什么别的吧？5个小时漫长等待呀、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好看哦！打一个滚儿。在北方，我们有一种叫驴打滚的甜点，也是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叫驴打滚，就形容这个驴在黄土里打了一个滚儿。朋友们，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一颗甜甜的软糖，嚼到嘴里，叶子还有那种磨在牙齿上咯吱咯吱声音。哇，哦，甜好香哦！我看您是什么时候想起做餐饮的呢？
1: 是我的儿子，他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做那个餐厅。
3: 既然巧合啦，咁我就啱啱先退休嘅，咁我就問佢哋需唔需要幫手。咁我當然我加盟咗嘅時候，我就話不如咁樣啦，做翻一個土生土菜。
1: 有一部分是為他們，就是一部分是為自己。
0: 就是雙贏的賽道，
1: 是不是？是的。
0: 自己很開心，但是也為兒女有些着想。
1: 是的，是的。哇，
0: 非常好。哇，
1: 好啦。
0: 这是
1: 我的
0: 孙子
1: 呀。哇 ，Say hello， 谢谢你好。
0: Hello，
1: 你好。
0: 小洋娃娃似的啊。要吃吗？
1: 要吃吗？给 get from that 呢？
0: 甜的哦。
1: 真的是。
0: 小时候啊，这就小孩儿，
1: 小孩儿
0: 都不爱吃，慢慢的长大就吃着好吃了。你还要吃一辈子呢，孩子哭了。
1: 还有吃一辈子。咁你想食啲乜嘢？
4: 菠萝蛋糕。
1: OK， 有冇菠萝入嚟啦？

0: 我和我孙呢就成日咧就偏西嘅，咁我太太咧就偏中嘅，所以每次煮餐饭都麻烦，所以佢啲厨艺咧就 very good。
1: 咁啊，其实我都好辛苦嘅，你知唔知啊？
0: 我知道，所以屋企个菜谱包交咗俾你咯。
1: 咁系啊，因为其实我都要落一番心机去研究呢一个食谱咯。
2: 啊，祖传的这种食谱的菜谱
1: 是？是。
2: 哦，你能给我看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个多少年了？这个？
1: 这个是100多年了，这个是。
2: 你看这个布的这个绢都已经碎掉了。虽说我掀开了，但我真不认识呀，真是不问的啊。
1: OK， 其实我同我先生两个都是澳门长大的，土生土长啦。其实我哋土生葡人咧系好中意食嘢噶，我哋会系借串呢个食嘢嘅关系咧，咁样咧

0: 就做一啲聯誼嘅活動咧，即係好多時候
1: 成日揾啲藉口聚埋一齊食嘢。
0: 其實我哋飲食啊，真係屬於我哋文化嘅一部分，
1: 好重要的部分。
0: 所以他就要交個食譜給我，替我傳承下去了。那現在是
1: 住我食。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您，我这个教我们做甜品吃甜品，还拿出这个菜谱给我们看，这好有传承意义啊。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土生葡菜在澳门当地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
2: 咁樣旅遊大學咧，佢哋都一個機構咧，係要做呢一個土生葡菜呢一個培育嘅。
1: 澳門的旅遊大學有個專門做土生葡菜。
2: 係啦係啦，
1: 我去那兒看一看啊。
2: 好的好的，
1: 謝謝您款待，小朋友再見啦。
2: OK， 再見。
3: 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咧，系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而我哋澳门旅游大学咧，亦都系呢一个非遗嘅项目嘅保护单位。佢呢一个菜系第一咧，就系喺澳门先至食到啦。第二就系一个真系比较早，即系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嘅一个融合菜啦。菜系方面咧，亦都系受咗呢啲唔同国家嘅影响。咁其实各个家庭做出嚟嘅菜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就同几个机构啦，携手一齐喺世界各地。咁我哋就系澳门土生葡人嘅家庭啊，拍门啦，咁好好彩啦。咁有啲家庭就真系俾咗佢哋嘅食谱我哋，咁我哋就会攞翻嚟去研究咯。我哋嘅秦建基大厨咧有40年嘅土生葡菜烹饪嘅经验，咁佢会带你哋去睇一睇我哋嘅教学餐厅嘅。
1: 哎呀，不是说去餐厅找人吗？怎么找到花园来了吗？人呢？
4: 呀，邵老师，
1: 秦师傅吗？
4: 啊，是啊。
1: 哎，你好，你好，秦师傅。
4: 这里就是木瓜花，木瓜花。
1: 哎，我现在木瓜都是结着小花的，怎么木瓜还有花啊？
4: 是啊，你知道了吗？
1: 嗯，
4: 其实这个是树，是公树，
1: 公的
4: 啊，是啊，母的有果的。
1: 哦，母的结果，公的不结。那种这树干嘛呀？就为做菜，
4: 做一个菜。
1: 哦，
4: 但是这个菜已经差不多50年没有见过了，
1: 消失50年了，
4: 消失了50年了，哦呦，有多了。
1: 我看咱这餐厅的香料都是自己种，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是米其林六星餐厅。六色的六，
1: 六星啊？
4: 啊，六色的六。
1: 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
4: 绿色的绿。
1: 绿色的绿。
4: 绿色。
1: 绿星。
4: 因为我们是环保的，你看我们还有很多香草啊。
1: 香叶。这是什么叶子呀？
4: 这个是番石榴。
1: 哦，番石榴。绿星餐厅就是什么都是绿色环保，
4: 有很多东西自己种的
1: 哦。
4: 好，准备上货。你睇未见头先，我唔系讲咗有两种面粉嘅，一个就加咗入去嘅。
1: 上课呀？
4: 请坐，请坐，请坐。咁我啲咧就会将佢搞落去煮成一个团。
5: 咁我呢做嘅咧就系
6: 煮。你是哪儿人啊？怎么考到这儿来了？
5: 我是广东中山
4: 的，
5: 通过高考考进来，也挺难考的。
6: 啊，不好。
4: 孙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没，
4: 出来出来出来，这位同学也出来，
1: 你
4: 两个出来，有什么问题？
6: 怎么还管上我了？
4: 没有问题啊，
5: 没
4: 有问题啊，帮手啊，帮手
5: 啊。
6: 哦，
4: 今日咧我哋做嗰个肉圈咧，我哋会将水啦、奶啦摆落去，猪油摆落去啦，煮成个面团嘅。煮成个面团之后咧。我呢又將炒好咗嘅洋葱碎同埋個豬肉同埋金麻火腿咧，就擺落去再煮啦，煮到佢一個面。

0: 住之後咧，咁我呢就擺個差嘅。
1: 有点和面了，是不是？
0: 是和面。
1: 哇哦，好开心哦！
0: 系咪未听过有啲咁嘅小食？其实呢个小食咧系一个土生菜嘅小食嚟嘅，佢大概系四五十年都冇人做。因为我啲旅游学院咧做嗰个土生菜咧，其实系一个保育嚟噶嘛。咁嗰啲就会将好旧好旧嘅菜重新再将佢活化。呢个菜咧，其实有一个故事嘅。唔係好多人會煮好多餸嘅，煮好多餸之後咧，咁佢就會食剩咗好多料。咁嗰啲料咧，如果再重新再煮翻咧，聽日又係食同一樣嘅嘢。將剩餘嗰啲肉啊切碎咗，加咗落去啲麵粉度煮成一個麵團，而家就變咗呢個豬肉圈啦。
1: 這個東西越做越上癮，就停不下來了，有點。是不是还挺成功哈？我们
0: 啊，成功！
1: 哎，先扎我，先扎我。
0: 啊好，那你要钱都要吃啊？
1: 没事，你们留几个，反正给我们亲爱的善缘留点。就像北京炸焦圈了。都先尝尝，都先尝尝。
0: 一边攞一边递过呀，攞。
1: 菜是什么菜呀、
0: 啊，谢
1: 老师？
0: 这个菜呢，其实都是那个土生菜来的。是不是没听过木瓜花炒蟹？

0: 啊，因為佢都係成幾十年冇人做過啦。其實你知唔知道木瓜咧，嗰棵樹咧有分公同乸嘅，公咧淨係生好多花嘅，叫做滿曬嘅，一年四季都有嘅。但係木瓜嘅乸樹咧，佢通常都結果嘅。咁所以點解呢個菜幾十年都冇人做嘅原因係咩？你知唔知道？是因为冇人种公的木瓜树，因为冇价值的。我头先同阿孙宇同我去摘嘅，嗰个就是木瓜花，有味的，可以闻一闻，可以试一试。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味道嘅，就是当你食的时候咧，其实好苦。番石榴嗰块叶啊，嗰块叶煲水，然之后就将它浸下去，浸下去就攞走咗一阵味。
1: 分石榴叶子煮水去它的苦味，这劳动人民发明的，这都是很有招啊。

0: 这个菜也可以。哇，
1: 好香哦！我一听说这个酱豆酸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嗯，我要做给单院长吃。
0: 是，没错。
1: 我回去哄老头儿去。嗯。
0: 第三道菜，白鲨。
1: 第三道菜的朋友们。
0: 哎。
1: 这是不是也就是算土生葡萄里边家庭比较常做的东西？
0: 这个菜也有一个故事，好像做这个猪肉串一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吃的，为什么圣诞节吃？因为圣诞节正好在剩下，
1: 不浪费啊！
0: 不浪费。

0: 这个是你的。哎
1: 呀，谢谢谢谢谢谢秦老师。
0: 不用不用。
1: 哇哦，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吃个荷兰豆吧。哇，感觉这个高汤煮什么都好吃，我好爱这道菜，真的。是不是咱们下课到这儿吃饭呢？
0: 是啊，师傅要自己做中午饭。再见了，不要阻止师傅吃饭了啊！再见再见。啊，
1: 这是我们吃的，不是你们，下课了。
0: 下课。
1: 这是我们吃的，不用等了，走吧。
0: 土生葡萄咧係有兩個共性，一個咧就係大家公認嘅，咁另外一隻咧就係叫做搶救性。其實佢係一個保育嘅。以往我啲公司如果係唔做的話咧，可能嗰個菜就可能會喺市面上消失㗎。

0: 这是一个土生蒲菜的自助餐厅，请您吃经典的土生蒲菜。
1: 您做的？哎，
0: 我做的。大家
1: 有天赋啊！
0: 来来，您坐，您坐，您坐。北京给您坐。
1: 哎呦，谢谢谢谢。
0: 慢着慢着慢着。
1: 哎呦，没受过这待遇啊！
0: 这个来了来了，
1: 哎来了，
0: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1: 这您做的这么多啊，
0: 这都是我做的，哇，这个少说话啊，秦师傅秦师傅
1: 秦师傅秦师傅，给您
0: 炒馅啊，哎，这个木瓜花炒蟹，猪肉圈
1: 猪肉圈，
0: 好，这个是青橄榄炖鸡，
1: 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0: 这够放一下午服务的了，
1: 您那您用贯口的把这个名称都说一遍啊啊
0: 啊，这是什么来着？这是。这叫什么？
2: 这个是蟹。哦，
0: 蟹。
2: 我们叫白沙，里面很多材料。
0: 白什么？
1: 听完都不知道名字。
0: 啊，这是什么来着？这是。这个它就是比较土生的蒲菜。
1: 对。
0: 这叫白虾。你想先尝哪个？猪肉圈。
1: 猪肉圈。嗯、咱们尝的猪肉圈。哦。嗯，好吃好吃，
0: 来是螃蟹尝尝，
1: 螃蟹来来一大块，味道不错，
0: 挺好啊。
1: 您这一下做出这么多菜，有才华呀、啊，
0: 还是有天赋，
1: 有天赋有天赋。嗯，
0: 真好吃，
1: 好吃。
0: 说这个乐队全是土生的仆人啊，完了最大70多，最小5多，每周在这儿演出。这个餐厅就是土生仆人一个据点儿。
1: 据点儿。
0: 其实我今天下午去了2个地方学这土生仆菜，土生仆菜的感觉就是家庭氛围很浓，包括现在咱们吃的菜单都是从家庭菜单里提炼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待人处物特别热情，他们是定期呢，可能几个家庭都会每家做一道菜，在一块聚会，大家会分享美食的。
1: 这也表明他们非常团结，也非常自信，非常的开放。其实土生仆人也是在澳门生活了几代人，他们对这个城市有感情，他们希望城市更美好。啊，怎么跳啊？
3: 我带你跳。
0: 你们家院长跳去吧。这老头儿，你看看。

0: 看见。
1: 我这不是得扫开。
0: 别别别！

0: más pensada de que fui. No sé ni qué nunca sabía. Ay, por un buen día.
1: 后咧就觉得仲可以喺澳门做啲嘢，咁就成立咗妇康会咧，就系为啲视障人士。所以呢个餐厅咧系为精神康复者，可以第个餐厅做或者自己开餐厅咧，我哋好希望嘅，你可以入翻社会，呢个最开心。系啦。

0: 我叫小多，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嘛。我外婆嘛，他们在那个浦江，就离我们邛崃可能就十多公里嘛。他们也养了很多鸡啊鸭啊，每天就在整个园子里面跑过来跑过去。无论是这里的植物呀、土地啊，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吸引我。我，你买那株？
1: 这像我这株，这样的花开好整齐哦，你看。嗯。
0: 那个花就是粉色龙沙宝石，它应该是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种月菌，淡粉色渐变的那种。有点像桃子，我
1: 桃花会有。
0: 可以天气凉快点，可以在这边看呀。
1: 好多还是好多人在看。嗯，来你打牛门看着头立正。
0: 当时这个龙沙宝石在整个村庄里面讲，它是独一无二，是唯独的一颗。我外婆她头部有脑血栓嘛，现在腿脚不便，当然她很开朗很热情的那种。我外公的话他就比较闷，就不太爱说话。那时也是一个春天嘛，我外婆就坐在那个竹椅子上看着那个花，然后她就说，平时你们不在的时候这个花来陪着我。它长得很高，挡住了后面的山，就让我觉得不再害怕。
2: 你想不想我在这儿种更多的花？
1: 想啊。
2: 想。
0: 所以说，我们萌生一个想法，就改造一座花园。
1: 种啊种。
2: 我进。
3: 是吗？我们房子哪位买？
2: 哦，
3: 这像没房子不？
2: 这房子啊，这对，这对不？
0: 嗯，因为这一次地震中，就这个房子就垮了一半。我外公比较爱在这里面的装一些植物啊，那些东西啊，他就怕这个房子垮了。
1: 他的房子怎么要这样？要哪种样子？
2: 我们小时候呢，就拿那个挖挖机把这房子给拆了，拆掉，拆掉是让把人去挖个那玩意挖松。然后种菜，
1: 怎么样可以让摘点李子啊、桃子啊，你花也好看，对不对？
2: 嗯，可以种一些水果嘛。哦，
3: 他妈挖的，我也觉得也可以。
2: 嗯，可以。
1: 我两个都好吃。嗯，
0: 那天晚上我们就也在乡下做饭嘛，大家围坐在一起就谈论了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外婆想要一个红色的花，我舅妈可能喜欢那种粉色的花，舅舅可能说你可以种一些果树啊这些，那就说可以把他们的想法综合一下。自己可能一个人完成比较困难吧，邀请海妈给我提出一些建议。
4: 我认识是因为我们花园节的时候啪叽对着我给我抱了这么大一个龙沙宝石，他说送给你的海妈，我愣了，有点不知所措。
1: 我你这路边好安逸啊，
0: 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盆儿。
4: 你最初想到盖这个花园的时候，你想到过盖啥了？
0: 其实我喜欢那种很乡野的花园，不是说很单一的，我就说很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啊。我觉得我所种的东西要融入这个环境。
4: 我们的花就种在这一个小块地，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还可以种两棵银叶金红花，也是可以的。
0: 嗯，可以，也比较符合他们想要的那种。
4: 他们想要的，你的理解就是要开得
0: 绚烂，我觉得
4: 就是
0: 铺天盖地的开，
4: 排山倒海。

0: 兴奋，我觉得我房子拆了，我觉得整个庭院很开阔，景色也更好。
1: 少年娃娃特点，整年纪娃揪到我。
0: 我大舅妈想种李子，然后我小舅妈想多种一些花，然后我想两个都种，我就比较贪心，两个都种。
2: 外婆她就特别支持啊，也特别开心。更期待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回来啊，就围绕这个东西去劳动呀，去怎么样，就特别开心。

0: 大家人聚餐的时候遇到下雨嘛，那我们就只能在那个街沿边或者在那个厨房里面。突然间想，我们家缺一个能遮风挡雨，缺一个能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的一个地方。我说，要不我们就改个餐厅吧，然后我们就把整个的布局全部完全改掉。
1: 小小给这么太太啊，给的哦。
2: 是啊，真一帮忙，可是帮，可是帮忙就可以。
3: 来，来吧，来吧。
4: 俩一直想我很好，
2: 这我咋这玩？
0: 得到了我心目中想要的一个花园餐厅的一个场景。
5: 老魏，
3: 来切，
5: 老魏。
2: 哎，五爷坐那边，
5: 这边。
2: 知道挖到笋子了不？
6: 对，我有。来
7: 讲讲不？哎，哥，都拆我的房子哦。
5: 拆我哪房子？
2: 那你不然，你俺那小房子不拆光，那你也怎样嘞？
5: 再洗个洗，干
2: 活。你要给我拆知道吗？
0: 我拆啥的？当时我想象的门是一个比较矮的那种。从那个区域看出去，就像人被噎住了咽喉一样，不能呼吸。这房子在这儿要不得，你等于房子面前又多一个房子，你本来这儿是一个大的很，又要关你窗，然后前面又多了东西把挡到。我觉得不要，对不对？好难的看哦。我觉得花园就是一个让我们一家人能够一个很安静、一个很修养的一个地方。我不希望有那么多条条款款、框框架架。
3: 换房吧，房，或者把房子标了就行了。
8: 那我们来一起来弄嘛，他们就设定一个2米宽的路。

明天的时候需要把这些花全部摆好了间距，最后再摘。脑子里头一定要想两年以后或三年这个花它的样子它的高矮，然后再走进去在那个地方坐到看，看了把每一个花都在脑子里面想一下它最终的高度。每棵树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形态，每棵植物都有脸，脸就是它的正面，正面要对到你，

就我觉得我工作是比较枯燥的那种。种花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麻烦啊，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啊，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修剪一些花草啊，整个。

0: 人就特别尽心。
1: 我想牛肚量豆子就行了，拿来红烧肉好吃。哦，他我说的，我聪明，那个黄豆点起就不管它。
2: 我女儿特别交代了，要给她种胡萝卜。
3: 这是小组带动，把这大家子带动来，噶，然后把这环境弄好啊，赏心悦目了，噶，大家子和和气气的，噶，家门口就是风景。
0: 其实我觉得享受的并不是花开的那几天或那个瞬间，其实享受的是从贫瘠的土壤种出鲜艳美丽的花，

0: 那谁几天谁来干活？
1: 那谁喝几天啊？
0: 香啊，这个。
1: 香的挺。
0: 今年嘛，我觉得是小院最特别的一年，是我们整个这几十年来这个小院最美的一次。
2: 反正每次从家里面到就是乡下，我都觉得很清新的感觉。我们花园里的花也开了，各种颜色的色调，我也觉得很欣赏，很治愈。
0: 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也是每两周才回来一次。
1: 这个月，吃十五没有，至少回家不？你回来就回来耍哦。
0: 但是因为我们改造了这个花园，我们就约定好了，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天都会回到这个花园。一起做做饭，做做菜，浇浇花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花园更像一个纽带，就是说我们能坐在一起聊的东西更多了。
3: 什么？你也行，我们你坐。他哪里不值班嘞？他还不值班。

0: 然后对我来说，这几年的变化就是不能说它往好了变，也不能说它往坏了变，就只是说顺其自然的让这个环境越来越优美了，越来越漂亮了，我是很喜欢的。
1: 我觉得我的远期计划，我会搬到乡下来住，然后每天下班以后就回到乡下，然后早上就开着车去单位。就是说我更多的时间会用来亲近自然。
2: 其
3: 实我觉得建花园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也不是说我们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能够建好的一个东西，可能我觉得建一座花园需要我们的一辈子。
2: 好好看，
4: 脸都笑僵了。

0: 你觉得是谁干的？
1: 还能有谁？
0: 老汉，
2: 哥，就算是老汉，
0: 警察呢？警察怎么解释？
3: 门卡都知道了，吴正峰和他的警察兄弟能不知道吗？
2: 杜哥，
3: 啊，
2: 那他女儿呢？他女儿你怎么解释？
3: 我早就说过了，他女儿是个累赘，警察早就盯上他了。

0: 你为什么把毒放到我女儿车上？你想害死她吗？
1: 我问你，我问你，我看怎么知道走货的，怎么知道准确路线的？你卖的？
0: 你卖的？
1: 实际情况害死你女儿！
0: 阿坤和萌萌现在在公安局，不在孟卡。
1: 别给我提这个！
0: 你说什么呢？
1: 我早就说过，阿坤根本就靠不住，非惊吓盯上了，就你不信，你信我吗？
0: 你现在应该在上交。
1: 说什么？
0: 你不该出现在我面前。

0: 我跟你共事三年了，你从来都没信任过我。你从你爸那里继承了
1: K，
0: 可你想过没有，你是怎么对我的？今天和孟卡搞成这个样子，责任在我吗？
1: 我老万走货，
0: 什么时候出过错？你是怎么对我的？你自己想一想。我告诉你，如果这样下去。
2: 大家都是个死。怎么样？还在抢救。怎么样？
3: 病人家属来了吗？不在，我们是银河禁毒大队的，有事跟我们说。病人大出血，需要做流产手术，马上让家属来签个字吧。我们联系。
2: 魏博文。 帮我找一下汪和达的联系电话，尽快。
4: 喂，汪和达吗？我是禁毒大队蓝安然，你的女儿万萌萌现在在云和县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希望你尽快过来，有些手续需要你签字。

0: 查仔细了，分拆了。
1: 好了。

0: 说，藏哪儿了？
1: 看到了，全是香蕉。
0: 广州的香蕉多的是啊，你从这儿运过去成本够吗？大家都省点事行不行？别逼我把车全拆了。
1: 赶紧拆，你拆，拆完了以后没有毒你赔。知道你在怀疑什么？你怀疑我走毒是吧？你有哪一次亲眼看到我走过毒？你仔细回想以前，哪一次不是我点给你？
0: 你不过是在利用我，
1: 这不挺好吗？你利用我查案，我利用你给我爸报仇，挺好啊。
0: 那你这次告诉我了吗？啊？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到底在做什么？
1: 我在做我该做的事儿。你是不是忘了你在我爸坟前说过什么？你有真正相信过我吗？
0: 你信过我吗？你值得被信任吗？
1: 我现在懒得跟你讲了，你永远都是那么冲动。你这次撞我车，你下次还准备干嘛？你告诉我，你下次还准备干嘛？你是不是想我死？

0: 跟我走。
1: 根据检验，这次野人山查获的毒品成分与未。

0: 想餐厅查获的毒品成分一致，基本可以断定正是李正强被劫仓库的大黄胶囊。
1: 我们在隐人山的抓捕现场发现的抢货的人，和之前在茶厂走毒案件中和吴振峰在边境碰头的人样貌相似，我们现在可以推断出是孟卡的人。哦，林爵，对对，还有，我们通过对王玉坤马仔的审讯了解到，之前我们在云巅堤坝发现的大黄胶囊仿制品出自于一个叫蛮子的人，而该马仔也是受了蛮子的指使把毒品放到陈宇的房间，故意栽赃他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完全洗清陈宇的嫌疑。但至于这个蛮子他是不是 K 的成员，和这个大黄胶囊的仿制品到底出自谁手，我们可能还需要对王一坤的审讯进一步调查。

0: 东西交出来，从你爸那拿的东西。
1: 这是谁？

你们什么时候抓的？刘队、林雪，你们抓到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车上有毒，我一直都在给你汇报。查到了吗？还在查。 你们什么时候确认这个王一坤的？喂。

0: 什么情况？说说。查完了，没查到。你没查到毒品，赶紧放人！赶紧放人！
1: 万叔，相比较，你更担心阿坤，还是萌萌？你什么意思啊？被抓的阿坤和醒来的萌萌，谁更有可能开口？
2: 你是人吧？你还是我亲生女儿！放心，我让她走的没痛快。
3: 万叔，勇哥，别打了！万叔，躲开！这个人你认识吧？你在元和这么长时间，你没见过他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我这个兵头将尾说话是个屁呀？
2: 放人！陈云。

0: 哎，宣布一下，从现在开始你恢复工作。凯王，案情跟他介绍一下。过一会儿审王一坤，你去。
1: 去医院，把我们家萌萌接回来。韩水，你疯了吧？接得回来吗？你瞒过通过那么多条路，你把自己带了过来，那条死路啊！我理解你。 如果是我爸，他也一定下不了手。但如果我是现在的萌萌，我怕非我陷入了死局。我要么死。 知道的，萌萌。

万叔，你最清楚，你见过几个吸毒的，能戒掉？你让娜儿他判毒去，他真的能跟你走吗？

从他吸毒的那天开始，你就应该知道会是这个结局。越想让他。

0: 萌萌呢？
1: 她在医院。
0: 她醒了吗？有没有危险？孩子呢？
1: 你明知道她怀孕，还让她孕吐。
0: 你说什么？
1: 你不知道。我们在万萌萌的车上发现了毒品，大黄胶囊。
0: 他不知道，是我运毒，是我贩毒，和他没关系，是我把毒品放在车上的。
2: 王一宽，你的表情告诉我，你根本不知道毒是在万。

0: 我们在蒙蒙车上，告诉我，到底是谁把毒品放在他车上的？你们在替谁运毒？ 还打算瞒多久呢？
1: 王一坤，我告诉你，万萌萌差点死了，孩子也没保住。

0: 我要见某某。陈警官，帮帮忙。
1: 想什么呢？你觉得可能吗？

0: 万先生，警察在办案，请他们马上离开。
1: 警官，我女儿在里边听着，我想见见她。
0: 万萌萌她涉嫌贩毒，任何人都不能见她。
1: 是你们打电话让我来，说我可以见我女儿。
0: 那您跟我到这边一下，我有些事。医生给万萌萌已经做完手术了，她没有生命危险。我让医生给您介绍一下她的情况。
2: 别动，退后，
3: 走。
0: 有些手续需要您签一下。

0: 我是警察，没时间了，我是手松开。
1: 喂，我马上到。
2: 当然，顾总。
1: 陈宇，叫上杨毅，继续审。
3: 是。
0: 慢说，他们死我们都得死。慢说，手松开。慢说，慢说。

0: 你站在妨碍我执行公务，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哎，警察公务不讲道理，
1: 是讲道理。你们需要见可以，但是必须得去登记。
0: 你怎么从前没有想到这么做的后果吗？
2: 我们知道。

0: 么药呢？一天三次，一定要吃药，然后切记要饮清的。
1: 19号房今天怎么样？
2: 啊，今天还可以，状态挺好的。
1: 那我去那边交费。21号。
3: 刘队，什么情况？
4: 他们一堆人硬闯的，实在是控制不住。对不起，我的责任。

0: 刘队，
1: 保护现场，通知物证科过来。
2: 是，
1: 蓝然，你跟我来。
3: 是。

0: 看什么？认出我了是吧？
1: 王一宽，3年前你追杀我跟吴振峰，是谁派你去的？吴刚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也是不错，警官。既然你提到了3年前，那时候的恩怨，咱们慢慢再算。就凭你跟吴振峰这关系，你不得帮帮我吗？别用这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都是这条道上混的，谁不知道谁呀？
0: 什么意思？
2: 你戏可真好。我要都说出来，你不得死啊？
3: 这位警官，手上的活别停啊，记啊，记清楚。
0: 你都知道什么？
2: 那我知道的可没你多。至于你知道什么，你比谁都清楚。
0: 听出来了，你觉得我是吴振峰的保护伞？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背后还有更大的？
3: 别炸我。
2: 你还不够大呀，没你吴振峰早死了。怎么着，警官不敢认识吗？需要我帮你提醒提醒吗？你们当初怎么找着李成强的啊？没有吴振峰，你们又是怎么找着阿主权管的？孟凯要是没有警方的内应，场上交易怎么就变成石灰粉了呢？
4: 还有，这次的隐身也是吴振峰告诉你们的吧？还是说是你们先得到的消息，然后告诉了吴振峰，所以孟凯的人才来？

0: 接着说，没说完呢。
1: 陈警官，我特别好奇，孟卡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把我放了，给你双倍怎么样？

0: 刘队，说是情况。这是检测报告。通过化验，我们证实了注射剂残留液体中含有过量的海洛因碱，每千克含量超过了40毫克，一旦进行静脉注射，可直接中毒致死。
1: 通过刚才对医护人员的询问，可以肯定的是，医生从未给万萌萌增开新药，而且注射器也并非来自医院。
2: 很明显，有人要杀万萌萌灭口。
3: 我们在调取监控录像的时候，的确发现了一个护工模样的人。不过经过排查，发现这个人并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4: 万萌萌现在，刘队，怎么了，袁爵？有需要补充的吗？
5: 没有，
3: 没有。万萌萌这边一定要严密监控，加派人手保护大家安全。
4: 是。
6: 放松啊！放松啊！放松一点。哎，好好，放松啊，马上好。我的孩子，孩子呢？好了好了，马上就好啊！
3: 医生，病人情况现在怎么样？
6: 病人精神受到严重的创伤，再加上他毒瘾发作，精神很低落，所以我们现在建议立即进行精神治疗和药物补充治疗。
3: 谢谢。
7: 林局，万萌萌现在这是情况，能够放心送去精神病院吗？
8: 刘队，哎，请求他们派一个医护小组过来支援我们。戒毒所那边我来联系。
7: 是。
8: 喂，赵所，是我，有个嫌疑人需要隔离治疗。对，吸毒，我让下面人给你联系。
9: 这吸毒怎么教？正常教。正常教，那刘队怎么想？

你在想什么？吴振峰在孟卡跟 K 肯定都有提到过我，而且他拿我说事儿，除了保命，他还想干什么？

0: 我下不了手。
1: 雷子，
0: 东哥，给我订票，晚上飞香港，
1: 我现在就去。
0: 等等。

0: 现在坐飞机不安全，你怎么敢保证阿坤不把你交出来？
1: 你说呢？
0: 跟我去孟卡。
1: 孟卡，
2: 万兄，我最后一次叫你万兄，你出卖了阿坤，
1: 你让我要出卖是吧？你是不是要弄死我？
2: 万兄，你是不是要弄死我？万兄。
3: 真的弄死我！
0: 我能弄死谁呀？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退路。你是在这儿等着公安，赌他们找不到你，还是跟我去孟卡？你想清楚。如果你真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带上你，可以告诉你，
4: 就是为了我的女儿，能理解吗？能吧？
5: 我承你认知了。
4: 我今天晚上就走，
0: 你想清楚啊。

0: 今天晚上我约定去马林镇，然后想办法去香港。
1: 东哥，出了境可就是孟克的地盘了，他们的人肯定会找到你，你连飞机都上不去。我觉得樊叔说的对，你跟他在一起至少还能安全一点。
0: 我还能信得过他吗？
1: 东哥，没其他办法了。

0: 我查了王玉坤修船厂的账目，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笔海外资金交易，具体数额不等，但是汇款对象都是来自太平洋岛国威尔京群岛。因为涉及海外账户，所以没有办法查到具体的信息。这是这个账户的账号和卡号。
1: 一个县城的修船厂老板为什么会有海外汇款？
0: 我发现这个账号在隐人山走读之前有大笔资金汇入，而且在之前那笔高额汇款与陈副总队提到的那批带有 K 标识的马股在香港的贩卖时间基本一致。我怀疑这个账号就是毒品买家的海外账户。
2: 这就是笔毒资啊，这说明什么？就是王一坤干的，他上头肯定还有人。
0: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昆泰修船厂和万路通运输公司也有订单往来，并且有多个运往盛江的订单，但是货物名称和修船厂的经营内容根本就不相符。
2: 你看看，你看看，一个修船厂往盛江运水果。
1: 野人山走读时，万浩达在哪儿？
0: 万萌萌住院以后，我查过他的行踪，他曾在携程网上订过一单当天去往盛江的机票，但是根本就没有登机。
3: 查，联系携程，让他们查一下查厂被烧当天万浩达的航班信息。

0: 剩下的所有的钱。
1: 如果我能回来，这是翻身的本钱。如果我从孟卡回不来了，用这些钱替我报仇。
0: 东哥，我们说好的，我只负责制动，其他事情我不管。
1: 如果我回不来，留这些钱也没用，你留着吧。

0: 行程回复了，还是盛江。茶厂被烧，和野人山组队，万鹤达都要去盛江，而且茶厂被烧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陈副总队就告诉我们，香港已经出现了大批量的马骨跟大黄胶囊。 且当时香港的马骨市场价格已经大幅度的下降，这说明大黄胶囊跟马骨已经开始在香港流通了。
1: 我问你，今天下午你去颐和园干什么去？
2: 再说一遍，这时候还给我撒谎！
1: 我就是去帮他们看看，怎么了？我去颐和园还能去杀人吗？

0: 谢城回复了，还是宋江。茶厂被烧，和野人山冲突，万鹤达都要去盛江，
1: 而且茶厂被烧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陈副总队就告诉我们，香港已经出现了大批量的麻古跟大黄胶囊。 且当时香港的麻古市场价格已经大幅度的下降，这说明大黄胶囊跟麻古已经开始在香港流通了。照这么说来 ，K 利用烧茶厂来掩护走掉的那批货，很有可能就是先运到盛江，然后万鹤达去盛江接货，再从盛江由万路通公司的船运到香港。
0: 没错，盛江很有可能就是万鹤达走读的必经地和转运地。 杨毅，把之前万隆通公司的所有台账信息拿出来，查他所有运往盛江的货。
2: 有，都有。

0: 赵总，请尽快让他恢复，我们还需要他配合调查。
1: 放心吧，我们和云和县第一人民医院已经成立了特别医疗小组，由我们这儿经验最丰富的医护人员配合丁医生看护治疗。好吗？
0: 好，请一定要注意好保密工作，辛苦了。
2: 看到没？2016年8月28日，吴刚出事那天的司机王一坤，万鹤达对这件事情肯定知情，而且他近十年所有的台账订单显示，以盛江为目的地的运输占了很大一部分。伯恩，帮我筛选出所有与万隆通公司有来往且运输目的地为盛江的公司和法人信息。
3: 明白。

0: 送到戒毒所来了，还有专门的医疗小组在看护他。
1: 兄弟，你得帮我最后一个忙，白某必须得死，现在只有你能做这件事情了。
2: 不是，东哥，我们说好的，我只知毒啊，
0: 我不杀人的。
1: 我现在没办法了，我现在没办法了，我不到犯不到瘾，我不会让你做的。
0: 大虎，
2: 我没杀过人呢，我不行的。
0: 你别难为我这事儿。
1: 范某认识你。
3: 郝董。
4: 哎。
1: 你可别和他有私情，万一他说出

0: 什么呢你？快点！
1: 这，
0: 快点！
2: 这八个公司都有通过万科达的公司运往盛江的订单，后面对应的是运输时间和货物名称。

0: 我们往盛场找，也有运往盛江的订单。郑源，这些订单都是三年前的订单，最近这三年，茶厂没有再走往盛江的订单，而且所有走往盛江的订单，不都是走读的吧？
1: 全部查一遍，咱们查光宝山茶厂的账目，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跟其他公司账目做对比，看看能不能查到有疑点的公司。是这样，他是林林的父亲，也是邻居的舅舅。我觉得你硬要查的话，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把这些资料交给邻居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万和达公司的台账信息我给过邻居了，如果他有仔细查过的话，是能看出万和达是有问题的。是他忘查了吗？还是说他跟万和达之间的关系？还有江磊，我不知道。

0: 只一次跟他汇报过江里是有问题的，他为什么不动？还有他对吴振峰的态度。
1: 陈远，现在万和达的资料邻居也没说不让我们查，对吧？我觉得你想多了。
0: 不管怎么样，他跟万和达和刘队还有吴振峰，甚至是杨新全，有太多东西都说不通了，必须查。

0: 且剩下的钱我们会马上补上。磊哥，没事没事。
1: 今天晚上他们走脱，我把这个带进去，他们如果发现了，他们是真会把我弄死的。
2: 江磊的取证录像里有长达1分23秒的时间是对向无关的走动。我怀疑江磊。

0: 这两个人是谁？
1: 不知道。
0: 我问你，今天下午你去颐和医院干什么去？
1: 没去，没去。
2: 再说一遍，这时候还给我撒谎！
1: 告诉我，你跟王一辉什么关系？
2: 跟 K 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去帮他们看看，怎么了？我去医院，要不还能去杀人吗？走！
3: 就
2: 去哪儿？
3: 就
2: 跟我走！
3: 就跟我走！
2: 把尸体说清楚！
3: 就
2: 你抓我进公安局，我就是个死！
3: 就把我放了！我进去就是个死的！
2: 就
3: 起来！
2: 就
1: 我不能跟你走！我就跟安局就是个死！
3: 站住！
2: 开门！你在干嘛？
3: 你在干什么？
2: 我不能跟你去！我去了，

0: 我不喜欢死啊，舅！舅，听我说，舅，我要把我看到的都说出去，你不知道。
1: 还是我演的，小磊啊！
0: 舅，舅，我求你，你知道什么都没看见，你把我放了。
1: 是吗？
0: 你是要弄死我是吧，舅？你是要杀了我是吧，舅？你知道没看见不行吗？你知道什么都没看见，舅，舅，我去了就是个死，舅，舅，你把我放了，舅，我知道的太公爷真的不是我。

0: 总队，有些时候我还是挺羡慕你的，在这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反而什么都能看得通透明白。哎呀，我就不行了，想不明白啊。我好像理解陈宇了，当他见到吴振峰疑似涉毒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
1: 他该多么希望这一切是错觉啊。
2: 开花，
3: 林志远，你怎么来了？

0: 啊，正好有一件事情，当年打死杜三那把枪上留的指纹和王一宽的指纹做了比对，刑事技术人员做了统一认定，也就说明 K 集团杀杜三是为了灭口。
1: 这么多年了，压在我心里的这块石头今天终于搬开了。我知道二位都不需要我说那些抱歉的话，但是今天还是得说一句。
2: 工队，
1: 开花，对不起。
2: 别扯了，赶紧去。
3: 麻烦你帮我这次。
2: 我不去，你去。
4: 我怎么去啊？他把门就放了。李大哥，你赶紧去。
2: 要不这样，咱俩是个剑道部，谁输了谁去。起来，起来。
5: 石头电了。
6: 杨凌，杨凌。那个，咱这来一份鸭脖太好吃了，
2: 全被你哥吃完了。我出去买点啊。那个，你们有事慢慢聊。
7: 喂，这个 APP 上面下单直接就能送，不用他注意买。
6: 你不知道他吃什么，我给你们点啊。
2: 没，
8: 走。你这是什么？你闹什么呢？他跟我说什么？
2: 来，
8: 你干嘛呀？
2: 你忘了在茶厂吗？
8: 在啊，他不在茶厂能在哪儿啊？
2: 他最近忙不忙？茶厂生意怎么样？
8: 你怎么突然开始关心起茶厂的生意了？

0: 你爸那厂厂啊，一年大概能挣多少钱，你知道吗？
1: 哥，你是不是缺钱啊？你没钱告诉我，我打给你啊。
0: 我不缺钱，我的意思是，我想让你帮帮我们，能不能看看你爸茶厂的账本？

0: 什么？
1: 是这样，我们最近不是在查一个案子吗？被调查的公司与其来往的几家比较密切的公司，其中有一家呢，就是你爸的茶厂。
2: 所以我是想，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看能不能查查他的账本？
0: 你的意思是，茶厂有问题？
2: 我没说茶厂。
3: 点好了，小子。
4: 不是杨亮，你别多想啊。我们这不是调查，只是想让你们帮忙配合一下。这个，你爸的这个光芒山茶厂呢，我们肯定是最信任的。但是我们想通过一些账目信息，能够准确的对比出其他公司的一些问题，甚至能够调查出一些重要的线索。所以，你要是实在不方便的话，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们俩又不是外人，那我跟我爸说一声。还是你们俩自己去查呀。
3: 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4: 我那个警察发小保的我。
5: 为什么我的车上没有货？你们所有人都知道要去哪儿接货，就背着我一个人，几个意思？
3: 我好歹跟你说什么了？
4: 我爸死了以后，我每天提着脑袋替你们卖命。这三年来，我一直把孟卡当家一样。我以为这一次你们能信得过，可结果呢？你们再这么搞下去，信不信我把你们都给点了？
6: 兄弟，于总的意思。

0: 你觉得警方是怎么知道这次行动？
1: 万宝梦和阿坤一直在警方的视线里。
0: 姐，
2: 说，我带着郝东出来了，就在瓦林镇，咱们能不能见一面啊？
3: 出来了，
2: 二亮，你听我说，看在咱俩以前的交情上，咱见个面，聊一聊。
1: 你确定屁股后面没有尾巴吗？
4: 我们俩昨天晚上是朝老路过来的，绝对没问题。
1: 等着。当年我调离禁毒大队，工队身上又有伤，当时我们都一致认为你是担任警督大队大队长最佳的人选。这些年过去了，我觉得我没有看错人。

0: 邻居，假如有一天你告别这身警服，你会怎样？
1: 可能会像杨兴权那样。

有一片茶园，窗外是绿色，屋子里是老婆和女儿。开完。

0: 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不做警察，本以为这将是我终身的事业，哪怕我单身一辈子，哪怕我没有后代，都已经无法脱下我这身警服。
1: 最近事情比较多，我理解你内心的这种伤感和失落。比如说，老公跟我从警30多年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也无法选择，但是有时候又得做选择。比如说，坚守还是放弃，背叛还是忠诚，不得不选择。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在想，最难的不是枪林弹雨，也不是生离死别，可能最难的是我们面对的诱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如何真实地面对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
0: 你说他们会不会已经被公安彻底断了？要是我们把他们都接过来，那不是引火烧身吗？
2: 不见，那我们和他们就彻底掰了。
0: 早就掰了。
2: 之前于总是想给他们一点教训，生意嘛，还是要做。看看能不能趁这次机会彻底把老安拉过来。
3: 二良哥，要不然我去探探风吧，如果他们安全的话，我把他们带过来，如果有警察跟，我随时通知你，就算我被警察逮到，我也能想办法出来。

0: 带着。有情况随时跟我联系。
1: 把万和打电话发给我。

0: 我的电脑，这个财务报表，
1: 这样，建议。

0: 于大夫，您这是？
1: 哦，这个药剂单给你。
0: 您怎么还亲自送过来了呀？
1: 不是查房吗？顺手的事儿啊。万萌萌的药，丁大夫派人送来的吧？
0: 在那儿呢，一早就送过来了。
1: 万萌萌情况特殊，你要多留意啊。
0: 您放心吧。
1: 行，那你先忙啊。
0: 哎，好嘞。
2: 再探听点消息，看看萌萌怎么样。
3: 你最好祈祷他什么都别说。
4: 都什么时候了，都到这儿了，你还说这种话？那王一坤呢？王一坤现在就在公安手里，你又怎么说？
3: 他不会说的。
2: 你凭什么这么确定啊？

0: 手都没球，请你们给我按着他。按着。
1: 猖狂！成立了专门小组，在戒毒所内，竟然还有人敢动手，查，给我查清楚。
2: 你知道我这十几年在国外是怎么过的吗？刚出去的时候，谁都欺负我。阿坤是我唯一的朋友，他替我挡过刀，我们一起杀过人。老万，别怪我，阿坤真的是爱慕我，所以我才答应了。阿坤一定会一辈子对他好，我了解他。你不是答应我的吗？你不是答应我的吗？
0: 我真下不了手啊！
3: 东哥，那是条人命啊！
2: 现在什么情况？
3: 妈妈孟非送到医院去抢救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但估计不会再送到戒毒所来了。
2: 东哥，对不起，兄弟。我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
4: 怎么样？有萌萌消息吗？
2: 戒毒所了，更安全了。不过，你觉得江里找不到他吗？
5: 萌萌活着，你就活。
2: 孟卡那边，你掂量着点儿。我跟你走到今天这步，谁也别想独活。
4: 孟卡点了我们？
5: 不可能。
6: 哈鲁亚，哈鲁亚，
7: 哈鲁亚，
8: 水瓜伊，
9: 马木尼特，
8: 水瓜伊，
9: 马木尼特。
5: 证件，
9: 王木里头，
10: 无证，证件。
11: 三对比，

0: 关龙门是因为地西泮药物过量引起中毒的，经过检测，注射器中地西泮药物的残留浓度严重超标，这是引起关龙门昏迷的主要原因。
1: 刘队，什么？别问吧。于淼，谁负责给万萌萌配药？
2: 啊，这药是从云和县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科直接送到戒毒所来的，报告里是有开单记录的。
1: 负责注射的是谁？
3: 护士陈颖，我真的不知道，我都是按规定拿药的。都是什么药？
2: 药是丁大夫派人送来的，主要就是安定用的。我当时慌得不行，幸亏于大夫及时赶到。及时？有多及时？
3: 我刚准备去办公室找他，他就过来了。你还没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想知道温萌萌的情况吗？他
4: 怎么样？经过抢救，保住了命。但是他还没醒，就有人跑进了医院，想要刺杀他。
5: 说什么？
3: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人想要杀他灭口吧。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出席。专家解读广东奋进新路径，读懂“十五五”发展蓝图。广东构建新能源全产业链闭环，引领绿色发展新范式。
0: 5月27号，省委用一整天时间在广州召开工作务虚会，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十五五”规划，更好破解事关广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集中交流研讨，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责任，推动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握发展机遇，昂扬干事劲头，以实干实绩为广东改革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会上，孟凡丽、黄楚平和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作发言。大家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的重大部署，纵深推进省委“幺三幺零”具体部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立足所管所辖，汇报了今年以来相关领域工作的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所具备的禀赋优势与面临的瓶颈制约，并从不同角度讲了做好后续工作的计划安排和意见建议。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

0: 与大家一道深入剖析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出现的新课题，锚定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研究优化举措，推动责任落实，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省领导同志意见建议的梳理吸纳和转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时，对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我省处在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重要节点，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折不扣抓落实，从省领导同志做起，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把广东的事办得更好。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使命，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抓起，切实把服务群众和组织群众贯通起来，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努力把中央及省部署安排转化为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有力举措，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殷实、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涵养笃信务实、担当自律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积极主动破解发展中存在的老难题、遇到的新问题，守牢干净干事的行为底线，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要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急期盯住需求侧，长远盯住供给侧，推动经济发展量质齐升，紧抓不放，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提升效能，释放潜能，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实提升全面开放水平，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及时改进优化工作，有力有效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要树牢以行动证明、用结果说话的实干导向，对定下来的事情雷厉风行，紧抓快办，加快形成势头，创造优势，奠定基础。对重点工作亲力亲为，上阵上场，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对任务部署讲求实际、务求实效，强化督促指导，更好推动广东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各地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惠州市惠东县旅游市场火热，为更好守护群众利益，节假日期间，港口市场监管所主动靠前服务，为游客免费称重手机，并贴上统一重量标识。这一手机变砝码的小创新，很好实现全民监督、计量诚信。
3: 为游客的手机称重并粘贴一个统一的重量标识，让手机成为随身携带的公平砝码，实现全民监督、诚信计量。
2: 在锻造学习型队伍上，惠东县创新搭建山海惠东大讲堂、镇村级分课堂，推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同时开发课程进一线、实战化教学等举措，进一步提升干部业务能力。
4: 通过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引导惠东县广大党员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下沉一线、扎根一线。
2: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华门社区常住人口4.5万，是一个超大型社区。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从管理服务转向多元共治，打造有活力、有温度的幸福家园。社区还聚焦一老一小，开办银陵大学，开设国画、潮剧、书法等课程，开展亲子美育、创意音乐剧等托管课堂，每月5号社区邻里日提供义检、维修等便民服务。
5: 我们坚持以民为本，需求导向，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把服务

0: 送到群众身边，聚焦一老一小、新业态群体等重点人群，把养老、托育、就业、便民等实事办好，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更惠民。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围绕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举措，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双碳转型等维度解读广东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与突破路径。
3: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牵引。广东将持续深化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畅通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高效流动渠道，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4: 未来十五时期呢，将会进一步提升这个硬联通以及软联通这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个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共建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5: 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那么有赖于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富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3: 依托大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构建能级更高、链条更全、韧性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家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新代旧、新旧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
6: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时序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3: 绿色低碳转型是广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和重要抓手，以碳达峰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广东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氢能、深远海风电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国际竞争力。
7: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了，就是政产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3: 广东台报道。
2: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应对气候变化已成全球共识的时代背景下，绿色低碳已成为各国重塑产业格局、提升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核心抓手。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与制造业高地，广东始终站在绿色变革前沿，以系统性思维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能源全链条发展，走出了一条兼顾产业增长与生态保护、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国内循环与国际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加速向深远海挺进。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日前在珠海启动建造。该平台将搭载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风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约1.6万户家。

0: 家庭的用电需求。不仅如此，图强号还可实现强台风天气下不间断发电，破解了极端海况下深海风电连续作业的技术难题。
1: 开展全要素的时针运行期间，具有可能遭遇真实台风的考验。这一阶段的运行数据将是检验设计可靠性、优化控制策略、积累抗台风经验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漂浮风电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大考。
0: 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筑牢核心支撑。
2: 图强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千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通过图强号的项目，系统性的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0: 此外，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同样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走进深圳这家储能企业，车间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业务人员马不停蹄对接海外客户，确认订单与发货安排。
3: 都是5月份的，这一单的件数的话是204件，金额50万美元左右，跟单量的话7到8单，去年的话可能就是在3到5单左右。
0: 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这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
4: 退役的风机叶片主流的大概是60米到80米，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相当于原位破碎，而对于碳纤维呢，我们采用了一个微波热解的方式，可以回收到高强度的一个碳纤维。
0: 早在11余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时，该团队就已从污泥、废塑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时，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移，建成国内领先的中式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40%、能耗降低30%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
5: 随着产品的迭代会越来越精密，我们就要把里面的有机物、无机物和金属这些能分得开。对所有的有用的物质，我们如何实现它的提质和提纯，对于整个过程如何实现它污染物的管控、能耗的降低和整体的优化，那这个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装备和系统上。
6: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然后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然后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0: 14-5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和海上风电产业集群。15-5期间，广东将持续完善制、储、运、加、用全链条布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产业协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绿色产业集群，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坚实支撑。广东台报道。5月27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8批群众举报件175件，来电60件，来信115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55件、水35件、噪声31件、生态22件、固废17件、其他污染15件。 其中广州37件，深圳18件，珠海2件，汕头2件，佛山15件，韶关2件，河源6件，梅州8件，惠州10件，汕尾1件，东莞4件，中山9件，江门10件，阳江3件，湛江17件，茂名8件，肇庆6件，清远

0: 汉七件，潮州一件，揭阳八件，云浮一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9批13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8件，阶段性办结46件，正在办理中3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5月26号，2026年广东省盘湖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以“相约广东，资引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广东盘湖乡村资产培育特色产业的优势与前景，诚邀全国企业家、投资机构和运营团队走进广东，共享广东乡村振兴发展机遇。
0: 本次招商推介活动精心遴选了147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涵盖广府、客家、潮汕以及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业态类型丰富多元，可适配民宿度假、生态农业、研学文创、田园综合体等各类农文旅产业开发需求。
2: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是推介的是位于韶关市新丰县码头镇的9栋18景的客家围屋。这个围屋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建筑独具特色，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客家的典范的围屋。那么通过这次这个平台呢，也是跟我们这个我们的项目方呢，就是大家呢也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0: 为提升招商对接时效，前期广东还开展了全省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征集价值评估，形成了2026年广东省盘湖乡村优质闲置资产招商项目清单，为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项目数据库。活动现场，各地市与国内农文旅领域头部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围绕清单项目开展先行对接，推动形成初步合作意向。
3: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啊，让我们有一个学习和这个参会的机会。然后我们是之前在九栋十八景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考察，对这个项目也非常的感兴趣，很期待进一步的合作吧。
4: 注重我如何通过农文旅前置的方式去营造我这个区域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只要把它的故事和文化 IP 的属性加进去，就能够塑造出来这些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农文旅的点状项目。而这一个一个的点状项目就会组成一个网络，就对整个广东省的农文旅体系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0: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北京报道。
5: 5月26号，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领衔，联合中日韩新马泰等6国100多个实验室，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表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这是亚洲首次围绕人工合成单细胞生命绘制的系统性发展蓝图。
1: 简单来说，合成细胞就是像搭乐高一样，利用磷脂、蛋白质、DNA 等生物大分子，从零搭建人工单细胞系统，旨在回答生命如何从无到有这一终极问题。尽管当前欧美已布局多个合成细胞项目，但迟迟未能突破关键瓶颈。
6: 2023年，我们联合亚洲6个国家的科学家牵头发起了亚洲合成细胞联盟，目的就是在推动亚洲地区在技术标准、资源平台、研究目标上形成协同攻关。
1: 这次深圳科研团队领衔发布的技术路线图，提出建设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铸造厂，采用中央工厂加分布式工作站模式，由统一平台制备标准化底盘和试剂，各国协同开展设计及合成测试，帮助科学家更快找到造细胞的关键规律，并明确未来10年两步走计划：第一阶段构建原始细胞，第二阶段迈向自主细胞，完成10次以上连续协调的生长分裂周期，成为稳定的人造生命单元。
6: 这不仅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合成生命、合成细胞这样一个基础研究的前沿领域

0: 关键跨越，也体现了我们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话语权，加快实现全球领跑的决心。
1: 广东台报道。
2: 昨天，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出炉。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规模超过50000亿元，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的核心目标，标志着深圳将在“14五”突破30000亿元大关的基础上，向50000亿级全球城市第一梯队发起冲刺，为未来五年的城市发展绘就了清晰的施工图。今天，华南理工大学发布2026年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招生总规模为7230人，较2025年增加150人，设40个招生专业类，新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创新班，推出双院士领衔的工科实验班、奇迹班等5大工科试验班。今年招生政策亮点突出，同一院校专业组内报满6个专业志愿，即可实现志愿满足率100%，不调剂录取。专业分流、转专业、辅修也均放宽准入限制。此外，还新增5个双学位项目，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据黄埔海关统计，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发行国际班列5周年来，已累计发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箱17万个，货值达450亿元，约占广州市50%，广东省36%。现开通去程线路14条，回程线路8条，通达欧洲、中亚、东盟等17国34城。近日，高质量发展民企型制造广东网评引导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组织媒体记者、网络文明伙伴等赴广东实地参访民营企业，深入挖掘广东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宣传广东经验，倾听民企心声，为“15五”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开好局、起好步，营造更好的舆论氛围。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
1: 陶瓷工艺师，它是一个长期型、职能性的职业，它是越来越值钱的。
0: 专注一事，便是答案。
2: 守护航标就是守护无数船舶的平安。我也坚持在这行干了15年。
0: 5月31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5: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省依旧是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大部分时线最高气温仍有36、37度，阳光继续唱主调，雨水呢主要是午后的分散雷雨，粤北遇上的概率将会高一些。明天受切变线影响，粤北和粤东雷雨将会变得活跃，有中雷雨、局部暴雨，这一带的高温有所削弱，其余大部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高温炎热持续。后天随着切变线南压，雷雨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南部视线一带。虽然炎热依旧是天气的主旋律，不过防御雷雨呢也不能放松，因为雷雨时天气会比较激烈，在海边游玩如果见到天色突变，要立即上岸躲避。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针刺样的痛，
4: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3: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5: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3: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6: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7: 吓到你了！
8: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过分了。
7: 国皇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9: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你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7: 你不会忘记我的，
9: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2: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部队，端掉了两个据点，缴获了很多的武器和物资。
1: 可惜啊，我们力量太弱，只能对敌人进行骚扰袭击。
2: 是啊，也缴不着什么武器物资。咱们能不能跟许司令说说，让他们分咱们一点？
1: 你别说的咱跟水泊梁山似的。
2: 难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我是这个意思，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对吧？
0: 对，我就说我军的消耗太大，希望军分区给予补给，否则的话不利于再战。
1: 你看看啊，指导员连要东西都要得这么从容大气。
2: 我可不会拽什么词儿。
1: 所以啊，你得学着点儿。
0: 行了，老魏。对了，许司令啊，希望我们把这次作战做一个总结。
1: 我的总结啊，很简单，就是知己知彼，趁虚而入。以后咱们面临对的目标啊，就是对他们进行骚扰。哎，在不得已情况下，不再跟他们硬碰硬，对他们实行小规模的袭击，有便宜就占，没便宜就跑。
0: 对。我觉得咱们这次分小组行动效果非常不错，咱们可以把这个制度继续下去。今后呢，咱们雁翎队就可以分几个战斗小组，主动去寻找战机。
1: 对，咱们人少目标小，还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2: 我们可以搞一个军事竞赛，比比看谁更会打仗，谁的战果大。
1: 没错，这帮小子现在火气都很旺，哎，这么一比肯定就卯足了劲儿了。
0: 是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训练一批有指挥才能的军官，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1: 对，还是指导员想的长远啊。
2: 老魏，咱们不是一直说要比试比试吗？这回咱们每人带一队，比比看谁更会打仗。
1: 嘿，跟我叫板是吧？比就比，怕你啊。
0: 你俩又开始较真了。
3: 四喜哥，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4: 我这不是反省了吗？
3: 我听说了，你犯错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这次去赵北口执行侦察任务，嘎子非要跟我去，我这一心软就把他带去了，可谁想到了这小子自己跑到岸上，还抢了李怀仁的枪，后来让敌人发现了，导致这次战斗都失败了，还牺牲了咱们五名同志。
3: 你也真是的，他就是个闯祸的小祖宗，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能带他去呢？
4: 我也不想带他去啊，可是这小子发誓会听我的话，还说那个什么。
3: 他还说什么？
4: 没说什么。
3: 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4: 真的没说什么。
3: 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说，那我走了。
4: 哎，向亮，你别走啊。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关于你的那门亲事儿，还有你的那未婚夫。
3: 原来是因为我。
4: 向亮，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都是因为我不好，我嘴太欠，没个把门的。
3: 四喜哥，你别怨你自己，要怨就怨我，都是我不好。
4: 青灵，你别这么说。
3: 因为我受的委屈已经够多的了。
4: 你说再多委屈我都不怕。
3: 那他们会处罚你吗？
4: 这次我把队长都牵连进来了，受处分我也认了。
3: 走，我去找指导员，我给你求情去。
4: 哎，青灵，你可千万别去，这要是让人知道了，还不得把大牙都笑掉了。
3: 我都不怕人笑话，你还怕人笑话？
4: 贤玲，其实有你这句话，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死而无憾。
3: 说什么死呀活呀的？
4: 贤玲，其实你是不知道，这次在赵北口被包围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了，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就去找阎王走个后门，希望下辈子投胎的时候，第一个是我认识的你。
3: 四喜哥，我不许你乱说，我不要下辈子，就要这辈子。
4: 小玲，
1: 同志们，在座的除了我和指导员， 大家都是雁翎队最早的队员，也是雁翎队的核心。所以啊，我请大家来是有件事儿跟大家商量一下。
5: 哎呀，队长，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客气了？你想用谁直接点名啊？
1: 哎，这次不一样啊，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难。目前雁翎队呢有50多个人，我准备按10人一组分成5个战斗小组，组长呢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大家一定要带领队员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小鬼子实行骚扰战。
2: 我们还可以把这5个小组啊进行一个军事竞赛，看看谁杀的鬼子多，谁缴获的武器物资多。
0: 这关于成绩的评估啊，我们有更详细的规则。咱们这竞赛啊，目的是为什么？首先就是为了发动大家的积极性，第二个是调动起大家的主观能动性。
1: 对，指导员说的很对，不但要比战果，还要比协同配合，看看谁能在这次任务中做出的贡献最大。
2: 我就知道你又要比什么站军姿叠被子。
1: 哎，你说错了，叠被子站军姿没有通过的战士不参加本次战斗。
2: 哎，凭什么呀？那咱们怎么分组？
1: 除了指导员还有6个人，我建议让吴老蔫做丁水妹的副组长，因为丁水妹啊太粗心大意，吴老蔫呢比较稳重，他们俩在一起配合还能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
6: 这样很合适啊。你们
2: 什么队呀？队
0: 水妹
2: 坐
1: 好了，其他4个人各带一组，大家有意见吗？
7: 没有。
2: 我有意见。那我这不是占大家的便宜吗？
5: 水妹，没事，那个哥让你一把，
6: 咱们大家都让你一把，没事。
7: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就怕人家不服咱们呀。
1: 嗨，威信是慢慢建立起来的，你们只要领着大伙打个漂亮仗，这威信自然不就出来了吗？
2: 那我把话说在前边，咱们既然是比赛，就要有奖有罚。嘿，带队太差的，还有成绩落后的，这个组长就别当了。
8: 哎，我说呀，他肯定行，谁要是不行啊，他也不会站着茅坑不拉屎，对不对？
7: 对，雪娇说的对，我们啊可都是有脸面的。
2: 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5个战斗小组，每次派出去4个，剩下那个在家调整，顺便呀保护一下咱们的工作组下乡说动群众。
1: 好，
2: 工作组我也不能闲着呀，我会从复旧会和安新县县委找一批人，形成一个工作组，下到各个村去搞宣传，搞减息减租，搞民主政权。
1: 哎，指导员，我让四喜儿给你工作组当警卫，他打了几年仗还是很机灵的。
2: 行，没问题。
1: 好，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6: 咱们把那个白洋淀呢弄得乱七八糟了，
9: 水落石出。
6: 不是你，
7: 那叫天翻地覆。
6: 天翻地覆。
7: 那人怎么分呢？
2: 哎呀，这个让他们先挑，别总说我水妹哥占他们便宜。
5: 水妹，没事，那个我们不会这样的，就是好好的啊，咱们让着他啊，让着他，不计较。
1: 大家说归说，闹归闹啊，每个人回去之后写一份作战报告，根据你们的需要再配备适合的人选。
2: 作战报告不会写啊？没写过。
1: 学着写嘛。哎，同志们，你们以后都是雁翎队的干部，要想做好工作就要从头开始，写作战报告是第一步。
2: 哎，老魏，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所有的人会写的字加在一起还不到100，
6: 100个字都不到。
10: 没关系，我会建议咱们的宋教官给大家做一个培训，咱们呀边学边练边打仗。
6: 对。

0: 学妹，
1: 老魏，我的计划书写完了，给你。
2: 刘学妹，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进来之前怎么不敲门呢？
1: 又开始了，你们都在干什么呢？还不能让人知道呀？
3: 我们在过组织生活。
1: 什么生活？
3: 就是大家一起学习，相互交流思想。哦，
1: 那我刚好也没事儿，我也参加一个。
2: 哎，别胡闹，你又不是党员。
1: 这我是副队长，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那唐胜跟四喜怎么可以参加？
2: 他们都是党员。
1: 唐胜不是。
2: 虽然他不是正式党员，但是他是预备党员。
1: 那我也要当党员。
2: 这党员啊，不是说当就当的，那是要经过组织长期考验，根据你的表现才能决定你能不能入党。
1: 这么复杂呀？唐胜，
4: 嗯，
1: 这种好事儿你怎么不带上我？
4: 这入党啊是靠自觉的，水妹，你看我老娘把入党申请书都交了，这事儿不能死拉硬拽吧，对吧？
3: 水妹啊，自打英灵队成立以来，咱们就一直坚持在搞思想教育工作。可是之前啊，你思想有些懈怠，知道吗？咱们队啊，已经有12名同志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 这么多啊！
2: 丁水妹，你作为副队长，你的思想觉悟已经大大的落后了。
1: 那我后来赶上不就行了？不是我吹牛，我丁水妹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
2: 我看啊，你写入党申请书这一关你就过不了。
1: 谁说的？他们能写我照样能写。
2: 这入党申请书得自己写，这份计划书就不是你写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认识那几个字儿我还不知道。
1: 魏大裤衩，你看不起人是不是？我现在就回去写给你看。
2: 哎，
5: 学妹，

0: 指导员，
1: 这么晚去哪儿啊？
0: 我正要找你呢。哎，你快跟我说说，这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
1: 别着急，我进去问你几个问题。来，来，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我们的党吗？
0: 不就是带领着八路军打鬼子的人吗？
1: 你太片面了。你想入党征求上进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要入党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党，学习它，从你的思想上和党保持一致，然后啊一步一步地去达到一个党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所以呢，你这个入党申请书只是一个形式，最重要的是你的证有没有准备好。
0: 这听起来怎么比学打枪还复杂？
1: 这是不一样的，打枪学的是一门技术，而入党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
0: 哦，那就从现在开始，马上改造我吧。
1: 好，今天呢，我就给你先讲一下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的吸收工人雇能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啊，中国共产党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0: 熊道长，你做多大没想到有今天吗？
1: 好汉饶命，要钱粮食随便拿。
2: 你当我们是土匪啊你啊？
3: 哟，大，这儿还一女的。
0: 去，你没见过女人咋的？
1: 好阿姨，你要是喜欢就送进去了。
2: 呸，我们是八路军你知不知道啊？我们是雁翎队。
0: 小飞王下来，走走走，快点。

0: 何？一体どこにそれだけ多くの将兵が残ってるってんだ？南方戦線は今緊張が高まってる。我々のところからも歩兵一個中隊を出したばかりだ。どこにそんな余裕があるってんだ。それに保安整順は数は多いが全く役には立たない。
1: 太君、不如让新一堂来运货。
0: 这个事儿我不是没想过，不过罗明义软硬不吃。
1: 罗明义不行，可以找马有德呀，此人和我们合作过。
0: 这个人犀利不过，在新一堂说的算还是罗明义。
1: 慢慢来嘛，有皇军撑腰，可以找个机会让马有德替掉罗明义。
0: 佐々木、マヨダを探してくるんだ。
2: はい。
0: 待て。連れてきたら直接憲兵隊の尋問室に連れてけ。
2: わかりました。
0: 解散。
2: はい。
3: 没这么痛快。
4: 是啊，
3: 咱们五个小组轮番出击，把白洋淀搅和得够呛了，而且战果是出其意料的好。这许司令啊，已经在全军分区对咱们进行通报表扬。
5: 好，两位，这次军事竞赛谁拿了头名？
6: 对啊，对啊，你先说说。啊，
3: 这个嘛，
5: 哎呀，快说快说，
4: 快点，队长，你说
7: 说吧，队长。
3: 我认为啊，每个组打的都不错，都发挥了自己的战术特点。崔铁匠那组善于利用地雷和机关，严三那组打得颇有点大侠风范，那是神出鬼没啊。唐胜这一组非常好的贯彻了狙击战术。
5: 哎，那我们组呢？
3: 别着急啊，正要说你们呢。这个丁水妹和吴老蔫这一组啊，坚定的在水上打伏击，有效的遏制了鬼子的水上运输线。
5: 其实这次啊，大家都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可以说是难分伯仲，所以我跟老魏还有宋教官，我们商量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咱们雁翎队战略目标就是控制白洋淀的水上交通线。所以呀，为了全局考虑，这次就是水妹和吴老蔫获得冠军。
3: 好，好，
5: 我呢？
3: 来来来，部长祝贺一下。
5: 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吧，我们也是撞上的。我跟老蔫说了，这在岸上呀，我们肯定比不过其他组，干脆窝在水里不走了。
7: 哎，其实大家也不错啊。
3: 根据近一段时间的作战情况啊，我跟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准备把咱们雁翎队啊分成几个固定的战斗小组，严三的组改为侦察组，
4: 是；
3: 唐胜的组改为狙击组，铁匠的组改为工兵组，
4: 好，
3: 主要负责修理和建造武器。其他的负责水上作战。
5: 那这么说，我们的势力最大了。
3: 什么势不势力的？
8: 我说几句吧。和大家参加了几次战斗，贵军的游击战术彻底让我心服口服了。来，我敬大家一碗。
5: 宋教官，来了这么久还把自个儿当外人呢。
9: 宋教官，原来吧，我感觉你特别的拽，但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也特别的大。其实我们早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4: 对对，当成自己人了。
3: 哎，陶志兄，我代表全体队员邀请你加入雁翎队。
8: 谢谢。
2: 太久。
10: 太君，哎，贾团长也在啊。太君，不知让有德过来有何吩咐啊？
0: 有。马有德，请你给皇军运货。
10: 哎呀，这个我做不了主啊。

0: 信义堂是我们大当家的说了算。
1: 老马，你他妈蒙谁呢？谁不知道你以前给皇军运过货呀？
0: 我上次我是偷偷摸摸的，现在这个事儿给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1: 你以为你是谁呀？请你来是对你客气的，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0: 我信。哎，贾团长，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不是我不想跟太君合作，实在是我们大当家的查得太紧了，我真是两头不是人呐。不答应吧，太君要杀我；答应了，我们大当家的也不会饶了我。
1: 你别跟这耍赖啊！
0: 杜边太君，你能不能体谅一些有德的苦衷啊？
2: 那有的，你只要有这个意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我们来解决。
0: 你们怎么解决呀？
3: 啊，杜边将
0: 军，不是石队长，你不是已经？
3: 老马，我们一样，我看这事儿你就答应了吧。我们会以满洲交通公司的名义给你发单子，就算骆明义问起来了，你就推说不知道不就完了吗？妈啊，
1: 老马，皇军对你算是仁至义尽了，别给脸不要脸啊。
0: 哎，对呀，石队长说的对呀，是满洲交通公司在跟我谈生意啊，我们信义堂开门做生意来的都是客嘛，这笔生意我接了啊。谢谢杜边太君对我的赏识啊，小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2: 这就对了，你好好干吧，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0: 马腹，崔金山，刘二喜，天小四儿，王根生，老魏来看你们来了。你们在那边过得还好吗？我是来向你们汇报的。这一个月来，我们消灭了5个小鬼子和40几个白脖，还端掉了敌人的2个岗楼。兄弟们已经替你们报仇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神鬼，但是我现在真的希望你们泉下有知，
1: 可以听见我说的话。

0: 待会儿要机灵点啊。
1: 好。
0: 师妹，你觉不觉得最近有点奇怪？
2: 有什么奇怪？
0: 鬼子已经很多天没有货船经过了。
2: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被我们打怕了呗。
0: 哼，可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2: 你别没事找事儿了，他们不来不正好吗？
3: 兄弟们，来船了。
2: 德，旁边那个男的没见。
0: 怎么了？
2: 你看看，我觉得他对那个男的好像客气的有点过分。
0: 你怀疑他呀？
2: 没错，这个老马可不是个好东西。他以前帮鬼子运过东西，让许司令吃了大亏。你说？这老毛病又犯了。
0: 你是说鬼子的物资都让马有德偷偷摸摸给运走了？
2: 有这个可能。